0: 你看啊，
1: 对。
2: 哎呀呀呀！
0: 疼吗？
2: 好了吗？
3: 都没感觉，问好了吗？
0: 我看你现在身上有热的感觉吗？
4: 好点，
0: 是不是？
4: 对。
0: 现在身上什么感觉？
4: 这轻松的。
0: 轻松了吧？
4: 对。
0: 好，我就可以出针了啊。嗯，好。
2: 好，来第二个。
0: 不是。
3: 哎，你看现在开始主动伸手
2: 了，第二个
3: 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0: 放松。
2: 嗯。没有疼，没有疼，回去。
0: 已经扎完了，
2: 完了吗？
3: 现在有没有舒服的感觉？
2: 我现在舒服，关键轻松啊！谢谢谢谢。
5: 卢老师，您带那个我们年轻的小伙子来给他。
6: 你别着急，一会儿打残了再整，没事。
5: 还没
6: 放松，正骨主要是啥？它主要是手处心会，喘气不要憋，这地方放松。
5: 哇，你好舒服啊！
6: 肩膀放松，放松。
5: 一下，他原来没我高，他就比我高了。
3: 啊，田老师，所以我们针灸真的是可以美容的哈？
0: 可以的。
3: 什么感觉？
7: 就感觉很放松，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疼。
0: 对，而且你看看每个针尖上的都有小包，啊，都有小鼓包，啊，它是一种温热感。
7: 是啊。哇，太舒服了。
6: 怎么样？哎呦，身高都上去了。
3: 哎，挺拔了，挺拔了。
6: 这仨怎么废了？
3: 那岳老师呢？怎么突然就窜到2米了？这是？
6: 那是把后背给我摁直了。
3: 所以我们的中医真的是特别的神奇，它就像是我们这种历史文化智慧的一面镜子一样，流传千年，真的是有它的大智慧和哲学所在的。今天的体验太圆满啦！那我们这一次体验完美收官，但是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听说有一场好戏在等着我们，我们走吧。
5: 来，走吧。
3: 我们现在来到了迎宾路小学。
8: 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啊！
5: 嗨，你好。
8: 欢迎来到我们迎宾路小学，咱们先来对一个暗号哦。
3: 好。
8: 不笑夕阳，利刃狂，勾肩寸许，探拥窗。金铁能通生死路，斑雀独根续命长。嗯，大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
3: 咱这儿也就只有这一个。来，给您呈上我们的暗号。
8: 接下来我带大家一起参观一下校园吧。
3: 好。
9: 好。
3: 薄荷，哎，
8: 我们学校啊特别的重视中药文化，学校里面的大部分植物可都是中草药。
3: 哦。啊，这是在干什么？
10: 四
11: 二
10: 三
11: 四
10: 五
11: 六
10: 七，
11: 路转
10: 走，
11: 一
10: 二
11: 三
10: 四
11: 五
10: 六
11: 七
10: 八
5: 二三四。
3: 你看他们学得多开心。
11: 七
10: 八，
3: 哇，小朋友们太帅了。
5: 哇，这是课间操吗？
11: 类似于课间操类的吧，不是纯的那个舞琴系，更适合于孩子们。哦，
3: 老师，你看我们今天有很多外国的大朋友们，
11: 欢迎欢迎。
5: 他们那个这中文没有那么好，让他们猜一猜五个动物是什么，可以吗？
11: 我可以请五个小朋友来展示。
3: 好呀。
11: 好，来。
3: 我们可以再做一遍吗？
12: 可以多做一点吧。
3: 熊，哇，这是怎么看出来是熊的？
6: 也就熊站起来这么走道啊？
5: 每个熊都是这样走。
3: 是吗？啊，还真答对了，厉害！
13: 下一个，
3: 这个应该提示比较明显了。
5: 你的针灸白扎了吗，娜娜？
3: 娜娜，你猜这是什么动物？
10: 鹿。哎呀，丽丽比我好，厉害。
5: 哎，
10: 猴子。哎呀。

0: 小朋友们做的也很像啊。我们这里面有两个特别厉害的，这两个他俩会实琴。哎，
1: 我们也回敬小朋友一个，好不好？
2: 好。
1: 哎呀，欢迎两位武林高手。
0: 天象。哇。哎，螳螂。
3: 蛇。
0: 好。
1: 欢迎大家来到动物园。
3: 鹤。
4: 小鹤。这个是鹤。
3: 我们是虎。虎。虎。
5: 哎。
1: 哎，哇！武太帅了！
4: 哇 ，OK。
1: 要不我们来学习一下武琴戏，好不好？
6: 好，
7: 好。
3: 一个一个动作来，好不好？
1: 往这边是不是？哦，变成马步。
0: 二三四五。
4: 好美呀！
5: 嗨，嗨。
1: 这两只老虎奶凶奶凶的，
0: 谢谢老师，
8: 谢谢老
9: 师。恭喜大家完成任务，我们送的礼物啊，需要大家去亲手制作。
0: OK，
10: 拜拜，再见再见。
9: 我们要送给大家的礼物啊，叫做毛猴。制作毛猴啊，需要两位特别的中药材，辛夷和蝉蜕。
0: 这个名字太好听了，
1: 辛夷，
0: 辛夷，
1: 好美啊！
9: 毛猴可是有着百年历史的文化瑰宝呢，它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毛猴作品来制作哦。哎
0: 呦，真是个天才呀！
11: 这是齐天大圣，
12: 这个就是卖西瓜，
8: 这个吹笛子一个任务，
1: 特别的开心，谢谢我的老师。
13: In dieser alten Straße, erfüllt vom Dunst des Beifußkrauts, spürte ich den uralten Puls und den modernen Herzschlag der traditionellen chinesischen Medizin. Als ich das Schulgelände betrat, entdeckte ich voller Freude die traditionelle chinesische Medizinkultur. Ist längst ein Teil des Kinderalltags.

0: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2: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我成受万年。
4: 江墨作为一生志业，同人物不存亡。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精彩的周赛，
7: 这个就是咱们的著名主持人迅姐朱迅老师啊，活的啊，就是活的，给力给力。
8: 选搭档真的很重要，你就应该选择像浩森这样的搭档，能够完全的衬托出你的演唱实力。
9: 想要德系可以，
7: 要毛系。我是冬天生的，所以我叫冰蛋。我怎么感觉我家那开水好像开了。
10: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7: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10: 我们不见
7: 赛。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1: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2: 很帅哇！
11: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他们与超大型机械为伴，却在小小的驾驶室练就超强操控。他是挖掘性能手，用独特的攀爬技巧带来最为震撼的大型挑战。他是不让须眉的巾帼女司机，用一辆铲车平衡玻璃杯上的汽车。他是港口码头的桥吊司机，却可以用集装箱来踢球射门。手中的操纵杆就是他们触摸极限的钥匙。敬请期待机械驾驶员们的极限操控。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 我们见证过很多的挑战者，凭借着人对机械的精准的操控，实现了太多不可能的挑战任务。今天呢，我们要见证的一个挑战项目，将是道具耗费最大、搭建时间最久、安全要求最高、视觉呈现最为震撼的一个大型挑战。只有场外的空间才能满足这个挑战的需求，我们一起到第二现场去看一下。
2: 矗立在现场的钢塔高18米，由数十吨钢材搭建而成，并用十字钢架进行重心固定。同时，为了保证挑战安全，钢塔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共有四台重型挖掘机进行钢缆固定，两台百吨级吊车也处于待命状态。这是耗资人力物力最为庞大的一次挑战。
3: 首先为大家请出的是今天的挑战者和他13.5吨的搭档。张师傅您好。
4: 主持人好。
3: 今天您能不能用最简单的语言为大家讲述一下你要挑战什么？
4: 我今天用我们这台135挖机爬这个18米的铁塔。
2: 挑战规则，挑战者将驾驶重塔13.5吨的挖掘机，用机械臂像做引体向上运动一样，顺着六层铁塔逐层攀爬。当挖掘机到达顶部时，再利用机械臂将机身抬起至悬空状态，坚持5秒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2次挑战机会。
3: 我们看到张师傅已经出发了。现在看到第一步，
2: 张师傅先把机械臂挂上铁塔凹槽，之后将红色安全销打入塔体上的圆孔，这是为了确认机械臂已经完全卡进凹槽，保证安全。
3: 现在整个挖掘机的机身已经起来悬空了，我们现在看到张师傅的整个挖掘机在自己的机械臂的带动之上，就像做引体向上一样。
1: 这真的就是引体向上。
3: 我们底座的履带前方伸出了一个横梁，这个横梁必须完全准确的挂在标号是1的台阶的凹槽里。张师傅有问题吗？
4: 距离还不太够。
3: 现在大家只要有一定的物理知识，就能够知道张师傅此时此刻整个挖掘机的机身主要的力量全都承担在机械臂上，而张师傅履带前方的那个钢梁一会儿将承担整个机身的重量。大家看一下，我前方有2段钢柱，这2段钢柱是今天上午的时候张师傅挖掘机前侧的钢梁。我们的所有的工作人员进行了非常严密的计算，但即便如此，我们看到完全钢结构整个铸造而成的钢梁还是断裂。
2: 在白天的练习过程中，当张师傅攀爬至第4层时，由于用时过长，挖掘机底盘上的承重钢梁突然发生断裂，机身险些从塔体翻落。哇！
5: 哎，暂停！暂停！
1: 幸亏有吊车在呢。
3: 不过，请各位放心，经过了一天的抢修之后，我们为张师傅

0: 的挖掘机换上了全新的钢梁，希望全新的钢梁能够保障张师傅完成挑战。
1: 我准备脱钩上第二
2: 层。张师傅现在要从一号台阶向二号台阶出发了，
0: 他的机械臂现在要够到第三层固定之后，然后再把整个的机身抬到第二级台阶。
1: 好，那我准备脱钩。好，完全脱钩，
0: 整个的重量全都在机械臂上，张师傅必须完全相信自己的战友。13.5吨的挖掘机现在履带再一次踏到了上一级台阶的平面之上，张师傅要操作自己的机械臂把整个的机身往前递进，放下钢梁必须放到位置才行。
1: 好，
0: 张师傅鸣笛了，成功登陆第二级台阶。
1: 我现在准备脱钩往第三层爬。
3: 祝他好运。
0: 怎么？
1: 这次脱钩太危险了，他往后仰了。好，成功脱钩。
4: 钢梁究竟能承重多久，张师傅不得而知，而这种时间上的紧迫感无疑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1: 我自己有点看不清楚我自己是否落在平台上。
0: 您现在落在平台上了，但是您的钢梁是否卡住了，从我这个角度已经看不见了。
1: 我准备脱钩。
0: 第三层成功。
5: 有一个栓好像没卡住吧。
3: 你看。这个栓没卡住，红的这个。
6: 北边的箱子还没打进去，
1: 两边都打不出去。
4: 前一天失败的清理给了张师傅很大的压力，他能否克服心理的障碍，重振旗鼓，一往无前呢？

0: 还没进来吧。
1: 我就脱钩了。
2: 现在整个机身在往第四级台阶上收。钢铁巨塔和这个机器现在形成了一个90度的角。张师傅必须尽快的将履带搭到第四节台阶上，不然的话，整个机械臂受力的时间太长，而且对整个这个塔身往外拉的这个力也太大。张师傅离地面应该已经到达10米以上了，这个高度差不多相当于我们住宅楼的4层楼左右的高度。
3: 此时攀爬时间已超过15分钟，挖掘机底盘的钢梁持续承受着13.5吨的重量，它还能支撑张师傅完成挑战吗？
1: 吊车注意，我脱钩。
2: 我们现在看到张师傅的整个挖掘机继续的上行。另外也请大家关注一下挖掘机上面的2根保护绳，保护绳是晃动的，是松开的，也就是说保护绳没有提供向上的力。之前我们和张师傅进行过沟通，他告诉我们他还从来没有到达过第5级平台，都是第一次。

0: 张师傅再次鸣笛，安全的到达第五级平台。吊车师傅请注意，我要脱钩。
1: 张师傅开始脱钩，在18米的高度停留5秒钟。
0: 好，成功脱钩。
1: 张师傅的机械臂脱钩。
2: 这个仰角我看不到。
3: 张师傅保证安全啊！
4: 北边没进去，北边没进去。
3: 一边的保险销还没有打上。
1: 北边的销打不进去，误差太大。
5: 经过多次努力，在最后一层攀爬过程中，塔顶的卡槽由于误差太大，导致保险销一直没法打入塔体。但张师傅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大胆尝试，这次他能够在18米的高空完成这项史无前例的挑战吗？
1: 我准备脱钩。
3: 哎，亲爱的朋友们，现在依我目测的角度，张师傅应该已经到达了顶点，对吗？张师傅，
1: 是的，
3: 我要为你倒计时了，5、4、3、2。成功，漂亮，张师傅成功了，
1: 我成功了，
3: 恭喜您，张师傅。
5: 张师傅用他过硬的技术和超强的心理素质，驾驶挖掘机成功爬上了18米高的垂直钢塔，为我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挑战。下一位选手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挑战呢？
6: 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
7: 我的名字叫刘彩梅，我是一名叉车司机，大家都看到了哦，
6: 好可爱啊。我们还是先有请挑战助理们上道具。
5: 挑战规则，现场有4组由玻璃杯和啤酒瓶组成的玻璃塔，挑战者需要驾驶叉车，利用前叉臂将重达2.1吨的汽车抬起，将汽车的4个轮胎分别放置在玻璃塔顶端的玻璃杯上，之后叉车臂离开车体，汽车如在玻璃塔上坚持10秒钟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3次挑战机会。由于玻璃塔为3层结构，因此刘彩梅必须保证汽车轮胎中心与玻璃塔的中心完全重合，而汽车悬挂在设计时会使轮胎形成一定的内倾角，当轮胎完全接触玻璃杯之后，轮胎倾角会发生改变，玻璃塔的重心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平衡掌控稍有不慎，玻璃塔将会倾斜倒塌甚至爆裂。
6: 我宣布我们的挑战者第一轮挑战现在开始。

0: 天的挑战者已经把叉车开到了我们的 SUV 前面。叉车已经将我们的目标车辆缓缓地脱离地面。哦，它还要调整角度，再把它抬高一点，这样它才能看到前方的情况，否则刚好会被这个 SUV 挡住。
1: 刘彩梅所使用的汽车重达2.1吨，当汽车压在玻璃塔上时，每一玻璃塔所承受的重量相当于8名成年男性的体重总和。当汽车逐渐下降，重心发生偏移时，整个玻璃塔很难做到平均受力，随时都有爆裂的可能，挑战难度突破极限。
0: 现在车的姿态不是最水平的状态，它前面这个视线啊太难找了。

0: 在挑战过程中，我们的挑战者是不能下车的，他不能下车去查看，他完全要在车上凭借自己的感觉。很显然，刚才这个位置并不是他觉得最理想的状态。
1: 经过仔细观察，刘草莓决定重新调整汽车的位置，并慢慢将轮胎放下。
0: 好，他现在开始慢慢往下放，外侧的轮子已经落在了杯子上面。他现在在慢慢的把内侧的轮子也落到位子上。1毫米1毫米的下降，好的，内侧的轮子也接触到杯子了。
1: 刘彩梅在挑战过程中，为了安全，当汽车摆放在玻璃塔上去，刹车臂只要离开车体2厘米以上，就可以开始倒计时。如果车体离开刹车臂距离过大，当玻璃塔崩塌时，汽车很有可能发生侧翻。
0: 他决定要撤掉叉齿了吗？挑战者第一次挑战，很遗憾没能成功。接下来我们将给他第二次机会，我们来看看第二次他的挑战会怎样。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我宣布，第二次挑战现在开始。

0: 觉得他这次的位置比上一次好，因为他的视角，他先只能看到那两个轮子，外侧的轮子已经接触到了玻璃杯，哎呦，压下去了。好，十、九。
1: 很遗憾，刘彩梅的第二次挑战仍以失败告终。此时的她正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2: 让我们再次给挑战者最热烈的掌声。不管怎样，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希望他能成功。我们的挑战者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我宣布最后一次挑战开始。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我们希望挑战者放手一搏。
0: 现在他只要放松了，按他平时练习的状态来是没问题。哎，他觉得位置不够理想，重新再调整一把。这个很难去判断它哪个轮子是不是落在它的指定位置，它有角度的差别。

0: 此时的刘采薇心情已经有些急躁，面对最后一次的挑战机会，她决定暂时退出挑战位置，要求重新测量四个玻璃塔的位置。
1: 我想再确认一下这两个点的距离，我感觉它不对，我要退出来重新测量一下。
2: 行。
0: 利用这个短暂的休息机会，他也重新调整状态，再次坐上驾驶室蓄势待发。
3: 我宣布挑战者最后一次挑战开始。
4: 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我们希望挑战者发挥出最好的状态。

0: 外侧已经落下，位置还不错。只要叉齿离开车体，我们就可以倒计时。
1: 刘彩梅需要把重达2.1吨的汽车平稳地放在四个玻璃塔上，此时她仅剩最后一次挑战机会。而导致前两次失败的种种因素，会再度引发玻璃塔的崩塌吗？
0: 好，
2: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成功！
1: 经过三次尝试，刘彩梅终于驾驶叉车，成功地将一辆2.1吨重的汽车稳稳地放在四个玻璃塔上，顺利完成了这次挑战。接下来我们将见证的是另一项不可思议的极限操控。
0: 在全世界，这个重要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工业场所，90%的桥吊是中国制造。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挑战项目，就是桥吊。我带各位到宁波的舟山港去看一看。
3: 大家好，我是强子。我身后的这座美丽的港口呢，就是宁波舟山港的穿山港区了。就在这里，我们将进行一项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挑战任务。而这个挑战任务呢，就跟我身边的这些庞然大物桥吊有关系。
4: 大家好，我是宁波舟山港的桥吊司机，我叫涂世杰。哎，
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进行一项据说是高难度的挑战，是什么？
4: 是用集装箱踢足球。
1: 桥吊踢足球，现场平台由101个集装箱搭建而成，在高为8米的平台边上放着一个足球。挑战者需要利用桥吊将重达2.3吨的集装箱荡起，形成钟摆运动，将平台边上的足球依次踢入台下30到35米处的三个球门，三门全中则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5次射门机会。
3: 朱师傅，你准备好了吗？
0: 哇，他这个晃动太难了，他掌握他晃动的力度太难了。这个这哪看得见球啊？

0: 这个太遗憾了，哎呦，
1: 太可惜了。
2: 由于集装箱击球力量过大，并且足球在飞行时受到风的影响，飞行轨迹明显偏离了球门方向，第一次挑战失败。这时竹师傅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克服大风对于足球的影响。
1: 看来今天打进希望不大，风吹得太厉害了。
2: 为了克服大风影响，竹师傅必须利用桥吊滑轨调整集装箱对足球的击球角度。接下来他能够将球打进吗？
1: 我得调整一下轻转，转一下那角度，是不是能够把球偏过来一点。
0: 下面呢，我们再来挑战一次，看一下效果怎么样。朱师傅，
1: 哎，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0: 他这个晃动太难，他掌握他晃动的力度太难了。哇！哎呀！调整后的第二次击球仍偏出球门一点点。
1: 仅剩三次机会的朱师傅必须三球全中，他可以做到吗？让我们拭目。

他是打进了第一个球门，还有俩呢。他就得调整他那个摆动的幅度，因为第二个球门比第一个要远。哇！

0: 第三个是最难的，因为它有35米的距离。
1: 对我来打的话，这个幅度要控制的非常的大，幅度大了以后，这个击球的稳性就差了。出发！来！就在最后一次击球时，竹师傅的集中枪并没有碰到足球，全场人员都陷入了疑惑。
2: 他没打门，
3: 他这个高度差一点。
2: 朱师傅，怎么了？发生了什么呀？怎么没有打门呢？最后一次，我觉得这个幅度不够，可能击球的力度不够，所以我就放弃打球了。希望能够再打一次。他等于哦，对，这球他没击中，没有打，所以应该可以再有一次。好的，没有问题。
3: 现在呢，我们跟你的压力一样巨大，刚才这个集装箱整个冲我呼啸而来，你放松，没有关系。刚才这一次呢不算，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啊，这一次一定要打进，加油。
1: 由于竹师傅认为集装箱的击球速度不够，放弃了本次击球，接下来他将如何调整来向这项极限挑战发起冲击呢？

竹师傅用他超强的操控技术完成了这次看似不可能的挑战。他与千千万万劳动者一样，用技术追求梦想，双手创造无限可能，这就是他们的极限操控。格力六个

0: 酒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大家好。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重庆的朋友，他叫冯浩，他说，我想点一首把未来点亮送给我的小学同学。6年从彼此陌生到拥有了深厚的友情，我们熬过了9600节课，240个星期，12个学期，6年的书全了，人却要散了。下个学期教室里依然会坐满了人，可不再是我们。舍不得我的小学同学们，希望我们初中再聚。祝陪伴我们一起成长的老师们工作顺利，马年马到成功。
0: 6年那么长啊，长到足以让你把同学两个字变成心底的记忆。其实6年又很短，短到一场考试就要为教室里的朝夕相处画上句号。你略带稚气却无比真诚的伤感，也是专属毕业季成长的印记。但是你不要担心，真正的友情从来不怕走散，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在彼此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一起把未来点亮。

0: 喜啊！希望这个系列能够一直拍下去，不管未来多远，我都会陪着光头强一起成长。
1: 嗯，子涵啊，我能猜到你会陪熊大、陪熊二，没想到陪的是光头强啊！光头强这个角色呢，很多人都会笑他笨啊，笑他怎么这么倒霉啊！但是回头再看才发现，光头强其实就是每一个在生活里努力打拼的我们，为了生计奔波，偶尔想放弃，但是睡一觉醒来了啊，又充满了干劲儿。
0: 嗯，
1: 你愿意陪他成长，也许就是因为你在他身上也看到了可能不完美的却不服输的自己。
0: 嗯，没错，这首《去未来一趟》唱的是未来。
1: 嗯，
0: 其实致敬的是每一个在平凡日子里面依然咬牙坚持的普通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去未来一趟》。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

0: 尊明临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小哥。
2: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条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江西的朋友，他叫许安然。他说，当年啊，我没考上重点高中，是花钱进去的择校生，周围都是等着看笑话的眼神，我不服输，每天5点半起，半夜12点睡，这苦啊是吃了整整3年。后来我考上了中山大学，点一首《海阔天空》，我想送给那个不服输的自己。
2: 用3年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儿，就是钱呢，可能会帮我们买到一张入场券，但是赢下比赛靠的不是钱，是绝对的实力。所以你的坚持终于换来了如今的广阔天地，多好啊。
1: 对，真的是太棒了。就让我们把这首象征着自由和无限可能的《海阔天空》送给安然。中山大学的校园当中啊，天高任你

0: 央友圈的好友大兵留言说，九月的那个凌晨，我们四年的感情结束了，点一首遇见给春燕。遇见你我是真的感觉很幸福很幸运，我也是真的很爱你。你要是觉得太压抑了，想要离开一段时间，我可以等你。如果你在外面委屈了，想回来就回来吧。祝我好运吧，我会努力挽回这段感情。
1: 嗯，我想今天你听遇见这首歌和从前听的意义可能不同了，它不再是初遇时的雀跃，而是理解了遇见的完整含义。其实就像我们人生常说的，爱在经历时是最完整的，人呢也应该在放手时最懂得爱。
0: 我觉得他的这条留言当中啊，包含着自己那一份清醒，还有一颗没有因为受伤而变窄的心。不管春燕最后能不能再一次回到你的身边，我都相信你已经在这段感情里成为了一个更加完整更有力量的自己。把这首遇见送给你，不管你自己所说的好运是否在未来能够降临，都应该感谢曾经最美的遇见。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7: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小哥。
1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山东潍坊的朋友，他叫周明明。他说：杨哥、小哥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不同凡响》送给我哥。小时候家里穷，他为了让我学钢琴，自己跑到酒吧驻唱赚钱补贴家里。刚开始啊，好多人都笑他破嗓子，可他坚持闷头写歌，说音乐能带人飞。去年啊，他查出了喉炎，医生劝他别再唱了，但他昨天发了条信息说，妹，哥组了一支乐队，下个月啊要在 Live House 首演。哥啊，你心里那颗彗星从来都没有暗过，秀出你的酷，在我眼里你就是不同凡响的存在。
10: 哎呀，哥哥用自己的行为在给妹妹树立榜样，为你的琴声铺路，又在自己生病的时候依然选择用组建乐队来给你一个答案，就是如果你喜欢音乐，就要热烈而执着地去坚持它。我觉得哥哥的光芒是来自于那份咬牙坚持要让梦想飞起来的执拗，他也保护了你的音乐梦，也倔强地守护了自己。
9: 这首《不同凡响》送给即将在 Live House 舞台上光芒万丈的哥哥，同时我觉得也送给台下那个最懂他的妹妹。愿他的歌声能够带着这些年所有的坚持和守护，真正的自由地飞翔起来。

0: 央视频好友佳宁，你好，你的留言我们看到了。他说：“我想点一首 New Boy， 2000年这首歌刚出的时候我才高一，那绝对是个潮男啊！现在我孩子都上幼儿园大班了，再听前奏，眼泪稀里哗啦的，那种新的感觉找不回来了，全是回忆。就想跟现在的孩子们说一声，别总想着长大。”好好珍惜现在的日子吧，青春太短了。
1: 佳宁你好啊，你这句潮男瞬间把我们拽回了千禧年那个对于未来充满新奇憧憬的年代。从高一到孩子上大班，这中间隔的不仅仅是年龄，更是从男孩到父亲身份的一种转变。难怪前奏一响啊，回忆会如潮水一般涌来。
0: 尤其最后一句，青春太短了，等当爹之后你才知道什么叫起早洗衣服做饭接娃上下学。我就特别理解这番话，就是青春最大的特质就是新啊，新衣服新音乐新未来，一切都是崭新的。而当生活逐渐被责任和习惯填满了，那种纯粹的心就成了最奢侈的念想。
1: 我们就把这首 New Boy 送给佳宁，也希望你也许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小哥。
2: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小曹，他说：我想点播《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成绩一直不好，父母呢每天唠叨我要我好好学习，最近又到月考了，为了让他们不再为我操心，我真是豁出去了，只能用最笨的招死记硬背，把书都快翻烂了。虽然日子过得苦哈哈的，但这首歌是我的精神支柱，希望这次能考个及格，哪怕进步一点点，也想让父母高兴一回。
2: 哎，咱们得给小曹这种这个努力学习不断进步的精神啊鼓个掌。其实很多人总想找什么学习有没有技巧捷径啊，其实啊所有的成功都没有捷径，
1: 嗯，
2: 成绩只是一个数字，但是你这种不服输肯吃苦的态度，
1: 嗯，
2: 才是最宝贵的。
1: 没错，既然你已经拿出了100%的努力，
2: 哎，
1: 我相信那个未来啊一定不会辜负你。我的未来不是梦，送给小曹，相信自己，

0: 三分。低头弯腰，
1: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2: 你在前面只管撞，就是你的大后方。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7: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8: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9: 健民集团。
1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

0: 国电信，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欢迎步入星光大道。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期精彩的周赛。
2: 这个就是咱们的著名主持人迅姐朱迅老师啊，活的啊，给力给力，
3: 选搭档真的很重要，你就应该选择像浩森这样的搭档，能够完全的衬托出你的演唱实力。
2: 想有多戏可以，比较毛戏，我是冬天生的，所以我叫冰蛋。
4: 我总感觉我家那开水很开了。
5: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
6: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7: 我们无限赛，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8: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9: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0: 很帅
8: 哇！我要学这个舞，
1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7: 哪个买的？
8: 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9: 烟火起飞。
7: 就这么简单？嗯，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8: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10: 上城
7: 化繁为简，
8: 一键直达。嗯，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眼神当中也有节奏，也有力量，也有气势。
6: 新疆还有
7: 蒋祖军、
8: 大闸蟹、
9: 螃蟹抓饭、
10: 螃蟹抓饭，这个我还真没听说过。
11: 来啃一口，
10: 就是那个鲁鹅哥。
12: 高娘拉格耶，
13: 八百里清江美如画，三百里画廊在朝阳。
10: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4: 我想上春晚，
11: 来面试的。来，快啃上，
10: 还真香。你把荣昌这个地方都带火了呀！
11: 欢迎大家来新疆，
10: 为我们的家乡代言，为我们的家乡加油。
0: 开门大吉。

0: 这里是由东湖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规则很简单，只要选手来带着梦想，按响门铃，拍出歌名，打开大门，拿走家庭梦想基金。听起来很容易，但是我们得稍微设置一点点的障碍。十二扇门的顺序，我们稍微调整一下。走起，三、二、一，停。这是本场开门大吉的最新门号顺序，没有任何的规律可言。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来吧，各位选手，加油！欢迎助力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苏梅文。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哎，本期的主题不是河北。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就要游山玩水。那今天啊。我身边的八位也是带着对家乡满满的爱来到了现场，他们已经迫不及待要跟大家介绍他们的家乡了。先来打个招呼。
2: 新疆是个好地方，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伊犁察布尔县的古登小一。
3: 神奇神木，神秘神王，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神木的李慧。
4: 贵山贵水迎贵客，贵茶贵酒敬贵人，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的吴秋瑶。
5: 来中国游苏州，大家好，我是苏州的桑雅。
6: 千里戎装欢迎你，来的就是一家人。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荣昌的罗哥林江。
7: 六朝古都魅力北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住在鼓楼根底下的蒋富亭。
8: 雷阳寺邢大晕，
9: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扬州的陈舒阳。
10: 八人故里清江长阳，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宜昌长阳土家族的王春伟。
11: 天天乐道津津有味，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的苏梅文。
1: 那咱们今天率先出场的那一位，也要带着这份对家乡的爱和家乡带给我们的那份底气和勇气勇往直前，好不好？那谁先出场还是要看他们哈，有没有看中的
2: 最中间的
7: 最中间的吧，
2: 要不最高的那个。
1: 这一只灯灯，你究竟会带谁来和我们见面呢？率先出场的是八号。这里梦想友们开门
12: 大吉。
0: 你好，
13: 你好，
0: 欢迎你。
13: 小尼老师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神木忠勇杨家谷杨家将战鼓的舞蹈演员李慧。
0: 舞蹈演员，但你现在

0: 造型有点那个戏曲的意思啊。
1: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个杨家将战鼓主要其实还是演示的是一个鼓的一个形象，然后也间接了一些我们这个戏曲的一些元素在里面。
0: 今天你的梦想是？
1: 我的梦想是给我换一套行头。
0: 换一套行头？你一个人换行头，你整个舞蹈队都得换行头了吧？
1: 对，争取给我的整个舞蹈团队都换一遍。
0: 好，加油，选择哪个生肖？好多人说狗，
1: 那我就应观众朋友，我选狗。
0: 有点不怀好意的感觉呢。呀，那我们相信你了哈，狗，请准备。这扇门打不开，这30000你出哦。
1: 我选择冰封。
0: 可以，冰封。12号门先进入待选位。你下面的选择尤为关键。
1: 我信任你吗？
0: 选什么？
1: 鸡。
0: 鸡，请准备。2号门，
2: 好幸运呀！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当当，
1: 唱的完全没问题，
2: 但是不会，歌名不会。
0: 在你的怀里，在你的梦里，
3: 贝加尔湖畔。哦，他竟然猜出来了！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1: 贝加尔湖畔回答正确。

0: 听好听，
1: 太好听了，
2: 谢谢谢谢你，掌声送给他，谢谢。
3: 好，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啊，1000元，漂亮。他们刚刚从法国、德国演出回来，听说反响非常热烈。哦，这是在卢浮宫啊？
0: 对，这是在巴黎的时候，在那个法国。哦、
3: 啊，哦，凯旋门。
0: 对，凯旋门前扭秧歌。
3: 埃菲尔铁塔。今朝镇巴黎啊！哇！漂亮！外国朋友们应该没有见过这样的表演吧？
0: 他们。

0: 是见过咱们的这个装扮，但是没有见过在这个装扮上去打鼓，
1: 还看到了杨门女将的飒爽英姿。
0: 对，每次我们去演完之后掌声就可以代表一切，还有就是他们竖起来的那个大拇指、以及过来很好奇我们这个鼓的这个形式、然后会和我们一块去学习就是鼓的一些打法了啥的。
1: 他们不见得了解背后的文化和故事，但是只要鼓点一响鼓舞人心，马上现场的气氛就不一样了。你要不要给自己鼓鼓劲儿啊？带鼓了吗？他今天
0: 带了
1: 直接上鼓啊！
0: 啊，好期待！

0: 了一小段展示这个杨门女将十四英豪的一个形象。
1: 杨家将当年好像驻守的就是神木，是不是？
0: 神木那个时候是古称林州嘛。杨业老将就是在那边驻扎，然后之后才去的开封，留了一小部分的这个家族在我们这个神木延续。
1: 杨家战鼓就是起源于此。
0: 对。
1: 好，我们继续开门吧。
0: 好，
1: 选择哪个生肖？
2: 不，肯定不能选了，肯定是十一。
0: 错。
1: 确定吗？
0: 确定。
1: 兔是几号门呢？请准备。
2: 不会是十一吧？
1: 二一号啊！来，请按响门铃。兜着。

0: 唱。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好简单。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对。
2: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啊，
1: 山路十八弯。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很棒哦，好好听。
1: 掌声送给尚尚，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哎，等一下，噔噔，我怎么觉得你跟这个鼓长得不一样啊？哒哒哒哒哒哒，
0: 还真是，
1: 我才发现，噔噔，你就是一个鼓啊你。你们那儿的形象代言人了，
2: 真的也是没有想到还可以干这个。
1: 我觉得打鼓啊，手上的劲儿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那个眼神，眼神当中也有节奏，也有力量，也有气势，
0: 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
1: 所以你那个眼神怎么练的呀？
3: 我们就是带入了这个杨门女将的一个形象。
1: 你现在看着大家的眼睛，你找一找那个你想开的门在哪儿。好，跟观众们对视。哎呀妈，一个个悄没声了，怕了吧小子，你怕了吧？
2: 超有威慑力的。
1: 继续开门吧，选择哪个生肖？
4: 我再信你们一次啊。
1: 选哪个？
0: 说
1: 说鼠，请准备。四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
4: 四
5: 号，
4: 还合着呢。

0: 东方之珠，他能猜出来。
1: 我没听过这歌，
2: 不可能，绝不可能没听过，
3: 没听过，
1: 我没听过这歌，
4: 求助啊！
5: 这首歌求助。你肯定是跟刚才打鼓把自己打耳背了。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场外亲友吧。
5: 你场外亲友得骂你。亲友团，你们会吗？
6: 你就把我们这样浪费了吗？
5: 真的是浪费了。
6: 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东方之珠，
2: 东方之珠。
5: 确定吗？
0: 确定。
5: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好听。
1: 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吧？
0: 唱出来我才知道小时候听过。
1: 你哪年出生的？
0: 九七年。
1: 那你更不应该不知道这首歌了呀。这首歌是罗大佑先生创作的歌曲，表达了全球的华人对于香港1997年回归祖国怀抱的那种快乐、兴奋、喜悦和幸福之情，所以这首歌深深地刻在了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心里。谢谢陈曦为我们带来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哇哦！还继续走吗？
0: 他肯定要放弃了。前进，
2: 前进。啊，
1: 胆真的。好，选择哪个生肖？牛、虎、龙、蛇、马、羊、猴、猪。
0: 那就猪吧。
1: 猪，请准备。
2: 我发。
1: 八号门。
2: 这个难度大。
3: 这个估计有点难度。
1: 来吧，请按下门铃。加油。

0: 真没听过，
1: 完全没听过
2: 呀，废了废了，
3: 是这么难吗？
4: 真的好难，
5: 这好像没听过。
2: 戏曲有关系，
1: 唱，
2: 来把我整紧张了。哎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刀马旦
3: 是真的吗？
5: 不是，
6: 确定吗？
2: 就刀马旦，
6: 一起期待，开门
7: 大吉。
8: 好呀，
6: 请揭晓正确答案。
3: 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歌。

0: 不知道歌名，但我觉得很好听。
1: 欢迎刘峰，你好。
2: 陶喆的歌，2005年写的歌，他先有了这个曲，然后还没有填词，后来他就觉得这个曲风有点古朴，他想起来妈妈小时候唱的那个《苏三起解》，哎，他一下就灵感了，就把这个传统的《苏三起解》戏曲的元素融入到了这首歌里。确实没听过这歌，
0: 对，没听过，
3: 完全没听过。
1: 谢谢，
4: 谢谢小宁老师。谢谢大家。
1: 好的，这扇门很遗憾没有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0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哦吼，不能让你空手而归，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好吗？李慧，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5: 我想上春晚。
1: 我明白了，他今天的主要目的啊，不是来猜歌答题的，
3: 来面试的。
1: 我们有个节目叫开门迎春晚，春晚前我们就开始了。去年第一季开门迎春晚，我们就有好几个节目真的登上了春晚的舞台，希望有机会能够在我们的开门迎春晚节目的舞台上再次见到你们。
5: 好的好的，
1: 那时候我相信你会离春晚的舞台更近一步，好吗？
5: 好好，
1: 加油李慧。谢谢
5: 谢谢。
1: 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6: 那我们接下来要出场的是谁？我们抓左边那个好不好？
1: 好，好，
5: 可以。
6: 哦，我们借一借刚才李慧姐姐的这个一鼓作气的士气。
5: 好。好，希望你一鼓作气，
6: 冲冲冲，
3: 心想得灵。
6: 我的心脏蹦蹦跳，即将一鼓作气一往无前的会是谁？真的是一往无前。哇，大一可以吗？
1: 可以，没问题。
6: 那个12可以吗？
1: 12。
6: 祝您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5: 好帅，
1: 你好，欢迎你。听说你是来开12号门的是吧？太好了，全村的希望。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的一个助农主播，我叫伊木拉雅尔买买提。
1: 大家知道更多的什么？阿克苏的苹果，库尔勒的梨，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是吧？嗯，这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但其实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农产品。
7: 是的，
1: 主要卖什么呀？
7: 比如说咱们云贵川的这种折耳根，还有这种羊肚菌，它都会有。
1: 新疆还有三文鱼，
7: 对，三文鱼、
1: 大闸蟹，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
7: 螃蟹抓饭都有。
1: 螃蟹抓饭，这个我还真没听说过。
7: 以前不都是牛羊肉吗？
1: 对，
7: 然后后面因为有养殖螃蟹以后，
1: 螃蟹
7: 吃饭，我吃过
1: 了，是吧？在新疆的这个农户们的视野更广了，引进了很多以前新疆没有种过的一些农产品。
7: 是的，
1: 对吧？让大家能够增收，日子能越过越好。那今天你的梦想是？
7: 我的梦想是能带我的女儿小妙，带她出去旅游，让她看一看我们大千世界。
1: 好，然后你就先来了北京旅游。对对，先来开门了哈。行，祝你梦想成真。选择哪个生肖？开门。12。
7: 没有。那我就选一下羊。
1: 羊啊。好，羊，请准备。
7: 哦，6号门。
1: 6号门，挺好的数。3000元，请按响门铃。

0: 白湖水泛清波。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对对对对对对，
2: 是两个字吧？
3: 不是啊，
0: 继续。
1: 日喀则，那里有条美丽的河。
4: 名字？日喀则呀。
3: 日喀则，
0: 歌名。
1: 日喀则。
0: 是吗？
4: 不是。
1: 我的家在日喀则。
0: 差不多了。
2: 就是家乡。
3: 家乡。啊、
1: 家乡。
5: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好好听，
1: 好听。
2: 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3: 老师，大家好，我叫桑真盘措，我来自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
4: 哎，四川啊，四川产折耳根吧？
3: 对的。
4: 一说折耳根就想到云贵川，是吧？
5: 一说折耳根就想到。
3: 谁是戴的？
4: 你还真戴了？
6: 从兜里掏出了一把折耳根。
4: 可能几年前你要问我们新疆的父老乡亲，都不知道折耳根是啥。但现在在察布查尔县
0: 也在种，对，
4: 也在种。
0: 嗯，因为我们伊犁的这个土壤也好，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环境，
4: 水土，
0: 水土，因为我们三面环山，然后它的气温比较湿润，新疆是个好地方，伊犁是更是好地方中的好地方。嗯，所以它才能种出这种咱们意想不到的一些农产品。
4: 伊犁被称为是塞外江南嘛，
0: 塞外江南，
4: 就是跟大家想象当中那个戈壁荒漠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4: 水草丰美，物产丰富。谢谢，谢谢你的演唱，谢谢。恭喜您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
7: 怎么就开始种折耳根了？
0: 我们不是做助农主播吗？有一个这个我们的农户找到我，就说他家种了这个折耳根，那是我第一次
4: 知道这个东西。
0: 对，第一次吃。
4: 什么感觉？好，
0: 张子，张子，
4: 张子，张子。
8: 折耳根啊，
4: 对。
8: 其实，插不插折耳根不行。
0: 这是我第一次吃，
4: 真的之前没吃过，
0: 真没吃过。之前就是那个农户试着种了一个大棚，现在就是已经有3-4个大棚，这都是在种这个折耳根。它一长出来就会被收走了，而且我们现在察布查尔县的这个早餐店。都有2万折耳根了
4: 啊！真的，现场演绎一下。
0: 叫不叫？鼓荡折耳根。不行。
4: 给你灌点酱油。
0: 到现在还是
9: 接受不了这个味道，
0: 就是不太适应这个味道，不太适应这个味道。
9: 行，
4: 卖了半天自己不太适应这个味道，但是销量奇高。哎，他这种卖货的方式我觉得好独特，虽然有一点点油腻，但是我觉得有一种神秘感。我试一下，
0: 酱油。

0: 做一瓶鲜酱油。
1: 得挑眉，还需要个挑眉。
0: 挑眉。
1: 咸咸的，
0: 咸咸的，好吃的很，好吃的很。冬菇一瓶鲜酱油，家的味道，冬菇酿造。来吧，继续前进吧。
1: 好的，
0: 选择哪个生肖？牛、虎、龙、蛇、马、猴，十二。
1: 相信他们，就选虎。
0: 选虎，确定了。好，你看那几个小伙子看你那个眼神，你太善良了，怎么那么容易相信别人？
1: 相信他们。
0: 行吧，既然相信，那就来吧。虎，请准备。请按响门铃。
2: 最简单的就还剩一个五了。
3: 对。
1: 当当当当当当当，男女玩，
0: 男女玩，
3: 啥玩？哎哎哎哎！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加油！
1: 外婆子男女玩，
0: 外婆子男女玩，
3: 不是男女玩。
1: 哦，唱。外婆的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天花响，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的对白。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

0: 欢迎赵鹏。好吧，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新疆人很大方，对吧？不会说就带着一根折耳根就来看我们的，
1: 带了点羊肉，
0: 对嘛？你看看，你看这些，你怎么会想到这是来自新疆的农产品？
1: 大家的脑海里面，新疆的特产就是馕呀、烤肉呀，我们还有茶县的这个茶片的大米，然后我们的这种线椒也在茶县种的呢，哦，还有我们这种玉米也是，
0: 就可以直接吃，
1: 直接是这个就是真空包装。哇，
0: 这个玉米太香了，朋友们，哦吼，
1: 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那种
0: 吃的那个味道，
1: 扒着苞米拿回家，
0: 小时候那个特别纯的那个玉米的味道，
1: 老品种。

0: 太好吃了！
1: 蘸汁，
2: 爆汁，
0: 爆汁，太香了。
2: 然后我们的这种超大个的羊肚菌，这么大，
0: 这个好啊，
2: 羊肚菌
0: 这个能卖上好价钱、啊。
2: 对，很香，
0: 真的很香。哎，而且它香归香，它还有股囊味儿。真的？为什么？
2: 囊里囊气的。
0: 它有那个，对对，囊里囊气的。
2: 囊里囊气。它这个就是用的伊犁的这种野生的羊肚菌的菌种，在大棚里面培育出来的。
0: 温度适宜，湿度适宜，自然条件适宜，才能够种出好的羊肚菌来。
2: 是的，这个也是有一个粉丝找到我。他说他种的羊肚菌，我过去以后看到那个种植的那个农户，一看他就不像农户。他以前是河南这边的一个大学的教授老师，他就是看到我们茶县的这个茶片县环境特别好，还有这个对这个农作物的这个生长环境也好，所以他就执意过来在这边种羊肚菌，然后想让这个咱们伊犁的这些农户们也跟着他一起去学种啊。
0: 就过去可能我们当地的农户朋友们还真不知道这羊肚菌有多大的价值，那我们有经验的来自内地的其他的朋友们去新疆把那个羊肚菌种出来了，也能够影响和带动身边的这些农户，
2: 是的，
0: 都能够享受到它的这个经济价值了，
2: 带动一大片，提高他们的收入。哦，
0: 所以你现在就听说哪儿有什么新产品，
2: 对，
0: 需要你宣传你就去哪儿，
2: 我就去，
0: 特别棒，继续前进吧。牛、龙、蛇、马、猴，
3: 全都是难度大的。
2: 我爸爸的属相是蛇，我选个蛇吧。
0: 确定吗？
2: 确定。
0: 确定哈。啊。蛇，请准备。
4: 啊！家，
3: 果然这两条蛇。
0: 十一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你现在是4000，如果打开这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是
2: 24000；
0: 如果打不开，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是
2: 零。
3: 帮我们排雷了吗？
0: 加油吧，请按下门铃。
5: 来，让我来听，
3: 我来看看十一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当当当，
1: 没听过，
2: 他每一下都弹在我的神经之外，我什么也没听出来。
3: 耳熟吗？
0: 很耳熟，就老登登了，就老登登了。
4: 这登登的父亲，老登登了。
5: 猜出来，
6: 求助吧。
5: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6: 原因重现吧。
5: 原因重现。亲友团呢？
6: 我爱人。
5: 对啊，不应该先问问亲友团吗？哇，
6: 他听的歌没我多。哇呀，
1: 这样的吗？
5: 新疆男人的那个
4: 熊一样的男人，
5: 他出来以后熊鹰一样的男人，回家以后跟鸽子一样的。
4: 就回去要跪搓板的话，这真是。
5: 我们看一眼他的表情嘛。呀，很漂亮啊！你听出来了没有？听出来了，
4: 绝对听出来了。
7: 对，故乡啊，千里万里。
5: 歌名叫什么？
7: 千里万里。
6: 哦，千里万里，对，我们经常听。不信你告诉
5: 我。就老登登了，
6: 求助吧。
4: 这你又经常听了。
5: 关键时刻力挽狂澜。
6: 对，因为我们经常拍视频做直播，回来的也很晚，而且经常出差，因为有老婆在，就是家里面照顾的也很好，真情的感谢老婆一直以来在背后默默的支持，谢谢老婆。
5: 跟老婆说感谢有点客气吧，
1: 要说我爱你，
6: 爱你爱你。
5: 你让一个新疆男人说爱你，然后又摆出这个手势，那简直比让新疆人下雨天打伞还要难。
6: 你吓红温了吧我？
5: 好，谢谢谢谢亲友团，谢谢谢谢。来，歌名叫啊。
6: 太热的千里万里，
5: 确定吗？
6: 确定。
5: 一起期待。
6: 开
5: 门大吉，千里万里，回答正确。

0: 好听。
1: 你好，家是哪儿的？
2: 我的名字叫李格宇，来自新疆石河子。哦，
0: 老乡呀！
1: 欢迎李格宇，继续加油，期待你的作品，谢谢。
2: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4000元。哦，哎呀，跟老婆你怎么认识的？
3: 哦，我们是一个大学的，我们俩都是深圳大学，是学妹。
1: 是你的学妹？
3: 学妹来的，对对对。因为
1: 有什么不能说的？说来听听。
3: 因为这样的，我们在内地上学的，可能同校的人又是家乡的很少，深圳大学有好多也有新疆的同学嘛。
1: 然后你就早早的在校门口做好了准备，
3: 对对，就是给他们说好，她已经是我女朋友了，不要再盯着。
1: 所以你那个时候就已经学会做宣传工作了，是吧？他见到你，真的看上你了？
3: 没有，也是软磨硬泡嘛。
4: 软磨硬泡嘛。
1: 走在一起了，真好。
3: 结果也是好的，我们结婚了，现在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很幸福。
1: 好了，挺好的，挺幸福的。今天又拿到24000了，继续前进吧。
3: 对，见好就收吧。
1: 不够，哪够呢？
3: 走了。
1: 一点都不够。
3: 刚才说了吗？达不到000了。
1: 好，那你既然决定继续前进，那我们就选择。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24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好棒，好棒，好棒！
1: 我知道你这个直播助农，我听说是免费助农，是吗？
3: 对，我们拍的所有的短视频都是免费拍的。我是一个咱们察布查尔县一个国有企业的一名员工，我们农水供的是咱们县的工业用水和农业用水，经常会跟这些农民们一起打交道嘛，所以我们就想着把我们这个家乡的这些啊宣传一下。
1: 这个太了不起了，
0: 怎么很厉害？
1: 无偿的帮助当地的农民，把这些农产品卖的价格高一点，收入能高一点，我觉得真的特别让人钦佩，作为新疆人的我而感到骄傲。所以未来这条路还很长
3: 很长，
1: 也希望你们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3: 会
1: 能真正帮助到我们当地的老百姓。
3: 好，
1: 把日子过好，好不好？
0: 棒，好棒，好棒。
1: 欢迎大家来新疆。好，谢谢小一，谢谢，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就这么不经意间，11号门已经被打开了，家庭梦想基金也被拿走了。没关系，各位，我们还有1、2、3、4、5扇门等待你，加油，各位！
5: 真的是感同身受的，好快乐，好幸福，热爱家乡，宣传家乡，用自己的生命力滋养万物生长，也是真的脚踏实地的把热望寄予后土，我们就真的看到了这样幸福的景象。来吧，咱们也是继续借着他的这股一鼓作气的士气继续冲，好不好？
6: 好，
5: 来吧，
0: 左边第一个吧，
5: 来。
7: 会是谁？
0: 7号，说不定是我。
7: 冲冲冲，
5: 平稳着陆，
7: 都来了。
5: 什么样的一段故事呢？

0: 已经感觉到香味了。我觉得今天一现场又要有吃的了，祝您梦想有门，开门
1: 大吉！
2: 笑一笑。
0: 哇，新鲜的鹅，
3: 来啃一口。
4: 啃一口。
2: 先介绍一下他。
3: 大家好，这是我们重庆荣昌的非遗美食，有300多年历史的荣昌卤鹅。
2: 哇，就是那个卤鹅哥，直接把卤鹅带到我们舞台上面来了。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3: 请我们荣昌的环卫工人每人吃一只卤鹅。
2: 环卫工人很辛苦。
3: 对，环卫工人非常辛苦，就是要想请他们吃一只卤鹅。
2: 特别好，那祝您梦想成真。
3: 谢谢，
2: 加油加油。现在剩下5、7、9、10、12，选哪个？
3: 龙。
2: 龙，请准备。5号牌。
3: 真的是。谢谢谢谢谢谢。
2: 来吧，5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3: 好的，加油。
2: 一定要听出来啊。
5: 应该不难啊。
6: 肯定不难。

0: 雪千阳之男，哦，厉害！
1: 应该是韩红老师的，韩红老师的。天路的，
2: 天路。
0: 这个好简单的。
2: 再唱一下。
0: 已经出来了。
1: 彩云之蓝。
2: 对吗？歌名叫什么？
3: 彩云之蓝，
2: 不叫天路了是吧？
3: 不叫，不叫，不叫。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3: 谢谢。

0: 好听。
1: 欢迎张帆宇，谢谢你的演唱。
0: 谢谢小雨老师，谢谢大家。
1: 恭喜您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你说鲁鹅哥都认识了哈啊，不光是荣昌鲁鹅，你把荣昌这个地方都带火了呀。你自己有鲁鹅店吗？
2: 没有，我自己没有鲁鹅店。
1: 你没有鲁鹅店？
2: 对，
1: 我以为是你有一个鲁鹅店，然后你是为自己的店宣传。
2: 没有没有没有。
1: 那你是为什么宣传？
2: 就是为了家乡啊。
1: 特别好，为鲁鹅哥点赞啊。再开一扇门
2: 好吧，开一扇门。
1: 好哦，
3: 我都听到了。
2: 啊，妈
1: 妈哈
2: 妈，
1: 妈请准备7号门。
0: 对对对对。
1: 好，7号门5000元，加油哈，请按响门铃。好，

0: 太好笑了，我猜不到。
1: 唱，
2: 这唱不上，唱不上。
1: 听出来了吗？
2: 没听出来，
1: 完全没听出来。
3: 嗯，确实没听过。
1: 要不你就求助吧。
2: 什么求助？
1: 求助哈。嗯，哪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场外亲友。
1: 场外亲友谁？

0: 歌名叫什么？
1: 南方姑娘。
0: 相信他吗？
2: 相信，
1: 绝对对，百分之百对。
2: 没办法，
3: 没办法呀。
4: 还有别的答案吗？
2: 也没有其他的解释方式。
4: 好吧，那确实也没办法了，那就这个吧，一起期待，开门大。
0: 有没有？
2: 没有了。
0: 急，
4: 回答正确，南方姑娘。
0: 张良唱好了，有卤鹅吃啊。

0: 欢迎张良。
1: 谢谢大家，小迪哥好。
0: 张良，你们家在重庆有什么亲戚关系吗？哎，
1: 并没有啊。
0: 我怎么看你们俩啊，是不是你从小也是吃卤鹅长大的？
1: 我尝尝有没有小时候那个味儿，要不
2: 来你吃鹅腿来
1: 啊。好
2: 来啃上，
3: 吃好吃的。
1: 哇啊，真香。
0: 谢谢张良。
3: 我也想吃。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刚才唱那个南方姑娘那歌没猜出来，只要是跟姑娘沾边的歌，鲁鹅哥都不太熟悉，因为他的生命里还没有出现那个不论是南方姑娘还是北方姑娘。
2: 还没女朋友。
0: 怎么呢？
2: 那以前是太穷了，怕对不起别人，那天跟着过苦日子，
0: 老为别人着想。
2: 对，跟着我3天卧9顿。现在太忙了，现在全国各地跑，现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们家乡火了，这个流量来之不易，我想尽可能的抓住这个机会，多宣传家乡，多让家乡得到更多的一次曝光，让家乡的老百姓生活好一点。
0: 自己的事儿都耽误了，
2: 这没关系，已经耽误了40几年了，不在乎这几天。
0: 今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今天节目播出以后，鲁鹅更火，荣昌更火，您也更火，将来有个人陪着您一起去面对生活，
2: 谢谢
0: 一起去拥抱生活。继续前进吗？
2: 开。
0: 好，牛、猴和12选择哪个？
2: 猴。
0: 猴，请准备。哇！把气势拿出来。
2: 好，
0: 你可是鲁鹅哥。
2: 对，我是鲁鹅哥。耶！
3: 有一种非洲。

0: 喜欢韩红的歌是吧？
1: 哥哥的世界里只有鲁娥和韩红。
2: 戴着痛苦面具，
0: 那愁眉苦脸的鲁娥哥，这有答案吗？
2: 底下后期打字幕，此时不是定格画面。
0: 时间马上到了，如果在规定时间内说不出答案的话，就只能宣布挑战失败了。
2: 好好好，
0: 哎呀，好心疼啊！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
0: 时间到，那我就只能宣布
2: 挑战失败。
1: 太可惜了，
0: 很遗憾，挑战失败。那这首歌我们虽然没有猜出来，但是我们不妨好好的欣赏它，听一听正确答案，好不好？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熟悉啊，这歌。
1: 这个歌为什么在十啊？
2: 他不一定听过我吧？
0: 你们给我哼一下，哼一下。
3: 我不会这首歌。
1: 几乎90后、00后应该是校园时代都听过。

0: 欢迎杨朝阳，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难为坏鲁鹅哥了，揭晓一下正确答案，让我们听听。
1: 断桥残雪，
0: 确实很难。谢谢杨朝阳。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8000，很抱歉，很遗憾，全部清零。我觉得今天他挺成功的，就是让大家就更喜欢他了，而且通过他一己之力，真的不仅是带火了鲁鹅，把整个荣昌都带火了，火得一塌糊涂。
2: 感谢感谢。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2: 谢谢谢谢。
0: 鲁鹅的时候肯定会用到，好吧？哎呀，
2: 哎呀，哎呀，好重，哎呀，好重，好重。
0: 再次掌声送给林江，
2: 谢谢，
0: 送给我们的鲁鹅哥。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了，各位，我们现在还有最后两扇门，一扇是9号，一扇是12号，加油！
3: 大家都很清楚9和12是什么难度，但是我们不能放弃，冲！
4: 直接就下去。
3: OK 的，行。我们看看这个直接降落的天选之灯，它能不能把我们的天选12号和9号答出来？
5: 来吧，灯灯，迎接属于你的挑战。
4: 6666666666，
3: 即将出场的是4号。
6: 你带着伙伴来的？
7: 没错，这个就是我的小伙伴。
3: 可以的，
7: 那祝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力哥，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扬州市木偶研究所的青年演员陈舒扬，这个是咱们的扬州杖头木偶，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俗称的三根棒，其中一根棒呢，就是我手里面握着的这个主杆
1: 手杖，
0: 有点像拐杖，是不是？
1: 拐杖，
0: 对，杖头木偶。然后其余的两根签呢，就是咱们的两根手签，可以做到让它粘起来，做一些咱们的动作。哎呦，可以让它动动眼睛。
1: 你好，这位姑娘，
0: 你好呀，
1: 欢迎您来到开门大吉。您会跟我一起做这个手势吗？开门大吉。
0: 当然会啊。

0: 开门大吉。
1: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今天你的梦想是？
0: 我的梦想是置办几个新木偶，然后丰富一下我们的帐头木偶的剧目。
1: 机会不多了，就两扇门了。
0: 是的，
1: 马上开始好吗？
0: 好的。
1: 来，先选九还是先选十二？
0: 先选九吧。
1: 牛，请准备。九号门5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满园花开，双眼相
2: 不是茉莉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点难住了，我需要求助了。
3: 单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掌外亲友。
2: 元音重现吧。
3: 来吧，那元音重现吧。

0: 志越剧。
1: 我来做个媒，做个媒。
2: 去啊！
1: 媒。
3: 没听出来。
1: 真没听出来，这好难啊！
3: 来吧，给我一个答案。
1: 不会了。
3: 那我只能很遗憾地宣布挑战失败。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谢谢明秋，谢谢你的演唱。很遗憾没有答对，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5000元清零了。
1: 没关系，来到这个舞台就不错了。
0: 但还是要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1: 谢谢，
0: 好好加油，继续发扬我们的非遗文化，好吗？
1: 好呢，
0: 让它在你手中焕发更多的光彩，
1: 加油！
0: 谢谢舒扬，
1: 谢谢大家。
0: 好的，各位，还有最后一扇门了，
2: 咱们话不多说，赶紧
3: 中间那位，
4: 这位也行，
1: 那好吧，
4: 我们用它来收个官，
2: 加油加油！
4: 6666666666667。
2: 那会是谁肩起重任呢？
4: 5号。
2: 哦，最难

0: 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宜昌地地道道的土家族姑娘，我叫王春维。这是我们家乡的高山蔬菜。
0: 高山蔬菜有什么特点？
1: 就是我的家乡在大山里面嘛，海拔高，阳光充沛，吃起来是非常的香甜可口，营养健康。
2: 我想吃。
0: 小时候的那个西红柿的味道。
1: 对。
0: 所以你现在的工作就是宣传家乡的农业和旅游。
1: 对，还有文化。
0: 那最后一扇门了，把握住机会好不好？
1: 我加油。
0: 你的梦想是？
1: 想帮助家乡的留守儿童。
0: 好，加油，3万块钱哈。来吧，12号门，冰封已久，现在请就位。来吧，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在等你了，请按响门铃。

0: 听过吗？
1: 有点印象。
2: 对。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似曾相识，没关系。如果你猜不出来，直接求助啊。
1: 求助吧。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关键字吧。
0: 我们来看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五个字。
1: 什么花？
3: 五十六枝花。嗨。
0: 加油！啊，
1: 太难了。
0: 没有答案。如果你给不出答案，那我只能很遗憾地宣布，挑战失败。其实这首歌离你很近，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外地人为了看大桥才来到汉阳门，汉阳门的人都可以坐船过汉口，汉阳门的花园授予我们这些居

0: 欢迎恒翔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这首歌的正确答案应该叫做
2: 《汉阳门花园》。
0: 这首歌是我们今年元宵晚会湖北分会场的一首歌，就是冯翔老师他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汉阳门花园》。谢谢您今天把这首歌带到了开门大吉的舞台上，谢谢，再次掌声送给冯翔老师。他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对不起，全部清零。但是对人孩子说，最重要的不是钱，最重要的是把自己家乡的特产给大家展示一下。
3: 这个是我们朝阳府家儿女送给开门大吉的祝福，
0: 把家族儿女的这份问候带给全国的观众，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去他的家乡
3: 去看一看。去我的家乡朝阳做客，800里清江美如画，300里画廊在朝阳。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0,000元我们清零了，但是梦想从零出发，我们还有无限的可能，继续加油好不好？
3: 好，
0: 为我们的家乡代言，为我们的家乡加油，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你好，大自然。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开门大吉。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开门大吉。
5: 姑娘拉个耶儿尖呐，黄豆耶。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可以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是谁唱的，那我也不能直接问你们谁是王铮。
1: 怎么可以那样呢？王铮，
2: 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加号，
3: 快呀，
4: 太帅了。
5: 我是库库马的唱词，
6: 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7: 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8: 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的冠军。
1: 你们仨认识吗？
9: 认识。
1: 完喽，
0: 完喽，完
1: 了，完
0: 了，
1: 完了，
0: 开了。
10: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1: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2: 妈妈，我想多点醋。
11: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欢迎各位来到越战越勇，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晚

0: 让我们继续在这个舞台上开启脑力眼力的大挑战。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你有信心找到那个真的吗？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有四个方阵的观众前来挑战，在这里欢迎各位。每个方阵都有自己的领队探真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相声演员金飞，
1: 大家好。
0: 另外欢迎我们的陶慧敏老师，
2: 大家好，大家好。
0: 欢迎演员孙桂田，好了好。
3: 谢谢大家，
0: 掌声欢迎相声演员陈曦。另外在我们的场上还有我的一位搭档，是我们的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4: 姚帆你好。哎，你现在在穿着的品味上真是太好了。
0: 其实一直就有品味啊。
4: 跟你客气一下，怎么还当真了呢？
0: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马上开始今天的挑战。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今晚呢，在舞台上一共是有五关考验，每一关的分值都有所不同。第一关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有请三位。这是马年到了哈，三位隐藏者都带来了马年的小玩偶，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酷酷马创始人。
6: 大家好，我是酷酷马的创始人。
7: 大家好，我是酷酷马的创始人。
8: 我还真酷酷马。
0: 酷酷马大家有听说过吗？
5: 有听说。
0: 今年还上了我们总台的元宵晚会。
5: 对啊，
0: 三位说自己是酷酷马的创始人，谁是真的呢？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在义乌有一款本该笑着的小马，因操作失误被缝成了嘴角耷了的酷酷马。满脸委屈的酷酷马意外爆火，他从义乌的小作坊登上央视春晚义乌分会场，甚至远销海外，成为现象级玩具。创始人因此也被网友称作天选老板娘。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酷酷马的创始人？
0: 你看人家凭借这个哭脸还上了春晚了哈，这个厉害。
9: 早知道今年我也哭啊。
0: 来提问吧。
9: 我先问一个吧。我先问一下二号，这当初是怎么样一个失误就缝错了呢？什么一个机缘巧合？
6: 是员工的一个不小心的一个失误，就是把这个笑脸做反了。对啊，
0: 怎么火的？这个中间的过程能给我们介绍的相对详细一点吗？
6: 因为这个酷酷马，就是这种表情各方面，他们觉得哎，这酷酷马挺接地气的，然后就这样不经意的就这样火了。
9: 是谁传到网上的呢？当时，
6: 网友。
0: 就买酷酷马的那个人吗？
9: 从网上买的等于是。
6: 我们经销商。
9: 经销商哦。
10: 那我问一个吧，三号大姐，哎，您好，我想问一下，这酷酷马是你自己起的名字吗？还是网友给起的？
7: 网友给起的。哦。
0: 本来这款产品这个马叫什么？
7: 笑笑马。
0: 是叫笑笑马。
10: 原来叫笑笑马。
0: 缝反了就酷酷马吗？啊。
11: 我想问一下一号啊，这个酷酷马缝反了是一批货呢，还是就是一个？
2: 其中的一个。
11: 就其中的一个啊、哦，然后就网友买回去，然后他发现了，就发到网上了。
2: 是的。
0: 那他怎么知道买错了呢？
2: 他当时买了两个笑笑马，那结果呢，有一个嘴巴，
0: 有一个笑啊、
11: 哦，有一个笑一个哭。
2: 是的啊、
12: 我想问问三号，哪位工人缝错的马呢？知道吗？啊、
7: 知道。他是一个外号叫那个小包，
9: 小包
7: 当初是不知道是他，后来我们查监控嘛，一步一步那个查进去调查的、
2: 查清楚、
10: 就是缝错了谁也不承认，
7: 对，
10: 结果查监控才查出来、
7: 对。
12: 那他是哪儿的人呢？多大年纪？叫什么呢？
7: 他是81年的属鸡的安徽人啊。
9: 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一号、二号认同三号的回答吗？
0: 一号呢？你们工厂是谁弄错的？一号，
2: 我们
0: 不会您就是小包吧？这个表情很诡异、啊，就说吧，你是不是81年的？
2: 我是81年的，
0: 安徽的。包姐来介绍一下，
12: 他叫什么？
2: 他叫陈德义。

0: 陈德义。
1: 哦啊，他缝错了，他还挺得意。
0: 他挺得意啊。那问问二号，嗯，就是你库库马将来还有什么新的计划吗？打入国际市场吗？
2: 我们会走一些就是文创系列，比如周边的一些系列。那我们现在也推出了一款帽子，就是正面是那个笑笑马，反面是库库马，然后后续的话还会有一系列的一些产品会更新上来。
1: 哦，
0: 那你那个帽子是小孩戴是大人戴的帽子？
2: 嗯，中童以上都可以，就是小宝宝没有，我们做了三个尺码的。
1: 哎，那我再问一个，三位分别回答，这个库库马多少钱一个？
3: 一号先来回答，就你抱的
1: 这个库库马，就你抱的这个，
4: 卖25块钱。
3: 二号，
2: 啊，25块。
3: 三号呢，在你这拿多少钱？
4: 25。
5: 啊，都25，
4: 都是25。
3: 那我问一下，买哭的跟买笑的现在价格有区别吗？
4: 一个价，
2: 嗯，一个价格。
5: 哎，我想问一下二号，他现在这个销量是哭的卖的多还是笑的卖的多？
2: 年前的时候哭的卖的多，然后过年的时候因为要喜庆，然后就是笑的会比哭的要走得好。这段时间的话，哭笑他们都会买一对。
0: 我想问一下三号，您是义乌人吗？
6: 是的。
0: 那在义乌经营这个店铺有多少年了？
6: 我2017年开始经营毛绒玩具批发店。
0: 啊，就是一直在做这个毛绒的这个。
6: 对
0: 啊，
6: 哎，
3: 好，那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咱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0: 我觉得二号跟三号之间，
5: 我觉得三号不像的，三号像背的。
0: 一号啊，
3: 先问问晨曦战队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孙姥姥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7: 我们也是三号。
3: 问问陶慧敏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8: 一号。
3: 那么激动了。问问金飞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9: 二号。
3: 一二三都有哈，来吧，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场上三位隐藏者，谁真的是库库马的创始人，也就是这个店的老板？三二一，请投票。
5: 来吧，就
3: 大家分别解释一下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
1: 那个刚才我们分析了一下，二号妹妹好像那个词儿背的有点熟，是吧？就充分在表现。然后三号大姐呢是好像一问三不知，也不太清晰。就我觉得唯一清晰的一号大姐
3: 背的有点熟。
1: 对，
3: 二号也许是就是春节前后接受了无数媒体的采访，问了同样的问题也是有可能的。
1: 也有可能是节目组提前。
3: 我建议你可以改成二号。
1: 我不接受你的建议。
3: 孙姥姥为什么选三号？
0: 我觉得三个人太难猜了，但是我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呢，就是越是真的话话越少，越是假的话越说得多。
4: 你
0: 就反正一投一把500分，那得了蒙一把吧。三号。
3: 陶老师，
0: 这个小兄弟说，他说一号他观察到一个细节，他说第一个妹妹啊，就是肯定是他自己设计的作品，他比较爱护，就这么抱着的。其他两个呢，他说就这么抓着。哎，我觉得还有点道理。
5: 哦，跟自己的孩子一样
0: 啊。所以就是也蒙一把吧，就所以选了一。
3: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啊，台上的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准备好了吗？
10: 接下来我们上的是一位揭晓嘉宾，这位嘉宾不是别人，就是库库马缝错了的那位员工。
5: 小包来了。
11: 大家好，我是缝错库库马嘴巴的员工，因为我的师傅把马的嘴巴给缝反了，老板娘不仅没有扣我工资，还给我发了个大红包，非常感谢。
3: 所以今天是上台来报恩的。
11: 很多人都说库库马的样子是照着老板娘的样子去做的，其实我们老板娘也是爱笑的。大家看像不像？像吗？
3: 好像是马瘦了点。

0: 像不像？
1: 像，像。
0: 其实我们老板娘的样子是这样的。
2: 对，哎，这个就像了。
3: 正确答案是一号。
2: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
4: 大家好，我是酷酷马的创始人。
2: 我一直以为您上台紧张，后来我才搞懂了您这个表情啊，就时刻在为酷酷马代言。我是酷酷马老板，一直在给我们提醒。二号，您的身份是？
5: 大家好，我做丝巾的。
6: 做丝巾、
2: 也是来自义乌啊。
5: 对，我也是一个义乌老板娘。
7: 我也是义乌的老板娘，我2017年在义乌开那个毛绒玩具批发店。哦，
2: 卖毛绒玩具。
7: 哦、对。
2: 再次掌声欢迎二位哈，请到台下休息，我们把一号留下。这个照射者也得留下哈、老板娘先自我介绍一下。
4: 我是江西上老万年人，我非常的开心能够见到各位。
2: 这是泼天的流量哈、
4: 谢谢大家。
2: 自己都没想到，平时那个笑笑马在出这个 bug 之前卖的怎么样？
4: 卖的并不好，然后到了12月底我都发愁了，我说今天咋搞的，这么多马在家里一个都卖不动，感觉压力特别大。看到仓库里那么多货，我说麻烦了，今年我要跟马一起过年了。后来通过这个小包把它缝反了以后，
2: 哦，你真叫小包、
4: 啊？它真的是叫小包。然后这个酷酷马带动了这个笑笑马，后面这个生意就连轴转，没时间去想别的，就是吃饭、干活、打包、分货、对接客户，忙得不得了。一开始就是两条线，后来扩到了10几条了，一直在生产这个，一天卖10000多只，
2: 一直在追单，
4: 一直在追单加单。
2: 所以能接得住这样的泼天的流量啊，也是一件具有挑战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4: 要内心非常的强大。
2: 哎，有一件事挺有意思哈，刚才在介绍说这个小包，然后本来是你的失误嘛，对吧？火了，老板娘还奖励了，所以我得问问老板，像这种失误给了奖励，这对于企业以后的管理是好还是不好？那会不会员工以后都故意找那个失误啊，就为了赢得奖励？
4: 工人犯了错，刚开始不要去骂人家，不要去批评人家，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我们平常心的去解决，去面对。因为工人他本来就是不小心的，这个马呢恰巧就是戳动了网友的心。如果别的错误我不能确定，但是我这个马呢他错了呢，我是不会去批评他。
2: 我明白了，就是小包在缝这个马的时候，他那一刻他的心情不是很好，所以把自己的表情秀到这个马。还是代表了这个老板娘的一个胸怀啊，
8: 对，
2: 能够包容，能够体谅下属员工出现的一点小小的失误。然后我觉得网友也能共情哈、其实面对很多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每一天都是灿烂的笑脸，也会有难过的时刻，但是我们希望新的一年每个人都可以笑起来，马到成功。谢谢今天能够来到现场，
4: 谢谢杨班老师。
2: 这个今天要带上一份礼物送给你们哈，这是来自于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度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啊，再见。
9: 第一个回合我们就马失前蹄，
2: 不着急啊，有两队应该是取得领先了，我们来看一下，晨曦战队、陶慧敏战队500分领先，但是他们能一马当先吗？也未必啊。第二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0: 哇，哎呦，
2: 好，有请三位小朋友。哇，小心，三位小朋友能从台上滑下来，你们都是真的。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11: 大家好，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6: 花式绕。
12: 大家好，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13: 大家好，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2: 花式绕桩全国轮滑锦标赛，这背后还有什么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花式绕桩是轮滑鞋上的舞蹈，一个桩，一个动作，一套编排，背后是无数次的摔倒与爬起。有这样一位小将，小小年纪就站上了全国轮滑锦标赛的最高领奖台，

0: 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1: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哈。分析哥，
2: 分析哥，
3: 这怎么猜？
1: 没让你猜，让你问
0: 啊。晨曦，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的话，那你就猜猜他们三个人谁是库库马的创始人。
3: 那我先问问中间那小伙子吧，你今年几岁？
4: 我今年十一岁。
3: 什么时候开始学轮滑？
4: 五岁。
3: 哪年拿的冠军？
4: 去年和前年。
3: 两届。
4: 对。
3: 哦，你参加的是儿童组还是？
4: 我参加的是少年组。
3: 少年组分男组、男组和女组吗？
4: 分。
3: 哦，
5: 我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几岁了？
6: 八岁了。
5: 几岁开始学的轮滑？
6: 四岁。
5: 四岁就开始学了。
6: 嗯。
5: 那为什么就喜欢轮滑吗？就开始学的？
6: 开始学的时候很喜欢。
5: 那平时在哪儿练呀？都
6: 俱乐部。
7: 你们三位都是来自北京的吗？
6: 是。
7: 哦，都从北京来的。
5: 三号小朋友，你哪年拿的冠军呢？
6: 去年。
5: 你拿冠军的那个一套轮滑的动作是自己设计的吗？
6: 是老师编排的。
5: 练了多长时间这个参赛的这个轮滑的设计？
6: 四年。
0: 三号隐藏者，不要那么紧张，这位金飞叔叔平时不咬人。
5: 平时不咬，没说急了不咬。
8: 我想问二号，你参加轮滑多少年了？
4: 五年。
8: 哦，你都在哪儿参加过比赛呀？
4: 比如浙江沂水，然后成都、山东，然后呢武汉也参加过，就是基本上好多城市。
8: 你得奖是在哪的地方？
4: 得最多的是沂水和山东。
8: 一号呢？一号小朋友几岁了？
6: 我十岁了。
8: 你几岁学习的呀？
6: 我五岁学习的轮滑。
8: 哦，那也学五年了。你得过几次奖啊？
6: 很多，数不清了。
8: 有数不清啊？花式绕桩冠军是你吗？
6: 是。
5: 哎呦，姥姥高兴坏了。
9: 这个孙女好，
5: 这自己家孙女多好哈。
9: 这仨孩子都是我们家，该多好啊！
3: 就是特别可爱。那我问一号吧，
9: 嗯，
3: 姑娘，你跟我说说你最擅长的技巧动作是什么？
6: 我最擅长的技巧动作是茶壶转、外人转。
3: 你从几岁开始比赛？
6: 我从七岁开始比赛。
3: 你三年拿的奖你记不起来了？
6: 对。
9: 晨曦叔叔出道三十年了，拿的奖自己一下就记得很清楚。
5: 是一个没有那能记不住吗？
3: 啊，不好，
5: 太像了。
3: 我是觉得三号那个辫子蛮专业的，
5: 那二号的发型也是像轮滑那个帅小伙的追风少年的感觉呀、啊。
9: 所以现在就猜谁是最厉害的，
5: 对
3: 对，
9: 冠军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气质？
10: 我再问一下，那个三个人依次都回答一下哈，你们练这个有受过伤吗？
6: 受过，
11: 受过。
10: 哪里最容易受伤？
6: 膝盖、脚踝。哦，
9: 那么一起回答，您满意吗？
10: 就很整齐。
5: 平时要备赛的时候，每天要训练多长时间呀？
4: 大概
11: 四到五个小时。
8: 又一样。
3: 金飞，他们仨是一个队的，应该是。
9: 你们仨认识吗？
6: 认识。
5: 完喽！
3: 完喽！完喽！
5: 完喽！完喽！完喽！
3: 这就不好猜了，
10: 这就不好弄。
9: 你看，他们从楼上下来，对吧？这首先证明自己这个技术肯定都可以。
10: 对。
9: 没准是冠亚季军。
3: 哦，对。
9: 你看我问这个问题行不行，宝贝儿？你体重多少？
6: 我体重56斤。
9: 你多少斤？
6: 70斤。
9: 你多少斤？
6: 63斤。
10: 这个会有体重的讲法吗？
9: 他刻苦啊。
10: 哦，
9: 他冠军刻苦，他瘦啊。谁最瘦谁就有可能是。
3: 哎，一号姑娘，你戴眼镜影响滑轮滑吗？
6: 不影响。
5: 滑的时候戴眼镜吗？
6: 戴。
5: 就是戴咱们正常的眼镜还是有特殊的运动眼镜？
6: 正常的眼镜。
5: 哦，
3: 一点都不影响。
6: 对，
9: 不要用有色眼镜看我们戴眼镜，
5: 真是。
9: 好，来吧，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3: 一号跟二号像，
10: 你们觉得呢？三号啊，
5: 他们仨肯定都会，只是谁更厉害一点而已，是吧？
10: 不听你们的，就这个啦。
9: 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5: 我先投，

0: 好，先问问金飞，你选三号的原因是什么？
1: 其实这三位真的挺难猜的，我们这有蒙的嫌疑，然后大家也都觉得三号，我个人也觉得三号确实有冠军的气质，所以选了三号。
0: 晨曦为什么选一号？
2: 纯蒙吗？我呀，刚才问那孩子戴眼镜这个一号小朋友，我问他，我说你戴眼镜影不影响你滑轮滑？他说不影响，就很风轻云淡。我很喜欢他，我就喜欢这孩子，就选他。
0: 也许人的意思就不影响，我确实也没拿什么好成绩。那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来，三位小朋友，请准备。
3: 怎么三号不动呢？
1: 一号、二号给他摆完就走吗？
0: 来，请开始。
1: 太帅了，
2: 有点小失误。哦
1: 哦，
4: 哦，都很厉害呀，
3: 真棒，
1: 好棒，哦。
5: 他也会这个用鞋尖转的。
2: 怎么感觉他比三号要流畅？
5: 感觉他更厉害点呢。
2: 哦，这水平肯定是冠军了。
4: 那真是一号了，可能。
1: 我期待看你说那个茶壶转是吧？哦，
6: 他是单脚脚尖转的。
0: 还是能看出一点区别哈。哦，
1: 这就是茶壶转马，好厉害。哎呦，
0: 小心小心宝贝。好，我们来看一下全国锦标赛花式绕桩的冠军，就是我们的一号。
7: 我是真的全国龙牌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0: 正确答案就是一号。哎呀，
4: 哎呀，我一直说一号一号，哎呀，哎呀，太遗憾了。
0: 一号小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叫张佩奇，今年十岁了，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冠军，还有全国少年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哇，
0: 真棒啊！
3: 真棒
0: 啊！大孙女这个成绩不错哈，咱们看那个大孙子是之前什么成绩？
8: 大家好，我叫孙俊奎，今年十一岁，我是全国轮滑自由式锦标赛速度过桩冠军和2023年的全国轮滑锦标赛平地跳高冠军。
4: 哦，也都是冠军，
2: 也很厉害啊！
0: 也是冠军。但就是具体的项目有所不同。
8: 对，
0: 三号小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叫王丹宁，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季军，我现在还不是冠军。
1: 马上就是冠军了，
0: 也是非常好的成绩啊。
4: 也很好。
0: 那你打算多长时间之后拿冠军啊？
9: 明年就拿。
0: 啊，明年。哦，都很谦虚了。我要是你，我就说下了节目就拿。哎，我问一下，就问佩奇，每天像你们训练大概要练多久呢？
7: 每天大概4到5个小时，周末大概7个小时左右。哎呦，
2: 好辛苦。
0: 那有受过伤是吧？
7: 受过。嗯，膝盖和脚踝，有一次跑速桩的时候把下巴磕流血了，缝了11针。哎
0: 呦，你哪里受过伤？
8: 膝盖和脚踝。然后还有跑速桩的时候摔过脸，然后就是这一片就是流血了。
0: 摔着脸了。三号呢？
9: 膝盖扭伤过，脚上长了茧子，做过手术，腿有过疲劳性骨折。哎呦我
1: 天，疲劳性多辛苦。
0: 小朋友年纪不大，你看说的是风轻云淡，但是受伤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也是很痛苦，家长也会更心疼。但是叔叔还得问问哈，这个比较俗套的问题，为什么没放弃呢？
7: 因为我想成为世界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的冠军，我想完成我的梦想。
4: 他有梦想，有目标，
0: 一定可以的啊！不仅要拿全国冠军，还要拿世界冠军。弟弟，你的梦想是什么？
8: 我就是想代表中国队。

0: 参加世界轮滑锦标赛，然后拿冠军。
1: 好，一定可以实现愿望啊！来，三号妹妹，
0: 我想先成为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最后再超过他们两个。

0: 要带上一份礼物送给你们，
1: 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赛场上再见，我们在场下为你们加油。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四支战队目前得分是晨曦战队，不愧为我们场上的小分析师，1500分，遥遥领先。
2: 谢谢。
1: 紧随其后，陶慧敏战队500分，孙老师还有我们的金飞暂时0分。
3: 啊，哎，我陪着您姥姥，咱俩就一零到底。
4: 零蛋。
1: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三关，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6: 大家好，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7: 大家好，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1: 歌名可能报出来年轻朋友还有点犹豫，但是这个歌这个旋律要播出来的话，大家应该还是听过的哈。
3: 听过。
1: 这歌在好多年前还是蛮火的。
2: 我都知道是谁唱的。
1: 哦，你知道。
2: 王老师唱的。
1: 王老师唱的。
2: 但是这样看不出来哪个是王老师。
1: 好，来，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先帮我们补充一下。
8: 请看视频。

0: 一首《我们都是好孩子》，唱出了青春的纯粹与美好，成为无数人的校园记忆。这首歌的演唱者不仅是原唱，更是词曲创作者，凭借这首歌火遍大江南北，还与多位民谣音乐人合作，留下另一首经典校园金曲。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1: 可以开始提问了。
2: 我想问一下二号，就是这首歌是哪一年发行的？
3: 这首歌是2006年4月发行的。
2: 那发行以后直接就很火吗？
3: 大概是到夏天的时候火起来的。
2: 除了这首歌还有其他作品吗？
3: 我还写过对你说，我还写过越单纯越幸福，应该大家都听过。
2: 好，谢谢。
4: 我问一下一号，您写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哪儿？当时是怎么一个想法，想创作这么一个歌曲呢？
5: 当时是这样的，是我刚好给我们的音乐周刊写专栏，然后小柯老师看到以后说，那你不如这样写一首歌呢，然后就有了这样一个初期的歌曲的这个一个结构。然后我原来写的就是有两首现成的歌，把它们组到一块儿，然后就呈现了这样的一首歌，我们都是好孩子。对，
4: 明白了。好，谢谢您。
6: 我想问问一号，
5: 哎，老师，
6: 就是你这首歌发行以后，登上过什么大型的演出晚会或者是春晚舞台吗？
5: 春晚是没有登上过，但是有登上过很多很多其他的这个
1: 晚会。
5: 晚会，对，非常多。
6: 我也想问问二号，你是有什么灵感创作的这首歌呢？
3: 其实就是这首歌，大家都以为它是一个少儿歌曲，但其实它不是，它是在写，我们的年少时代、青春、大学、高中那个时候的生活、成长、爱情、挫折。
6: 那这首歌发行以后，登上过什么大型的舞台吗？还有
3: 登上过很多比较大型的舞台，然后大部分的时间我是在校园里面演，然后音乐节呀、个人专场啊这样。
6: 哦，三号也想问同样的问题，可以吗？
7: 可以的，老师。如果说最大型的话，是登上过省级卫视的跨年晚会，之后就是在各大校园的音乐节、音乐盛典演唱的比较多。
6: 哎呀，太难猜了。都像。
8: 我想问问三号老师。
7: 哎，您好。
8: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首歌拿过什么奖？
7: 拿过第14届风云榜的金曲奖，音乐风云榜的金曲奖。
4: 像啊。
8: 那个，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三号老师，那时候我们在操场上奔跑的下一句台词是什么？
7: 大声喊我爱你，你知不知道？
4: 这都有备而来，你这。问问三位老师，

0: 现在在做什么？
1: 我现在主要的就是在家里带宝宝，对，带我的两个孩子，然后以家庭为主。
0: 带你们家自己的好孩子。
1: 对，然后兼顾也是做一些音乐的创作，也参加一些演出。对，
0: 二号老师，
2: 我还是在唱，还是在写，然后这个月还要发新歌。哦，
0: 三号呢？
3: 除了在家兼顾家庭生活以外，我也会在自媒体上唱一唱歌，分享分享自己的日常，当然也是继续在创作，希望带新的作品给观众。
4: 这更难猜了。哎呀，
0: 是哎，
5: 都不好猜。哎呀，
0: 刚才球宝那个提示当中他说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作品啊，但球宝刻意没有说那个作品的名字啊，说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曾经和小柯还是老狼啊？
3: 谁？小柯老狼老师。
0: 对，他们唱了一个特别有名的作品，但是这歌名球宝没说，我觉得可以就这一点来问一下。
6: 那问二号吧，跟哪位老师合作的，唱的哪首歌呢？
2: 跟小柯老狼曹芳我们四个人首唱了想把我
6: 唱
2: 给
6: 你
2: 听。
0: 说这个好像现场的观众反应很大啊，这歌好像更熟一点。
6: 对，
0: 那就问一号老师吧。刚才球宝说的，有一个作品和什么小柯老狼一起合作，这个歌的名字叫什么？
1: 想把我唱给你听。
0: 哦，你和二号那个版本一样。
1: 对 对。
0: 怎么找到你呢？为什么要和你一起合唱？
1: 因为我跟小柯老师就是一直以来是都有合作的，然后他也是我的恩师。对，是这样。对，
0: 三号呢？
3: 这首歌曲名字确实是叫想把我唱给你听，但是找到我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校园歌曲非常流行，然后我也有非常有名的像刚刚大家熟知的我们都是好孩子这样的校园歌曲，然后所以才会找到我来去唱这个女生的部分。
7: 我的天，这没法猜。
6: 而且其实你看三位老师的气质什么的也
7: 很像，对，他声音也很像，
5: 声音也都很好哈。
6: 对，
0: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7: 二号他非常像歌手，
4: 你也觉得二号？
7: 可是我又觉得三号特别像。
5: 他们仨声音也都很好听，而且他们戴的这个玩也都很像，笑起来那个，
6: 都挺好看，
5: 都是美女。
0: 看看四位探针达人如何选择，三、二、一，请按键。
6: 对不对？放一边，咱是最快的。
4: 又听你们俩的了，
5: 姥姥相信自己。
0: 小分析。再分析。
5: 哎，对，不是陈老师不是说认识吗？
7: 我这王老师他，但是你这么就呼了这么多，他谁看得见呢？这没法。
0: 其实你对这个原唱是很熟的是吧？
7: 王铮，应该是王铮。
5: 王铮，
7: 那我也不能直接问你们谁是王铮，这不是，这不能这么问呢。你
0: 那怎么可以那样呢？王铮，看谁有反应。王铮
7: 是，
5: 吓一跳。
6: 你这反应比他们仨都大。
0: 程姐。
7: 好吧，
5: 好吧，
7: 懵了。
4: 三号。
0: 晨曦说他对这首歌的原唱很熟，所以他做出了一个和大家都不一样的选择。
7: 中间这二位吧，那一跟二啊，他们穿的都像组里的衣裳，
0: 像什么？
7: 包括鞋子
6: 都一样是吧？鞋都一样。
7: 对，
0: 像我们服装科提供的衣服是吗？
7: 对，就看三号穿的就像自己的衣服跟鞋子，但是。我现在还能改吗？
0: 啊，不能啊！
7: 但我，嗨，我一想您三位都选二号了，我就来一三号吧。
8: 晨曦，既然你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只要你愿意改一号，我就让你改。
7: 凭什么？
4: 我觉得一号也悬。
7: 一号不太像。
0: 金飞勇呢，
6: 就风轻云淡那个状态很自然。自信，而且我从我这角度看，一直在乐，无论谁在问什么问题或者谁在回答，可能一直在保持这种微笑的状态，特别自信。
0: 也有可能你提的问题确实很好笑。王老师，
5: 我发现了两个细节，就是第一号妹妹介绍完自己，她有一个这样的示意二号，然后呢，二号呢，歌曲一放的时候，我发现她手在打节拍，很自然的在打着节拍。哎，我觉得可能这是他自己的作品，就是这个不经意的流露。
0: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三位谁

0: 是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请揭晓。哇
1: 哦，小宝贝来啊。哎呀啊，三号吗？我们选错了，有可能。
2: 错了，也有打眼的时候。完了，
3: 推开窗看天边白色的鸟。
2: 你看二号吧，
3: 想起你
4: 他走了。
1: 哎呀，不会了，哎呀，不会了。

0: 让我们欢迎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王铮。
1: 大家好，
0: 好孩子们，谢谢你们的表演，谢谢。
2: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戴着眼罩，成功的把晨曦给骗了啊！哎，我是不是戴上这个之后，您也能把我选？
1: 我穿的就是组里的衣服，组里的鞋。
3: 还是分析太多了，主要是分析过头了。
0: 但可能我们对声音会更熟悉一些。
3: 对，
0: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这个音色一点都没变。
1: 谢谢，谢谢。
0: 而且我觉得正好借这次机会也了解了一下这首歌啊，当年的一个创作背景。其实你那个版本是正确的。
1: 其实我们三个说的都是实话，他们说的也都是真实的，我提供的一些背景。哦。
0: 如果今天啊命题说猜谁是想把我唱给你听的原唱，没准晨曦就猜对了。你会发现今天现场好多朋友好像对这首歌更熟悉一些啊。那今天既然王老师都来了，能不能现场清唱两句给我们，好不好？
1: 好
0: 啊。
1: 想把我唱给你听。

0: 太棒了！哎呀，
1: 好久不唱了，歌词记不清了，但是特别喜欢这首歌，
0: 特别好。
2: 杨帆啊，你还真不愧为中华小曲库啊！而且你刚才唱的时候，那个状态，那个投入的感觉，让我想起了一件事儿。
1: 想起什么？
2: 哭哭。

0: 哎呀，所以美好的音乐都是我们青春的记忆哈。
1: 对呀、啊。
0: 我觉得非常开心的就是刚才我们在提问的过程当中，王征老师说他还依然在坚持唱歌，在坚持创作。那就是未来我们还是会有机会听到更好的作品。
2: 是的，最近的一个作品编曲刚刚做完，然后这个月我会把它录出来。
0: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音乐的魅力哈，就是生活当中肯定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我们的身份的转变，就好像会慢慢会离曾经的一个角色会感觉越来越远，但是你看着拿起话筒在 KTV 当中你唱歌的时候，你还是瞬间可以回到这个青涩的年代，青春的时代，是吧？
2: 每次音乐一响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年轻了，
3: 真好。
1: 真的，
2: 前两年又有一首我的作品，老作品了，叫《对你说》。你也会爱上一个人，付出很多很多，因为短视频它又火了。
0: 所以这个短视频时代还是可以让很多经典的歌曲又重新被翻出来，那就适应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的背景下创作出更多好的作品，对不对？谢谢王老师今天来到舞台上，
2: 谢谢
0: 给我们分享的音乐、啊、
2: 谢谢大家。
0: 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兔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
2: 大家。
0: 我们看一下这一轮竞猜过后的分值变化，目前领先的是陶慧敏战队2500分，紧随其后是孙姥姥还有金飞战队2000分，晨曦是1500分。好，那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关，分值将会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5: 大家好，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6: 大家好，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0: 研一的学生啊，是什么学校的呢？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校园的课堂从不是年轻人的专属，有人跨越年龄的界限，重拾书本，弥补遗憾，奋力追赶，步入校园。他以学生的身份重新出发，在求知路上步履不停。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0: 所以这一环节当中的竞猜就是为了打破我们的有色眼镜。过去我们一直有偏见哈，上学呢都是年轻人的事情。你看这一轮三位隐藏者有两位看起来就是家长嘛，研究生的家长，但是他们说自己也是研一的学生。来，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
1: 我觉得要这么看来，二号肯定不是，对吧？
8: 二号不符合这个年龄。
1: 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一号和三号，我应该叫阿姨，说您今年年龄？
4: 我今年56岁。
1: 哦，56岁，您呢？
6: 我今年46岁。
1: 46岁，
8: 那你为什么不问问中间呢？
1: 我觉得应该不是二号吧，反正这里一定有障眼法。
7: 金飞，我求你了，你问问他岁数。
1: 我求我好了，二号，我求你了，你告诉我你岁数行吗？
5: 我现在是31岁。
1: 31
5: 啊？
8: 是，
9: 31看不出来，
1: 真不像30多岁的。
10: 我想问问一号，你上的是哪所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呀？
4: 我本身是山西人，所以我上的是山西大学学前教育专业。
9: 三号呢？
6: 我是齐鲁工业大学金融专业。
8: 金融？
6: 对。
10: 算账是吧？
1: 哎，算账，您说那是会计。
10: 我就不会算账。二号呢？
5: 我是上海师范大学的美术学。啊、
1: 哦，这又不好猜了。这个，那我问一下一号阿姨，您怎么这个年纪想考研究生了呢？又？
4: 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城里的学霸啊，但是呢就是卡在高考这一阶段，所以3战3败。后来呢就是陪读我儿子的过程中呢，又唤醒了我这个尘封已久的大学梦。所以呢就是厚着脸皮参加了高考，备考了2年，所以考上了山西工商学院，学前教育专业。我当时也没有蓄谋已久，规划说是我就要考研，能上大学就已经很不错了啊。然后到最后时候，老师都看好我，说你这大学学的成绩这么好啊，应该试一把。后来我想了想，我说不要有那么多顾虑了哈，管他3年不3年，我先挑战一下，看看能不能考上再说。没想到还真的一把就上去了。哦，
1: 高考之前您从事什么工作呢？
4: 我是一个农民啊，这就是可以说是杂家，什么家政、理发。什么就是陪护？
1: 没有不会的。
4: 对，
1: 了解，真棒，真棒。
8: 我想问问一号，娜姐，就你那个年龄。

0: 为什么选择了一个学前教育专业？
1: 你想我这个年龄，我都把孩子也生出来了，也培养的上了军校了，这就是我这个实践能力，
2: 带着经验再去学习一下理论。
1: 对，我返回去再验证理论去。嗯，
0: 好。
1: 对，
0: 然后3号，我想问问，46岁开始学金融难吗？
3: 挺难的，
0: 挺难的。
2: 嗯，那您之前是从事什么工作的专业的呢？
3: 我是自己创业做工程的。
2: 哦，
4: 我想问问3号，那您还工作吗？
3: 工作。
4: 工作呀？
3: 对。
4: 那工作跟上学的这个时间怎么安排呀？
3: 稍微有一点冲突，不过还好。如果说是公司里有比较着急的事，那我就是给老师请假去处理工作的事，如果没有太着急的事，我就上学。
4: 那不是天天上学吗？
3: 我是非全日制的。
2: 一周上几节课？
3: 我现在是因为我们这个专业考上来的学生不多，所以我们一共就4个非全日制的，没法给我们开课，所以我现在是和全日制的同学一块上，一周大约是要4天，但是每天的课上的课不一样多。
2: 哦，那一周就上4天课，上班上1天。
3: 你看我周一的话是下午上2节课，我上午就可以去上班，把工作处理好，然后去上学就行了。
2: 那冒昧问一下，您在公司里边是？
3: 我的公司
2: 啊。
0: 我再想问一下您，3号，您投资吗？
3: 项目投资。
0: 项目。
2: 项目。
3: 对。
0: 那个大姐，我再问问您，就是这个学前教育，一般都教育点什么呀？
1: 我学前教育，我在大学的时候可以说是琴棋书画样样齐全，就是我最发愁的是舞蹈啊，弹琴咱还挺流畅的，但是舞蹈这个绳本就有点僵硬了啊。就是什么都学着，我心理学、普通心理还考过全年级第一98分，啊，这都是引以为傲的这成绩啊。我本来是个理科生，高考结果上了学前教育是文科，但是我背那时候只要下功夫，就是肯下笨功夫就有真功夫吧，啊，就是可以的还是。哦，
2: 这个我们亲友团有人问了一下，可能跟这个专业有关系，想问一下1号，您能说一下教师观吗？
1: 教师观。公平就是要平等的对待一切儿童，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观吧，就有点遗忘了，时间长了。
4: 我想问1号，同学们有因为年龄说你吗？
1: 哎呀，一开始的时候人们都觉得啊多尬呀你，结果你去了那里边真的不尬啊，你只要有实力，真的都是收获的欣赏、敬佩，这种尊敬你啊，特别的滋养我，而且我被他们也感染的，我现在没有大马尾，你看满满的一种少女感。
0: 整场大伙儿光关注大姐跟大哥了，中间那个姑娘被我们冷落，没人问。
2: 对呀，没有人问吗？那我来问问2号，你现在不是读研究生吗？一周多少节课呀？
5: 一周的话大概是5到8节课这样，然后周末有时候周日也会上课。
2: 都有什么课啊？课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5: 因为我学的是书法和国画，所以基本上都是以理论和实践还有绘画为主。
2: 您这个也是大学毕业以后等于工作了一段时间再考的研是吗？
5: 对的，就是我大学毕业本科嘛，然后我自己大概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我自己就开始创业了，所以我现在也有自己的一个小公司，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拿着笔记本电脑就是去上课，因为要处理一些工作的事情。
2: 那您是怎么一想法，怎么就已经自己创业了，又想着回到校园学习呢？
5: 我就是觉得可以上更大的舞台，然后可以看到更多有意思的人和同频的人。
2: 哎，我还想问一下3号，您学金融，你在考之前接触过金融吗？
3: 专业的内容很少接触。
2: 那怎么想呢？要学到一个金融的专业呢？在这个年龄？
3: 因为我这个数学不行，我不想考高等数学，所以我就选文科，想避开它。
2: 哦。
3: 但是我没想到，我选了金融之后，它还有高等数学，我就没避开。
2: 那您原来是也是本科吗？
3: 我不是，我是大专。
2: 大专。
3: 对。
2: 然后考的研。
3: 对。
2: 那考试最难的一科，您认为是最难过的一关是哪一关？
3: 高等数学。
2: 就是高等数学。
3: 对。
2: 当时成绩怎么样这科？
3: 因为我考了好几次哈，然后从60多分考到80多分。
2: 哦。您自己都创业了，也就那么多工程，那您是在这个年龄怎么想的还要考一？是因为学历吗？还是想？
3: 是因为孩子的成绩不太理想，所以我想和他一块儿学。
2: 哦，
0: 我问问吧，2号也不老正常的，31岁也不是正常研一的年龄。 你原来大学学什么专业？
5: 我也是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然后我是经过我们学校的老师他推荐，说我们学院的这个美术学研究生也很不错，所以直接就是去备考了。
0: 中间差好几年，这允许吗？这个
5: 我现在也是非全的。
2: 非全日制、哦。

0: 你现在是有也有工作对吗？
1: 对，我现在有自己的有关于美学的一些，给一些公司做一些品牌策划。
0: 我的妈呀，这
2: 理由都合理。
3: 我想问一下二号，那个你们考研最大的挑战是啥？
1: 我们的话可能是论文，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们有国画，所以国画的话会相较于书法会更难一点，因为书法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会比较看不出太大的一些区别，但是国画的话如果你画得好的话还是天差地别的。
0: 一号大姐您是非全吗？
4: 也是非全。
0: 这不好办了。
5: 杨凡，我有一个问题。请问一号隐藏者您有孩子吗？
4: 我就是把孩子培养出来了，所以我没有负担了，才敢培养我自己。
5: 他多大了？
4: 今年就是25了。
5: 二号，您有孩子吗？
1: 我有孩子，我有一个2岁的小男孩宝宝。
5: 三号隐藏者，您有子女吗？
6: 我孩子今年上大一。
2: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7: 一号那状态好像，但是没准儿。
8: 二号他可能就是学生，我觉得他没那么大。
9: 他都有研究生，但是只有一个是演员。
0: 我说，我们这儿讨论出点有用的问题来了啊！
2: 来，快问。
0: 三个人分别回答，你们三位都开题了吗？
4: 就是像我们大学都是开始就得开题，但是我们现在的话我们是非全嘛，所以说还没有那么严格，没开。
0: 好，二号告诉我你开题没有？
1: 有些时候会。
0: 三号你告诉我你开不开题？
6: 没有。
0: 好了，我问完了。
2: 好，心中有答案了。三二一，请投票。
7: 赌一把呗，蒙一下。
2: 最快的就完了。
0: 我就瞎蒙了。
8: 我也瞎蒙吧。
2: 金飞为什么选的是一号？
7: 其实真的是懵。首先我们这个亲友团选择一号可能稍微多了一点，二一个我觉得一号这个姐姐这个状态非常的好，她有一种我这个年纪走进校园那种兴奋的状态，我觉得不管是真是假，这个状态都值得我们去学习。
0: 虽然大姐特别的想表达，然后也特别自信，但是刚才后边小朋友跟我说您对于开题特别模糊。第二个呢，第二号姑娘呢，我严重怀疑她不是研一，因为你们都没审题，研二才开始开题呢，所以说三号跑不了，肯定她斩钉截铁的，她告诉我没开题呢。
2: 好，我们来看看一号和三号有没有可能他们当中有正确答案。那接下来请揭晓身份。那我们从一号开始揭晓好吧。
4: 大家好，我研究生初试过了国家线5分。
8: 什么？
4: 但是复试被刷了。这是我2025年去年刚拿到的山西工商学院本科学士学位证书。
2: 去年刚刚拿到了本科学士学位啊。
7: 完了。
2: 请看二号。
1: 大家好，这是我上海师范大学去年的录取通知书。
8: 他应该还是他年轻吗？
1: 但是我不是研究生，我目前是大二的学生。
8: 大二我就是太小吗？
2: 大二的学生，那你31岁这个事儿，2岁孩子这事儿是真的吗？
1: 这个是真的。
2: 来吧，三号大哥。
6: 大家好，这是去年2025年6月份，我收到了齐鲁工业大学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所以我才是研究生1年级在读学生。
2: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隐藏者，但是一号和二号也挺励志的哈，也把掌声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好好深造，继续加油。来吧，三号大哥，我来欣赏欣赏。他确实还没开题呢哈。
6: 没有，真没开。
2: 齐鲁工业大学2025年的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田运良同学，田同学好啊，
6: 你好，
2: 田同学，冒昧的问一下，就是您岁数大还是你的老师岁数大呢？
6: 我和我导师一边大，
2: 各论各的是吧？同学一般都是多大年纪？
6: 他们的年纪乘以二就是我，一般都是23岁吧。
2: 好多都是本科毕业，直接就保研了，
6: 对对对，是的，
2: 和他们一起读书什么感觉？
6: 到了学校里，在外面那种浮躁的心也啪就静下来了，和年轻人在一块儿真是非常、
10: 心态也变年轻了。
6: 对对对，是的啊。
10: 刚才讲的那个是真实的理由是吧？
6: 是的，
10: 就是为了激励女儿，
6: 对，
10: 是吧？
6: 哎，其实我孩子的成绩一直不太理想，到最后上了高中了，我感觉这可到了关键时候了，再怎么办呢？就原来的时候什么方法都使了，到最后我就和他一块儿学吧。然后一开始孩子还比较这个贪恋那个手机玩手机，后来他回到家都看到我学习，回到家看到我学习，慢慢那个手机也放下了。然后高等数学我没学过，所以我就把孩子当成了老师，这个我不会的问题我就问孩子，孩子不会他再去问老师，回来再教我。
10: 但是孩子也是好样的哈，他还挺有耐心去教你。
6: 一开始也是很抵抗，他以为我在检查他的学习。哎，到后来慢慢一看，我对他非常尊重嘛，就是有问题真真正正的去这个请教他，然后后边慢慢就改善了。
10: 我觉得老天是一个好爸爸，就是首先第一肯定您，您也介绍了自己在创业事业很成功的同时，依然在关注家庭，关注孩子的学业，而且我觉得还是非常讲究方式方法，把在家庭的时间业余的时间就放在书本上，
6: 对，
10: 带动了孩子的学习的积极性。那未来的计划呢？那女老爸都已经是研究生了，那女儿也不能落后对吧？
6: 要是他如果考研的话，我继续攻读博士。我不能让孩子说你没读过你不知道，我要把这个路给他堵死。
10: 不是不知道，我们也有老爸在家的尊严。好，谢谢分享这样的故事哈，
7: 向你学习，
6: 谢谢谢谢谢谢，
10: 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轮游戏过后的分值变化。哇哦，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陶慧敏战队7500分，孙姥姥也追上来了，目前的分值是7000分，紧随其后的是晨曦战队6500分，再往后就是金飞战队2000分。
11: 2000分，其实刚才我们猜到的是三号，我想大家都猜三号，那没有节目效果，得有一个错的是吧？哎呦，
10: 那你为了我们的节目效果，最后能不能来一次逆袭呢？
11: 看吧。
10: 哎呦，第五关。第五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0分啊！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第五关我们的隐藏者此刻已经在后台做好了准备，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有请三位。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12: 大家好，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出箱。
13: 大家好，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出箱。
14: 大家好，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出箱。
10: 结合三位老师这个行头的扮相，这应该是戏曲当中代表性的一个剧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如果没看过的，来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5: 请看视频。戏曲舞台上，方寸之间见天地，有一门绝技，演员需要在高70公分的木箱中翻滚跳跃。出箱入箱，身法如电，棍影如风，这项被称为三跌四出的绝活是桂剧打棍出箱的灵魂所在。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在这高70公分的木箱中完成高难度戏曲绝活打棍出箱？
10: 来，现场我们的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15: 我想问问二号演员，打棍出箱是什么故事？这个戏要多长时间？
13: 打棍出箱呢，它其实是琼林宴当中的一折，演出时长应该是在一般是在10来分钟左右。
15: 一号，那你那么出来进去的那几次会受伤吗？
14: 从练这个戏开始一直受伤，一直伤过不停，全身都是伤痕累累。哦，
15: 问问三号，翻打的过程中啊，你里边穿的有保护的衣服吗？
14: 没有。
15: 胖袄也不穿，
14: 也没有，因为有那个穿那个背心，棉背心的话，它在里面转体是厚度增加了，转不了。哦，所以都是实打实的。
15: 我刚才注意水靴穿着呢，是吧？
7: 我问一下一号，您是从多大年纪开始学这门这个绝活的呢？
12: 我是梨园世家，从八岁开

0: 始从艺，一直到今天没有停过。
1: 学习这个绝活最大的难度是什么呢？难点在哪儿呢？
0: 难点一个是三进四出，然后还有一个后空翻进箱，总体来说这个节目比较难。
1: 哦，他是因为什么原因他容易受伤呢？
0: 一个是跌箱的时候靠整个背去和木头磕碰，
1: 这是避免不了的，每一次必须得就是这样摔下去。
0: 对，刚刚我接那个老师说了一下为什么不穿胖啊。
1: 嗯，
0: 因为平常的箱子的话尺寸有不同的，所以根据不同的箱子去，我们也可以穿的胖啊，但穿了以后整个的箱子就会扩大，就失去它比较精彩那一面。
2: 就是越好看那个箱子应该越小
0: 啊。对，体现你的功夫越好。
1: 哦，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3: 三号，我想问问您，这个算老生戏啊，算武生戏啊？
0: 嗯，其实是老生戏。
3: 老生戏
0: 啊、对，但是因为最早这个戏它是文的，现在我们把那个戏增加了一些武的东西，所以武生也能演。因为它有些跟高难度跟斗以后就变成武生来演了，它最早还是老生戏。
3: 那您干这个行当多少年了？
0: 30多年了。
3: 二号演员呢？
4: 哦，
3: 你练功多少年了？
4: 有5-6年了，就是这个戏。
3: 这很吃功夫的。
5: 二号，我想问问您，您的身高是多少？
1: 对，我也是想问这个。
4: 我1.8米多点。
5: 1.8米几？
4: 8.2。
5: 您在表演的时候会经常压到脚吗？
4: 就是伸出来的时候，他上下两边硌着。
5: 就你这身子，你就实话实说，你进得去箱子吗？
4: 你要按我这个身高来做箱子的话，就要比这两位老师可能做的要稍大一点。
5: 你那个箱子是 XL 的。
4: 对，你像这种，包括我们演员用的靶子劲儿，可能我够一点，衣服这种都有特别做一点。
6: 那我问问那个二号的老师，除了桂剧当中有打棍出将以外，别的剧种里边还有吗？
4: 我们熟知的话，京剧里边有，然后有一些地方戏呢，也有。桂剧的这个比较有代表性，比较出名。京剧里头就是，谭派跟余派的一个代表戏。
1: 对。
6: 那一号老师，您能回答这个问题吗？除了桂剧以外，除了京剧以外，
0: 那其他剧种也有。你像婺剧也有，河北梆子也有。
6: 啊，因为去年婺剧特别出圈儿。那个三打白骨精在网上特别火，特别出圈，我也看见有打棍出箱这个。三号老师，您觉得打棍出箱这个台上哪儿的配合点最难？
0: 其实这个打棍出箱它是要两个人配合的，因为
6: 主要是拽箱子那个是吧？
0: 对，他箱子里面一个人，箱子外面一个人，这两个是要
6: 箱子后边有一个是吧？
0: 对，
6: 因为我现场看过这戏。
0: 对，
5: 这是讲究默契的哈。
0: 对。
1: 我想问一下三位，这个绝活大家现在每年大概还要演多少场？
0: 这个节目的话，你要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来定。你特别像冷天的话，对我们武行演员来说是比较吃亏的。
1: 明白。
0: 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尽量这个戏就会演得少。热天的话呢，就会演得多一点。
1: 多一点。
0: 对，
6: 我给大伙儿提个醒啊，不是我爱分析啊，这三位老师当中一定有一个开关箱子的老师。
5: 您是怎么分析出来的？
6: 极其熟悉。
5: 来吧，这就是本场的最后一轮竞猜，特别提示四位探针达人，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给你们一点点时间给出答案。
1: 但是我从气质上觉得一号是很轻松。
3: 二号绝对不行，二号装不进去，1.8米的个儿。
6: 二号不像。
7: 我觉得三号是开的。
5: 来，接下来又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那咱们就听听大家的解释哈。
6: 哎，桂剧嘛，一定是广西的口音来的，你不可能是保定话，你一听是哪门保的，河北的。
1: 几号啊？你说
6: 二号。
8: 我实在忍不了了，我们二号是山东的。
1: 山东的，
6: 山东那跟桂剧也没有关系嘛，你听那口音来的。
8: 还是先说说河北口音是怎么听出来的。
6: 我听着有点保定味，但是肯定是一号跟三号当中一个。再一个，反正一号老师扮出来肯定俊。
5: 那你说几号老师扮出来不尊呢？
6: 相对这三位来说，尊一号老师，
0: 我比较帅一点。
6: 啊，对。
8: 我只能说晨曦，你是真没挨过武生的揍了。

0: 二号，一说你不尊，二说你是保定的，一会儿别让他跑喽。孙老师，
1: 我觉得一号呢，就是因为从长相上看不是纯武行，但是这个呢又必须得有武功，是吧？所以说很难的啊，所以我在三号跟一号之间犹豫。要按照年轻来说呢，应该是二号，可是二号呢，那箱子我怕装不下。
0: 陶老师，
2: 一号老师呢，确实是一听就是广西那边的话啊，刚开始被他有点误导，但是后来我为什么我就发现又一个细节，他们俩的可能衣服啊是节目组给他准备的，就特别新，然后这个老师他就会有一些斑驳的东西，是不是在演出当中常年的留下了那些的痕迹啊，是这样。
0: 好，晋飞，我觉得二号肯定是戏曲演员的，说话的是一招一式的状态非常的专业，但是最终选择了一号原因在于，从一上台开始我发现一细节，就在球宝播放小片的时候，二号三号两位老师经常回头看，就这一号往那一站云淡风轻，就那视频看都不看，就好像我自己天天演。
3: 但是不管怎么说，首先是要恭喜金飞肯定拿不到今天的冠军了。
0: 哎，那是。好了，这个你们聊，我先走了啊。
3: 冠军是不是陶慧敏老师，今天还是有悬念的。
0: 那不是陶老师应该就是晨曦是吧？
4: 不对，姥姥。
5: 孙姥姥。哦，
0: 这里也没有你了。
4: 对呀、啊。
0: 那咱俩走吧。
3: 你二位还真是相声界的卧龙凤雏啊。
5: 好，那台上的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接下来有请三位老师揭晓身份。
6: 都有模有样的，应该是都有戏曲功底。
0: 三号慢半拍。
7: 啊，三号露馅了。
4: 三号肯定不是。
8: 完了，可能还是一号，我们选错了，有可能。

0: 二来了。
1: 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有请我们一号选手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

0: 这样的配合是之前无数次的演练，对吧？
1: 非常默契啊！从96年因为这个节目一直在磨合，在两个搭档时候呢也伤过。我最伤的一次是去年11月份在重庆，两个脚每边脚缝了8针，伤得好。哦哟！翻个跟头一进去，啪！跪到箱子边，啪！断了4根肋骨。哇！刚刚好，
2: 在2个月前还刚住院，
0: 太不容易了。正好想请教一下那个何老师，
1: 是箱子的高度要增高，第二个的话呢，虽然是说方便了我们，但是的话这个箱子偏大以后就会给观众一个视觉，就哎呦这箱子太大了，我也能演。所以我这个箱子是目前在中国来说是最小的一口。
3: 不容易啊。
0: 而且还有一点，这就是我们传统戏曲自古以来他就这么演，对吧？
1: 我改了。在我演的时候，我97年开始把这个节目增加了几项绝活，一个是站在箱子边单个腿还要唱，完了以后还靠个铁门槛跳上去，在箱子边不能偏不能移，在原地还要亮个相，完了以后呢还要再重新再跌箱啊，然后上箱子盖上面以后，原来你们看的可能是一个倒刺斧，对不对？然后我的话倒刺斧在空中转体360，还要落到箱子盖上面。哎呀，
0: 所以对于我们的演员来讲，这个打棍竹箱这个绝活的表演真的是要就在20多年前哦，是登上过央视春晚表演的啊，是我们的小何老师
2: 和他，对啊，
0: 这是98年春晚的表演哈，
2: 就这个
1: 对，你看，
2: 哇，裤子是白的，人家出来红衣服红裤子，裤子都变了。
3: 又再变了一套衣服，
1: 两套了，
4: 那么快转方向，哇，
0: 真棒啊！就在原有的基础上还加入了换装的这样的一个创意，
1: 对，
0: 再次把掌声送给你们啊！
4: 太棒了，
0: 向你们这种对艺术的精益求精的这种精神致敬，希望未来在两位何老师的教导之下会有更多的传承人传承下这门绝技哈，所以兄弟之间，我觉得对于艺术的严谨的把控是重要的一环。当然，更重要的是兄弟之间的这种信任、默契、一种承诺和保险。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正好送上的也是一份跟保险有关的礼物哈。感谢瑞众保险送出的精美礼包，瑞众保险值得信赖的个人保险专业服务商，国有企业保险担当，为勇者喝彩。再次谢谢两位老师，谢谢。好了，今晚的五轮竞猜告一段落，我们一起来看看最后的结果。今晚的最高分是孙桂田战队17000分，祝贺孙姥姥终于夺冠了哈！有请我们的冠军队登台领奖。
5: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6: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7: 妈妈，我想多点醋。
6: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在这里呢，要祝贺大家获得了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豪醋，厚爱家人。孙姥姥，请发表获胜感言。
5: 应该感谢团队，更要感谢这个栏目，让我们能够锻炼大脑。尤其我85岁了，越锻炼越棒，越战越勇。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

0: 变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健民集团，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孙老师用他今天的成绩，用实际证明了一点，这个年龄不是问题，对不对？
4: 对，
3: 只要善于动脑，仔细观察，我们也有可能是场上的冠军。再次祝贺各位。屏幕这个时候也显示了一个二维码，电视机前的朋友可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节目录制的一个通道，希望你也有机会来我们节目现场进行录制。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欢迎。下周再见。

0: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我成，受罚你。
0: 江诺作为一生挚野，同如我，不存亡。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

0: 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3: 妈妈，我想多点醋。
2: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4: 欢迎步入
5: 星光大道。
4: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期精彩的周赛。
5: 这个就是咱们的著名主持人迅姐朱迅老师啊，活的啊，真的活的，给力给力。
6: 选搭档真的很重要，你就应该选择像浩森这样的搭档，能够完全的衬托出你的演唱实力。
7: 想有德系可以，
5: 要毛细。我是冬天生的，所以我叫冰蛋。我总感觉我家那开水好像开了。
8: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9: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8: 我们
9: 不见不散。
1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1: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2: 很帅。哇，
11: 我要学这个舞。
10: 心向所爱，自在发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3: 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4: 电视剧主角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热播。该剧改编自陈彦蓉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秦腔非遗文化为载体，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跨越半个世纪的命运沉浮。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扎实的叙事功底和实力派演员的精彩演绎，斩获收视与口碑双丰收，引发全民观剧热潮。据中国广视索福瑞数据显示，截至5月19号，全剧平均收视率1.41%，平均收视份额8.22%，单集最高收视率1.75%，单集最高收视份额11.17%。在播期间，平均每日达到3855.91万人次，累计触达7.33亿人次，累计观众规模2.18亿人。
5: 笨死了，
6: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B 角也是主角。
7: 如果你说忆秦娥是一个主角的兴起啊，那花彩香演的其实是一个主角的落寞的开始。这一个名伶的这样的一个陨落，他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轨迹，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巅峰之后都要面对的事情。然后这个角色打动我的就是他的兴起并不是从头开始要演到如何鼎盛，而是从鼎盛的时候开始走下坡路。我觉得这个是他不同于其他大家理解的那个主角上面的一个角色特征。
8: 重要的是争的这个人是你。
9: 这个小说是一部很厚重的也很沉重的一部这个文学巨著，但是我们就想搬到了荧幕上，我们更希望不去渲染和不去这个放大这个苦难和这个沉重，尽可能用轻松幽默诙谐来表达，让观众感受，不是说我们喊出来让演员喊苦苦苦。

0: 我们希望这个剧呢，它有像一清哥一样有属于自己独特的声音。天干裂，月亮才会亮。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于21号至25号在深圳举办。作为15武开局之年的重要盛会，本届文博会设立主会场加51个分会场，集中呈现我国文化新质生产力与产业高质量发展最新成果。而已经连续成功举办3届的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将继续搭建交流平台，引领文化风尚，凝聚起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合力。本届展会主会场展览面积达16万平方米，设置8大主题展馆、34个专业细分展区，集中展出超12万件涵盖数字文创、非遗技艺、智慧文旅、原创设计等领域的精品展品。展会同步配套举办超400场高端论坛、产业对接、新品发布、非遗展演等特色活动。全市配套设立51个分会场，通过主会场联动分会场、线上融合线下的模式，共有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参展，其中线下参展企业3306家，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全员参展，实现全覆盖。展会国际化程度持续攀升，共有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入驻展馆，预计将迎来110个国家和地区13万名海内外专业观众到场洽谈合作。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以来，国内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服务消费热度攀升，推动文旅行业营收稳步增长。1至4月，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14%。从非遗游、文博游到广受热议的春晚、春超，再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演出去旅行等新潮玩法，各类文化资源与创意模式深度融入旅游场景，不断丰富出游体验，让旅途兼具温情与新意。河北廊坊打造兼具东方美学韵味的沉浸式戏剧文旅园区，游客沉浸式观览赏景，有效延长停留时间，持续撬动文旅消费，助推周边餐饮住宿、特色文创产业蓬勃发展。四川阆中依托古城独有文化资源，推出形式多样、接地气的文旅活动，同步打造巴蜀首座市集、古风打卡点位等特色场景，沉浸式多元化的游玩体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历史底蕴，收获文化熏陶。生态文旅成为大众青睐的出游新方式，江西新余将百年废弃矿区改造为金石山矿山公园，成为市民近郊休闲游玩首选。园区配套推出矿洞探险等研学项目，不断拓展游玩消费新业态。安徽淮北工业博物馆依托原有电厂车间打造围炉体验区，直观展现煤炭产业发展历程，井下采煤探秘项目还原真实采矿作业场景，带给游客别样工业体验。
2: 作为一项古老的技艺，苏绣是如何在新时代焕发新生的呢？苏州绣娘邹英姿用坚守和创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从针法的改良到题材的拓展，再到情感的表达，他用一根根丝线串联起了传统与当下，也绣出了属于自己的辽阔世界。
3: 在中国美术馆日前举办的大匠之道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邀请展中，一件苏绣作品《瑞歌百年》引人驻足。100只鸽子围绕嘉兴南湖的红船盘旋，刻林针、平针绣等10余种针法融于一体，尽显苏绣精细雅洁的韵味。这件作品的作者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邹英姿，他独创的邹氏滴滴针法是第一件获得国家刺绣技术专利的刺绣技法。从一枚针到一方天地，邹英姿始终在探寻苏绣的更多可能。

0: 对时代议题的回应。
1: 苏绣其实就是当下美好生活的一种记录，我想是不是可以用我的针线去绣大好山河。
0: 这幅宽9米高2.3米的巨制，由邹英姿带领工作室近百位绣娘历经2年时间绣制完成，如今安置于苏州国际会议中心。青绿山水与江南风物在丝线上徐徐铺展，成为他以针线绣大好山河的一幅力作。
2: 邹英姿他是特别富有一些艺术的想象力，他真正的把这个刺绣从手工艺变成了艺术。他本身是植根于中国文化的特点，他呢继承了苏杭文化含蓄的典雅的特点，但是呢他有创造，比如说他创造了滴滴绣，完全突破了以前的那种艺术的表现能力，让我们感到耳目一新。关键的是呢，他一切构图都是自己的，这个是了不起的，相当完美的实现了一几乎到的这么一个转化。
0: 面对传承困境，邹英姿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播撒种子。他定期到职业学校去上课，利用暑假义务给辖区内低收入家庭儿童进行公益的刺绣技艺培训。他还把苏绣课程带到新疆、贵州、甘肃、四川等地。
1: 我常常去现身说法，来鼓舞大家能来从事我们这个行业。
3: 未来艺术是非常非常需要我们的孩子们，因为未来是他们的。
0: 00后学生顾静曾在邹英姿的鼓励下，以双面绣太湖石获得了紫金奖银奖。从苏州工艺美院苏绣班毕业后，他师从邹英姿继续学习。儿子邹元汉从英国留学归来，也选择留在母亲身边学习刺绣。
4: 我想更多的是从传统中来学习，来汲取养分之后，可以让刺绣真正的做到常用的一个物件，来回归到我们生活当中。
0: 邹英姿的创作从未停歇，一件苏州主题的巨幅作品正在创作中。从6岁拿起绣针，到如今年过半百，在他眼中最幸福的事是能安静地坐在绣绷前。
1: 我们绣娘有一个通病，手里一定要干活的，那一床的绣架就是我们所有的归属。拿自己的针线绣自己的心，来绣出我们心中的那片新天地。我相信每个刺绣艺术家的作品应该视角不一样，百花齐放嘛，我们的刺绣艺术鳞片会更加的美好。
5: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7: 健民集团。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
2: 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7: 健民集团，
3: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可以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0: 本期的主题素朴写真，
11: 我们到了
12: 晋祠。哎，
13: 走啊！台上好戏开演了，
12: 才子佳人呢、啊？
14: 百年历史的舞台演百年历史的传统文化，
15: 精彩！
16: 山西博物院真的好大呀、啊，
17: 气势恢宏。
18: 我们整个的采风，更重要的是发散思维和在舞台上去做一些更不一样的表演。
10: 接下来的时间呢，竞争正式开始。
18: 把大家的想法都融入作品中，对我们的创作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19: 希望我们这首共同的音乐出来之后，让大家有画面感，
17: 跟过往在这里发生的故事进行一个对撞。
10: 元素太丰富的时候，取舍其实又是交给你们的一个挑战，
17: 是的，
10: 难度很大。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0: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2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2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
3: 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超超超好喝的简醇零蔗糖酸奶特别呈现，简醇专利菌群冠军之选。
2: 各位国风听友，欢迎来到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
3: 来，五、四、三、二。
2: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时

0: 位国风听友来到国风抽游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今天是我们国风音乐社的第二场国风音乐会了，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风音乐社的巡风主理人杨宇老师，以及这一次给予我们非常多帮助的两位巡风推荐人，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晋剧名家武林颖老师。湖北省京剧院一级演员谭元老师。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国风听友，你们有福了，我们巡风团的六位国风音乐人也以素骨谐真为主题，完成了一次收获满满的巡风之旅。我们将有两首融合地域特色的巡风共创曲在这里全球首发。今天的音乐会我还邀请到了一位好搭档，他被称为最会热场的男人，他也是得过冠军的唱跳歌手，他一出场还自带音乐，不信你听。欢迎邓威。
1: Let's go。 太原不大，风景如画，朋友不多，都在这桌，茶杯一响，黄金万两，茶杯碰的叮当响，快乐地久又天长。
0: 人呢？全场。
1: 那接下来就要准备好你们最最热烈的掌声和尖叫声，有请我的小伙伴们。
0: 欢迎各位。那么呢，我们这一次啊是国风超有戏，在一开场也想问问六位，你们比较熟悉的戏歌有哪些呢？
1: 那我就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吧，这个大家一定听过，大家可以听听看啊。清早起来什么镜子照，梳一个油头桂花香，脸上擦的是什么花粉，
2: 红的眼睛是什么花。

0: 这个大家应该都会一起唱。嗯，
1: 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
0: 哇 ！OK，
2: 厉害厉害，那个大家都会唱的，预备，起。

0: 太经典了。
1: 我分享一首大家也都很熟悉的鸳鸯。

0: 谢谢。
1: 我唱一个比较耳熟能详的。哎呦，走心。

刚刚听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熟悉的戏歌，为了让大家认识每一个国风音乐人，让我们开启以乐识人，让他们用歌声讲述各自的音乐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寻风团的武声担当郑业成。

0: 有范儿，有范儿。
1: 哇，鼓声的台步。

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天涯尽头有人依窗盼归，旋律中品味另一种动人心魄的故事。下面有请郭宇昂带来看窗。

0: 谢谢大家。
1: 在净慈看到了水镜台这样子的一个古戏台，上演着悲欢离合，所以我觉得有着千年历史的这样子的一个土地带给了我不一样的感觉，所以今天选择唱了探窗。那

红妆心事绕窗棂，道尽人间离合悲欢，忽见民谣吹笛至，岁月成诗入弦明。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不一样的音乐时空，有请浩宇为我们带来中华民谣。加油！

0: 几家大，我几家愁。
1: 好听，
2: 谢谢。
3: 我们下一位老师，他的这个戏腔呢，就是让人惊艳。没错，我们下一位是黄龄老师。

0: 高飘雨仙。
1: 谢谢大家。那见证了鸳鸯相伴的浪漫深情，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人美歌甜、仙气飘飘的上海姑娘金莎小姐姐。

谢谢大家。遨游玩梦幻仙境，让我们来欣赏一首充满温柔和治愈的歌曲，向世界道一声晚安。有请刘维带来晚安全世界。

0: 数万场专业演出在云端绽放，无数掌声汇成闪耀的数据星河。演艺直播正在创造新的可能。他们为何走进直播间？观众又为何在此停留？
1: 大家把手举起来吧！
0: 在这场新大众文艺的浪潮中，我们看见了艺术家试图穿越周期，也看见了无名之辈正闪闪发光。我们好奇，直播生态带来的究竟是艺术的繁荣，还是一场转瞬即逝的嘉年华？让我们一起谈一谈直播间之外的故事，探一探故事里有趣的灵魂。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0: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8: 健民集团。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

0: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熠熠生辉走进直播间，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
2: 桂子
3: ，Hello。我来了，
2: 啊！网友奔现了，
3: 终于见面了，
2: 全是你的钱。
3: 对，这边就所有的，几乎所有的钱都聚集在这儿了，
2: 应该有10吧，
3: 差不多。果果，
2: 他叫果果。
3: 嗯。一会儿准备在这儿做头发，一般我就是出去演出，妆自己化，然后我妈给我做头发，我俩配合。
2: 平时直播如果在家的话，就是
3: 也会在这儿，对，然后后面帘会拉上，然后就比较好看，是绿色的。
2: 咱今天是户外，直播，
3: 对，户外直播，
2: 在天天眼，
3: 天之眼那儿，对。
2: 哦，那时候还没去过呢，
3: 那一会儿去感受一下，人可多了。
1: 桂子的全名楚奇桂子，天津人，一个自由生长在互联网时代酷酷的90后。2011年，他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入天津音乐学院中国乐器演奏三弦专业。11年后的2022年，他成为了天津市河东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音乐大三弦演奏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2024年，他以汉服墨镜加摇滚三弦的创新演出形式走红网络，获赞千万。如今他已是百万粉丝主播，正忙于带着三峡全国巡演。
2: 就是也是很偶然的一次直播你才发现的这个流量密码。
3: 就是在也是在外地拍视频的时候。西安，在西安。
2: 就是那个爆火的那条视频。
3: 对对对，就是护花使者，然后在西安肯定得穿一次汉服嘛，到西安必须得感受一下那个氛围，结果那次就穿上汉服了。其实刚毕业的时候，说实话就是有点跟转行是差不多了，就有好长一段时间几乎就没有机会去演奏，也没有时间去弹，演出就更不说了，三弦的机会就比较少。但是现在因为做了这些事情，直播拍摄短视频，带着三弦走全国之后，就真的是获得了好多好多反馈，而且我们有了一个这样新的演奏的形式，也受到大家喜欢，就是三弦被主动去找到舞台上演出了。所以这是我是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个事情。
2: 走吧，感受一下。我怎么有点紧张？
4: 对，这跟那个棚内录节目还有我们录晚会的感觉是完全
3: 不
4: 一样
3: 的。对，放松放松。
2: 再见了，果果。
4: 墨镜不戴了，今天
3: 包里了。
4: 就这是原来的宝地直播宝地，就这一块。
3: 没错没错没错。对，到现场
4: 粉丝。是粉丝吗？
3: 对，
4: 我以为你的亲票。不是，我还维持秩序呢。不是，我以为是热情的天津朋友。
3: 确实也是挺热情的天津朋友。
4: 幸会幸会。
2: 我让他感受一下嘛。
3: 咱们快播第一首歌来了啊。好。好，家人们，这是什么乐器？家人们，戴墨镜还能看见拱屏吗？还行吧，家人们，吉他。我再看看有没有人扣对啊？有没有人扣对？
5: 我们都说墨镜是他班级吗？
4: 是，墨镜还有这个耳机。
5: 对。
1: 在桂子的直播中，汉服、墨镜、摇滚、三弦，你看他深谙流量密码。
3: 太坏了，在这逗我！
1: 一边喊着家人们点赞加关注，一边介绍着三弦的传统味道。此刻，他正处于自己艺术人生的高点。
3: 我现在就想让世界上的人看看，咱们要不要支持一波？支持一波的家人们，我们扣一个6，好不好？
4: 然后背后的这个天津之眼一直在变换着颜色，也证明世界一直。

0: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家人们，期待我们下次再见，好不好？拜拜。
1: 走吧。这一句话都不想说，是不是？因为我太能理解了。你要高度集中和专注在直播上。
0: 对。
1: 然后直播停的一瞬间就泄劲了。
0: 对对对对。
1: 然后确实是
0: 就无力了，
1: 想要放空的感觉。
0: 对。
1: 坐会儿。
0: 好。
1: 坐着歇会儿。你看，你今天的场观人数是26万人。嗯，你想想，哎，还是挺神奇的。你只有一个手机支架，一个灯，然后妈妈在帮你拎音响，
0: 对，
1: 然后一个粉丝代表在，
0: 是，
1: 然后帮你保驾护航，然后小小的手机，然后信号的那一边就有2.6万人
0: 在看。对，假如坐在这里，可能只有来回路过的人，那最多可能也就是一定的数量，但是在网络上是可以无限放大。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在直播的当中的这个舞台给我们是有无限可能的。
1: 嗯，因为我们呈现的方式变了，
0: 对，
1: 更多样了嘛。
0: 对，
1: 那就像打开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0: 是，
1: 然后通过不同的桥梁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
0: 对，
1: 不会觉得不稳定的因素比较多吗？
0: 怎么说呢，我觉得任何一个自媒体人都会有焦虑，是肯定的。嗯，我也是在讲，其实就寻求一个平衡，就是做直播它肯定是传播是一部分，然后为了生活也是一部分，我想去让更多的人去学。嗯，也可以教他们去演奏这件乐器。嗯，真正的让它传下去。嗯，
1: 其实我今天来还想带你去见个人。嗯，他比你整整年长30岁。嗯，他也算是我们中国最早把民间的乐器和 MIDI 结合得很好的，很时髦的一个前辈。我打算带着你一起去看看他是怎么直播的，他怎么准备。
0: 好了，我可以去学习一下，
1: 是吧？
0: 交流交流。对，
1: 走吧。
0: 嗯，走走。嗯，
1: 天津之眼也很给力啊。他已经休息了，
0: 休息了，差不多到时间了。
1: 老板，我们想买花儿。
2: 好的。
1: 这个是茉莉花
2: 啊。对，这个是茉莉花，
1: 就它了，趁新鲜。
3: 你好。
0: 你好，丁老师。丁
4: 老师好。
3: 谢谢，
1: 这是贵子。
3: 你好，贵子心悦，今天太棒了。今天
1: 我们给您准备的。哎，
3: 太好了。来来来，到工作室啊，我的工作室比较特别，一会儿我一个给你们玩起来。
1: 好，
0: 太棒了。
3: 来来来，我这个屋子都是我自己设计的。
5: 电流念性的这个变字有急躁的意思，
3: 我还要录音，
5: 而我见到的他确实有这感觉。
3: 我3点半就起来了。
1: 半夜，卞老师，
3: 我3点半起来，我今天就抢了一首曲子。
5: 走位飘忽，语速急促，神采飞扬，精力旺盛。他比我想的要外向，完全没有艺术家的高深莫测。
1: 我看不懂。
5: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认识他，但在业内，很多人管他叫音乐鬼才。他中西乐器接通，迄今创作了4000多部音乐作品，是最早一批将中国民乐和 MIDI 音乐融合探索的中国音乐。
6: 这是美国好莱坞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格莱美主席。嗯，
5: 对于这些他并不掩饰他的得意。
3: 这个讲从这边开始讲啊。这个是
5: 以前有个词叫弄潮儿，我猜说的就是他这样的人。他为直播准备了一大堆花花绿绿的衬衫，他弹着一架迷人的蓝色钢琴，他炫耀楼道里的天花板是5颜6色。
3: 把灯关上啊，马上就奇迹出现了啊。
1: 我觉得跟您做朋友一定挺好玩的。
5: 他号称有一项发明叫音乐体感音，
3: 这就是我发明的，有触觉传感器啊。现场演唱，现场弹琴，都可以弹到你身上去。哎呦，你摸在后面摸上。

0: 感啊。
1: 你看我这个直播，都是宝贝啊！
2: 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叫他老顽童。反正坐在乐器堆里的时候，他确实可爱。
1: 年龄啊，它是一个数字。你说你28，你就28了。
2: 好吧，我把老字去了。
3: 小张，
4: 时间来不及，
1: 来不玩了。
4: 要去拍那个开会，开会来不及。
1: 我说是。来，我们来开会，来。
5: 好。
1: 我们来开会。
5: 每次直播前都得开会。
1: 啊。
5: 感受一下，
1: 小张来，下午2点钟开始是吧？
6: 两点半开始，然后到3:40，那这样就是1小时10分钟。
1: 那现在时间很短了啊，平常我们直播时间都2.5小时到3小时。
6: 就是没乐器也可以多上点啊，这个吉他可以上。
1: 大提、吉他、萨塔尔、二胡，我再记下来啊。
6: 记一下。
7: 下午吧。
8: 真是的。
9: 你直播前会做这么多的准备吗？
8: 没有，因为我们那时候每天直播，就只能就是之前的经验直接拿来播。
10: 我看这本最开始什么时候？
8: 书法真好看。
10: 您第一页11年了。15年，
1: 注意啊，就一定要有本子记，不用本子记啊，一张纸记的东西永远都是垃圾。那这都是我个性化的，就这一本，你看，就人家用皮做的，就这么一个定制的东西来。它这是一个个性化的定制，就是只干任性的事儿，干最有价值的事儿。来，走。
10: 走。下一步，
1: 我们
10: 卞老师带我们
1: 把门开来，几个人跟我走。
2: 卞老师的每一步操作都在我的意料之外。当我们还在感受他作为艺术家充满仪式感的时刻，一转眼他又领着我们置身于烟火人间中了。
1: 哎，这个菜特别好。
11: 当地的。
1: 是哪两个厨师？
12: 谁是从我们家买入的？
1: 哎，我们老朋友了。
12: 对，老朋友了。
1: 他们俩人啊是经常吵架。我说下头。他给我转下头的。你知道我用下头干什么的？
10: 我知道，煸油。做虾油，然后炒白菜，行不行？
1: 做饭做菜的时候，你就像我们做音乐一样，我就在思考，我在做饭时候，我放的佐料，它是我的音乐里面什么音色。那么我们创作音乐也是有风格的，最后变成一道菜的时候，这个就叫我们一个作品才能完成。我们现在这中午来不及了，我们去了，这是为晚餐的哈。
10: 在我看来，卞老师真是个爱折腾的人。1984年，22岁的他背着一把二胡，考进了当时的东方歌舞团，开启北漂生涯。参与过北京奥运会闭幕式的音乐设计，央视春晚的音乐创作，并一直探索将民族音乐融入世界。他好像从来没有放过任何向前的机遇。现在他又玩起了时兴的自媒体，每周做一次直播，等着家人粉丝来相困。
1: 把梳子来一下。好，各位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卞留念，好久没跟大家在一起啊，非常的想念大家，所以我今天呢有时间玩一玩音乐，咱们就开始好不好？
8: 加个粉丝团，先送灯牌。
9: 卞老师直播间也开始蹦迪了，有一种第一次蹦的感觉。
2: 卞老师的直播主题叫边说边唱，用的全是演出级别的专业设备。他将摇滚乐手常用的效果器接入二胡，用爵士和弦改编传统曲目，边演奏边聊天，揭秘音乐们的。
1: 好，谢谢。
10: 哎呀，
1: 谢谢。
10: 哎呀，
1: 怎么会这么巧的呢？
10: 卞老师属于艺术家入场，所以我就特别想听听您真实的关于进入直播的想法。为啥当初想选择我尝试一下直播？
1: 你这一问啊，还真是一个大家都可能都关注的这么一个点。
10: 会有很多人不理解。
1: 对，自打有了 AR， 有了这种现在的这个短视频，有了现在的这个直播以后呢，这个世界啊就变了。这个自媒体的力度
0: 不可小觑。
8: 嗯，
0: 它的传播不可思议，它能够在最短的时间能够把信息传递到各个地方。
8: 是，
0: 它已经没有像过去的论资排辈，没有像过去的说是明星大腕，没有了，他就用他自己最真实的这个信息和播送和他的这个现场直播的这样的东西呢，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
8: 嗯，
0: 所以流量就形成了。
10: 原来直播只属于电视行业，
0: 对，
10: 或者是广播行业，
0: 对对对对。
10: 嗯，结果呢，时代变了，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拥有直播的权利了。
8: 嗯，
0: 所以我们这代人如果不去紧跟上，不去跟上这个时代的脉搏的话，
8: 嗯，
0: 我们可能就会被淘汰。
10: 就会有观众会觉得，
0: 嗯，
10: 艺术家入场直播是不是为了盈利，是不是为了变现和挣钱？
0: 绝对不是。这个变现，这个时间要去天天播天天转变现的话，不是我要做的。刚开始说，哎呀，害怕人家说，是不是没名儿了，蹭流量了，
8: 嗯，
0: 啊，是不是想通过这个来挣点流量啊，
8: 嗯，
0: 挣点钱啊？对我来说不需要了，
8: 嗯，
0: 但是对我来说，我倒是这么想，我虽然年龄也不是跟年轻人一样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平台很公平，
8: 嗯，
0: 我觉得这个信息这种传播，是对我来说是很需要的，
8: 嗯，
0: 我们从事艺术工作的话，更多的人了解你喜欢你的作品的话，你不是好事吗？
10: 所以桂子，你最开始开播到现在也聂老师时间差不多也是2020年左右吗？
8: 我应该是在22年开始直播的，对，
10: 小三年，
8: 对，
10: 跟你最初的那个预期一样吗？
8: 我一开始就没有预期，因为我不知道自己会面对什么样的境况。然后一开始因为就直播间里根本就没有人，对。
10: 城关，
8: 所以我
10: 零人，你知道在直播间里最开始都是谁吗？爸爸妈妈、大舅、二舅、大姨、二姨，全是自己家里人，
8: 全家总动员支持我。我只能说，我就做，
10: 嗯，
8: 看我到底能做多少，然后能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0: 来，我们这个欢迎一下，我们给大家介绍，他是也是咱们学民乐的。
3: 大家好，卞老师的粉丝们，大家好，我是桂子，我是三弦的非遗传承人，特别开心，特别荣幸能来到卞老师的直播间。
0: 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三弦啊，是典型咱们的国粹，凡是两个字儿的民乐，都是外来的。
8: 嗯。
0: 凡是一个字儿的乐器都是咱们本土的，但这个他们叫弦儿，就叫弦儿，过去不叫三弦了，叫弦儿。
2: 看着桂子站在卞老师身边，我隐约感受到了传承的味道。他俩相差30岁，这一刻直播间不仅仅是舞台，更是教学台。只有把传播的渠道打开，民乐的发展才更有希望。
0: 老朋友、新朋友的啊，感谢您的点赞加，什么？
8: 关注，
0: 点关注，
10: 送灯牌，
8: 点灯牌
0: ，点灯牌，点蜡，不用点了，没有点蜡烛，
8: 加灯牌，
0: 点关注加
8: 灯牌，
0: 加灯牌，
8: 对，
10: 建粉丝团，
8: 点赞
10: ，进粉丝团，
8: 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加入粉丝团就是我们的人了，
0: 我们的人，我的人，哎呦妈，太好了！
8: 我虽然在那儿一直弹，然后我还瞄了一下公屏，我看看大家的那个反馈，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10: 你那职业主播的素养
8: 啊，对，一边弹一边瞄。
10: 那卞老师和你还不一样，
8: 对，就完全这肯定不是，是两种心境吧，我觉得。但我有点好奇，就是卞老师直播的初衷是什么？
0: 哦，对，你说这个事情啊，我说实在的，我的初衷就是拿出我说的真正的艺术，
8: 嗯，
0: 真正的作品，
8: 嗯，
0: 老百姓啊，可能就喜欢最快的、最真的、好玩的那种东西，可以比较吸眼球。
8: 嗯，
0: 但是我做艺术的话是严谨的，
8: 嗯，
0: 讲究专业的，可能我们流量比不上现在的一些网红，但是我们的粘性强。
8: 嗯，
0: 虽然我们可以可能把自己的身份放下，但是我们的水准是不能降低的。
8: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社会平台了。
8: 嗯，
0: 你别看我什么事情嘛，跟大家一说完以后，很多人会关心你的。
8: 嗯，
0: 我觉得哎，这是一个虚拟的一个空间和真实空间以后啊，我发现倒觉得这个，是我平常生活当中又是一种。
8: 情感上的连接，
0: 又是一个连接了，
8: 对，
0: 所以非常快乐的。
8: 那卞老师您说，就是

0: 直播间这么多人，那他们的这个审美啊，或者是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那您直播的时候，您感觉是怎么能要满足？
1: 我一定不能说是照顾的啊，艺术家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是谁，我们这样的不是。
0: 嗯，
1: 直播是所有人面对的。你绝对不是音乐厅，也不是那种象牙塔，也不是那种高贵的什么殿堂。
0: 嗯，
1: 但是宫廷菜能不能拿下来吃呢？老百姓能不能吃呢？
0: 嗯，
1: 一样能吃。
0: 嗯，
1: 得要有这个功夫。
0: 嗯，
1: 这是一种哎，
0: 足够硬的实力。
1: 哎，
0: 但是是一种轻松的方式表达出来。
1: 对的，像我们现在就属于从在一个平台上面放下身段，到了这个现在以后啊，然后跟大家一块儿，你吃啥我吃啥，你干啥我干啥，得要这样的感觉以后，让大家会喜欢你。这都是剧中人啊，都是故事里面的人啊，所以我们也是故事里面的人啊，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挺过瘾的。
2: 就您怕被遗忘吗？然后您参与直播是对抗被遗忘的一种方式吗？
1: 不想这些事情跟我没关系，纵然时代不等我呀，
0: 嗯，
1: 而我定能啊寻找到自己。所以我每次做节目这么多年以后啊，最后就让一老百姓说，哎呀，这个弦儿可以，你看我们见到菜场的时候，他是跟什么他都认识你，
0: 嗯，
1: 这就够了。
2: 所以您刚才讲到时代，您觉得您做这件事情是被动的去适应这个时代，还是您想重新定义这个时代，就艺术这件事情？
1: 我怎么可能适应这个时代呢？我们生来就是改变是这个时代的人啊。我小的时候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2: 嗯，
1: 我做任何事儿我必须要改变他们，叫正确的时间，找到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儿，你这件事才能做成的。你看我现在我明月我没有丢掉啊，
0: 嗯，
1: 哎，我通过这个方式我还传播了明月，给年轻人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这个亲近。
2: 您在菜场说句话，说做艺术做作品跟做菜有相通的地方，你得接地气儿，得有人味儿，你得真实。
1: 是的，这个现在通过直播这几年以后啊，我就发现整个的审美，整个的这个娱乐和艺术的这种标准啊，有了一些变化。所以我们说了，音乐不仅仅是要听的，是看的，是感知的，一定要把所有东西全部就是虚伪的、虚构的、虚假的全部摒弃掉，就还你一个本真。
2: 是，所以不管是文艺作品还是文艺工作者，未来可能会变换成我们想象不到的样子。
0: 嗯，
2: 但是现在大家的审美是你越真实越真诚，这个东西是不变的杀手锏。
1: 对，
3: 嘿嘿。
2: 我们俩今天跟着卞老师，
3: 高能量的
2: 一天
3: 的一天。
2: 不仅如此，卞老师从开会准备直播到直播，然后到去买菜，然后到现在亲自给我们做菜，打算做一桌有点像咱们那个年夜饭的感觉，
3: 马上全席。
2: 是啊，就咱俩不能干等着吃，
0: 啊，上才艺。哈
1: 哈哈哈哈！这个有点奇葩了。这妈的奇葩了啊！
2: 给你来个配乐，我也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是小忙，这个氛围感还是可以提供。
4: 这两天通过跟两位主播一起经历直播的准备、台前幕后，包括整场直播下来，我会发现，其实现在有很多主播越来越优质化，他们的内容有文化味儿，有艺术范儿，他的内容逐渐在深耕，越来越精品化。我有时候在想，其实主播的个人成长不仅仅是自己业务的一个迭代升级，是整个文艺业态里面的一个升级和转化，也是新大众文艺的一个崛起。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

0: 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欢迎步入
2: 星光大道。
1: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期精彩的周赛。
2: 这个就是咱们的著名主持人迅姐朱迅老师啊，活的啊，就是活的，给力给力。
3: 选搭档真的很重要，你就应该选择像浩森这样的搭档，能够完全的衬托出你的演唱实力。
4: 想要德系可以，
2: 要毛系，我是冬天生的，所以我叫冰蛋。我总感觉我家那开水好像开了。
5: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6: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5: 我们不见不散。
7: 网络上我看有流行叫 Becoming Chinese。
8: 老公是中国人，我的孩子也是中国人。
9: 你要打架吗？
2: 你还学过中国功夫啊？
9: 对我来讲，碰在法棍上面啊。
2: 法棍上面，
9: 对，
2: 你这个要碰瓷儿好吗？
10: 哎呀，没戏了没戏了。
2: 我给你发5000的大红包
11: 啊。
12: 中国也算第二个家，
0: 一生所爱居然在中国遇到了。
10: 中国实现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梦想，所以我留下来在中国继续当大夫，
0: 把中国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1: 未来可期。
13: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13: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4: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5: 很帅哇！
14: 我要学这个舞。
13: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6: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17: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8: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9: 舞蹈就是这样。
20: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9: 满意。
14: 到嘞，
18: 100个赞。
21: 可以，你们教。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3: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2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

0: 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群众舞蹈创新竞演综艺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方舞台呀，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你就可以在这里展现属于你的风采。那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队伍将一一登台亮相，我们会选择其中一组优胜者来参加我们年度竞演的现场，那究竟会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加油。陪我们今天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导师，来吧，准备好您的欢呼声，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教授古丽米娜，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老师，接下来就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蔡明老师以及舞蹈教育家潘志涛老师。
1: 好，
0: 从这个大门走出来，满眼的都是热爱舞蹈的闪闪发光的这些人，心里肯定特别有感触，鼓励鼓励我们的各位舞者吧。
2: 跟这些漂亮的男孩女孩们在一起，你自己觉得好像也漂亮。
0: 我们愿意活得漂亮一点。
3: 对，
4: 我就想说舞蹈是对生活的热爱，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尽情地跳起来，好好热爱我们的人生。谢谢。
0: 好的，
5: 不要在乎舞蹈是否专业和业余，我负责任地告诉你们，舞蹈会让你们感受到你想

0: 想不到的快乐，所以尽情的舞蹈吧。
1: 好嘞，舞起来。
2: 舞蹈不仅带我们快乐，我觉得更重要是让我们坚持住了，坚持。
1: 那接下来我们全民唱舞的口号大家记得吧，来吧，3、2、1，
3: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1: 谢谢各位老师，请就坐。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4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4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接下来5支队伍将一一登台亮相，谁先出场呢？来，让我们看一下他们的个性标签。西部舞狂，春风绽芳华，绝世妃子笑，柔美大叔山海踏浪。来吧，看看这个标签你能想到什么，蔡明老师。
0: 绝世妃子笑，他们肯定跳爵士。
1: 那为什么是妃子笑呢？
0: 一定是女生是吧，潘老师？
4: 我想的是马上要上市的那个荔枝吧。
0: 哦，荔枝
4: 妃子笑啊，
1: 一骑绝尘妃子笑啊，
2: 一定是不一样的贵妃。
4: 绝世妃，
1: 那个江老师你就忘了那个妃子笑吧。你看到别的你想到了什么？
2: 我觉得你看柔美大叔，我这一下感觉我也挺柔美的。
4: 好，会你好。
1: 你是柔美吗？你是刚烈吗？你是那个蒙古族舞蹈的时候你是刚烈款？哎呦，
2: 但是下马以后挺柔的。
1: 温柔的柔。谁选一个？
0: 柔美大叔，来吧，
1: 来吧，柔美大叔闪亮登场。柔美大叔，
5: 大家好，我是董少华，在网上呢大家都称呼我为华子大叔，我来自于山西运城关公故里。
1: 我看过您的短视频，就他说编了1000多条，网上数百万的粉丝量。
6: 膝盖的唱啊唱，很轻松的弹起来。
1: 为什么您的好像特别好学是吧？
5: 我想邀请我们的朱老师能跟在我后面，简单的我们去尝试一下。
1: 我跟着您跳吗？
5: 没问题，可以的。
1: 那我们不需要个排练或者教学的过程吗？
5: 你听我的口号，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的。
1: 现学啊，
5: 注意状态啊，保持住啊。好，来，左十字步走，左再走，来，胳膊抬起来，1、2、3、4，脚下，看脚，看鞋，退。大姑娘出门，
7: 清早一
5: 来，往起来，
7: 看见大美人，
5: 看鞋子，来，膝盖的呼吸，描眉画鼻，画口红，收住，
7: 轻轻一晃，柳腰身，
5: 再美一下。
1: 哦，跟着您的口令，大家都能跟得上。
5: 是，就想把舞蹈的这简单的形式呢，我们让别人真的是喜欢学舞蹈的这样的一些老百姓吧，跟着我慢慢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哦，
1: 就跟着他，不需要练习，直接就能跟上。这是一种教学的方法，把舞蹈动作变成语言的线条，让大家好记。
8: 有这样的步骤，教学呢，一个是讲解啊，一个是示范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纠正，这是当舞蹈老师的一个基本功。
1: 但是我觉得语言是特别有感染力。

0: 力的。本来舞蹈就对于我们来说是记不住舞蹈动作的，你给我一段词儿，我马上就能背下来。但是你给我一段舞蹈动作，我得写记呢。但你变成了语言，我就瞬间能记住。
1: 对，得有示范。
0: 那在这里我们要提醒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手中是有投票器的，如果你喜欢接下来这个节目，就可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拼命的给他点赞。我们要攒够了1000赞的话，整个舞台就会成为金色舞台。你的团队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0: 好的，舞台交给你们。
2: 好的，
0: 加油。

0: 哇，亮了，
1: 真的是很华丽啊。我发现舞蹈这个道具太重要了，这个一上来我真的是，这是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
2: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山西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花伞。啊，结婚喜事儿，要把这些首饰呀什么的
1: 挂上去，
2: 亮出自己的东西去。它的主要特点呢，就是上下的颤动，然后呢大甩、大摆，还有就是旋转。说说可以试一下，
1: 就是这样。哎呦，还真挺沉的，这个不好把握呢。
3: 谷子秧歌。
1: 好快乐呀！虽然我跳的不好，但我很快乐。蔡飞老师，我觉得你什么时候试试这个，这挺有趣的啊。就你的作品其实是跟各种非遗的道具其实相结合的。
2: 我是广场舞也编创，古典舞也编创，然后呢我特别喜欢民俗舞蹈，所以说我会研究一些民俗舞蹈来给大家去编创去研究。
1: 我觉得很厉害的是，网上之所以可以有500多万的粉丝量，是因为他的教学，他这种很生动的教学。刚才我还在跟姜老师请教，以前潘老师也经常说，就是教学哈，怎么能让就是这颗种子种到孩子们的心里、同学们的心里，这个其实是不容易的。一个好老师，他的那种感染力，就是让同学们真的是爱上舞蹈，而不是把它只当成一个生计。
4: 其实华子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让我们像我们都是零基础，从事各行各业工作的同时，然后跟着老师来学舞蹈。我跟华子老师跟了13年，跟他学了13年，他那个上课特别有趣儿。你比如说女儿情在跳的时候啊，我们的动作做得不到位，他会说像你们这样跳，我要是唐僧，你们留不住我。成人舞蹈嘛，特别容易耸肩，然后看看你的脖子，天鹅颈，然后再练练你的腰，
5: 伸懒腰，
4: 整个给你身体往上拔。我觉得这样呢，一下就知道，哎，这个动作要表达什么。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坚信了，跟着华子老师一跟了13年。

0: 得一个好的老师的鼓励是多么的重要。
1: 是，这位老师的非常不容易的地方，你看，教出来的是一帮整齐的女孩。哦，
0: 是呢。
1: 而且他开始示范，你在后面跟着的，他所有的这一招一式呢，他基本上化身成女孩了。但是他刚才拿着这个伞的大伞出来的时候呢，他的动作是男孩的，是阳刚气的。因此呢，他可能具有500万的粉丝。
0: 男女都可以教学。
1: 对， 对，那当然舞蹈这个是需要像他这样的编导老师来进行的啊。
0: 可否邀请一下姜老师，您给我们说几个专业上的他的精髓在哪里，您给我们点几句，我们大家都可以回去之后都可以习得在心中。
2: 其实我一直等着，一直不叫我。其实对于专业动作好学，难就难在他的韵味上，就他这个噔噔噔，他每个节奏的不同，对他的韵味也不一样。但是有韵味有节奏，你的气息如果跟不上，他动作还觉得维吾尔族哼吧，男孩嗯。他那个力量，哎呀，感觉又不一样。
0: 就是十二不康复的时候那个帅劲儿哈。
1: 没错，是的。
2: 那蒙古族舞蹈呢？他又还不一样，他不光有奔放，他有含蓄、柔韧、韧性那样的。比如他一呼吸，比如呼吸。对吧？呼吸，每个呼吸，哦，其实都是在你气息和动作里头，每个民族的都有它背后不同的这样的历史，
0: 对，
2: 灿烂文化。那我们去跳的时候，不是光跳动作，怎么去表达那方水土？他人的那种情感和人的那种呼吸、饮食、居住，所有东西都赋予了他舞蹈生命。
0: 是的，舞蹈离不开生活，
2: 对，
0: 舞蹈离不开这个民族他的性格。
1: 对，
2: 是的。哎呀，
0: 谢谢老师，我们受教了。
2: 谢谢。
0: 我觉得接下来在你的课程当中，老师的这种神韵，我觉得可以放在你的语言里面，因为你语言非常好。那姜老师，您到底是这个橄榄枝是给还是不给呢？您都上来跳了。
2: 好，必须。
1: 看起来我指导不了他们。给了的话呢，我就得指导他们。要指导不了他们呢，我就干脆就剩一剩。我先向他们学习。哎
0: 呦喂，您看您这个情绪价值给的满满的啊！
3: 我就觉得一个舞台对一个人的一生中，他会有一点点滴滴的记忆啊，就像一颗一颗珍珠一样，把这一生把它串起来。所以我也觉得大家这次到中央电视台的这个舞台，这就是春晚的舞台。我们春晚就在这个舞台上一号厅，
0: 对啊，
3: 虽然景全变了，但是就是这个舞台。希望你们到这儿来可以享受这个舞台，然后变成生命中的一颗珍珠。
0: 真美好，
3: 我在心里为你们拍灯。
0: 谢谢蔡明老师。
4: 我觉得这段舞蹈无论是老师也好，学生也好，各方面都非常好。那么我呢，可能将来也帮不上太大的忙，但是我坚信在姜院的这个细心的指导下，下一步你们的作品会越来越精彩。感谢。
0: 好嘞。我觉得你特别美好的一个点就是把各种非遗跟你的舞蹈结合在一起。

0: 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元素跟你们的舞蹈结合在一起，大家能够爱上舞蹈，能够以舞蹈修心，特别重要
1: 啊。
0: 好的，再次谢谢你们，
1: 谢谢
0: 谢谢
1: 老师，谢谢。
0: 好的，那第二组上场的到底是谁呢？我们先来看看他们的招牌动作。

0: 都展示了自己的招牌动作，接下来各位选择哪一组登场？
1: 我能选吗？我想选西部舞狂。
0: 西部舞狂，
1: 对，
0: 这是你心心念念的那部电影。
1: 对对对，
0: 好的，来吧，西部舞狂。
2: 大家好，我叫周来吉，1969年生人，今年57岁了。从17、18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接触到霹雳舞。
0: 当年有一部电影叫《西部舞狂》，您参与了其中的拍摄是吧？
2: 对。
0: 男几号？
2: 男几号谈不上，有，3、4号吧。啊、
0: 哦，姜老师参加过霹雳舞的比赛，那是哪年来着？
3: 1988年，好像是7、8月份吧，就中国首届全国霹雳舞大奖赛。
0: 其实他也是在1988年夺得了，就是北京的霹雳舞的冠军。
3: 对，因为我们知道他获得了冠军，
0: 是吧？哦，那太好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交给你。
2: 好的。
0: 听说这个有一个看点，就是不光是他，四代街舞，我们当年叫霹雳舞的接力传承都来到了现场，我们一起来看他们的霹雳舞接力。
4: 好，期待。

0: 想把 C A C 活一下。
1: 哇，
2: 真好！哎呀，我一开始还觉得你们有点拘谨，但到后来一点都不拘谨。

0: 我想问一下，哪四代？您是初代
1: 啊？对，我
0: 应该是第一代，啊、就我们属于一代啊，我们正好是第一代，是吧、啊？然后第二代呢？
2: 80后、90后，
3: 对，90后、
4: 10后、
0: 10后、
5: 10后啊，
0: 有的是隔10年，有的是隔20年。
1: 不不不。我是70，69年应该算70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个小关节的动作有了，这就是在女生面前装酷的样子啊。到了九零开始技术技巧了。
1: 哦，帅帅帅帅！
0: 哎呀，我仿佛回到了舞蹈大赛的街舞现场。哦，技术技巧拿到了一零后。

0: 我们该怎么用什么时候的手势来表示赞扬？
1: With my，
0: 真是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标志性的一个状态。小伙子，街舞带给你什么？
2: 快乐。
0: 你为什么喜欢街舞？
2: 我觉得跳街舞感觉很帅，能让很多人认识我，在学校跳一场很出名。
0: 这实实在在的话，这个年龄谁不想在同学们面前有一个一招鲜？你呢？你为什么喜欢？
3: 我觉得我对这个文化吸引较多啊，
0: 街舞文化。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当时吸引年轻的就是因为它有战斗力，它有创造性。我记得街舞大赛的时候，有个老师跟我说，说为什么那么受年轻人喜欢？因为如果你发明了一个动作，那是以你的名字命名的，所以街舞是有创造性的，那是街舞。你为什么喜欢街舞？
4: 我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喜欢它帅气的那个状态，但现在我觉得街舞我还在喜欢它，因为它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因为我在没有跳街舞之前，我觉得我还是那种就是比较内向的小孩啊，不敢去表达表现自己。但是我跳了街舞以后，首先咱就说身体这块吧，就感觉明显的比以前硬朗啊，
0: 然后
4: 对，然后在学校的时候就更愿意去表达自己，然后用课余的时间去练舞，而不去想一些打游戏啊这些事情。然后再一个是因为我个人吧，当我的情绪得不到一个好的释放出口的时候，我选择用舞蹈这个艺术载体去释放我心里边的那股发不出来的能量。
5: 街舞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的精神，团结、友爱、和平，还有享受其中。
6: 我是因为看了老前辈他们那一代，就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具体为什么其实也没为什么，就是喜欢跳。哎，
0: 有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喜欢，我本能的喜欢，这也是一种爱。我不知道姜老师和古一老师以前认不认识他。
7: 我认识，我知道。
0: 他也是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他是学设计的。
7: 对。
0: 他在获得了霹雳舞的冠军，然后去新疆拍了戏之后，然后他就开始学习了，然后以不错的成绩考入了中央民族大学。
8: 不是这个，我是受你那个电影影响。因为摇滚青年最后呢，我们的这个主角光环啊，拿着那个背着书刷子在街上墙上涂鸦，我一看哇好帅啊，原来跳霹雳舞就得会画画，后来我就走上了这条路。当然这中间也经历了很多很多哈，
0: 是，
8: 最终呢我还是觉得霹雳舞也罢，街舞也罢，因为这个爱好帮我战胜了很多想象不到的困难。
0: 有什么想象不到的困难呢？嗯，
8: 2014年的时候呢，这个我是去医院检查啊，查出癌症，完了以后当时人就崩溃了。后来就想怎么办呀，这个生活。

0: 我也要继续啊，孩子才6岁，母亲啊需要人养啊，家庭还在呢。后来就想调整自己，真正其实引导我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又开始拿起了我将近20年没有跳的街舞。那个段时间呢，我觉得我很松弛，也在奋斗了很多年之后，突然体会到了，哦，其实这应该可能就是我追求的一种人生的状态。就这样度过了我的这个转移期、复发期，到今天已经12年了啊，12年了呢，相当于顺利的度过这个难关了。
1: 是的，这个其实是一种心态，好好的调整大家的心态，你找到了自己最重要的方式，这也是我们对于生命的一种态度。
0: 在2018年的时候呢，我就想以一个参赛者的姿态再重新参加比赛，最后重新又走回到这个舞台，完了得到了他们的认可，他们愿意跟我一块玩，也愿意加我玩，我就特别高兴啊。
1: 真好，人生风雨，你们还年轻，但是总会遇到风雨，记住有一个前辈在你们前面，他面对生命的态度就像你们跳在舞台上的时候的样子，充满了战斗力和创新，这就是我们该有的样子。当年他跟陈爱莲老师还是有缘分的。
0: 对对啊，1988年那个北京霹雳舞比赛，第二天上午决赛的时候呢，突然通知决赛取消了。当时进入决赛的200多个孩子坐在那个崇文文化馆的那个地面上，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会儿呢，因为评委主任是陈爱莲老师。完了以后，陈爱莲老师当时就看着这些孩子，坐在地下的孩子就说了2句话。他第一句话就是说，孩子们，你们这里面有天才舞蹈家。第二句话就是，孩子们，你们要让全社会都知道，所有跳霹雳舞的都是好孩子。
1: 跳霹雳舞的都是好孩子，陈爱莲老师这一句话又恢复了最终的决赛，这些孩子们又有一个机会站在舞台上。这个其实是陈爱莲老师留下的好大的福气，这让周老师也是记一辈子的事情，
2: 恩人。嗯，
3: 刚才说的友爱、团结、和谐
1: 啊，享受其中。
3: 我们中国海纳百川，能够含的所有的这些优秀的东西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都能出冠军。给必须给。
2: 刚才我看这个舞蹈，我觉得我很感动，因为他们从一开始的这70年代这个舞蹈，这是我的青春回忆，然后一代一代一代叠过来，一到一到这些孩子，所以我特别愿意为他们点亮这盏灯。走嘞，走嘞！我为孩子给你们点燃一盏灯，是为青春点燃一盏灯。孩子们，加油！
4: 我是一个民族舞者，但是我跟街舞也是有过很多融合的一些作品。然后将来如果我能帮上忙，绝对全力以赴。为你们骄傲。
1: 好的，祝贺你们，祝贺你们。
2: 张老师给了灯了吗？张老师
5: 能不给吗？我一定要跟他们一起战斗。
1: 全票通过。好，那接下来该谁登场呢？我们听听他们的唱舞宣言。
6: 踏清风而来，赴春山之约，以舞寄情岁月，热爱共赴芳华。
7: 舞蹈无关年龄，无关胖瘦，热爱无需限定，随心起舞，自成光芒。
8: 大家好，我们以山海而居，用舞步跳出人生的哲学，跳出青春的魅力。我们用舞步继续前行，踏浪向山海。

0: 位导师听到了我们的三组选手他们的唱舞宣言之后，哪位登场，哪组上阵？
1: 我想看山海踏浪。
0: 来，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帅气。
2: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辽宁大连甘井子区文化馆，然后呢，我们这支队伍呢是一支平均年龄在65岁左右的志愿者管办团队。我的名字叫李欣，是一个舞蹈指导老师。
0: 好的，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猫过午的劲儿，
1: 太帅了。
2: 舞台金色了，舞台金色了。

0: 哎呀，真的很尽兴，是不是？这位舞蹈老师也是舞蹈编导，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把各种情感、生活当中发生的真实的故事融入到舞蹈当中。
1: 是的，是的，
0: 用舞蹈来讲故事。
1: 是的，我曾经是浙江省歌剧舞剧院的一名演员，然后呢一直在从事这个群众文化工作。因为这些阿姨们，她们年轻都有一个跳舞的梦想，如果能通过我作为一个文化的传播者，带给她们一些成品舞蹈、原创舞蹈，这是一件非常美妙且快乐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吧。
0: 是，
1: 对。
0: 今天他一直跟我说，他说我是来替小姐姐们来圆梦了，是吧？但是我觉得，你知道为什么小姐姐们热爱舞蹈吗？因为我们有生活。
1: 对对，是。
0: 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历了太多的酸甜苦辣咸，我们希望通过舞蹈来表达出去。嗯，还有一个，我知道这里面有一个是你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妈妈是哪一个？
1: 现场了。
0: 哦，这是妈妈。我说刚才为什么一直都这么看着？
1: 哦，其实妈妈是带伤上阵，前两天刚刚做了一个手术，现在后背还是包扎当中的，因为那个伤口不能缝，只能每天去换纱布、换药。
0: 没事吗？
1: 妈妈就是为了这个舞台，
2: 圆了自己的梦，从小啊就也喜欢，所以也把儿子培养成一个舞者，所以我也今年67岁了，我也想当一个
0: 舞者。哎呀，多好，67岁孩子还能摸着妈妈的脸啊，这种细节好让人动容啊。其实小伙子为什么学舞蹈，是源自妈妈的妈妈，他的姥姥是带着他去舞蹈班上课的那个人。
1: 对对对，
0: 也是用最欣赏的目光看着他，看着孙子跳舞的那个人。所以我们也创作了一个舞蹈叫我的姥姥。
1: 对，因为当时是姥姥走了一段时间，就特别想念，因为当时我的脑海里想的是如果能见到该多好啊，但是我觉得好像我又有一种力量，我可以用我的作品去让他。

0: 他看到，我也相信他一定会看到的。因为我姥姥特别习惯春夏秋冬手上都拿了一个大蒲扇，所以我这个舞蹈我就用了这个大蒲扇作为道具。这个大蒲扇呢，在我的整个舞蹈里呢，它可能当的是菜刀，当的是柴火，当的可能是一面镜子，更多的是我对它的回忆。
1: 来吧。
0: 好，
1: 我觉得如果姥姥看见你能够绽放在中央台的舞台上，姥姥得多为你骄傲啊。
0: 是。

0: 真好。我觉得没有什么复杂的舞蹈动作，但是说的都是我每个人内心最真挚的情感。这可能就是舞蹈的本质吧，它不是一个炫技的舞台，它讲述的是我觉得最美好的真善美的情感表达。蔡明老师，
1: 我因为我想起我姥姥来了，哎，这没法说了，这个
2: 他老带着我们都在眼圈都在一直在转，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就没见过姥姥。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妈妈跟我说过，说我拿个棍儿骑马，倒的马架架啪掉到菜窖里了，锁骨摔断了，就那个时候我叫舅姥姥抱着去的医院。所以说这个想起来的时候，看到每一个阿姨们大姐们她去跳这个动态的时候，真的让我进入到那种幸福那种情境被温暖的时候，真的舞蹈就是这样的，只有真诚真挚才能更纯粹，才能打动别人。谢谢。
0: 是的，我们可能做不了特别高难度的技巧，但是我们有的是生活，我们有的是自己内心饱满的情感，我们为什么不多创作一下像我的姥姥这样的作品，这真的是可以打动人心的。我是不是一下子把这个带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思念的一个氛围当中？那欢快一点好不好，姜老师？
2: 啊，
0: 带着大家伙奔腾一下，
1: 奔腾一下吧。

0: 其实我一直坐着还不叫我。
1: 来，奔腾。

0: 跑之后，这肚子太好了。
1: 你看那个铁红老师刚才那个，骑在马上才叫骏马，咱们离骏马还差着，就是能骑的马。但是这节目呢，应该说在我们今天看的节目里头啊，这人数是最多的一个节目，能够在大连聚集着这么这些亲朋好友，包括自己的妈妈，这个给我们的震撼非一般舞蹈。后头的那个姥姥啊，比那个前面那个骏马啊更感动我们，我得给赞。
0: 谢谢老师。
2: 刚才骏马的时候，我就拼命的看你们这么多人有没有人失误。你们每一位一点失误都没有，虽然你们跳舞是业余的，但是你们热爱舞蹈的心是专业的。
0: 漂亮，
2: 走你。
0: 我觉得姜老师今天可以不用下去了，
3: 第六盏灯打开。
0: 真是。您坐您坐您先坐啊。
4: 我就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吧。第二段舞蹈的时候我特别感动，我的感动点在哪儿呢？当然是你们的这种真实的这种情感的传递啊，就让我一下子起鸡皮疙瘩。就是生活的这种积累，真的有的时候让我们的舞蹈更有那个温度。舞蹈的时候我们的发力点在哪儿？不是说腰什么，就在心这儿，只要这儿投入了用心感受，我觉得什么都是对的，什么都是好的。然后我能帮上什么忙，我会全力，然后也对，没问题。期待大家越来越好啊，越来越好。

0: 我一定去大连。
1: 好的，谢谢，再次谢谢你们。那接下来谁上场呢？特别时刻，一起来看。哦，两张照片，这是在户外。这张照片是一个舞台的照片，来，哪位？姜老师想选？
0: 我觉得想选绝了妃子笑。
1: 是绝了妃子笑，是绝世妃子笑，您真的是绝了。那绝世妃子笑请登场。好可爱呀、啊、
2: 老师好。各位老师好。
1: 为什么选绝了妃子笑、
0: 舞蹈只要你想跳，跟我们的身体没有关系。
1: 对，
0: 只有跳让一切都是最美好的。
1: 棒棒的，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芜湖的，我叫关瑞雪，我今年42岁了。我以前是一名儿科护士。
1: 儿科护士啊，你看看我的血管怎么样？
2: 还挺好打的。
1: 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就还哭着呢啊，宝宝唰就进去了。
3: 哎，小孩一直在动。
1: 对，还动，然后头上细，皮还薄。
4: 是的。
1: 你做儿科护士做了多长时间？
2: 15年。哇、
1: 你今天是一个来的吗？啊，
2: 带着一个神秘人物来了。
1: 神秘人物？
2: 对对对。
1: 那我们期待着神秘人物的登场，好不好？
2: 好的，
1: 你们俩加油。
2: 好的，谢谢老师。

0: 一下金色了，这，对，他们俩跳的把我带入到那个环境当中，柳梢风吹到西湖畔走，我就真的那种环境，那种自然、自信、那种快乐，这就是舞蹈的魅力。
1: 对，
2: 老师，自信太重要了，金色舞台真好，小青，
0: 小青。
2: 我觉得他好可爱呀、啊！你当初是为什么开始？
3: 我从4岁开始就是在少年宫学跳舞，然后学了2年集训，然后考了第一名。老师特别喜欢我，怎么想带我上北京，家里人不同意，就是让我放弃了舞蹈。但是我一直偷偷学，然后也是从小看中央三套。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80后是没有就是网络上面非常发达的那些基本功学习，都是靠央视看到那些健美操啊，各种晚会呀、啊，然后那些舞蹈就是多学多看。
2: 我相信你看的就是
3: 对
2: 这样的节目来走到今天。
3: 对老师的舞蹈大赛我都看了，真的，
4: 谢谢，
3: 没有不看过的。我看到舞蹈老师非常激动，真的。
2: 是的，然后后来自己就是顺从着家里的安排，就是这一步一步的就上了护校，我觉得也挺好。护校呢，也是在做着治愈人心的事情，
3: 同时我也想跳舞，继续跳舞。
2: 这姑娘特别可爱，你不觉得吗？她很喜庆，她在短视频平台上大几百万的粉丝量，就大家是很喜欢她这个样子的。
3: 就是我在平台上面发表我自己的舞蹈，也是想让更多身材焦虑的女孩子们自信起来，敢跳，跳出来给自己看，证明自己。
1: 看出来。
2: 那就是你的自信的状态，其实带给很多人力量。就是有些女孩因为各种身体的原因就发胖了，之后就特别自卑，看到这个姑娘，我好像看到了我美丽的样子。
0: 是的，
2: 我们是微胖女生的代言，
3: 也是谢谢所有全国粉丝们的喜欢。其实我毕竟是个学医的嘛，也要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上有老下有小，我们要保证我们中间力量特别强大，才能保障我们的爸爸妈妈，保证我们的孩子。
2: 你别看我胖，但是我没有三高。
1: 对，
2: 这是妹妹，是表妹吗？
5: 表妹。
2: 表妹，你是学舞蹈的吗？
5: 我从小是学体操的。
2: 哦，你是练体操的。
5: 对，然后后来是因为上高中，然后就跟着姐姐，经常跟着她屁股后面，她在她的同学的地方教舞蹈，然后我就开始跟着她后面。刚开始我都是偷偷摸摸，我都是自己学动作在家自己练，就这样慢慢跳舞跳到现在。
2: 这一对儿姐妹俩，各位老师觉得怎么样？要不要抛出橄榄枝？
1: 我说说吧。哎，这位小关同学，这一上来以后应该是比较突破了我们惯常对舞蹈的一种认识。我特别感动的是什么呢？他的心态好，
2: 就是
1: 他跳得很投入很自信，你就给我们做出了一个榜样。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您给还是不给？
1: 我给就是不给了啊。为什么呢？不是不赞成他，是这个形式在这个地方不一定非得要我赞。再说你要让我再帮助他，我就不知道从哪儿帮助他。好吧，谢谢你的给我们的贡献啊。
2: 谢谢，
3: 谢谢潘老师，谢谢潘老师。
6: 我在看小关你们在这个舞蹈的时候，我在就在想，自信对一个人来说何等的重要。哎，所以希望小关你们姐妹俩继续自信下去，继续快乐的舞蹈，为你们点赞吧。
3: 谢谢老师，谢谢。
1: 口头点赞啊。
4: 其实我觉得蛮可爱的，我觉得下次你们在作品当中在融合的点上能够让它就是融得更好，然后更有这种对视觉冲击力。你就说一下动力，比如说 popping 的时候，我结合 popping 的时候，是因为 popping 它是很多小关节的动作嘛，然后维吾尔舞蹈又有很多小关节的动作，这个点我觉得它俩是契合的，所以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用手鼓的这种打击乐的节奏，它跳它的一些小关节的 popping， 然后我又结合维吾尔舞蹈的这些小关节的这些灵动的一些点，就是一些小点，
1: 对对对，挺好。
4: 因为维吾尔舞蹈其他的都是基本上是挺胸拔背立腰，它往上拔，但是 hip hop 它是往下，但维吾尔舞蹈往上怎么办？我们就从所有的这些舞种里面去找，哎，刀郎的这个动力。咚哒哒哒个咚咚哒，然后 hip hop 的动力它也是往下嘛，就是一些小点，我们在这些元素的融合当中，就形成了一种很不一样的视觉冲击力吧，它就是一种创新，我可以帮到他们。给，谢老师，
5: 贾老师。
0: 谢老师，我必须给。当我发现遇到是一种能让我更激励我前行的一个动力，放下一切，让自己充满阳光，眼里透出那种光的时候，所以我看他跳，他唱着，他每一个眼神特别有光，从心里走的。那这种光，让我们永远都会感受到一个人的坚持。当他的表妹出来以后，让我又一心他融入到了那样的一种环境当中，让他们自己变成了那个环境当中的那个最喜欢绽放的那个花朵。所以说他们俩跳在一起是两种花融合在一起以后出现了一种更美的东西，所以他们通过两个人绽放了整个舞台，我觉得完美，
5: 棒棒的，好不好？好的，再次谢谢你们。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组舞者，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主持人好。为什么叫春风绽芳华？因为我们是一群敢闯敢秀的女孩子们，然后我们

0: 好棒啊！
1: 真的是给我们的一个春天的感觉，真的是上春山的那种啊，
0: 春意盎然，
1: 春风杨柳万千条的这种气息就来了，
0: 是啊。
2: 刚才他们在跳的过程当中，我就在看这个团，第一他的团队的一种精神，然后他特别的讲究，尤其是一些细节，因为一个群舞能跳到如此整齐，方方面面能讲究，无论是妆造各个方面，我觉得是特别特别感动到我的。
3: 你们的舞蹈，你们在跳舞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笑容跟你们在台上是一样的。你是这样在看，你是这样在看，就说明你们的舞蹈很有感染力，
0: 就像春风一般。我本无心入江南，奈何江南入我心的感觉，哎，真美，
1: 太棒了。
0: 谁还愿意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王老师。
4: 那么我是我们团队年龄最大的成员，小时候我就很喜欢舞蹈，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就是情不自禁地动起来，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家里的条件一般，而且我姐妹比较多，父母呢工作又比较忙，就耽搁我去学这个舞蹈了，但是我内心一直有这样的一颗种子吧，所以我通过后来的努力考取了师范，成为了一名幼儿园的老师。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接触到幼儿的舞蹈啊，我就很珍惜这样的一种学习的机会，每一次我都不落下。后来呢，我们旺庄街道有了这样的舞蹈队，我就迫不及待地参加了。因为我是旺庄人，生在旺庄，长在旺庄，嫁在旺庄，而且工作也在旺庄，对旺庄这片土地有非常深厚的感情。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着我的梦想啊，如今我觉得好像儿时的梦想已经圆梦了，很开心。我也即将要退休了，此时此刻我觉得退休之后我的生活会更精彩，我可以把全身心的精力投入到这份对舞蹈的热爱，我会把这份美好这份精神传递下去，呼吁我身边的兄弟姐妹们都来投入到这样的一个全民唱舞当中，去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5: 我觉得好棒啊，就是我们可能平时说哎呀我要退休了，总会有一点失落感，但是现在就是两眼放光，他就是现在那种充满了期待着对自己的未来，这个真的是好，只要人有盼头人就不会老，永远青春万岁，太棒了。哎呀，你哭啥呢？你也是旺庄生旺庄长旺嫁在旺庄吗？
6: 但是是嫁在旺庄。
5: 哦，你是别的地方嫁到旺庄的。
6: 对对对，看到他眼里的希望，对生活的热情，就是给我很大的感触。
0: 对，
6: 就觉得可以舞蹈可以带给我们就是对生活的期望，然后让我觉得没有动力的时候或者有压力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情绪的发泄口宣泄口，或者是让我能够就是更舒服更快乐的去接受接下来的挑战和不同的压力。
0: 我觉得一定要有内心的热爱，你就会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2: 只要你热爱，真的没有你做不到的，一定能够。我觉得你们的舞蹈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嗯，
1: 讲得好。
7: 就是我们队员里面最小的一位妹妹，对，
0: 多大了？
8: 我今年是23岁，然后我本来呢是一个比较内向的小孩，也是加入了我们这个团队，现在就是变得感觉自己更加开朗了，而且我其实不是学舞蹈的，我是学的会计专业，也是小时候因为兴趣爱好，但是后来又没有机会学习这个，因为加入了我们这个舞蹈队可以继续我的舞蹈梦想，然后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觉得非常的荣幸。
9: 就有的小朋友确实是这样，上大学的时候选的并不是自己最热爱的专业，但是上完学之后你还会发现自己内心是有火苗的，你还是想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的。所以你现在在一个舞蹈机构做老师是吧？哈，虽然不是舞蹈专业的，但不影响我们做老师，
1: 你还可以考学。
9: 潘老师，我也听说当年你也是因为一个广告小纸条改变了您的人生轨迹是吗？
1: 我这个话说的大家都会觉得可笑，考学不容易， 等我六年级要毕业的时候，我压力很大，看见什么地方有招生的地方，舞蹈学校在电线杆子上贴的一个招生广告。
5: 啊？贴广告？
1: 我就看着这个电线杆子上这个广告去考的试，也不知道这个意味着以后是什么，只知道是北京，
3: 就考上了。
1: 对，而且我两条腿还有毛病，小的时候一发烧发烧到不能走路，后来踩这个小孩的自行车才会走路了。
5: 你看一眼，你看一眼江老师，
1: 他哭了。
10: 确实，因为自己也受过伤嘛。啊，应该是29岁的时候，在舞台上摔倒了。摔倒以后，那膝盖跪地就错开了。哦。那时候心就已经凉，说完了，这一辈子可能成残疾人了，可能不拄拐，可能也是瘸子，可能就不可能再跳舞了。一说要做手术。在纤维镜底下做，要做12个小时。我一想，我就不做了，我不跳了，我去当编导，当老师，继续做自己的这个教学。但没想到，我去新疆，这12月28再下那么厚的雪，看到别人跳的时候着急的不行，我就跑到山上去自己去跳去了，他录下来了。从那一刻的时候，我说我还是可以的，我要继续跳。从那一刻，所以他一说腿的时候，哎呦，我这心里真的是、啊、
5: 转变。有的时候，你真的是需要把你的事故变成你的故事。人总要经历点什么的。四位导师，那接下来该互投的环节。你想好啊？
7: 谢谢老师，谢谢。
1: 我一定要爱。
7: 谢谢老师，谢谢。
2: 我一直在纠结，对，我很想按，但是呢，有两位要指导，所以我在想，我能帮忙吗？
5: 按呢？
7: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
3: 你们不仅是从无锡来的，你们还是一支街道的舞蹈队。我也演过一部街道的一部电视剧。

0: 一演就演了十年，这部戏叫马大姐。
1: 是啊。
0: 所以我特别想让大家看一看，我们街道不仅有马大姐，还有这样美丽的姑娘们。好嘞，走。
2: 谢谢老师，谢谢。好的，来吧，那祝贺各位不仅赢得了金色舞台，还赢得了这个老师们的这么多故事以及所有的点赞，祝贺你们。
3: 谢谢大家，谢谢老师。
2: 好的，
3: 谢谢。
2: 接下来是四位导师最为纠结的时刻，每一组有30秒的时间去拉票，获胜者只有一组，花落谁家。来吧，有请五组队伍再次登场，有请大家。首先拉票环节，包装街道舞蹈队拉票开始。

0: 漂亮。五支舞团已经完成了最后的拉票环节，接下来四位导师请合意，我们只有一个优胜者。
1: 您说，您说，
2: 就还是那个。
1: OK。OK。
0: 潘老师的表情有点严肃。
1: 不好意思，很难张嘴。
0: 很难张嘴。
1: 五个队伍刚才的那个拉票的过程就看出不相上下，个个都优秀，但是怎么的也得选出一个来。我宣布，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牌补肺丸。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9: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0: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我宣布

0: 训吧。
1: 恭喜你们！好的，现在你们拥有一个权利，你们拥有反选的权利。在年度竞演的舞台上，你希望跟哪位老师合作？
2: 我就简单明了一点吧，好不好？我选择要去大连的姜老师。
1: 姜老师，您一定要去大连了。
3: 好，我来了，我们一起去大连。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起

0: 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全民畅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8: 星光大道的一期精彩的周赛，
9: 这个就是咱们的著名主持人迅姐朱迅老师啊，活的啊，真的活的，给力给力！
10: 选搭档真的很重要，你就应该选择像浩森这样的搭档，能够完全的衬托出你的演唱实力。
11: 想有德系可以，
9: 要毛细，我是冬天生的，所以我叫冰蛋。我总感觉我家那开水好像开了。
1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9: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12: 我们
9: 不见不散。
4: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3: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4: 很帅哇！
13: 我要学这个舞，
4: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

0: 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这样吧，应该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5: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6: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 健民集团，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1: 本相声由金飞晨曦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听相声就听金飞西比。金飞西比，
22: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3: 大家好，
22: 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啊。哎，通过这个大家的掌声能看出来，
23: 说一说
22: 朋友们喜欢听相声，
23: 爱听相声。
22: 为什么喜欢相声呢？啊，因为相声能让大家开心。
23: 哎，能让大伙儿笑，
22: 能让大家笑。
23: 对，
22: 但是话得说回来啊，
23: 再谈谈
22: 现在能让大家笑的艺术形式越来越多了。
23: 那可不，
22: 导致我们相声演员越来越不好干了。嗯，所以咱得学习，咱得进步。
23: 咱学什么呢？
22: 最近我就观察了啊，很多综艺节目大伙儿都比较喜欢。
23: 还真是。
22: 是不是？嗯，好多综艺演员，哎，综艺节目大伙儿都爱看。
23: 对，
22: 为什么？人家身上有优点有特点，所以说咱也得向人综艺学习借鉴。
23: 说学习在哪儿呢？
22: 就是咱们说话呢，嗯，也得有点综艺感
23: 啊。什么是综艺感？
22: 综艺感就是咱们说话得有点综艺感
23: 啊。嗯，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22: 哎，
23: 什么是综艺感呢？
22: 我刚才不说一遍了吗？
23: 你说什么了？你什么都没说呀。
22: 这么着，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啊，咱们举一个这个大伙儿比较喜欢的演员。嗯，我也特喜欢，大张伟，
23: 大老师。
22: 哎，你说一歌手，各大综艺哪节目都有人家，
23: 人家火。
22: 为什么呢？你分析啊。
23: 分析，
22: 身上有优点。
23: 他什么优点？
22: 大张伟，你发现什么优点啊？嗯，说话嘴碎。

0: 优点吗？
1: 优点呢？有特点呢？
0: 什么特点？
1: 平常你时你夸人说人厉害怎么说呀？
0: 说人厉害，
1: 嗯，
0: 真厉害，
1: 看多老气，
0: 真厉害。我是你那样。
1: 改了吧，你连大老师就不这样。
0: 大老师怎么说？
1: 你快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哎，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
0: 哎呀，我的妈，这嘴是真碎！哎，
1: 他碎到什么地步？各位
0: 啊，
1: 我有时候我就观察呀，他这脑子就跟不上那嘴。
0: 哎呀，那那还是嘴吗？那玩意儿。
1: 大老师有特点。
0: 哦，这是人家的特点。
1: 不光是人有特点，
0: 嗯，
1: 大伙儿注意观察啊。
0: 观察什么？
1: 很多综艺节目都有套路，都有特点。
0: 有什么套路？
1: 举个例子啊，
0: 啊，
1: 比方说咱们创作一个新节目，
0: 是
1: 好多包袱笑料，
0: 嗯，
1: 你第一次演出不一定可乐。
0: 对，
1: 现场观众没乐，
0: 嗯，
1: 怎么办？
0: 怎么办？
1: 好尴尬呀！
0: 对，
1: 是不是？
0: 那就很尬。
1: 单人节目就不怕，
0: 他们为什么不怕？
1: 综艺节目有化解尴尬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1: 你头一个来说啊，
0: 啊，
1: 就是笑，笑自己笑，自己笑，知道吗？观众都看傻了，不明白什么意思，自己笑，玩命笑，笑着笑着观众就笑了，知道吧？
0: 明白了，
1: 嗯，
0: 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1: 哎，还有一套路，
0: 还
1: 有一套，你发现没有
0: 啊？
1: 只要一尴尬了，就谁也不说话了，
0: 啊，
1: 定住不动了。用他们的话说，就石化了，知道吗？
0: 就不动了
1: 啊。哎，这时候呢，配着小动画，知道吗？天上飞一小乌鸦，啊啊啊！
0: 哦，还得这样，
1: 会化解尴尬。
0: 那不行啊
1: 啊！
0: 咱这屏幕没给咱配不了乌鸦，这个、
1: 咱还有别的可以借鉴呢。
0: 哦，您
1: 他还有一最绝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1: 只要尴尬了，不知道说什么好啊，尴尬到一定地步，
0: 嗯，
1: 你知道怎么办吗？
0: 怎么办？
1: 插广告，
0: 插广告。
1: 哎，一插广告，广告说完以后，哎呀，广告回来精彩继续，他们家掌声接一下，你看就跟没事一样，
0: 哦，这就过去了。
1: 而且他们插广告还有特点呢，
0: 哎，什么特点？
1: 看中间，
0: 哎，为什么看中间？
1: 中间有提词器。
0: 把实话说出来了，
1: 今天咱当着大伙面，咱就创新创新。
0: 哎，怎么创新？
1: 咱来一个综艺感的相声，好不好，朋友们？来一回啊！
0: 哦，把这综艺感放相声里。
1: 而且来之前，我跟你说，咱得起个名字。
0: 对，
1: 我跟你说，这名字我想了好长时间了。
0: 是啊，
1: 我跟你说，名字棒极了。
0: 哦，
1: 咱们俩人以后就叫金飞家族，怎么样？这名字
0: 不怎么样
1: 啊？
0: 那太讨厌了。
1: 怎么样？
0: 哈哈哈！你这名字是前好长时间你就想好了
1: 啊？
0: 那这么说，前好长时间，
1: 嗯，
0: 你就想把我写到你们家户口本里啊？
1: 大哥，你这是什么逻辑啊？这
0: 什么什么逻辑？
1: 我就问你这名字怎么样？
0: 不怎么样，这名字里边它没我，你金飞家族这里头有我吗？这玩意儿？
1: 那你说叫什么呀？
0: 就得叫金飞西比
1: 啊！对对对对对，金飞西比，
0: 哎，
1: 咱们就叫金飞西比家族。
0: 哎呀，俩人就别叫家族了，咱哥俩谁继承谁呀？那玩意儿家族，你这
1: 名字不是显得洋气一些吗？
0: 行行，洋气，
1: 好不好？
0: 啊，洋气。
1: 咱俩就来一场综艺感的相声。
0: 好，
1: 把我刚才教你的套路和优点，咱们都得用上。
0: 咱们再来一遍，
1: 好不好？
0: 好，
1: 打上台开始。
0: 哎，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就好像从来就没见过咱俩一样，好不好？
0: 哦，还是第一次。
1: 哎，来吧，
0: 你等会儿我，你。
1: 好，预备，走。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行了，笑。你看你说完以后有鼓掌的吗？有理你的吗？知道吗？不用，太老了。
0: 嗯，
1: 你这有什么变化？大家好，跟原来有变化吗？你后边要说什么我都知道。
0: 我要说什么？
1: 给大家拜年了，是不是这个？
0: 我怎么着？
1: 你状态你活泼一点，轻松一点。
0: 我怎么轻松？
1: 你看着你这样啊，你上台就是活泼点。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金飞西比家族。
0: 啊，这家族
1: 爷爷。
0: 就这样。
1: 哎，轻松一点，自然一点嘛。
0: 不是，那我问问，
1: 嗯，
0: 咱俩轻松完了之后，咱说什么呀？
1: 平时咱上台都说什么呀？
0: 那就都这样吗？
1: 啊，
0: 您看今天呢？
1: 啊，
0: 我们哥俩给您说段相声。
1: 你看，听着就那么严肃。
0: 哦，
1: 活泼一点，活泼一点，你忘了？
0: 活泼。
1: 哎，
0: 明白了。您看呢，今天我们哥俩给大伙说一段活泼一点的相声。哎，我们今天
1: 不是词儿活泼，
0: 嗯，
1: 状态。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呢？
0: 我不会。
1: 你看着我再给你来一遍，跟着您上台。
0: 怎么活泼？
1: 嗨，大家好，我们是金飞西比家族，欢迎收看本场相声。本相声由金飞晨曦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听相声就听金飞西比，金飞西比呀。
0: 啊。
1: 明白这感觉了吗？
0: 明白，广告就进来了。
1: 你看，很自然，很流畅，是不是？
0: 不过我有一个问题
1: 啊，
0: 这个栏目咱俩自己赞助自己，
1: 废话，不是没人赞助咱俩吗？
0: 就是这感觉，
1: 就这感觉。
0: 我知道了，
1: 这回咱们打头再来一遍啊。
0: 好嘞，
1: 我让他们放一个呀开场音乐，咱俩试试好吗？
0: 说相声还带开场音乐，
1: 这听着多不挨着呀。

0: 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今非昔比家族。
1: 好，本相声由今非晨曦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听相声就听今非昔比，今非昔比。
0: 啊，好，朋友们，广告回来，精彩继续，大家掌声接一下，谢谢。哇，我发现今天我们现场的好朋友来的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我觉得大家就是最热情的观众，我就认为你们就是你们全世界就是最热情的观众，你们说对不对？欢迎大家。
2: 不是你怎么突然变成这样说话了呢？
0: 你看这样说话，显得咱们这个节目很洋气，有没有？很时尚呀。
3: 那我要不要和你一起呢？
0: 哇、哦，你的状态好好耶！
3: 我很聪明，马上就跟上了，
0: 好不好？
3: 好，
0: 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3: 是，
0: 我们是今非昔比家族了啦。
3: 是的，
0: 我是家族里面的今非，他是家族里面的晨曦。
3: 是，
0: 今天我觉得要给大家表演一个不一样的节目耶。
3: 什么样的节目呢？
0: 年轻演员既然要创新，
3: 是，
0: 就跟其他所有的演员都要有区别。
3: 怎么和他们区别呢？
0: 你看，通常的相声演员走上台为的是什么？
3: 为什么？
0: 给大家表演节目，为了让大家笑。
3: 对，让大家快乐，
0: 让大家开心。
3: 是的，
0: 我觉得这么多年好无聊耶。我要打破这个规矩，我们要创新。
3: 你要干什么？
0: 我觉得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我们俩努力给大家表演一个不笑的相声，好不好？
3: 哇，你这个主意听起来真是欺师灭祖哎。
0: 好，我们创新一下，好不好？
3: 好。
0: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本个相声的第一个环节，
3: 嗯，
0: 冷笑话啊啊啊！
3: 刚才你又在讲什么？什么叫冷笑话啊啊啊？
0: 就是说一会儿咱们在台上比赛讲冷笑话，
3: 然后呢？
0: 就想办法让大家不笑。
3: 哇！
0: 就坐下，好冷啊，好冷，好无聊耶。
3: 啊，就是让他们坐在那里，有一种想穿羽绒服的感觉。
0: 对对，好冷哎！如果大家觉得我们俩谁讲的笑话比较冷，你们就大声的喊出来。
3: OK，
0: 喊出来好吗？
3: 啊，那就他们都是评委啊。
0: 啊，
3: 那就喊什么呢？
0: 啊啊啊！
3: 啊，就是代表很冷，
0: 跟物价一样，好不好？
3: 是的，
0: 这个好冷，好冷。
3: Okay.
0: 说有一块姜，
3: 姜
0: 有一块姜。被切成了四块，变成了什么？
3: 不知道。
0: 姜姜姜姜，
3: 姜姜姜姜，
0: 有没有好无聊？
3: 用相声的口语告诉你，你这是神马玩意呀、啊！这是，
0: 就是这种感觉，就对了。
3: 就这么讲。
0: 接下来比赛正式开始，
3: 好，
0: 你们记得要喊，好不好
3: ？OK，
0: 准备啊，听我们这第一个冷笑话。
3: 嗯，
0: 说小王输了一个中分，变成了小拳。你好像有病耶，你在干什么？
3: 小王输了一个中分变成小拳。我不知道他们，反正你抽中了我的笑点了。
0: 我发现你有点故意了啦。该你了，该你了，该你了。
3: 好，说有一个猎人碰到了一只狐狸，然后开枪打了狐狸一枪，结果猎人死掉了。
0: 为什么？
3: 因为他是反射狐了啦。
0: 你成功了耶。你听我这个，
3: 你还要讲，
0: 你听我这个冷笑话。
3: 好 好，
0: 刚才一比一平啊，听我这个冷笑话。说有的时候表白其实不是什么好事。
3: 为什么？
0: 因为嫌手黑。我又成功了一次耶。
3: 我要再讲一个。说从前有一个人叫小明，
0: 然后呢？
3: 小明没有理他。
0: 乌鸦都没有力气叫了耶！
3: 兄弟，我发现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3: 好像真尴尬了。
0: 真尴尬没有关系啊。
3: 还有办法吗？
0: 没有最终办法啊。
3: 什么办法？
0: 插广告啊！
3: 哦，对，
1: 本相声由今非晨曦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听相声就听今非昔比，今非昔比什么玩意？
0: 演出到此结束。
4: 不可以浪费粮食，不就是小颗粒而已吗？多少钱？我赔给你。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再见剧中人》，我是主持人阎鹤祥。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十年前。

0: 的经典国民偶像剧《他爱他，他爱他，他不爱他》。剧中的三位男一号啊，在爆火之后，并没有选择收割粉丝，而是选择了狠狠的沉淀。今天是他们十年之后首度 F 三合体。在他们出场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这部剧的经典场面，请看大屏幕。她是夏日的一缕灿烂的阳光，笑容可以融化冰雪。
1: 其实我超喜欢你，超想和你在一起，在一起我们就比个心。
2: 姐姐，记得要想我哦。
0: 他冷若冰霜，秋日的冷风是他的下颌线。
3: 女人，你在玩火。
0: 他是冬日里的一只火柴，掌心的温度可以融化你的心。
4: 学妹，送给你，希望你能宣。
0: 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真的是满满的回忆啊！我想现场的粉丝们也等待他们合体等了整整十年。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走出大屏幕，来到现场。

0: 哇哇哇，看来男人的花期确实是短暂啊。我们三位男神呢，经过十年的沉淀，终于成功转型为三位男的。那我想请问一下万森学长，
1: 我不是
0: 万森学长，
1: 不是我，
0: 万森学长，
2: 我是
0: ，sorry， 我不问了啊。三位做一下自我介绍吧，要不？
3: 大家好，我是子墨，在剧中饰演的是小奶狗 Jeremy。
1: 女人，你在玩火。Hello， 大家好，我是江月，在剧中饰演的是沈氏集团总裁顾彦辰。
4: 学妹，送给你，希望你能炫。
5: 大家好，我是王森，在剧中饰演学长王万森。
0: 好了好了好了，三位就不要骚扰镜头了啊，请坐请坐请坐，快请坐请坐，我的座。相信三位出场之后啊，我们现场的观众脑海中更是充满了问号哈。这十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6: 其实这十年呢，我没有被所谓的流量啊冲昏头脑，我一直在沉淀自己的这个演技。通过十年的沉淀呢，我现在变得沉甸甸的。
0: 那另外两位呢？
1: 我们
0: 不好奇了，谢谢。我们继续回忆吧，回忆好。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忆一下这部剧的经典高甜场面，请看大屏幕。
7: 佳怡姐姐，我给你带了好吃的巧克力。
8: 姐姐不吃了，你吃吧。
7: 我们一人一半，好不好？
8: 好。
7: 姐姐，甜吗？
8: 甜。你怎么了？没事吧？
7: 我忘了，小狗不能吃巧克力。
8: 讨厌。
7: 姐姐，你笑了。姐姐，记得想我。
8: 好。
9: 不就是一块普通的带可可脂巧克力吗？
10: 多少钱？我赔给你。
8: 谁让你的臭钱啊？你妈妈没有告诉过你，撞大人要说对不起吗？
10: 对不起。他竟然只要一个对不起。他好特别啊。
8: 神经。
10: 别动。
11: 女人，你再动一下，我就闯进你的世界。
8: 你是谁啊你？
11: 在 A 市，就没有我顾彦辰得不到的女人。
8: 你少自恋了，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11: 顽皮的小家伙。我都听到你的心跳声了。
10: 管家，我多了一个得不到的女人。
8: 万森学长，我没有撞疼你吧？
12: 怎么会？以后我不在身边的时候，记得要照顾好自己，不要像小鹿一样总是乱撞。
8: 万森学长，我想跟你说，我炫你，你可以和我交往吗？
12: 不可以。
8: 为什么？你明明说过牵了手就算约定。
12: 但亲爱的，
13: 那并不是爱情。
8: 万森学长，王万森，下雪了。为什么要拒绝我？我好想你。

0: 如果不是因为我得了绝症，我怎么忍心拒绝你？
1: 万岁学长。
2: 哇哇哇哇，10年了，没想到这些画面还是会让我们刻得死去活来。剧中的三位的男主真的是，其实呢，今天我们为三位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我们的女主角宋佳怡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欢迎宋佳怡。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怡。
2: 欢迎佳怡，跟你的三位男一号打个招呼吧。
3: 佳怡你好，
1: 好久不见，顾彦辰。
4: 顾彦辰，
1: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其实呢，我们现场的各位粉丝呢，也有一个小小的愿望。今天四位都聚齐了，我们想看一下四位还原一下当年的经典名场面，你们想不想？
5: 不想，
2: 不想，不想，不想错过精彩的，你们一定想看，对不对？
6: 不想。
2: 那我们就三、二、一。
4: 佳怡姐姐，我终于找到你了，我带你最爱吃的巧克力。
1: 姐姐就不吃了，你吃吧。
4: 我们一人一半好不好？
1: 好。
4: 还有，等等。哎，
1: 你怎么了？你没事吧？
4: 我打针胰岛素。
1: 那要不咱就别吃了。
4: 不，只要是姐姐想吃的我都陪你吃。哎，吃吧。
1: 好。
4: 你看我没事，厉害厉害不
1: 厉害？厉害厉害。
4: 姐姐我走了，要记得想我。
1: 好。干嘛？
7: 不可以浪费粮食，不就是巧克力而已吗？多少钱我赔给你。
1: 谁要你的臭零钱啊？你撞到我了，跟我道歉。
7: 好有趣的女人啊，仅仅只要一个道歉就可以吗？我要嫁给你。
1: 神经。
7: 站住，再动，再动一，再，哎呀，再动我就要闯入你的世界了。
1: 你哪位呀？
7: 在 A 市就没有我顾彦辰得不到的女人。
1: 你是

0: 我有喜欢的人了。
1: 顽皮的小家伙。别嘴硬了，我都听见你的嘎嘣声了。管家，天凉了，该让王氏集团供暖了。
0: 万森学长，我没有撞疼你吧？
2: 没有。
3: 佳怡，感谢你帮我正骨哦。
0: 不客气。
3: 我不在的时候你要照顾好自己哦，不要像卡车一样到处乱撞哦。
0: 万森学长，我想跟你说，我选你，你可以和我交往吗？
3: 我不同意。
0: 为什么？
3: 得了绝症。我怎么忍心拒绝你呢？
0: 曼森学长，我
3: 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陪伴你的。
0: 曼森学长不陪伴了？王万森，又要下雪了，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3: 佳怡，我怎么可能会离开你呢？十年前我以为离开是我们最好的结局，十年后我终于知道，不管我们结局如何，我都要陪你一起等雪来。
4: 哇哇哇哇，感谢四位，没想到四位用十年的沉淀为这段剧情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我们也谢谢佳怡，谢谢。今天呢，我们也用全息投影技术将三位年轻的样子投到了我们的现场，各位观众一定非常想看，对不对？
5: 对。
4: 那就跟我全场倒数五个数，
5: 五、
4: 四、一，开始。
3: 再见了，我那乌泱泱的发量。
1: 再见了，我那锋利的下颌线。哎呀，
6: 再见了，我那稳定的血糖。
4: 如果可以的话，三位一定很想回到那个时候吧？
3: 不用回头，因为谁都不会一直是曾经的样子。
1: 曾经的我，虽然拥有青春，但直到现在才有了对青春的感悟。
3: 能够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看年轻时的自己，这份释然是时间给我的礼物。
4: 是的，
7: 感动了呢。
4: 少年不惧岁月长，彼方尚有荣光在。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以这部他爱他他爱他他不爱他经典的片尾 MV 结束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阎和祥，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去思念，
1: 爱情有点甜，
2: 真心人。

0: 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我把演戏人现剧团的一秒入戏，眼睛真能睁开呀！
2: 哎呦！喂喂，算了吧，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什么情况？赶紧跑步到村委会，本主任找你有急事。
1: 乡亲们好，我就是大喇叭里边喊的孙二愣子，大家认识我吧？我是我们村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因为只要上边一来领导到我们村，我们村主任就让我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演戏给领导看，主要是吹捧他。就这么喊我，肯定是上边又来人了。你们说今天我还能帮着他糊弄领导吗？谁喊能呢？能你上来，这么好看的小女孩什么活都敢接。
2: 嘿，孙愣子，
1: 剧主任，
2: 你是不是要反天呢？怎么才来？
1: 我这不来了吗？
2: 检查组一会儿就到，老规矩，关键的时候冲上去当着领导的面使劲的吹捧我。
1: 行，老规矩，把今天吹捧您的台词给我。
2: 妈，这么重要的事我给忘了。
1: 那完了，你没给我词儿，我怎么吹呀？
2: 不要紧，你就说我干过的那些好事儿。
1: 你干过好事吗？
2: 我干过还用你吹吗？
1: 主任呐，你换个人演行不行啊？咱村这么多人，你不能可着我一个人糟蹋。
2: 我舍不得你这张脸呐，大家看看这张脸多么具有欺骗性，貌似忠厚，一脸单纯。
1: 主任的意思是我轻易不骗人，一骗骗一骗。
2: 这臭家伙。
1: 主任呐，你看咱周围那几个村，人家村主任带着大家都过上好日子了。北小旺村啊，这村主任带着大家修水渠建大棚，现在人家是绿色生态园，还有黄米村，那过去是有名的贫困村，那村主任带着大家建了食品加工厂，人家早就脱贫致富了。您要像
2: 拉倒吧，你看看那几个村主任累的腰都直不起来了，你再看看我的腰。
1: 你腰在哪儿呢？
2: 你管我腰在哪儿呢？我的腰依然坚挺。
1: 这大腰子肥呀、啊！
2: 别给我整那没用的。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是演好了，你们家的危房改造款我立刻批给你。
1: 那我要演不好呢？
2: 你就等着危房变废墟。
1: 我演，剧主任，我今天一定玩命演。
2: 但是今天这个场面你一个人撑不下来，我请了个主角，你给他打个下手。
1: 啊？咱村还有会演戏的？
2: 老刘头新招的上门女婿，县剧团的。
1: 人家县剧团能给您干这个？
2: 他要是不干，我不给他老丈人办低保。
1: 低保是国家定的政策，你说不给就不给啊？
2: 怎么的？我的地盘我做主。那是啥？
1: 驴啊。
2: 驴？我要说他是马，我看谁敢说他是驴。你敢吗？
1: 我不敢。你就说他是你，我们也没意见。
3: 主任呢？开会了。
2: 等会儿，老刘头女婿已经往这来了。
1: 哎，我不认识他，我没见过呀。
2: 我也没见过。没事，他骑自行车来的。他可没干过这活你给他好好说说戏。等检查组一到，你们俩就冲上去，给我掀起个高潮，高潮，高潮！
1: 你看这造型吧，还高，撑得跟个球似的。我到哪儿给你整高潮？
4: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高潮。
5: 哎，领导，这次暗访啊，别的村都很好，只有剧主任这个村老百姓的意见很大。对，我就是要看看他们到底怎么演戏。
1: 来了。老刘头的女婿。来帮着村主任演戏。
5: 演戏
1: 啊？上面来领导帮着主任演戏糊弄领导。来就来了，啥呀？县剧团的是吧？条件不错，五官长得很清秀。我跟你说啊，一会儿领导来了，你精神点啊，也没刮风，别老眯着眼儿。

0: 没眯，睁着呢。
1: 睁着呢
0: 啊！
1: 哎呦我的妈呀，这眼睛长得也太自私了，他能看见别人，别人看不见他。
0: 什么意思啊？
1: 没啥意思，算你睁着呢。
0: 什么叫算呢？一直睁着。
1: 哎呦我的妈呀，县剧团长得也太磕碜了。他女婿，
2: 哎，
1: 来来来来，你属啥呀？
2: 属猪。
1: 过年六十了？
0: 36的猪。
1: 我的妈呀，这谁能看得出来呀？这脸长得上下五千年，沧桑啊。
0: 怎么地了这是啊？
1: 没事。哎呦我的妈呀，其实你来吧我也理解，是吧？哈，你是为了你咬老岳父的低保，是吧？我是为了要我们家的危房改造款，要不谁能干这缺德事儿？
0: 哎，咱干啥缺德事儿了呀？
1: 剧主任说了，一会儿上面领导来了以后，咱俩冲上去，完了使劲的吹他，
0: 吹他。
1: 嗯，
0: 那他干什么好事了呀？
1: 他干好事，他连人事都没干过。他，
0: 哎呀，那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我妈演戏人，县剧团的，一秒入戏，眼睛真能睁开呀！哎呦，一会儿领导来了，你再演，你老岳父这低保就下来了。
0: 哦，对对对对，不演不给办低保是吧？
1: 剧主任不会这么说，剧主任会让你等。
0: 那等到什么时候啊？
1: 等到低保下来，你的老岳父已经不疼不痒，往那儿一躺，老享福喽。
0: 什么意思啊？
1: 嗝屁喽。
0: 哦，
1: 我跟你说啊，一会儿领导来了以后，使劲吹啊。
0: 那不行啊，不了解情况，我不能瞎吹呀，我怕给吹爆了。
1: 你别吹爆了，你再把我危房改造款给我崩没了。来来来，你念这封表扬信。这封信我上回念过一次，反正也不是一波领导。
0: 你写的？
1: 我写，主任花钱雇人写的。
0: 哦，哎，我是不是得背一背呀？
1: 背你可背不下来，这词儿我看了半年了，我都背不下来。
0: 为什么呢？
1: 不是人话的词儿不好背。
0: 哦，我还真想看看这不是人话的话它是什么话。小山村里创奇迹，冲出的。
1: 你这么念可不行啊！剧主任要的是高潮，你得使点劲儿，
2: 使劲
1: 儿。你想想，你老岳父，
2: 嗯，
1: 低保，嗝屁了。
2: 小山村里创奇迹，冲出亚洲奔国际，定上一个小目标，咱先赚他2亿。一年赚2亿。主任就是遥控器，遥控器一发射，历史记录全打破，破记录争第一。主任就是挖掘机，挖掘机哪儿加强，主任展翅要飞翔，要飞翔。
1: 行了，老岳父低保下来了。
0: 你们就这么演戏呀？这也太简单了吧。
1: 哎呀我的妈呀，你县剧团你还瞧不起人？你是摊着个容易演的，你演个男的你试试。
0: 有男的吗？
1: 那当然了，上次领导来的时候，主任让我演个贫困户，老难演了。
0: 你还演过这个呀？
1: 哦，
0: 那你给我们演演呗。
1: 你别闹这事。
0: 演演。群众的呼声，你不演一会儿我不会演。
1: 你这人，来，你把这曲子给我放一下。
2: 还有音乐啊？
1: 那当然了，那天领导来的时候，主任专门安排大喇叭里边就放这个曲子，就为了烘托个气氛。这曲子主任给我的，让我平时拿它练。
0: 哦，开始。

0: 谢谢领导还想着我们这么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其实我们的日子过得非常好，因为我们有一个好的带头人。
1: 谁呀？
0: 他就是我们的村主任的。

0: 哎呦，小伙子，你真哭啊！
1: 不哭不行，我上回光打雷不下雨，主人罚我500块钱。
0: 500啊！哦，哎呦，那你们主任这么厉害，你们干嘛要选他呢？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跟你说，选村主任的时候，我们主任有招。你看啊，选主任的时候，每个人手里可以投2个候选人。嗯，主任说了，第一票你就投你自己，人性不；第二票你必须投我，谦虚不；最后一唱票，全村男女老少每个人都是一票，就我们主任票最多，他选上了。
0: 他选上了。哦，哎，那你们主任没有怕的人吗？
1: 他怕上边来人，上回来了个领导就说了一句话，你这是什么情况，那把他吓得在家嘚瑟好几天。哦，
0: 哎，那我要是上边来的呢？
1: 你还上边来的，你给我上一边去。
2: 算了算了，
1: 哎，主任，
2: 你可以回去了啊！
1: 不不，我没演呢，
2: 演什么演呢？都这个点了，检查组肯定不来了。
1: 你把我的危房改造管批了吧？
2: 你也没演，我批什么批呀？
1: 那没演也不赖我呀，
2: 那赖我呀？那么检查组不没来吗？
1: 那检查组为啥不来呀？
2: 你还盼着检查组来呀？有能耐你把检查组找来，我现在就给你批。
1: 你咋知道我找不来呢？
2: 什么意思啊？
1: 啥意思？检查组来了，
2: 哪儿呢？
1: 检查组的，你站起来！县剧团的全靠你了，你帮帮我啊！
2: 您是？
3: 我姓高，专项检查组的。
1: 高潮来了！
2: 你没胡说吧？
1: 没有。
2: 演。
1: 啊？
2: 演。
1: 演吗？啊，他危房改造款没给我批，我能演吗？
3: 他这个危房改造款什么情况啊？
2: 情况就是批呀、啊，已经批了，拿着。
1: 老刘头低保能批吗？
3: 那个低保什么情况啊？
2: 他早就批了，那拿着。
1: 那你罚我那500块钱呢？
2: 什么情况？
1: 他有点犹豫，
3: 是吗？
2: 还！我逗他玩呢，拿着，不常逗。领导，您都看见了吧？群众利益无小事，我为乡亲们办事儿，我是尽心尽力。虽然我有病，我的腰不好。
3: 他腰什么情况啊？
1: 腰大肥。
2: 领导，我接个电话。
1: 没想到你这么好使，可惜你只是个县剧团，你要真是检查组的，该多好。
2: 对，高科长已经到我们这儿了。啊，请高科长听电话。好，该多好，高科长。
3: 哎，哦，你们往这儿来了。好，一会儿咱们村委会见。什么情况啊？
1: 你真是高科长？啊？你眼睛不小，
3: 小，我的眼睛长得太自私。
2: 领导，这小子不会说话。
3: 他说的全都是实话。你是天天在跟我们演戏啊？别的村为什么过上好日子了？是因为所有的村主任每天都在想着给老百姓办实事啊。你整天想的是怎么弄虚作假糊弄领导，这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吗？
2: 领导，
3: 你的情况啊，组织上已经掌握了，一会儿要找你谈一谈。
2: 要跟我谈话什么意思？
1: 你要嗝儿。
3: 一会儿我们也谈一谈。
1: 我也嗝儿了。
3: 你敢不敢把你刚才说的形成文字材料？
1: 敢，签字画押我都敢，有党和政府给咱撑腰，咱老百姓啥都不怕。
2: 领导， 我承认我承认我在工作上还有很多缺点和不足，但是我始终没有忘记我也是苦出身，我是农民的儿子。
3: 你还知道自个儿是苦出身农民的儿子呀？你不给老百姓办低保的时候怎么没想到农民是你爹呢？你卡老百姓的危房改造款的时候怎么没想到老百姓是你爹呢？你在村里欺下瞒上霍霍老百姓的时候怎么没想到农民是你爹呢？
1: 说得好，领导，我们不要他这样的儿子，那坑爹。
4: 这咋不笑呢？海都笑了。
5: 海怎么会笑啊？
4: 海笑了。
6: 亲爱的旅客朋友们，您乘坐的是由纽约开往安普顿的泰坦尼克号，前方到站锦州花生瓜子烤片了啊，啤酒白酒矿泉水，来腿收一收
5: 啊。等会儿，妈呀，这是到锦州了？
6: 你还有啥疑问呢？连包米雷，
5: 露丝，露丝，我是杰克。露丝，你在哪儿？快出来呀！哎
4: 呀，谁也吵着把火的呀？我这不是来了吗？
5: 咱们从纽约上船，我就一直叫你，这都到了锦州了，你这才走到这
4: 儿。你瞅瞅你呀，又说那话。那我不得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吗？
5: 不好，你的未婚夫吴老二往这边来了，咱们快走吧。啊，哎呀，
4: 你着什么急呢？那走之前我不得跟我的妈妈告个别吗？
5: 行，光跟你妈告别用不了多久，快去。
4: 还有我爸、我爷、我奶、我哥、我姐。
5: 停，我咱们没时间了，咱们快走吧。哎，
4: 你着什么急呀？那不得拿我的行李吗？
5: 对，我帮你拿。咱们快走。哎哎哎，
4: 咱得挑有用的拿呀，你不嫌重吗？
5: 对对对，挑。
4: 这个没用。这个没用啊，这个也没用。
5: 你能不能挑有用的拿呀？
4: 这也不是我皮箱啊。
5: 行了行了行了，咱们快走吧。啊，
4: 看看你这性格。
5: 吴老二马上就来了，他现在就在。站住！
7: 露西，跟我回卧铺。
5: 露丝，在我们两个人当中，你做个选择吧。
7: 行，太磨叽了。
5: 吴老二，我是不会放弃露丝的。
7: 你能怎么对她好？
5: 哼，我比你更关心她。
7: 我比你帅。
5: 我什么事都可以让着她。
7: 我比你帅。
5: 我比你更温柔更体贴。吴老二，你能给露丝幸福吗？你能让露丝快乐吗？
4: 能。我
7: 不识趣。露丝，跟我走吧。跟这个穷小子在一起能怎么样？他能怎么对你好？他能像我这么关心你吗？对不对？他能像我对你这么好吗？对不对？他能像我每天送你海洋鸡心吗？
4: 我不要鸡心，我也不要鸭心，我就要一颗真心。没有，只有这个才能给我，你不懂，啥也不是。
7: 露丝，你变了，你不再是我之前认识的那个磨磨唧唧的你了。再见。
4: 走，去。
5: 露丝，你为了我，放弃了一个啥也不是的主持人，选择了一个优秀的群众演员，
4: 不笑呢？海都笑了。
5: 海怎么会笑啊？
4: 海笑。

0: 你们跳海求生吗？
1: 。
0: 重点是，这个船马上就要翻了，所有的人必须跳海求生，要不然就活不了了。跳不跳啊？
1: 哎呀，我跳！什么跳啊？那水多凉啊！那感冒了怎么办呢？
0: 什么时候了，再不跳就活不了了。跳不跳啊？
1: 哎呀，我跳！什么跳啊？我也不会游泳啊！我跳下去那不完犊子了吗？
0: 这么重要的信息为什么不早说？不会游哦，对，露西，这有两个救生圈，咱们一人一个，接着。
1: 哎嘿，没套着。
0: 我把我的让给你。
1: 哎呀，套偏了。
0: 咱们连命都快没有了。你怎么还有闲心跟我胡闹啊？
1: 杰克，这一跳不知是生是死，跳下之前我要为你演奏一曲，如果来生能听到这首歌，记得那就是我。

0: 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7: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8: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

0: 精确配比，研制出相当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相当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相当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扁的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的长板凳，没有板的宽板凳，像绑在板凳上。板凳说：“请坐。”
3: 这个人干什么事情都快，我们给他起个外号“于三快”啊，情绪转化的快，跑得快。每次追小偷啊，总是他第一个追上。
4: 平玉夜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
9: 就
10: 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9: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弄？
15: 知道了，

0: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时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 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用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2: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2: 可以。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哎呀，望
2: 着胸口，我是心血管内科的一名医生，怎么样去避免心梗啊？伴随有喉咙的阻塞感与后背的疼痛。
3: 哎呦，我怎么感觉你说的这些都有啊？
4: 我是一名90后孙主任。
3: 没事，你的歌声不行，我的嘴不行。
5: 我是一名舞蹈老师，
3: 每一帧画面都可以变成表情包。
5: 那这个脑门长多了。
2: 刚刚结婚，
6: 怎么认识的？
5: 我是生病的时候认识的。哇，
7: 你都病成这样了，你还有时间看帅哥？
3: 别开门了，我喜欢听八卦。
0: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规则很简单，只要你来到这里说出你的梦想，打开大门就可以拿走家庭梦想基金。接下来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走起来，越乱越好。3、2、1，停。好，就停在这里，来看一下。哇，2、3、4连号啊，90、11也连号。哇，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生活呢，平淡如流水，但在阳光洒下处，也总有熠熠生辉时。今天我身边的各位，就是在平凡生活里为自己点亮阳光，看到生活闪光处的他们。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名空调安装工，我叫秦可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名00后发型师崔倩东。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摇滚医生刘东超，我是一名心内科医生。
5: 大家好，我是90后孙主任袁孝新。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唱歌的熊小凤。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在墙上画画的吴成岩。
8: 大家好，我是学习民族声乐的贾元。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舞蹈老师张丹。
1: 欢迎各位，那谁会率先闪亮我们的一线场？就要看我身后的灯灯们，
3: 左边
9: 那个吧，
10: 中间，
1: 中间，左边，都会照顾到，那先左边，好吗？听话听音儿，刚才都记着了啊。谁是连号？
2: 小尼说的，啥意思啊？
11: 这是坑。
1: 不是坑，那不是坑。
2: 懂了。
1: 率先登场挑战的是，
2: 哇，会是谁呀？
10: 激动人心的时刻。
1: 二号，刚才还在说我们一线场都是坑，
3: 我先去踩坑啊！
1: 不行不行，勇攀高峰，好不好？
3: 好的，
1: 祝您梦想友们开门
3: 大吉！
0: 你好，
3: 小尼老师，
0: 我就是给你挖坑的小尼。
3: 好吧，那我们要回去吧。
0: 你居然在背后蛐蛐我，说我们给你们挖坑。让我情何以堪，你怎么会这么了解我们呢？介绍一下自己。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一名医生，我叫刘东超。
0: 心血管内科的医生抱着吉他干嘛？
4: 虽然是名心内科医生，但是我还有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医生的乐队。
0: 来两句好不好，让我们感受一下。
4: 献个丑。
0: 好。

0: 哎，
1: 平常听这歌没觉得，今天一个心内科的大夫唱这首歌，哎呀，往着胸口拍拍拍一拍，勇敢站起来，看到病人有什么问题，你得唱这首歌是吧？
2: 对，赶紧起来吧。
1: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2: 因为我平时还做一些科普的宣传，然后我们跟另外一群热爱这个公益事业的一些医生的团体，我们组了一个摇滚音乐，还有我们脱口秀、相声、小品一个小团伙、小团队。
1: 我一直以为你们医生还挺忙的，但我现在听你这一说，你们还是有一些自己空闲的时间是吧？
2: 基本上包括我们的一些科普时间都是在我们下班以后
1: 解压。
2: 解压。
1: 那为了你们的科普事业，去赢取家庭梦想基金是吧？
2: 好，
1: 那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2: 谢谢小小。
1: 来吧，请选择生肖。马。哦，
2: 是马吗？
1: 马。
2: 大姨，我可以相信你吗？
1: 这大姨看起来是还不错。
2: 马。
1: 马，请准备。
3: 等会十二。排除了大号
2: 大姨。
3: 坑人的大姨，真是坑人。
1: 十一号门是20000元，开不开？
3: 他肯定会冰封。
2: 没事，我可以冰封了他。
1: 按照我们的规则，他有一次冰封权。那你确定不开了？
2: 不开了。
1: 20000。
4: 加油啊，医生。
2: 20000留给后边的选手们。
1: 行，十一号门，请进入待选位。眼睁睁看着这钱就

0: 别人口袋里了。下面选哪个？
1: 高，再信阿姨一回。啊，
0: 你还信？狗，请准备。狗是
2: 狗，来个十二号，就让他把十二、十一都猜完。
0: 狗是一号狗，
3: 真的好哎！
1: 对，
0: 去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2: 运气这么好吗？
0: 一号门是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我们来听一听。

0: 唱。
1: 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
2: 哇，猜对了，
1: 对
2: 厉害厉害。
1: 年轻歌声多嘹亮，
3: 太棒了。
0: 歌名叫做
3: 《隐形的翅膀》，
0: 确定吗？
3: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
3: 大
0: 吉，回答正确，《隐形的翅膀》。
1: 把所有梦想都开花。

0: 欢迎妙子薇，你好。
1: Hello， 小迪哥好，大家好，我是妙子薇。
0: 哎，我觉得他选到这首歌还挺应景的。
1: 很应景。
0: 我们说白衣天使治病救人，他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才是我们心中的天使的模样。
1: 没错。
0: 谢谢紫薇，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加油。哎，你跟我们先说一说嘛，心外科是做手术的，心内科做的是什么手术？
2: 心内科的话，我们一般还是做一些内科介入的一些治疗，比如说放支架呀。
0: 支架算是心内科的，对不对？
2: 对对。
0: 过去一说装支架，感觉好像是个大手术似的。
2: 对。
0: 但现在这个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是不是？
2: 非常成熟了，而且现在这个人群也特别的多。因为可能还是跟平时的大家不良的生活方式啊，还有一些三高不控制，肯定都有关系。
0: 血管堵塞。
2: 血管狭窄，
0: 狭窄
2: 甚至一些心梗的出现，就是还是人群比较大。
0: 刘大夫是一个80后的医生哈，你一共做过多少个这样的介入手术？
2: 工作了10几年，到现在将近有4000多例、5000例的支架植入，太厉害了，
0: 相当于平均每天都要做一个介入手术，
2: 对，
0: 都要安一个支架。哎呦，咋了？你想碰瓷儿吗？
3: 想碰瓷儿。
0: 脑外科在楼上。
3: 走了走了。
0: 好嘞，继续开门吧。选择哪个生肖？牛。牛，请准备。牛是3号门，1000。
1: 哦，13都快开完了。
0: 别让他把那个简单的都开完了。你后面的人留点啊，
3: 对二线城友善一点。
1: 就是啊，那我们后面怎么办呢？
4: 给我们留一留呀。
0: 请按响门铃。

0: 刘德华的好像。
1: 唱
2: 这个好难，我感觉。
3: 爱你一万年。
0: 好厉害啊！
2: 这都能贴出来，
3: 太牛了。爱你经得起考验。
4: 爱你一万年，
1: 确定吗？
4: 确定。哦，
0: 爱你一万年，
5: 厉害厉害厉害！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爱你一万年。
6: 把好猜的都给猜掉了，
0: 留给我们全是难的。
6: 对。

0: 好好听。
1: 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桑真彭措，我来自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去玩好吗？
1: 好，
3: 一定会去。
1: 好，谢谢，谢谢你，谢谢你，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3: 2000元。
1: 你刚才说除了搞乐队之外还拍短视频科普。
4: 对，科普。
1: 这个科普什么知识？
4: 全是科普医学知识，会有一个独特的视角，就是我的做手术过程当中的第一视角。我带大家一起到我们的手术台上，让大家看到手术是怎么做的，支架怎么放进去的，狭窄的血管怎么一步步给它打开的。这样子让家属患者缓解一部分焦虑的状态。
1: 对对对对，也消除一些恐惧感，对吧？让你更了解这些手术的过程。
4: 对，
1: 其实很安全。还有什么，就是平常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避免这些，比如说像心梗啊这种突发的情况。
4: 如果说一旦我们出现了胸前区的持续的一个憋闷压榨疼痛烧灼感的一个状态，并且呢伴随有喉咙的阻塞感、双下颌的一个酸胀的疼痛以及后背的疼痛，包括像左肩的放射。
1: 我怎么感觉你说的这些都有啊？
0: 我怎么以为他在说我？
3: 全躺枪了。
4: 如果持续了难受超过了15到20分钟，并且伴随有大汗淋漓冒冷汗的状态。
1: 你说我也冒冷汗。
4: 尤其老年人或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长期吸烟、酗酒、熬夜、腹型肥胖的这些人就要警惕了。你这个没问题，
1: 这还行啊。
0: 不胖不胖，哥你可不胖，没事没事没事。
1: 要警惕，
4: 警惕可能是急性心肌梗死找上门了。这时候第一时间选一个舒适的体位，就地躺下或者就地坐下，减少一切不必要的活动，第一时间拨打120。如果方便的话，把家里门打开，千万不要自己扛着也不看，自己下楼自己打车，甚至有人自己开车去医院，特别危险。
1: 有事千万别硬扛，该平躺就平躺。
4: 对，
1: 继续开门吧。你想选哪个？
4: 好像开始之前小妮老师你也说2、3、4在一块儿是吧？哎呀妈
5: 呀，坏了！哎呀
0: 妈呀，看他害不害？他跟您说是挖坑，自己记得老清楚了。
1: 你不说我是挖坑吗？
4: 我不相信你。
1: 我是挖坑，
4: 是吧？
1: 我其实是给你们挖的坑。
5: 还要选啥呀？
1: 数啊。哎呀，数行吗？
4: 我汗都下。
1: 我说2、3、4是连在一起的，也可能是3、2、4。
0: 他骗人，他现在是在挖坑。
1: 看着办吧，
5: 快换哪？快换，
4: 不变就选数。
1: 怎么那么犟呢？
0: 坚定。对了，
4: 大夫，这
1: 我要给你做介入了啊。来，确定吗？
4: 确定。
1: 数，请准备。
5: 给他选个10，
3: 给我留点活。
1: 二号门吧。还真是2、3、4啊。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油彩活工。
1: 他又会了。
2: 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
3: 又让他猜对了，肯定都在他的皮裤里啊。
4: 真心英雄
1: 叫什么？
4: 真心英雄。
5: 这个笑容写着自信。哎
0: 呦，太自信了，
1: 真的得是他开这扇门。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是我们的真心英雄，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4: 谢谢你。
1: 你没事吧？你胸闷吗？
4: 没
1: 胸闷吗？
4: 不闷。
1: 你开始出冷汗了。
3: 出汗的应该是我们。

0: 太棒了，
1: 欢迎当晶晶乐队。看到这个乐队有没有想到自己的？
2: 想到了，
0: 好亲切，
1: 谢谢你们，再见，
3: 拜拜
4: 拜拜。
1: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4: 3000元。
1: 听说你还用音乐的方式来宣传你们的这些心脏知识是吧？
2: 对，我有一些音乐的这些音乐科普，
1: 我们一起听一听他自己编创的一些特别的音乐作品，好不好？
2: 是阿司匹林，
1: 阿司匹林
2: B 是血压和心率，

0: 达标，
1: 血糖达标，
0: 意识教育运动都与你相拥。
2: 其实这个歌唱到这儿就结束了，还有一句，还有一句。

0: 生说的，听到了没？看看开门大吉，看看小尼，你才能够快乐和健康，这是医生给我们开的方子啊，请遵医嘱，好不好？刚才你歌曲里当中有什么关键词可以提炼一下吗？
1: 我刚才弹的这个是我们称之为叫冠心病的二级预防。A 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只要你有了冠心病，一定要吃抗血小板药物，叫阿司匹林。B 的话就是我们的贝塔受益阻滞剂，就是控制我们的心率，让我们的血压降低一些，心率降低一些，对心脑血管的刺激就会小一些。C 的话就是我们的血脂和血压一定要控制达标。D 的话就是我们的饮食，还有我们的血糖。最重要的一点 E 就是我们的教育和运动，一定要通过这种规范的科学的运动方式降低冠心病的发病风险。
0: 特别好，都记住了啊，一会儿我要抽查的，好不好？各位同学，好吧，继续开门吧。选择哪个生肖？
2: 选一个男的吧，给他。
3: 快把十二号选走，一定要把十二号选走。
1: 选虎吧。哎呀，
0: 早知道我就不说二三四连的。
1: 所以说我们小妮老师是好人呀。
0: 确定吗？
1: 确定。
0: 四，哎，什么四？虎，我这个嘴，虎。

0: 不，请准备。
1: 哇，真的是四号门啊！
0: 四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2: 这三个门真的送他嘴里了。

0: 歌名叫做
1: 《蓝莲花》，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蓝莲花。

0: 哇，好听！欢迎许鹤斌，你好，
1: 丹妮哥好。
0: 你来自东北，
1: 是是对。
0: 你说几个你最爱吃的东北菜，让他判断一下，为了保护心脏健康，有冠心病的人该不该吃？
1: 酸菜炖那个白肉，
0: 酸菜炖白肉。
2: 酸菜的话，如果是用盐腌的，太咸的话，还是偏高盐。
0: 高盐不行。
1: 炖那个大骨棒，
0: 骨棒行吗？
2: 高脂饮食，
0: 高脂也不行。
2: 对，脂肪含量太高了。
0: 锅包肉，
2: 锅包肉也一样，
0: 也不行。
2: 对，
0: 粘豆包蘸白糖，那个贼好吃啊！
2: 您开心就好。
0: 我现在开心，我怕将来你给我开心。还有什么？
1: 像我们经常吃的那个朝鲜族的那个冷面呀、啊。
0: 冷面，
2: 哎，这种冷面倒是可以。
0: 冷面还可以。
2: 对，
0: 尤其是荞麦冷面。
2: 荞麦冷面是这种谷物的或者粗粮的，富含纤维素比较多一些的，而且搭配的蔬菜呀、啊、挺多。
0: 对对，冷面配炸串最好吃了。一口冷面一口炸串，
2: 平衡一下是吧？
0: 这么一看好像能吃的东西不太多，
2: 不太多了。
1: 蘸酱菜啊，这个我可觉得
0: 蘸酱菜，
2: 酱肯定是咸的啊、哦。一般我们要求每天摄入盐的量不超过5克啊、
1: 哦，单吃
0: 少蘸一点是可以的，
2: 少蘸一点。
0: 就如果你这一顿就吃这个蘸酱菜，然后配我们的冻过一品鲜酱油，这个礼盒里面的那个酱
3: 绝配，
0: 那绝对没问题，黄豆酱啊对对对对啥都可以。
1: 对对对 对, 对，
0: 谢谢谢谢，我们每个人都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但也别忘了去享受生活中的那些美食。
1: 对，
0: 适度啊、嗯、来吧，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还没有用求助呢啊，继续来，选哪个？
4: 选一个大一点的。
0: 住，请准备，是几号门呢？7号。
3: 哇，7号还可以，
0: 请按下门铃，加油。

0: 不认输。
1: 他不会把十二扇门都开开吧？我们回家吧。
0: 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
2: 风雨无阻叫什么？
3: 风雨无阻吧。
4: 确定？
3: 确定。
1: 走了走了，我们回去了。
4: 那我开了。
3: 好，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好好听。
1: Hello， 小妮老师好。Hello， 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伯伦。
2: 有一份小礼物要送给孙伯伦。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
2: 好酒配好歌，仰韶酒业提供的仰韶海淘房地利酒，
1: 太幸运了哈，
2: 送给孙伯伦。感谢仰韶酒业提供的仰韶海淘房地利酒，中原的麦酿中国桃茸香，中原粮仓酿仰韶海淘房，祝您生活开门大吉。谢谢谢谢孙伯伦，
1: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哇，有一部电视剧好像就是跟心脏
3: 问心，
2: 问心，
3: 对，讲的就是心内科介入医生赵又廷，他就是一个心内科，
2: 赵又廷
3: 就是我们平时每天干的这些活。
2: 你看了以后感觉如何？
3: 我觉得拍得特别好，很真实。其实他们有专门的医疗顾问去入驻剧组，去给他们调整一些可能存在错误的地方，
2: 所以他们拍摄的非常认真，
3: 也很严谨。
2: 我对这部戏很熟悉，是因为这部电视剧的导演是我的大学同学哦，他已经有差不多一年没有跟我见过面了，因为他们现在紧张的拍摄《问心二》。
3: 对，《问心二》
2: 确实非常的辛苦，但这个辛苦是值得的，就是要拍出一个最好的医疗剧，
3: 对，
2: 不负观众和医护人员们的期待。
3: 对，
2: 也借这个机会给大家做个预告，很快就要跟观众们见面了，我们期待好吗？那我们就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0: 选十一吧，把十一弄走吧。
2: 兔、龙、蛇、羊、猴、鸡，还有十一，
3: 蛇吧，
2: 蛇啊。蛇，请准备。五号门，请按响门铃。
4: 这对他来说可简单了，已经。

0: 来，我头发摔一摔。
1: 他又会了，唱。
2: 挥手再拜，祝你们愉快。
0: 他又会了，
3: 还好我没听过这首歌。
2: 一个人活得精彩。
0: 全是他那年代的歌。
1: 歌名叫，歌名叫。
2: 一个人的精彩。
0: 哇，好像是哎。哦，
4: 他这个名字都知道啊？
5: 确定吗？
2: 确定。
5: 怎么怯生生的呢？
2: 确定。
5: 调高音量，调高音量。
2: 一个人的精彩。
1: 一起期待开门大
6: 吉。
1: 回答正确。

0: 好听。
1: 欢迎吴映香，你好。
2: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吴映香。哎，
1: 唱歌跳舞对心脏健康有什么样的帮助？
3: 唱歌跳舞的话，一方面身体能达到一个出汗的这种机能的一个改善，代谢机体的废物呀，能够达到这个锻炼的一种效果。还有一个通过情绪的宣泄，可以把自己内心的一些不满不爽都喊出来。因为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比如说我们在做台手术，其实很明显你的心跳就是在按你的固定的频率上跳动的，就像一首歌一样，你的节奏不能乱的。所以我们心脏可能一会儿60一会儿80，其实这个人体和音乐它是相通的。
1: 说得特别对，唱歌是需要节奏的，生活也是有节奏的，工作也是有节奏的。
2: 没错，
1: 所以人生最佳状态就是你的节奏保持一致。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太会说了，
1: 看看我这主持的节奏也还可以啊。
2: 完美，
1: 谢谢吴映香，谢谢
2: 谢谢谢谢，加油，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哇
4: 哦，太羡慕了。
1: 而且好消息，还是没有用求助。
5: 还没有，哎呦！
1: 我一直在等待那个能够驾着七彩祥云来到开门大吉，一己之力打开所有大门的那个人，也许就是他。
6: 笑容使人自信。哎呀，
7: 不会把大门开开吗？
8: 他不会是吧？
3: 到我极限了，
1: 他连这首歌他都能毫不犹豫地猜出来，我觉得他有戏。
9: 刚刚这个真的很难的。
10: 对啊，
1: 来吧。继续选择兔龙羊猴鸡。羊，万一是大的呢？
3: 没事，我儿子属羊的。
1: 儿子属羊。
3: 对哦。
1: 羊，请准备。
3: 哇哇，还好也不是很大。
1: 这儿子真是十全十美啊。
10: 哎，基本上这号都出来了。
1: 10000元，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9: 加油！加油！

0: 我压根没听出来，
1: 听过叫什么？
2: 唱唱不出来了。你唱，你试一下，万一呢？刚开始听的有点像冰，
1: 应该不是，
2: 没有一点头绪，这真的没有头绪。还要求助了？我求助吧，好，求助吧。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选择哪种？
2: 场外亲友。
1: 谁？
2: 一路向前，微子医生，林大学第一医院秘医院区的急诊科医生，也是我们。
1: 搞科普的老师，
3: 他好像也在网上做了很多的短视频。
1: 医学科普，
2: 我们来会一会这位医生。哎，没问题，
1: 读心，
2: 能对，写着呢，眼睛里边能对。
1: 相信他哈，
2: 相信。
1: 好，这歌您听出来了吗？
3: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1: 您确定没问题啊？
3: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
1: 会有点紧张，您之前也来过开门大吉吗？
3: 对，我之前去过开门大吉。
1: 您最后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了吗？
3: 拿走了，我当时十一。哇，您。
1: 知道这首歌吗？看得最远的地方。
3: 看得最啊，不是这个旋律很像。看得最远的，确实是个调。不对，你们还有别的答案吗？没有，对就对，不对咱就走，对了咱也走，不对咱也走。其实东超医生呢，他是心内科的接入医生，在放支架，他每天做手术的时候要穿着30斤的铅衣的线。 去做出病人，其实很了不起，
1: 很了不起，很辛苦。所以您更觉得要帮助他拿到家庭梦想基金，对不对？
3: 对。
1: 那如果您的答案不对呢？
3: 不对，回去接着。

0: 治病人很开心啊，我们学了很多健康知识了，已经很不错了。
1: 那钱没了呀？
0: 心情好是最重要的，心情好健康。
1: 他还挺会说。好的，他的答案是
2: 看到最远的地方。
1: 好，你接受这个答案吗？
2: 接受，我相信威子老师。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哎
0: 呀，赢了。哎
1: 呀，急
3: 有有有，哇，
1: 错的，
3: 好遗憾。
1: 不是，
0: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
3: 我的心脏都痛啊。
0: 没关系
1: 没关系什么呀，我们都快哭了，还没关系。就是因为相信了您，要您刚才不是那么斩钉截铁，我们就换一种求助方式了。
0: 不重要不重要，没关系没关系。
1: 那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2: 看得最远的地方，你手足蹈两模样。
1: 不是。

0: 欢迎两位。
1: Hello， 小宁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2: Hello， 小宁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高爽。
0: 听过这首歌吗？
3: 真没听过，
0: 真没听过。但这首歌你看，跟你又有联系了。什么牵着你的心跳啊，牵着我的心跳，
1: 左心房哈。
0: 所以歌名叫做
4: 上班了，
0: 还是不知道，
3: 还是不知道。
0: 歌名叫什么呢？
2: 千万次想象。
0: 千万次想象，我们也没有想过你是这个结局啊。刚才一个人的精彩呢。
3: 对，没事，我很知足了，能见到小尼哥，能把我的科普视频在这么大的平台上去给大家去讲，其实我已经赢了。
0: 特别好。你自己脑海当中千万次的想象，你想看到的一个未来是什么样的呢？
3: 看到未来肯定是没有那么多重的病人，大家可以得病，但是不要重到那种急性心梗倒地啊，急性脑梗倒地啊。所以说为什么现在我们也在推崇一些科普视频的这种发放，让大家多看一些正规的科普视频，了解一些预防知识，然后降低这种发病率，这样的话能缓解家庭社会所有的这种压力。
0: 好，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24000元全部
3: 清零零。
4: 但是他很厉害了。
0: 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没有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
3: 谢谢
0: 东谷酿造，谢谢东超。
3: 谢谢。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我们带着这股冲劲儿，咱们继续向前冲。刚才跟我说中间是不是？那中间的看得最远的地方可以吗？
4: 可以。
5: 来吧 ，C 位走你。看看有没有这个缘分。
6: 没有，别紧张啊。
5: 来喽，即将继续挑战的是，
4: 手心都是汗，我也是，好紧张啊。
5: 七号，哦，梦想友们，开门
7: 大吉！
0: 你好，
4: 张老师好，
0: 欢迎你。
4: 你好，你好，终于见到最帅的男人了。
8: 终于见到最帅的男人了，最帅的男人了。

0: 种评价，我一时有点招架不住。你要说央视最帅，我也可以勉强接受一
1: 下。世界最帅的，
0: 全世界最帅的男人。
1: 对对，
0: 那你的标准跟我妈是一样的，在我妈眼里我也是最帅的，
1: 永远最帅的。
0: 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我叫袁孝新，来自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孝庄村，是一名90后村主任。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因为我是一名村主任，我就想着给我们家乡的高龄老人、孤寡老人，给他们改善适老化的装备。
0: 加油，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1: 好。
0: 留给你的机会不多了。我的天哪！一、二、三、四、五，你这也一点都不留情面啊你。六号门还在。
1: 那我选鸡。
0: 鸡。请准备。嚯，六号，加油！请按响门铃。
2: 太幸运了吧！

0: 好想猜这个。
1: 唱。
2: 想说其实你很好。
3: 啊，这个我也不知道。
0: 暖暖。
1: 确定吗？
0: 确定。
4: 对的，猜对的。
1: 开门。
3: 大。
5: 大。
1: 吉。回答正确，暖暖。这个你知道吗？
6: 我也知道，我也知道。

0: 你好，
1: 小明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周子琪。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大家。
0: 暖暖，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特别好。怎么当上村主任的？
2: 因为我是在村里面长大的，就是我这些年发现我们家乡发展越来越好，我就想回去创业。在创业的过程中呢，就被我们的组织跟村民看上了，然后我们就选我当村主任。我当时以为是开玩笑的，我说这个压力太大了。后来呢，经过一番的思想争斗，就是因为我爸妈也很支持我，我想着既然大家需要我认可我，那我就试试吧，试试就试试，这一试就试了2年了。
0: 两年干得怎么样？
2: 其实村主任真的是蛮难当的。比如说我们这个邻里调节，我们前面有一段时间还是两个村民他们之间争厕所，
0: 最后怎么解决的？
2: 到现场来，我们去跟他们划分一些界限这些东西。还有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家电维修，
0: 你还得修家电。
2: 村里面都是老人嘛，他们家那个电视没有那个频道啦，然后手机没有声音啦，然后这个没有网络啦，都要管。就是2025年又多了一个任务，就是直播拍短视频。现在我眼下最最着急的就是把这个柑橘推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我们重庆巫山县的夏庄村的脐橙。
0: 我现在终于知道了他干嘛来的。
2: 我在后面可着急了，
0: 是吧？
2: 我怕我
0: 就想上来，
2: 我带了柑橘。
0: 他答得越猛，你就越着急，是吧？
2: 对。
0: 这样，我有个条件，再开一扇门，好不好？
2: 可以，可以，可以。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兔、龙、猴，还有十一。
2: 猴，我自己属猴了。
0: 猴，请准备。9号，不怕吗？

0: 唱。
1: 没听过，感觉完全没听出来，
2: 我完全没有任何，
3: 我也没听过。
0: 你试一下，哼一下旋律。
2: 你相信吗？
1: 那么有方向。
0: 干嘛呀？
1: 可能是听过，但是旋律有点不熟悉。
0: 求助吗？
1: 求助我的亲友吧。
0: 这样，我们让你看一眼表情，好不好？
1: 好，
0: 来。哎呀，你们这个严阵以待的，整个就是个直播间呢，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你看你们的小脸，一个个跟橙子一样。
4: 橙子一样。
0: 好，换一种方式吧。
1: 原音重现吧。
0: 来吧，原音重现，请仔细听。

0: 歌名叫
1: 高难度的歌，好厉害。
2: 是我是如此相信
3: 周杰伦的什么，
0: 刚才都唱出来了呀，他唱的啥？
3: 他的口齿有点不太清楚。
0: 不是我说的啊，
3: 不，吐字有点不太清楚。
0: 歌名叫啥？
4: 如此相信，就叫如此相信。
3: 哎，等你下课蒙一个吧。
0: 等你下课，他连等你下课都知道，知道这歌名。
5: 虫子们还在等着你呢。
3: 我这听到他其他歌的，没有听。
0: 你听他的歌了是吧？
3: 对。
0: 那我只能宣布，很遗憾，杰伦也帮不了你，挑战失败。其实杰伦已经很帮你了，原音重现能直接把歌名丢到你脸前。
3: 对不起的杰伦。
0: 你还吐槽啥？究竟这首歌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他刚才听你唱了几句以后，他说我知道了，这是什么？
1: 雨下一整晚。
0: 雨下一整晚。直到你唱到了副歌，他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 我是如此相信。我昨天略过了。
0: 他看了很多歌手的很多歌曲，他恰恰就把这首歌给跳过了，
1: 也很幸运呢。
0: 咱这个城市叫什么？
1: 巫山的柳河尔其城。
0: 那这个送给杨小杨吧。
2: 好的，
0: 祝你新的一年心想事成，好不好？
2: 也祝大家都心想事成，开门大吉。
0: 谢谢，谢谢杨小杨，谢谢，
2: 谢谢。
0: 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帮帮乡亲们宣传，把这个橙子能卖出去，千万不要滞销，拿上来吧。
1: 这个是我们的巫山的柳河尔其城。
3: 我好想吃。
0: 有什么特点？介绍介绍。
1: 我还是用首歌来唱几句啊。

0: 剥，特别方便。
1: 好想吃啊！
0: 又好吃。
2: 我切的好吧？
0: 是我们的乡亲们种的好，还有我们家乡的水土好，这一切，所有人的努力，凝结成了这果树上一颗颗饱满的橙子。
2: 来自巫山的，欣赏。
0: 祝福你们今年的橙子大卖，加油！那好吧，家里梦想基金奖池里8000元全部清零，谢谢谢谢谢。中国一品鲜酿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中国酿造，向乡亲们问好，好吗？
2: 好，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五谷丰登，瓜果飘香，最是吉祥。也希望大家借着这股吉祥，我们也好运来继续闯，好不好？
0: 好，
3: 来吧，雨露均沾一下，这一列也出一个，好不好？
4: 可以，
3: 来吧，来吧，继续闯，把这份吉祥喜庆都一起传递下去。
1: 是谁呢？
3: 来吧，即将出场挑战的是5号。
5: 怎么是我？
3: 加油，好不好？梦想
4: 开门，
3: 开门大吉，加油。
0: 你好，
5: 小明哥，你好，
0: 欢迎你。
5: 你好，
0: 来吧，介绍一下自己。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徐州的一名奋斗在一线的舞蹈老师，我叫张丹。
0: 张丹老师前段时间有一段特别出圈的视频哈，这表情好丰富，干嘛呢？这是走错了是吗？孩子们，哎呀，怎么一会儿笑一会儿生气？哎呀，高兴了，哎，好嘞，表情。特别投入，你当时是在给孩子们做指导吗？
5: 对，是我们年底的汇报啊，然后我们的学生家长都在台下看着，然后为了给他们呈现最完美的一个孩子的表演，嗯，所以我在台下拼命的指挥他们，让他们做到最极致。
0: 他们都接收到你的信号了吗？
5: 可以啊，孩子从台上可以通过我的表情传达，然后他们就知道接下来该如何表现了。
0: 很可爱的一位老师啊，今天你的梦想是
5: 给我自己的孩子和我学校所有的孩子买新的舞蹈服。
0: 自己的孩子多大？
5: 12岁了，马上
0: 跟你学。
6: 他
0: 有学舞蹈？
5: 对，
0: 跟你学？
5: 对，跟我学。哟，
0: 那你肯定能教得好了，自己的孩子。
5: 没有，人家都说自己的孩子自己教不了。
0: 跟你撒娇你就心软了？
5: 对呀，那搬腿就别下不去嘛，狠不下去手呀。
0: 毕竟是亲妈呀。加油，最后三扇门，你想开哪个？
5: 那我相信大家，选龙。
0: 龙，请准。备，龙是12吗？8号。
5: 哦，谢谢大家，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3: 还有两个吗？
7: 两个最难的吧。

0: 唱。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他伤害我，可是我不知道名字，对不对？
0: 继续唱，
1: 后面不会了。
2: 这跟我说啊，
1: 当当还是懂了，还是懂了，
2: 老哥，
0: 还是懂了，
1: 还是懂了，
0: 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那我就开了，我开吗？
1: 开，
0: 开不开？
1: 开，
0: 开，开，开，
1: 开。开始懂了，哎呀，
3: 终于反应过来了！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开始懂了，回答正确。

0: Hello，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歌手聂诗。
1: 欢迎聂诗。什么人都能被你教的会跳舞吗？嗯，
2: 应该是吧。
1: 像我这种四肢不太协调的人，以及像聂诗这样有舞蹈天赋的人，
0: 没有，我是一个跳舞会像跳广播体操的人。
1: 那就对了，来，要的就是这样的。
2: 那我今天就带你们俩跳着小舞蹈。
1: 太好了，老师，
2: 就特别好看的一个小花朵。

0: 他说
1: 虽然我没有看到他的脸，但是我觉得他的背后他全身都有表情，每一帧画面都可以变成表情包。好的，谢谢谢谢聂石小朋友。
0: 戴老师，对了，小尼哥，我给你带了小礼物呢。平时在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会说哪个小朋友表现得好，老师看他后背立得最直，我就会给他贴一个漂亮的小贴纸。
1: 好的。
0: 好啊，我们今天给我们漂亮的小贴纸爱心奖励给
1: 我们小尼哥。贴在我的脸上吧。
0: 那贴在脑门上。哇，
1: 我说贴在脸上，你贴在脑门上。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5000元。张老师，我们继续前进吗？
0: 继续前进呀，当然。
1: 好的，我们选哪个门呢？最后两扇门是12和11。
0: 那我选12还是选11呀？选12啊，
2: 犹豫了。
1: 11是20000，12是30000。
0: 那就12吧。
1: 决定了。
0: 那就开大了，12。
1: 行。选择12号门，错。勇气可嘉。请准备。12号门，
0: 加油！
1: 30000，请按响门铃，祝你好运。
2: 12啊！

0: 听出来了吗？
1: 没听出来。
2: 好像没听过，懵了。
1: 重复一下旋律。
2: 没记住。
3: 没记住。
1: 完了完了。
2: 求助吧。
1: 此时不求，更待何时？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原因重现吧。
1: 那你仔细听好不好？原因重现。
0: 没听过。
4: 这个是那个谁唱的吗？那个谁？
5: 华晨宇的。
2: 好冷门啊，没听过。
4: 这十一十二太难猜了，这个
6: 太难猜了。
2: 心里的云朵，
1: 我觉得就是老师对孩子的期许，
2: 成长、绽放、进步。
7: 那个什么，有个太阳的阳在上在里面啊？
1: 没事，你给我一个答案就好了。
7: 向阳而生吗？
4: 有可能。
1: 时间不多了，有答案吗？
2: 没有，
1: 没有任何答案，想不出来。
7: 向阳而生，我觉得就是。
1: 哎，我学一下你那个表情。
2: 狰狞。
3: 狰狞。
1: 如果你没有答案的话。
2: 怒放，绽放。
1: 这是你的答案，确定吗？
6: 感觉像是绽放。
2: 确定吧，就这样吧。

0: 尽力了，但是我觉得我勇气可嘉。一起期待开门，就要看你自己的造化了。大齐，哇，毕竟是12号门，
1: 对啊，
0: 所以确实非常难。那究竟这首歌叫什么呢？请揭晓正确答案。
1: 哇，好多小天使。

0: 谢谢天使童声合唱团，你们好，海清你们好，
1: 珊妮哥哥好，
0: 你们还笑，姐姐的钱都没了，全清零了，这有你们的责任吗？确实也没有。来告诉姐姐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
1: 向阳而生。
2: 向阳而生了，
3: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向阳而生。
0: 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打开，我们把掌声送给可爱的孩子们，谢谢你们的演唱。再见，谢谢你们。有什么话对你的孩子们说？
4: 我就想把我最好的状态传递给我的孩子们，让他们以后做任何的事情都能严谨，然后努力积极向上，可以越来越好。
0: 我能感觉到张老师在讲述这段的时候眼睛都在发光，我觉得他对于这份事业的热爱是特别特别纯粹的。今天虽然没有能够成功的打开大门，但是我相信有更多的家长们会很放心的把孩子交给你，继续加油好不好？
4: 好的，谢谢大家。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好吗？
4: 谢谢，
0: 好了，
4: 谢谢小宁哥。
0: 礼物送完了，接下来要做一件残忍的事情，来往那儿看，35000元，来，
4: 没关系，
0: 抱歉，全部清零。继续加油，掌声送给张丹老师，谢谢，
4: 谢谢小宁哥。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剩下的11号题，加加油啊！
6: 看最后一个花落谁家，
5: 来吧。
7: 抓 C 位那个，
8: 中间，
5: 对，中间
8: 吧。
5: C 位可以吗？
9: 可以。
5: 正中间，来让我们开一开，能够让医生都冰封起来的门，会是什么样的一扇门？
10: 好紧张。
5: 来吧，最后即将打开这扇冰封已久的11号门的人是。四号，那祝你梦想有门，
11: 开门
5: 大吉，加油！
0: 你好，
12: 向宁哥好，
0: 新婚快乐！刚刚结婚，
12: 对，我是去年8月17号办的婚礼。
0: 这是
12: 我父亲。
0: 哦，这是你啊？
12: 对。
0: 你怎么？你唱的是豫剧吗？
12: 豫剧《苔花巷》。哦。
0: 嚯，那你爸也是演员是不是？
12: 他是。

0: 常著名的豫剧演员。哇，在前面的那个新郎官。哦，
1: 看到了，看到了。嚯，
2: 好特别的一场婚礼啊！
0: 是的，
2: 在河南是不是唱不了豫剧就结不了婚啊？
0: 没有。
2: 唱得真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0: 大家好，我是贾元，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在读研究生。
2: 你还在上学？
0: 我研三。
2: 就已经结婚了？什么专业？
0: 民族声乐。
2: 民族声乐，那他是干嘛的？
0: 他是医生。哦。
2: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0: 我是生病的时候认识的。
2: 别开门了，我们喜欢听八卦。怎么认识的？
0: 就是有一天我发高烧了，我两个闺蜜就陪我去医院，然后我就碰到了他。嗯，他是检验科医生。
2: 检验科医生。
0: 然后他给我扎手指，当时我也很紧张，他很有耐心，就是等着我，也没有着急。然后呢，我们两个就是
2: 这样，是，
0: 就这样，就这样。
2: 哦，他看着你的眼睛，你也看着他的眼睛，
0: 一下就是、心动了一下，被电了，有种酥酥麻麻的感觉。
2: 然后他就咔扎了下去，
0: 扎了下去。哎，
2: 然后呢？那会儿心动了吗？嗯，
0: 很心动啊，我现在都已经心跳了。
2: 然后那个烧得更厉害了，
3: 烧得更厉害了。
0: 然后就是我跟我两个闺蜜说，他长得好帅啊。
2: 然后闺蜜说，你都病成这样了，你还有时间看帅哥？
0: 对，然后一个就立马帮我写，你好，可以加你微信吗？啊，
2: 闺蜜帮你写的这个字条。
0: 对，然后另一个闺蜜呢，就一起撺掇我，啪啪，哦，然后纸条就递过去了。
2: 哦，所以她接受了。
0: 就是我们两个人眼神对视的时候，互相相中了对方，然后一起走到了现在，一见钟情啊，
4: 太浪漫。
2: 如果你当时没有被撺掇着勇敢的，
0: 那就没有了，
2: 那就没有后来的。
0: 没有，因为我不是那么主动的人。而且最神奇的是，那天他也是帮别人值班。哦，
4: 缘分，
5: 缘分
4: 来了，挡都挡不住。
2: 无数种的机缘巧合推着你们两个人逐步的靠近彼此。
0: 是的，缘分的。
2: 啪的一下，那一针扎进了心里，
0: 扎进了心窝。我哇，
2: 好浪漫啊。
0: 你跟你老婆也这样认识的？
2: 并没有。
0: 我最后为什么在研究生期间跟他结婚，是因为他为了我把这个工作给辞掉了，然后所以为了我就一起回了河南。所以我爸爸妈妈对他非常非常的满意，然后我也非常感谢他。
2: 想看演新郎官也没让我们看啊。
0: 他在
2: 老公很帅，很秀气，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感觉你像儿媳妇儿，他像亲儿子。小伙子，你挺会扎哈，一扎扎出个媳妇儿来。行了，哎呀，今天你是来开门的哈。聊半天，差点把这事儿给忘了。
0: 正事儿忘了。我的梦想是，给我的爱人买一把吉他。
2: 来吧，那就赶紧进入正题。十一号门，请就位。两万元，加油，
0: 加油，好，
2: 请按响门铃。
0: 加油，
2: 来吧。

0: 噔噔，
1: 这什么歌呀？
0: 旋律已经忘记了。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刚才你在按门铃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张老师看着我说：“我会，这个我会。
3: 他”他听出来了。
2: 你确定你会吗？
4: 最起码很熟悉。
2: 最起码很熟悉，说明他不知道歌名。求助吗？
3: 求助。
2: 最后一扇门直接求助，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3: 原因重现肯定能猜得出来，
0: 我选关键词。
2: 好，关键字提醒，请看今天最后一首歌是几个字？四个。
0: 光。光。
5: 光。
0: 这确实难猜。还有什么？

0: 光呢？
1: 阳光、微光、目光、星光、月光、日光、
0: 目光、
2: 目光所及四个字啊。
1: 霞光，霞光万丈。
3: 时间不多了。
2: 阳光路上吧。
3: 阳光路上，这是你的答案。
2: 对。
3: 还想得到别的吗？
4: 再蒙一个嘛，蒙一个别的。
2: 没有。
3: 真没有了？
2: 没有。猜不到也没关系，阳光路上这个寓意很好呀。
3: 好，确定吗？
2: 嗯。
3: 那来吧。
4: 肯定不对。
3: 一起期待。开。
2: 开门。
3: 门。
2: 大。
3: 大。想不到别的了。
2: 嗯。
3: 急。张丹老师，歌名叫什么？说。
2: 我不知道。
3: 哎呀，放心了，放心了，放心了。实力也就这样吧。
5: 但是我确实很熟悉
3: 啊。
5: 希望的种子，等得到。
3: 这样，如果一会儿歌词里面有希望的种子，
5: 杨慧先给我，
3: 我就给你再加送一盒东谷一品鲜酱油。请揭晓正确答案。
2: 是什么呢？但是这个旋律很熟悉。
3: 对。
5: 好运几个。

0: 和光同行，对吗？
1: 大家好，小明哥好，我是杨明琪。
2: 欢迎杨明琪，确实有种子，
0: 希望的种子。
2: 行，我就算你对吧？但是这个歌名叫
3: 和光同尘。啊，
1: 同尘。
2: 和光同尘，那这扇门我们就没有成功的打开。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的20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谢谢谢谢谢谢明琪的演唱，
0: 谢谢。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升级，净屑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屑。青阳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6: 开门大吉，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我有个小小的要求，爸爸是非常优秀的豫剧演员，我们能不能请爸爸给我们唱一段？
0: 好呀，
2: 爸爸给我们来一段好吗？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生机，净屑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屑。青阳无屑可击，无畏向前。
2: 开门大吉，
3: 你说过当叫咱啥就咱啥，绝不能少费坚守讲价钱。你说的话讲的话，一字一句全忘完。想想也是这笔单，有什么无奈，怕什么难？你要远走，你就走。我坚决在开门大吉。

0: 太好了。那为了您这个祝福，我们开门大吉也得办他个100年。梦想友们开门大吉，下期再见。东谷一品先生的礼盒送给你，好吗？谢谢谢谢。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精彩的周赛。
1: 这个就是咱们的著名主持人迅姐朱迅老师啊，活的啊，就是活的，给力给力。
2: 选搭档真的很重要，你就应该选择像浩森这样的搭档，能够完全的衬托出你的演唱实力。
3: 想有多戏可以有多戏。
0: 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 怕蔗糖喝碱醇，本节目由碱醇酸。

0: 乃特约播出。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真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也是来自各行各业最基层的员工，我们总会有一个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过程，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美道光。
1: 每一个从业者，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有属于自己的光。比如说我们刚才聊到宋有文，他是咱们的环卫工人，
0: 对，
1: 凌晨的路灯就是他的光。那包括我们的卫工，他在修车行工作，车灯就是属于他的光。
0: 今天一直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嘉宾，我也想听听你们心中的光，来吧。
2: 大家好，我是王杰石。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我代表夕阳里的那道光。哎
0: 呀，最美不过夕阳红啊！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骆文博。站在舞台上，聚光灯下的我，能给所有的观众带来照亮心灵、照亮精神世界的那道光，就是属于我追求的那道光。
3: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2016年的总冠军，雪域高原的金光是我心中的那束光，扎西德雷。
4: 他们讲的光都特别的诗情画意，所以我觉得到了我这里的话，一定要接接地气。所以作为一名音乐评论人，我的光就是写歌的时候要把我的脑力用光，点评的时候要把我的口水费光，吃饭的时候要让所有的盘子一扫而光。大家好，我是流水记，愿我们每个普通人都做好自己的那道光。
0: 是的，来吧，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我们的
5: 星光乐队。

0: 唱的是我们星光开唱团。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精彩的中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第一轮进四，第二轮四进一，决出本周的周冠军。好的，赶快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组选手吧，有请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1: 这里是湖州，我们生活热爱的家乡，这里是医院，我们坚守守护的战场。没错，我们是一支由医生护士组成的特别团队，谁说医生不能有个音乐梦呢？今天我们带着热爱与初心站上星光大道的舞台，准备好了吗？
2: 我

0: 这总共有十几个人，一共十个人，十个医生护士穿着白大褂站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这也是星光大道的我看见过的第一次。
1: 记录了
0: 就是他蛮有压迫感的，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2: 大家好，我是中心医院的，是来自急诊抢救室的陈岩。
0: 急诊科真的是处变不惊。
3: 我是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的贝斯手江毅。
0: 全科医生他的特点就是一头毛毛卷。
4: 我是来自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儿科医生叶红洲。
5: 泌尿外科医生彭福生。
6: 我从事行政工作，也是睡眠医学中心的一名医生。
7: 放射科金高镇。谢谢。
5: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冷哲峰医生。
8: 我是一名老年医学科的医生。
0: 老年医学科就是老年人，我干嘛指我自己？王杰树老师，您看见他是不是额外的？
1: 对，
0: 就他是。
1: 明天给我留个号啊。
6: 我是来自湖州市黛西医院的内科医生，然后我是键盘手。
9: 我是来自湖州中心医院感染科的童勇，在乐队里是鼓手，也是队长。谢谢大家。
0: 大家都知道，大夫特别特别忙。特别特别累，大家伙怎么能凑到一起能够做这样一个乐队，彩排的时间可能都不够啊。
6: 对啊，说到这个事儿其实挺头疼的，就是每到我们真的要彩排的时候或者排练的时候，就是要么是急诊或者是抢救病人了，或者是很多原因的这个加班的，就是经常会有人迟到或者是请假。对，所以在这里呢，其实我也挺感谢我的就是这些队友的，这么多年大家心在一起，然后坚持下来这么多年，非常的不容易，真的给你们掌声。谢谢。
0: 他们真的是抽出所有自己可以利用的时间在彩排。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这是夜里了，医院都关门了。
8: 这是我们在乐队刚成立之初，我们因为没有地方排练嘛，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在门诊大厅，因为门诊晚上是不上班的，门诊大厅人都清空了以后，我们就在那里进行排练。

0: 可以看到啊，当年我还是有头发的。
1: 哪个是你、啊？
2: 哪个是你？是正面的那个是你吗？
0: 对, 对，是我。啊，
2: 这十五年前的你。
0: 岁月是把杀猪刀。
2: 你们为什么喜欢艺术？告诉我。
3: 喜欢就是喜欢。
2: 漂亮。
4: 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2: 它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4: 他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1: 因为朋友，因为友谊。
2: 是的，所以我觉得医生如果他从事一点艺术的表达和艺术的呈现的时候，治愈自己也治愈他人，是吧？今天各位主任医师都来了，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科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几个问题，好不好？一次常规的胸部 CT 检查的辐射剂量，这是放射科的事情。
1: 一和四比较多。
2: 这 A B C D 好像都给你们说全了。文博，
5: 我觉得
2: 你的答案是？
5: 我觉得应该是 D 吧。
2: D。
5: 四 D。
2: 王杰士老师，我看看你医学常识。
6: 我觉得是 C。哎
1: 呀 ，C。
7: 那么我先说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应该是 B。
1: 二 B。
7: 对对对。这样的 A 的话啊，辐射的话是比日常的使用电脑是肯定是要多，然后 C 的话，一次胸片的辐射和一次 CT 的辐射大概至少是几十倍的关系，
5: 更多。
7: 然后 D 的话，短期内做几次，啊，放心，绝对不会啊，因为我们有个阈值，当你的辐射达到一定的阈值以后，才会对你的身体产生伤害。那这个阈值大概是一次常规 CT 的几十倍甚至100倍以上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2: 对，所以大家不要对做胸部 CT 进行一个恐惧啊，这是一个基础常识。
1: 小明咳嗽啊超过2个礼拜了，还伴有午后低烧、夜间盗汗，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
5: 咳嗽。
2: B 听到了。 B
1: 二 B
8: 第二个。哎呦，
2: 大家都说是 B，
1: 这次比较统一啊，
2: 这是你的感染科是吗？
9: 是的，这是我的题目。
2: 这属于感染科的大夫啊，
9: 所以我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B。对，肺结核在敲门。当你咳嗽咳痰大于2周，以及伴有一些卡血啊、午后低热啊、夜间盗汗等等这症状，都是属于结核的疑似症状。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需要及早的就医啊。而其他选项里面，一般病毒感冒的话是属于自限型疾病，一般1周左右就能够好起来。
2: 来，什么是三手烟？
9: 这个简单。
1: 是吧？这个太简单。
10: 正确答案确实是如大家所说的是 C， 三手烟的一个定义啊。那么我是一名呼吸科大夫，那么我觉得有关香烟的科普也是有必要是给大家进行一下讲解的。那么三手烟这个的危害，它不亚于一手烟和二手烟，大家还是对它的危害认识不是特别足，所以我希望通过我今天的这么一个题目，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认识一下吸烟的危害。
1: 哎，好。
2: 好的，收到。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台上站着10个白大褂的大夫护士，是以爱为药，以善为引，让身体无恙，让心灵有归处。谢谢你们。投票通道请关闭。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1: 星光大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斌，但是大家更习惯叫我冰蛋。我是常年在坑里为天南海北的游客朋友讲述秦始皇及他地下军团的一名讲解员。从2019年，有位游客将我讲解时的瞬间用相机记录下来，并发布于网络，才让更多观众喜欢上了我的讲解风格。
12: 来给大家形容一个人，好吧？谁呀？秦始皇。说这个人一生是征战6国，平定沙场，北讨匈奴，南扩南疆。他的一生可用8个字概括，那8个字我的都是我的。
11: 有时啊，还会在游玩途中穿插一些结合当地民俗文化特点的段子，用相声脱口秀的表达方式呈现给观众朋友们。
13: 我就是个导游，不光要把当地的历史啊讲述给观众，更想把陕西当地最有魅力的一面讲给更多的人去听。

0: 现在咱们这块啊，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号演播大厅了。现在这儿正在进行的是《星光大道》的节目录制。这个就是咱们的著名主持人迅姐朱迅老师啊，活的啊，这是活的，对，
1: 是这个意思吧？
2: 他是不是就给
3: 活的？活了，这
1: 是这意思吧？
0: 对，就这意思，就这意思。
2: 你的名字叫冰蛋儿，
3: 叫冰蛋。
2: 为什么叫冰蛋儿？
3: 冰蛋啊，
2: 是冰蛋还是冰蛋？
3: 冰块的冰，鸡蛋的蛋，
2: 叫冰蛋还
3: 对，
2: 还叫冰蛋儿，
3: 冰蛋。
1: 不要
2: 到了北京还给加了个儿化音了。
3: 对，一到北京就要接地气点，
2: 叫冰蛋儿，
3: 冰蛋儿。哎，好吧，好吧，好吧。
2: 冰蛋为什么叫冰蛋？
3: 因为在我们陕西的观众文化词语当中，同辈里面最小的男孩子，父母老会给起一个小名儿，叫单胆蛙。然后前面那个字呢，是母亲对于孩子的爱称或者叫昵称。
2: 嗯，
3: 举个例子啊，生下来这娃娃皮肤黝黑的，黑丹，
0: 黑丹，
3: 希望娃娃茁壮成长
2: 啊，
3: 铁丹，
2: 铁丹。
3: 然后我是冬天生的，
2: 嗯，
3: 所以我叫冰蛋。
2: 哦，冰天雪地的
3: 冬天生的叫冰蛋，
2: 冰蛋。
3: 对，上次我就刚说到这儿，我说我叫冰蛋，给小朋友一说。
2: 我真的，我前一阵去西安的时候，
3: 嗯，
2: 不知道为什么大叔就把您推给我了。
3: 看过我的视频，
2: 我看过您的视频，而且特别有趣。
3: 对，
2: 我就想知道这个人能够信手拈来，随心所欲，就我是打引号的，就是你脱口而出，然后触类旁通，这样能够讲解兵马俑，这人得讲了多长时间了？
3: 不是，迅姐，你看你这说了一大堆，我简单的说一下啊，我是92年的，今年33岁了，
2: 哦，
3: 讲兵马俑博物馆讲了40多年了。
0: 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2: 你的数学怎么那么好？
0: 我虽然数学不好，但是你不能把我，你不能骗我。
2: 三十来岁，
0: 讲了43岁，你就娘胎里面也不够，你是哪吒那还差了几年呢？
3: 我这一猜你就想的偏了，
0: 嗯。
3: 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呢号称勇三代，
2: 勇三代，兵马俑的勇，
3: 对，兵马俑的勇，到我这一代是第三代了。我爷爷呢之前参加抗美援朝，回到福建军区之后解放了福建东山岛，升为师级参谋，部队转业后回到陕西，被任命为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第一任这个副馆长，是一号坑的那个保护大厅，就是由他来主持修建。
0: 哦，
3: 我们家第二代呢是我叔父，他现在是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考古队教授，他的研究课题啊就是那个秦始皇帝陵。到我这一代，我是第三代了，我是个讲解员，所以我33岁讲了秦俑的40多年，是讲了秦俑博物馆建成到现在40多年，讲述了三代人的故事。
2: 哎呀，
0: 那么回事，
2: 就是以前跟各位考古专家

0: 聊的时候，他说，打开兵马俑那一瞬间，是色彩鲜艳的，
1: 对，
0: 甚至有一些东西是柔软的。
1: 兵马俑打开的时候啊，它的铠甲的颜色是黑色的，连接铠甲的绳子颜色是红色的，衣服蓝绿紫为主，皮肤是粉红色的，头发为黑色，有着白色瞳仁、黑色瞳孔、浓黑的眉毛，还有立体感十足的双眼皮，还有皱纹。
0: 但
1: 那些颜色一经发掘，不到四秒，颜色就出现了裂痕、皲裂、卷曲，开始脱落。所以不是氧化，它是物理的脱落，不属于氧化。哦，
0: 就是几秒钟的时间，
1: 不到五分钟，
0: 瞬间颜色消失，然后就是柔软的地方甚至坚硬起来。所以在没有技术成熟的时候，我们要保护性的开发。
1: 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个，孙姐，2024年，在兵马俑博物馆建馆50周年之际，我们已经将现在的技术保留住的彩色兵马俑已经展出了。
0: 你看。我看到他的那个时候，我看哪个视频来着，我觉得特别有趣。哎，我就赶快放一下，放一下。
2: 西安的所有学校，
0: 我看的是这个哦，所有学校，西安所有大学，
2: 西安的学校实在太厉害。有一所大学创下全国所有大学的记录，西安邮电大学一次性挖出600多个墓，西安财经大学挖出了始皇的奶奶夏姬、夏太后的墓。我认为最牛的莫过于西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南校区修建的时候挖出一墓，西汉著名法学家张汤。请注意，法学院里面挖出了法学家张汤，把祖师爷都给挖出来了，专业够对口了吧。
0: 哎，我特别想报你的团儿。
1: 对，一定来，一定来。
0: 我到目前为止去了无数次西安，我还都没有去过兵马俑，只是因为我还没有遇见你。
1: 这不遇见了吗？
3: 你那团儿也不好报吧。
0: 我下次怎么能报上你的团呢？你
1: 搜冰蛋就可以了。
0: 哦，你现在那个自媒体做到什么程度了？
1: 现在全网粉丝有1400多万，然后呢，那个已经创作出了旅游类的优质视频1000多条。每天基本上每天，我这儿光我们公司助理24小时轮班在后台守着，因为时不时的就有信息过来，说我怎么报你团，你团排到什么时候了？尤其是寒暑假期间，可以说是提前半个月。
0: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一个时代人的使命。一个靠讲兵马俑能讲出1400万的粉丝，我觉得真是不容易。来来来，你就把这条道当成我们参观兵马俑路线当中一条小路，这边上都是兵马俑啊，这里头你看全是啊。能报上他的团也不容易，来都来了，见都见了，就给大家讲一讲你讲了这么多年兵马俑最真实的感受和状态和你的理解，好不好？
1: 明白。
0: 可以不
1: 可以？
0: 来，
1: 可以。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1: 其实啊，兵马俑呢有一个称呼，它被称之为叫世界第八大奇迹。到底奇在哪儿呢？其实啊，我们有时间去兵马俑看看，把这数以千尊的兵马俑好好的去理解理解，看完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姿势、神态、脸部表情、脸型、发髻、胡须、手纹、指甲盖完全不一样。
4: 你确实长得不一样。
1: 有一个词语叫千人千面，千姿百态，无一雷同。因为呢，我们在修复陶俑的时候还发现，在陶俑的腿部、腋下、后脑勺还发现刻的文字，写的啥字呢？制作时间、制作地点、制作工匠姓名、监督官是谁、制作这个人是谁。相当于我们看到了这些秦代兵马俑，就等于看到了秦代的每一件真人。而这些上面刻的文字呢，也就是秦在商鞅变法以后所做的一项专属的一个法律变化，叫物勒功名制度。物勒功名以考其成，谁做的得负责，得把名字写在上面。所以当看到这些名字，直接能追溯到其制作人是谁，追究他的责任。所以大家伙有时间去兵马俑转转， 因为他们每一尊都是按照古代真人模样所做，所以很多客人也在坑里面找到了自己像的兵马俑。哦，对，这是谁？
3: 徐胜，
1: 像不像？
0: 像。
1: 这个呢？哦，还有杨明，
0: 是这
1: 最像的吧？段玉红，
3: 对，简直一模。哎
1: 呀，王宝强。哇，
0: 老师这才人。哎呦，
1: 哎呦，哎呀，像不像？
0: 天哪，流水记。
1: 天哪！坑里面我找过1400多尊兵马俑，当时游客还问呢，说兵蛋，那你在坑里面待这么久了，坑里面找没找到你像的兵马俑？我说没有，1400多件我查了两遍，真没找到我像。后来是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博物馆发布的那个青铜人面像照片，
0: 是是是，
1: 我突然发现
4: 像
1: 发型、嘴、耳朵。原来我没在坑里，我在堆里。我是蜀国人，好吧？哦，
0: 真是，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了解了这么多。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那用你的方式请出下一位吧。
1: 行广大刀，右姓，下一位。
5: 我是王一彤。出生于2003年，来自河南洛阳。我的音乐启蒙不是在琴房，是在我妈妈的歌声里。我问她为什么不学音乐，她笑了笑说学不起，那年音乐班50块的学费让她的一辈子拐了个弯。我说想学音乐，她说好，然后我的心愿就从来没有落过空。2021年我去了伯克利，2025年毕业季我作为唯一被选中的中国籍学生压轴登上伯克利最大的舞台。那一刻我感觉在唱歌的是我，也是妈妈。现在我回国了，定居在上海，和好朋友们成立了一个音乐工作室。做原创很难，回国从头开始也很难。每当觉得难，我就想起那个小厨房，那是妈妈的舞台。她的舞台那么小，却把我送到了一个她做梦都到不了的地方。我想去更大的舞台。50块买不走一个人的梦想，她只是换了一个人走得更远。

跟三妹一起合唱不容易。

0: 说，选曲吧，其实参赛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选搭档也很重要。他来咱们星光大道周赛的舞台上，第一个舞台选择了咱们星光大道去年的年度总冠军来做他的搭档，这份勇气我觉得是值得惊叹的。啊，
0: 因为知道他有这个实力，才敢试一试。
2: 对，但其实我是刷到过小王的这个短视频，其实他那个短视频也特别的好看。
0: 在中国我们这么唱，你是不是有一个这个系列？
3: 是的，
0: 来吧，我们试试。
2: 你试试
0: 好不好？啊，
2: 你试试。
3: 好呢。嗯，比如说哈，就是在中国，我们不说一见钟情，我们说，只是因为在人群中都看了你。

0: 一见钟情，那往前再走一步。
1: 再走一步，
2: 真实的呀，
0: 这还特实诚啊！接下来到哪步了？
1: 比如哈，我们在中国不说暗恋，我们说我匆匆的走入森林。

0: 那在东北我们也不说暗恋，我们说
1: 三九的梅花红了满山的雪，小桃之夜

0: 你不觉得其实让妹妹唱一些她熟悉的歌曲，你会觉得她的音色还是蛮特别的。
1: 你的声音像刚刚迅姐讲的那种松弛感，而且有这个摩擦的质感，有一种颗粒度。你会唱一些偏流行抒情大线条的，或者带一点流行爵士风格的歌的话，我会觉得比你在主舞台上选择的那种非常激烈高亢的曲风，也许会更加适合展现你的实力。另外必须要强调一点啊，就是选搭档真的很重要，你就应该选择像浩森这样的搭档，能够完全的衬托出你的演唱实力。
0: 哎呀，大家开玩笑是让选手更加放松，但是你刚才说到了一个点，我觉得特别准确，他喜欢大哥，为什么？他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在这个舞台上也是圆妈妈的一个梦，他说50块钱不能买断一个人的梦想，这也是他去远方学习音乐到目前为止还在坚持梦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他的身上，他的歌声里有两代人的梦想，是不是？妈妈今天陪你一起来的吗？
2: 来了，
0: 妈妈，来来来，到女儿身边吧。刚才您在台下坐着听女儿唱歌的时候，您自己内心是什么感受？
2: 哎呀，非常开心，因为我希望音乐能给她带来快乐，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0: 是的。这是妈妈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让孩子做一生当中最热爱的那件事情。
2: 是的，是的，
0: 这也是我妈妈曾经跟我说。

0: 的话说，你孩子一辈子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是最大的幸福，所以勇敢的往前走，不要怕，妈妈永远在你后面。这个我想你是千里求学的时候内心的一份底气，是不是？妈妈也是有音乐梦想的人，既然今天陪着女儿来了，要不要在舞台上圆个梦啊？
1: 唱一首我的祖国吧。

0: 哎呀呀呀，
1: 妈妈歌声响起，姑娘自己哭了，哎，为啥？
2: 哎呀，太为他开心了，
1: 为他开心了，
0: 为妈妈开心，妈妈上道了。
1: 当年交不起的50块学费让妈妈放弃了，但今天女儿也是替妈妈圆了一个梦，是吧？嗯，好好唱歌，好好做人，幸福起来，这是对妈妈最美好的礼物。
2: 好，
1: 嗯，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来，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3: 怎么还不去上课？
4: 老董呢？
3: 我一会儿就去。你看这么多人。
5: 老董，不要打扰我看电视剧的，我刚刚更新的嘞，我要一口气看完。哟，上课了。
6: 大家好，我叫董福顺，也是叔叔阿姨们口中的老董。我是九江市濂溪区老年大学的一名音乐教师，平时就爱带着一群可爱的老宝贝们一起唱歌，一起开心。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在我心里，这群热爱生活热爱唱歌的老人们就是最珍贵的宝藏。这次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不只是为了圆我自己的一个梦想，更是想带着这群可爱的老宝贝们一起站上星光，留下一段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珍贵回忆。星光大道，我们来了。

前看，面带微笑。

0: 我们组团来的，总共多少人？
1: 把我算在内，一共是35个。
0: 35个人。
2: 那咋没算我俩呢？就37呀。啊，
3: 这个还没有到入学的程度。
1: 我是在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九江濂溪区老年大学的声乐教师。刚才各位所看到的呢，就是我在老年大学的学员。二位主持人，你们现在不够年龄，可能现在还进不了这个门。
2: 那我俩当个助教不行吧？
1: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热烈欢迎。
0: 可以给您当助教。您介意告诉我您是几零后吗？
1: 我是92年的，我是90后教师。
0: 啊，90后，92年的，那我挺好奇的，怎么就是去老年大学当老师了呢？
1: 我去老年大学是一个非常巧合。一位老前辈呢，在2017年的时候跟我说，小董能不能来老年大学替我上一个学期的课？嗯，由此机会我踏入到老年大学，从2017年到现在得有9年，即将10年了。为什么呢？就是每一次我走进老年大学的课堂，你看老年人他对知识的那种渴望，不次于我们学校里的小朋友们，也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一份执着也鼓舞了我，所以从2017年至今我一直在从事老年教育。
0: 活到老学到老，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实实在在就做的事情。而且我刚才看到就是大家都是这样，都互相都是这样。
1: 没错，
0: 这些方法都是你自己发现的发明的吗？
1: 没错，这些呢就是我们从我生活中所了解到对老年人身体比较友好的动作里提炼出来的。
0: 哦，哎，你教教我们，就是带着大家伙一块儿呗。
2: 对，
1: 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那我们来一起好吗？
0: 也有一些老年朋友，
2: 老年朋友们来。你天儿，你笑得太有节目效果了。
1: 好，欢迎光临。那我们就现场的所有的朋友们，咱们一起来参与进来，请全体起立。
2: 来。
1: 后者搭前者肩膀，我们台上的叔叔阿姨，我们一起啊，
2: 来，
1: 空心掌，
2: 啊，
1: 空心掌，我们进行双手交互拍，
0: 空心掌交互拍，空心掌啊，空心掌
2: 啊，
0: 对，这样啊，
1: 各位让我听见你们的声音，没有声音，给力
2: 。
0: 哎，我好久没有给，
1: 太棒了！双手不要停，哎，请掐住前方这位的斜方肌，用力
0: 掐，没事，
2: 用力
1: 。
0: 哎呀，舒服。
1: 好，
2: 你这手劲儿正好，
0: 舒服。
1: 好，各位，你们以为这就完了吗？没有，刚才他们怎么打的你，你就怎么打回去，
0: 打回去，
1: 全都向后转，
2: 打回去。
1: 双手搭上，给力，
2: 给力。
1: 好，各位，请面向前。还好吗？你们？
0: 好舒服，
2: 好放松，好解压，
0: 而且好亲密。
1: 各位，请坐，辛苦了。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父母这一代人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他们自己的身体一旦有不舒服，不会主动的去给我们打电话，因为他们怕影响到我们工作。
0: 是。
1: 那如果来到我们的课堂，或者呢，我们彼此之间能够相互拍一拍，他就有一个缓解的时候，这就是我把它结合到我的课堂去运用到的。
0: 是的，怕什么？怕孤独，所以我们就好好抱抱他。就拉着他的手说说话，是对老人最好的安慰了。
1: 谢谢迅姐。
0: 真的是这样。投票通道请开启，要不然再唱个什么，给自己拉个票什么的。
1: 接受老师也在，我们向王老师致敬，我们来晚风。

0: 希望我们的人生充满了歌声、欢笑和感动。谢谢，谢谢大家。投票通道请关闭。星光大道，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我是马孝明，来自甘肃天水的一个小村子，家里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和星光大道的八强选手同台直播，让我有机会登上这个梦想的舞台。我是甘肃小马，我来了。

0: 主持人好，朱星老师好，主持人好。
1: 好，
2: 您来自于天水。
0: 对，我来自甘肃天水。
2: 嗯，您上台的时候我们的助威团特别热情，是因为去年我们有一个直播是吧？
0: 对对对，去年去内蒙
2: 内蒙
0: 有一场这个公益的直播，也是因为这次直播跟咱们25年的这个年度八强有一次这个友谊的才艺的这个比赛
3: 交流。
0: 对，
2: 你跟我们八强比赛过是吗？
3: 对，好多呢，都在呢啊，这么在这
2: 儿。你谁去了？来，上来上来上来。
3: 当时直播的时候，咱们不是在央视文艺那个直播间吗？那个弹幕区就是灵狐天翼，灵狐天翼，天水小马，天水小马，灵狐天翼，天水小马，灵狐天翼，天水小马。
2: 就是其实星光大道的选手只要登上过这个舞台，我们希望他们在各地发光发亮，然后说哦，我是从星光大道出来的，也是第一是给我们争光，第二就是对自己也是一个约束，我觉得这特别好。那怎么着，今天是准备要切磋一下发个弹幕，还是咱合唱一曲和和睦睦？
0: 都行。
2: 你好打听，咱还和睦一下
3: 啊，和睦一点，
2: 这是大年三十的现场好吗？
3: 实在不适应，到时候让我们后期老师在底下给你加一些弹幕。
2: 那就唱个星光大道好不好？
3: 好啊，
2: 好不好？三

0: 哥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实际上他直播间人数经常是几万人。
1: 你直播间里为什么会有几万人？
2: 在去年的时候就发了一首这个吉祥的作品，就涨了很多的粉丝，一下子直播间就人多了。
1: 我本来是想

0: 躲一下吉祥这个事儿。既然你说你靠吉祥涨了这么多份儿，更缺才人，更缺才人，你也是靠吉祥拿到年度总冠军的。来，
1: 对，来，
2: 那就 PK 一下。我不能难为化学系的妹妹，但我可以难为一下你。你来，你来。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我虽然很好，但我总感觉我家那开水好像开了。
1: 这不愧是拉面师傅，拉的比较长。啊，这个 不想难为你，但是我觉得就是来到星光大道的每一个朋友，就很多吧，一半以上。我觉得来到星光大道一半以上的选手真的是可以靠这个节目来改变命运的，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内心最自豪最骄傲的。就像庚雀，
2: 每次出去演出的时候我很骄傲的，我说我是星光大道的歌手。我也这一路上也音乐的道路上或者是等等帮助到了很多人，也感恩周迅姐。那时候刚参加的时候也普通话也不好，每次想说的话都你帮我说的，真的。
1: 其实就各行各业的朋友都是这样的，我也希望你们改变命运。但你们改变了命运之后做什么，这个事情很重要。
2: 对，真的是。
1: 你会去影响更多的生命，去点亮更多的星光。这我想这也是星光大道20多年至今仍然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一号演播大厅的原因吧。加油小马，
3: 加油兄弟姐妹们，加油。
1: 好的，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0: 谢谢大家。
4: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7: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刚才各位我们的大众评委给出的人气指数。5 4 3 2 1，出结果。

0: 不回头。
1: 居然知道你们很着急。
0: 哇，天哪！
2: 这一轮是五进四，五进四，有一组会暂时抱憾离开。杰士老师，您的十票。

0: 给谁？
1: 四号董福顺。
2: 哦，
0: 董福顺，董福顺再加十票。那个耿雪，你先投。
3: 马孝明加十票。
4: 不是最终结果、
0: 不是最终结果、来，
4: 不是最终结果。
0: 雪季，
1: 好，那我的点评维度的话，还是基于我认为在星光大道的主舞台上应该呈现出来的这个节目本身的实力，所以综合五组选手今天在主舞台上的表现，我把这一票投给我期待他下一个舞台能够更加精彩的三号王一彤。哇哦，
3: 一彤加十票，所以还不是最终结果。
1: 当然要把压力给到文博了。
0: 还不是。文博，
5: 五组选手各具特色，基于第一轮的比赛，我觉得毕竟是比赛，我一定要看到大家的发挥，所以这一票投给王一彤。
3: 一彤再加十票。
6: 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
0: 冰蛋儿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下一轮，
3: 去吧。
0: 哎呀，我亲爱的冰蛋儿，谢谢你，你用你的方式把祖辈传给我们东西继续传下去。我可以报你的团吗？我下次去西安的时候，你带我去走一走看一看。我参加您的团，我特别期待着听到您的三个小时的表达。
7: 没问题。
0: 你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7: 希望大家有时间有机会一定要去陕西转转，到西安转转，看看那已经辉煌了1400多年历史的古都西安，感受朱秦汉唐给大家带来的历史魅力。也希望大家有机会记得在坑里面喊一句顶蛋我来了。谢谢，
0: 谢谢冰蛋，我们西安见，请走上星光大道。西安见，来吧，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关，赞赞我家乡。

0: 谢。
1: 你看他马上一唱完歌立马就变成一大夫。来自湖州是吧？
2: 湖州，
1: 跟我们介绍一下湖州吧。
3: 我们呢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之称，特产方面呢
1: 带来了吗？
3: 带
1: 了。这个环节叫赞赞我家

0: 家乡，每组选手都把自己家乡最大的特色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是？
1: 这是定胜糕。
0: 哦，定胜糕。大家去过杭州吗？杭州那个糕点店里都在卖定胜糕，特别是考试前。
1: 对，表达一个逢战必胜，逢考必过。哦，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们江南三道茶之一。我们也请了我们美丽的键盘手来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下，
2: 是吧？
3: 湖州三道茶的话，它有三道茶。
2: 是看出来了。
3: 第一道茶它叫风萧茶，然后它是甜茶，然后第二道茶是熏豆茶，就是我等等要展示的这个熏豆茶，也是我们那边的特产。
0: 豆子和芝麻，
3: 对，
0: 泡的水吗？
3: 对对对对对。
2: 上面飘一层芝麻，
0: 一层白芝麻，它是有那种青豆白芝麻茶叶，我替大家尝尝。总体来说是咸甜鲜的。谢谢谢谢各位带来的湖州的这份情谊，我们收下了。来吧，让我们有请
2: 下
0: 一位。

0: 会紧张的释放了，是不是？
1: 哎呀，今天我觉得就是每一位选手来的地方真的很有特色。有刚才这个湖州，湖州是两山里面的发源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出自那里。然后我们妹妹是来自于洛阳，洛阳你会讲到什么？
2: 牡丹花。
1: 牡丹呀，今天带来了关于牡丹的一些特色，是不是？
3: 是吗？
1: 那咱就赶快拿上来。我这是真的，
3: 对，
1: 我这是真的，
3: 是
1: 国色天香。
0: 跟我们说说你带来的特色。
3: 这个是牡丹花形状的牡丹花饼。
1: 牡丹花饼，
3: 它做的特别逼真。
1: 这个是什么？
3: 这个是牡丹茶，它是一整朵牡丹。哦，
1: 就是一朵牡丹花可以入水入茶。是这个意思。好的，这朵牡丹送给你。

0: 有河南来的同学是不是？那尝一尝家乡的味道吧，好不好？
1: 好。
0: 哎，好的，我们来自
2: 洛阳的
0: 姑娘啊，也希望大家支持她。好，让我们一起有请
3: 下一位。

0: 来自于九江是吧？江西九江
1: 啥吃的？啥吃的？
0: 别这么直白。我估计这个小哥哥小姐姐们说知道，如果有这个环节，我从家里做了给你们带过来呀，
1: 是吧？
0: 我们人多呀。哎，但是其实我觉得你不仅就是在老年大学里工作，然后还把自己引到了各个社区、各个公益机构里，是吗？
2: 我在老年大学上课之前有一条视频火了，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突然间呢，在我的留言里面有一条是：董老师，你能不能来养老院给我妈妈上一节课？当时我就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所以我就背着琴和我的小伙伴走进了养老院。当我去到养老院的时候，我发现它是不一样的。老年人坐着轮椅，孩子们在旁边陪着爸爸妈妈去唱，他们想去笑，他们想去歌唱，但是你会发现他们没有这个力量。后来呢，又有一次是一位社区的阿姨在她的新年愿望上写道：我希望能上董顺老师的一堂音乐课。所以他让我意识到还有很多老年人他来不了老年大学，也许是因为自己的腿脚，也许是因为方方面面的原因。这一次我在走进社区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位肺癌患者老爷子，在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做到第四次化疗了，但是他说：我就是因为喜欢唱歌，你去哪儿你提前告诉我，我只要能动我就来找你。我也许是一束微光，微不足道，但是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专业去带着很多老年人去开开心心的，就是这一个下午，就是这一节课，让他们对未来有所期盼。
0: 当我们真的老了，当所有的名利权情我们都要放手的时候，那我们的生命支点又是什么？这也许就是艺术存在的意义和理由，它会成为我们真的最艰难时刻生命的支点。
2: 是，俊杰，
0: 谢谢，谢谢你们来到组团，来到星光大道，也谢谢你为我们做出了一种非常美好的选择，谢谢你给出的答案。来，星光大道，我们有请下一位。

0: 小马。
1: 你要问甘肃有什么特点，天水有什么特点？天水有什么？
2: 有啥？
1: 猜对了，给大家介绍，他不是拉面吗？拉面师傅，这方面可拿手了。来来来，上。咱先说拉面，我们小马师傅确实是拉面师傅，还开过拉面店，是吧？
2: 对。
1: 哦，你要说兰州拉面。就是你不是甘肃人，他得是兰州牛肉面，
3: 兰州牛肉面，
1: 对，那是甘肃本地的。
2: 明白。
1: 来吧，给大家展示一下。
4: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
1: 这不是《舌尖上的中国》的衣服吗？
5: 这是拉的是什么戏？
3: 想要多戏可以有
5: 多戏。要毛戏？二戏的。
3: 二戏啊。
4: 二戏
1: 没事，我看你能拉多戏。
5: 哎呀，哎呀，龙须面，哇，
1: 还是很漂亮啊，拉出来，恭喜恭喜恭喜！好的，有请所有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6: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怕蔗糖，喝碱醇。本节目由碱醇酸奶特约播出。
6: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 怕蔗糖，喝碱醇。本节目由碱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各位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5 4 3 2 1走起。

0: 投给谁？
1: 这次我要投给三号
2: 王一彤。
1: 王一彤
2: 加十票，
1: 因为他的声音有特色，希望他走到夏雨兰吧。
0: 好，一彤加十票，数计。
3: 五号马晓明，我觉得这一轮的话，你选的歌更加的适合你了。如果说上一轮你的高音在我看来只是完成而没有任何美感的话，那么这一轮我觉得你的表现让我感受到了你声音当中的那份魅力，让我非常确定为什么你在短视频的平台上可以拥有过百万的粉丝。所以这一轮我的票投给五号马晓明。
2: 马晓明加十。
4: 恩博，
5: 哎，其实挺难的。我们刚刚其实一直在互相问你们喜欢的选手是什么，是哪一位哪一组，就是证明其实我们对大家的爱都是一样的，都是不同的爱。那么今天这一票呢，我直接一点吧，因为我是期待看到更有潜质能走到后面的选手的发挥，我这一票给到王一彤。我希望下一次在你的舞台呈现上面能看到更适合你的作品，谢谢。
0: 杰奇老师，
6: 上台我就说了，我是代表夕阳里的那一道光，所以我还是把这票投给董福顺。
2: 董老师加十票。
0: 好的，那到这里让我们恭喜一彤本周

0: 周冠军的获奖感言。
1: 真的很感谢大家，也感谢评委老师们很对我很有帮助的建议，我回去会好好选歌的。
0: 祝贺你，
2: 周冠军！
0: 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2: 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0: 下期再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2: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4: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5: 敖宝到底有多能？
6: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4: 第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今天我给大家展示快板的艺术，主持人把你瞬间记住。我的采访功力真是锋芒毕露，侯佩岑 A.K.A 主持界的玉兔。
2: 你怎么穿成这样？
3: 你穿成这样怎么表演？
2: 还怎么表演？我就那么表演。
3: 你行了，今天是这么表演吗？今天应该是这么表演的，这么表演的。
2: 你行了吧？
3: 今天咱们不跨界吗？咱们今天跨界弄组合呀，
2: 组
3: 来吧，组什么组？你穿成这样怎么组？你知道我为了咱们这组合我费多大心的？啊！我请的那个 C 位是韩庚，
2: 你孟哥，
4: 你怎么穿成这样？
2: 你怎么穿成这样了呀？
4: 要不你换身衣服呢？
2: 你穿成这样挺突兀的，其实
3: 我怎么觉得我像 C 位呀？
2: 不是哥，咱不说好了吗？咱们不跨界吗？
4: 是说好了，我不跨界说相声来了吗？
3: 咱不能说相声，咱弄组合呀。
4: 我也是刚接到的通知。
5: 咱们还是说相声吧，好不好？
3: 不能说相声，咱就得弄组合。
4: 干嘛非得弄组合呀？
3: 因为我都跟人说好了。
4: 你跟谁说好了？
3: 我就为了咱们这组合，我找了一个特别特别著名的主持人采访咱们，宣传咱们这个组合。一会儿人家一来一看你们俩穿成这样，咱们仨这么有名气，人家一看就知道谁是谁。
5: 没关系，如果主持人来了啊，我帮你解释，就说我们现在要成立一个相声组合。
3: 好主意。哎，好什么主意？好主意不行，我跟人家说的是我们要组一个中国男子偶像唱跳组合。
4: 就啊，你早跟我们说清楚啊。
3: 现在一会儿人一来看咱穿成这样，这不赤裸裸的欺骗吗？这不是，趁他还没来，赶紧换！哎，
5: 对对对，咱们人设别崩了，
3: 换换衣服。
6: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侯佩岑，欢迎关注今天的娱乐新闻。今天娱乐新闻非常有看头，而作为一个采访过全亚洲顶级组合的主持人，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见证这个新组合的产生。可不是相声组合
4: 哦，完了，
2: 后路给堵死了。
6: 而且每一位都是著名的演员。
5: 崩了崩了崩了，
2: 人设全崩了。
6: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认识这个全新的组合。你好，韩庚。
3: 你是怎么看出来我是韩庚的？
6: 从三位的打扮看得出来，很明显你就是韩庚。而且作为采访过全亚洲最顶级组合的主持人，我是不会认错人的。
7: 好，
2: 哎呀，
3: 我就是韩庚。
2: 咱们仨人一眼就能认出谁是谁。
6: 那这两位一定就是孟鹤堂和周九良。我非常喜欢你们，我常常听你们说的相声。啊，
5: 你要那么说我可真信了。
6: 你好，孟鹤堂。
2: 我是周九良，就一个对了，他还说错了。
6: 啊，不好意思，你跟孟鹤堂长得有点像。
3: 不是，你这句骂得有点狠。哎，
6: 那你肯定就是孟鹤堂了。
7: 其实我没，
4: 你崩了，人生崩了啊。
5: 是孟鹤堂。
6: 你好你好，三位跟所有的观众朋友好好打个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韩庚。

0: 哈喽大家好，我是宋阳。
1: 朋友们，我是周九良。哇，
2: 周九良老师，你打招呼的方式好有自信啊。
1: 那是豁出去我都不怕。
2: 那我们先来采访一下孟鹤堂先生。
0: 你说
3: 说。
0: 我孟鹤堂。
3: 他说。
2: 作为一个采访过全亚洲最顶级组合的主持人，我对你们非常的好奇。
3: 他老有这句。
2: 明明说相声说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跨界做组合呢？
0: 这因为啊，
4: 他想突破自己，走出舒适圈，让自己找到更适合自己的领域。
2: 特别为了这个组合做什么训练吗？
0: 我
4: 那训练的太多了，天天废寝忘食，没日没夜的训练。哎呦，晚上不睡觉，一把一把掉头发。
2: 那你准备好了吗？
3: 早就准备好了，
4: 他时刻准备着，这个舞台就是为他准备的。
0: 你问我呢？
4: 你老插嘴啊！
0: 我怕孟鹤堂崩了我。
2: 那这样好了，在你们组合正式的成立之前，先给大家来段相声好不好？
0: 来一段，来一段。那你来一段。
3: 谁来啊？
0: 你疯了？
4: 我谁呀？我韩庚。韩庚哪会说相声？要说也得孟鹤堂说呀。
0: 孟鹤堂说那韩庚放心吗？
3: 事已至此，你该说就说吧。啊，
0: 那我献丑了啊！
3: 也别献太丑了，
1: 这就已经很丑了。
2: 让周九良老师捧哏吧。
1: 哦，带着我一块献丑啊！
2: 你们是黄金搭档，在一起配合一定是默契十足。
1: 今天不一定。来吧，
0: 对对，来吧，
1: 老师。
0: 我说展示什么？我
2: 展示个太平歌词吧。
0: 那没问题啊。
1: 什么没问题？哥，你行吧？太平歌词。
4: 您听过两遍，
1: 听过两遍你就敢唱啊？行，我给你捧哏。接下来，孟鹤堂老师给大家带来太平歌词，掌声有请。
0: 杭州美景啊，盖世无双，盖世无双啊！
3: 孟鹤堂崩了，
2: 太有意思了。我平常很喜欢研究相声的，我之前还学过快板呢。
0: 你还会快板呢？那来展示一下，
1: 我今天让你过把瘾。
2: 给大家展示快板的艺术，主持人把你瞬间记住，我的采访功力真是锋芒毕露，侯佩岑 AKA 主持界的玉兔 ，Sky，
1: 有点东西啊，这边
3: 有什么东西啊？
4: 这传统艺术全让你们给糟践了。
3: 那个主持人，我们仨这个组合还没成立呢。
2: 是的，是的，
3: 抓紧啊！
2: 作为一个采访过全亚洲顶级组合的主持人，
3: 别显摆你那个 title 了吧，你。韩庚很着急，韩庚等你再问。哦，
2: 韩庚，我知道你平常最擅长的就是舞蹈。
3: 那当然，那是当然，是不是？
2: 那您给大家说说你平常最喜欢、最会跳什么舞？
3: 你要说说吧，那我会的可太多了。
1: 你说一说，
3: 像什么霹雳舞，什么芭蕾舞。还有爵士舞，什么街舞、战舞，还有那个踢踏舞，
4: 中国的传统民族舞，咱也会。
3: 什么白族、侗族、彝族舞，哎，还有什么维吾尔族舞啊、蒙古族舞。
4: 这么说吧，56个民族的舞，我韩庚都能舞。
0: 这韩庚也没那么全面啊。
2: 哦，你会的那么多，那能不能？
3: 我知道你肯定是想让我展示一下，但是呢，我作为我们这个团队的那个舞蹈担当呢，我就把这个展示的机会啊，给孟鹤堂，好不好？让孟鹤堂老师给大家展示一下。
0: 怎么？
3: 给大家展示一个蒙古族舞啊！
1: 掌声有请。
0: 好了。

草原上的男人，感觉胯下有一匹马。哇，奔驰起来了啊，万马奔腾的感觉。

0: 呀，我才是韩庚啊！
1: 别说了，呦呦呀，哎呦，完了，全漏了。
2: 哎，没关系，没关系，不用演了啦。其实我早就知道了，我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啊？你才是韩庚。
0: 我是周九良。
2: 那你就是韩庚。
0: 我是孟鹤堂。
2: 那你是谁啊？
0: 我是韩庚啊。
2: 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你有梦想，只要你有希望，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可以成功。你们三个人躲在那边干嘛？
3: 就看你怎么圆吧。
2: 圆，说到圆就让我想到团圆。今天是一个团圆的日子，那就让三位一起表演一个节目。有请。
0: 你演呗，不是来吗？
1: 还有这范儿。

0: 精彩了！
1: 啊，我们这个组合怎么样？啊，
0: 作为一个采访过全亚洲顶级组合的女主持人，我觉得你们这个组合
2: 怎么样啊？
0: 没你俩更好。
2: 白忙活了。
3: 哎，师姐，你说你长得这么漂亮，怎么就没找个好人家呢？
4: 你什么意思啊？
3: 我不想给师傅当徒弟，我想给师傅当女婿。
4: 爹呀，您能不能快点走啊？哎
3: 呦，我说闺女儿啊，你瞧我抱这么多东西，我快得了吗？我说，闺女啊，你这岁数拄拐是不是有点早？
4: 这不您的拐吗？
3: 那你倒是给我呀。
4: 我说爹呀，这大半夜的，您把这吃饭的家伙都拿出来干嘛呀？
3: 吃饭的家伙，哪还有饭吃啊？家里一粒米都没有了。等天一亮啊，爹把这些东西一当，咱们就有饭吃了啊。回屋歇着吧。
4: 我再陪您一会儿。
3: 回屋歇着吧。
4: 好。
3: 听话。
5: 这回没撞墙。大爷，您吃了吗？
3: 没呢。
5: 我也没吃。快点回
3: 小偷。
6: 小偷。
3: 哎，
5: 对，冷静，
3: 闪得挺快。
5: 冷静，大爷。
3: 小偷，小偷，小偷，小偷。
5: 你打我？
3: 打的就是你。
5: 你敢打我？我告诉你啊，我可不是一般的小偷啊。
3: 这是什么？
5: 蛇形儿。鸡形儿。
3: 是够鸡形的。你能不能先恢复人形？
5: 老头，你说话怎么那么损呢？今儿我打的你不成人形，我
3: 照打你，照打，哎，照打，哎，照打，哎，照打，哎，照打，哎，照打，照打，照打，照打，照打，
5: 停！大爷，你腿瘸了，你不能给我也打瘸了呀！哎，哎呦，
3: 拿过来！哎，
5: 哎，你干什么呀？嗯，
3: 好，好啊！
5: 老头儿，哎，你打了我，你还叫好？
3: 我是说你的骨骼好，小伙子。我刚才摸了摸你的骨，骨骼惊奇，天生就是唱戏的料。孩子，只要。

0: 你改过自新，好好做人，我一定好好教你啊。
1: 唱戏，
0: 嗯，这是我给你指的一条明路啊，跟我学习吧。
1: 不，哎，大爷，我不能跟您学，我的事业才刚刚起步，就干三天，您就让我转行，我是不是有点不务正业？
0: 你学不学？
1: 不学。
0: 学不学？
1: 我真不能学。
0: 不学就报官。
1: 我说我能学。
0: 差不多，来，先走个基本功，我瞧瞧。来，
1: 基本功。
0: 哎，对，下个叉我瞧瞧。
1: 下叉？
0: 哎，对，来，两条腿张开。啊，你下去。嗯。好，有那么点意思啊。什么感觉？
1: 报官吧。
0: 就下去。
1: 哎呦，疼疼疼疼！
0: 哎呀，哎呦，这点苦都吃不了吗？
1: 大爷，我觉得我适合学文戏。
0: 文戏？
1: 唱戏唱戏，不听唱吗？
0: 唱就那么容易吗？啊，唱讲究的是张口音、闭口音、吐字归音、抑扬顿挫，它都得在那节奏里，都得在那韵律上。
1: 就这个，
0: 那行，我教你一段《四郎探母》，听着啊。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本宫心心间，站立宫门叫小番。
1: 嘿，哎，在您唱的，嘿，这劲头意思，这调门，
0: 我用得着你捧我吗？你唱。
1: 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本宫心心间，站立宫门叫小番。
0: 叫小帆，
1: 叫小帆，
0: 帆
1: 帆
0: 帆
1: 帆。
0: 我不信我教不会你，跟我一块唱，更加更更。
1: 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本宫起心间，站立宫门叫小帆。大爷，你学会了，
0: 我学废了。想学戏好好学，踏踏实实的学，不想学赶紧走人，把我都给带沟里去。
1: 大爷，你让我走了？
0: 滚蛋。
1: 嘿，这是夸我呢。哎呀，得了，那我走了啊。
2: 爹，这大半夜的您跟谁说话呢？
0: 跟谁？跟一臭贼。
2: 贼？进贼了？
1: 哪里有贼？
2: 哎，你是谁呀？
1: 师父，我还要跟您学戏呢。
2: 爹，您什么时候收个徒弟啊？
0: 嗨，什么徒弟呀？唱戏唱不了，下叉下不去，什么都不会。
1: 师父，我会。

0: 觉得还行。
1: 这边唱的还行，就是高音惨了点儿。嗯，哎，好，有那么点意思。哟，什么点鸡就打鸣儿了？
2: 可能是我招的。
1: 少贫嘴，好好练功。闺女啊，你把那些东西帮爹拿过来啊。哎，一会儿啊，把这些东西啊一当，咱们就有饭吃了。哎，给我来来来，哎呦，回屋歇着吧啊，爹一会儿就回来。哎，小伙子，哎，你在院里好好练啊，别偷懒。哎，嗯，我一会儿就回来。
2: 好，哎，哎呦，哎，哎，是吧？不着就回来啊。师姐，师姐，
3: 干嘛？
2: 师傅让我练功，你得教教我。
3: 我教你？嗯，我怎么教你？哎，那我先教你打一套靶子吧。
2: 哎，师姐，你说你长得这么漂亮，怎么就没找个好人家呢？
3: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不想给师傅当徒弟，我想给师傅当女婿。你明白了？
3: 明白了，师弟、啊、接枪。一会儿呢，我用这把刀砍你的枪，你要往上迎，哎，低头躲，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3: 咱们试一试啊，来，一、二、一、二、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0: 枪呢？
1: 飞了。
2: 我就想问问啊，我背后这杆枪谁扔的？
1: 师傅，我没想扔那么重。
0: 哎，爹爹，你干嘛呀？那是咱吃饭的家伙呀。
2: 吃饭的家伙就咱拿他当宝贝，人家隔着柜台就给扔出来了。小伙子，走吧，该干嘛干嘛去，走吧。
3: 哎，哎，我就想知道这把枪是谁扔的。哟，
1: 钱老板，对不起，我扔的。
3: 行啊，老头，哎，腿脚不利索，这手法还挺精准的啊。
1: 不，钱老板，您干什么来了？
3: 干什么？哎，这不给你们送米来了吗？哦，我听说你们没嚼过了，我这始终啊惦记像是回事儿似的。你瞅瞅，把咱们性给饿的呀！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哎呀，这小香手力度刚刚好。哎呀，
4: 这一劲有点大了啊！
3: 不是你挠什么头啊？你谁呀？
5: 我是他徒弟。
3: 你是他？你过来来，老头，你不对劲儿啊！前几年我在你家门口跪了三天三夜，你都没收我，你收这么个玩意儿？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人呢？跟我一样，都是奔着你们家姓来的。哼，
2: 钱老板，这你就别管了，我还没瞎呢，我看得清楚，他天生就是唱戏的料，祖师爷赏饭。
3: 祖师爷赏饭，你们还有饭吃吗？哎，今天我就想赏你们点饭吃，我就想点你那出法子都，我就想，
2: 我当年可是翻那个瘸的呀。
3: 是啊，我这现在就想看你瘸了再翻。
0: 姓钱的，你别欺人太甚了，你呀。
2: 哎呀，别打了，别打了，这可是钱老板，别打了。
3: 行，
2: 钱老板，哎呦，钱老板打坏了吧？
3: 哎呦，不，俩合伙打我？
1: 没，
3: 这事儿我回去跟我爸说，我让你们整个戏班子都没饭吃。
1: 不，
3: 我看到那个时候你还怎么护着星？
2: 钱老板，翻！
0: 爹，你说什么呢？你不能翻！
3: 翻，快点翻呢！
2: 翻了，咱们就有饭吃了呀！
0: 爹，
2: 你让开！
0: 爹，
5: 老头，我替你翻。
2: 你，
5: 我试试。
2: 孩子，你不会呀？
5: 翻墙我都会，这有什么的？
2: 你，
5: 看我这相行吗？
2: 孩子，你快下来！
5: 啊，我下来。
2: 孩子，
5: 你还别说啊，还真比翻墙难。好看吧？

0: 阿桃，
1: 孩子，
0: 不用道谢，咱是义道。哎，我这条腿废了，跟你也学不了了。往后，京城有名瘸头，哎，就是我。老话说得好，这拐棍啊，得紧着新瘸子使。阿桃，我走了啊。
2: 站住！你刚才叫我什么？
0: 我叫你老头啊。
2: 叫师傅。
0: 老头，咱别闹啊。
2: 叫师傅。

0: 这个可是高科技智能人工 AI 机器人陪伴老伴
1: 儿。子，就你这个词儿生拼到一起，现在我听的脑子有点乱。谈恋爱啊，谈恋爱，你说你年轻轻你懂什么叫谈恋爱吗？你啊，
2: 我不懂。
1: 不懂你还管我？我就谈恋爱了怎么的？我就处对象了，我就跟他好。
2: 大爷，我就是个送外卖的，你指着我鼻子骂了我半个多小时了，你让我走行吗？
1: 孩子，你陪我玩会儿，求你了，行吗？
3: 老张啊，老张，你这是干什么呀？
4: 这发型，
1: 咱俩的事我不一直不敢跟我儿子说吗？我寻思我拿他先练练手。
2: 大妈，你管管你家老伴儿吧啊，他呀非不让我走。咦，
3: 别瞎叫，我俩还没结婚呢。
2: 哎呀，你们俩呀肯定能成为一家人。
3: 孩子，你忙去吧。
5: 那个大爷，你不能给我差评吗？
1: 不能，就冲你刚才那个眼光啊，你是懂爱情的人。
5: 谢谢大爷，
1: 去吧。这临走还夸我一句，你看看。
3: 老张，啊，说实话，你是不是特紧张啊？你要实在紧张，那咱俩的事儿以后再跟你儿子说吧。
1: 我不紧张，我紧张啥？我跟你说，一会儿我儿子回来，我就让他站这儿，然后咱俩就站在对面。我就这么搂上你，我就跟他说怎么的，我就谈恋爱了，我处对象了，我要跟他好，他还能骂我早恋呢。
3: 你呀，你就嘴硬吧，我看你儿子回来了你怎么跟他说。
1: 我就这么说，哎，我劝你有时间呢回家收拾收拾东西，我觉得不出意外啊，晚上你就能搬过来住了。哎呀，来坐。哎，儿子。
6: 爸呀，我到家楼下了啊，
1: 上来吧。起来回去，快点，快点，快点，我儿子要回来了，
7: 这包
1: 先回去，晚上我再叫你。这屋里这不能发现呢。
6: 爸，我回来了。哎呀，
1: 回来了，儿子啊。
6: 对了，这两天下楼梯你注意点啊。
1: 怎么呢？
6: 楼梯滑，一个老太太轱辘下去了。
1: 那得多不小心。
6: 来，干啥呢？
1: 看看热闹，我看摔啥样。这
6: 没事，他自己站起来了。
1: 啊，那也行。
6: 爸，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1: 巧了。爸也想跟你说点事儿呢。啊，
6: 那你先说吧。
1: 行，这个你看啊，你妈呢也走了好几年了，你呢就成家立业在外边，天天也不回来。我吧一个人在家，总有那么一点儿
8: 孤独，寂寞，
1: 是
8: 需要人陪伴。
9: 你家小心思我都知道了。
1: 你都知道了？
6: 都知道了。
1: 你知道了你不扶人家起来？你
6: 我扶啥什么什么呀？啊，爸你不明白咋回事，等会儿你就知道了啊，你等着吧。
10: 搭把手，嘿，哎，
6: 来了，
10: 哎，开个门，快点，哎，
1: 不是，你是啥呀？这是，
6: 哎，我帮你啊。
1: 哎呀，儿子，你这咋又花钱呢？真是的，家里不有冰箱了吗？还买一个啊？哎呀，以后别老这么花钱啊！你这家里这，哎，孩子，你刚才不送外卖的吗？咋又送快递了呢？
2: 大爷是这样的，我刚才呀就换了一个职业啊。然后我就想躲着点你，没想到在这跟你狭路相逢了。哎
1: 呀，这是个什么样的缘分？你说，
2: 这就是孽缘呢。再见，大爷。
6: 我说爸啊，你认识吗？啊，
1: 是前面几期都出来过。啊，那个啥，你这给爸买了个什么？这是？
6: 你不是孤独寂寞需要人陪伴吗？啊，看着啊。当当当当。
1: 儿子啊，你说爸再孤单再寂寞，你不能大道上随便绑个老太太回来，你快给人送回去，快点。
0: 吓死了，这个可是高科技智能人工 AI 机器人陪伴老伴
1: 儿。儿子，就你这个词儿

0: 正拼到一起，现在我听的脑子有点乱。
1: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0: 突然是突然的，幸不幸福就不好说了。你再说一遍，他是个什么？
1: 你老伴儿。
0: 这现在机器都能当老伴儿了？哎呀，
1: 老高科技了啊！你看着好吧？啊，
2: 开机。哎呀，
1: 老杜，老杜，
3: 老杜在吗？
0: 你等会儿，那叫什么名？老杜。
1: 啊，系统设置的，你要不喜欢，你随时改。
0: 能改？
1: 能。啊、
0: 哦，那叫木子呗。演好几期了，台上也没叫过人家大名。
1: 行、啊。木子，木子。
3: 木子在呢，
0: 你可以叫大名给他乐的。
1: 我让你看看啥叫高科技。
0: 我看看，
1: 你坐稳了啊。
0: 来，
1: 木子，
3: 木子在呢。
1: 现在几点了？
3: 北京时间11:07。
1: 对，这高科技，哎呀，烧脑啊，就运算
0: 了。你等会儿的，这不就是一个100多斤的电子表吗？
1: 瞎说啥呀吧？你得被他扫描入他的芯片，把你当成是他的老伴之后，他所有的功能全部解锁。
0: 扫来咋扫？我看看来，来扫一个我看看来。
1: 木子，
3: 木子在呢。
1: 扫一下你老伴儿。
3: 老伴儿扫描中。
0: 多少钱买的？
1: 你就别管钱
3: 了。老伴儿，
1: 我爸给这
0: 瞎扫。
3: 重新扫描。嗯、老伴儿，
0: 他这个姿色，他凭什么嫌弃我？再说了，这逮谁扫谁，这谁都能领走啊！这你赶紧退了。
1: 别先别退。木子，
3: 木子在呢。
1: 介绍一下你的功能。
3: 打扫卫生、健康监测、情感陪伴、看家护院。
0: 看家护院好，你说咱家那大黑狗死了多少年了？你就去门口趴着，回头我整个狗盆放点电池，你饿了就吃去吧啊！
3: 说错了，不是看家护院，是洗衣做饭。刚才开启了抖包袱模式，喜欢不？
0: 指定是有点什么大病。
4: 这包袱不好玩吗？
0: 儿子，就这包袱，你爸一天能歇5斤，你赶紧退了吧！快
1: 别退，你这样，木子啊。
3: 木子在呢，
1: 开启一下健康饮食功能。
3: 垃圾食品扫描中。哎呀，
0: 找垃圾呢这是。
3: 这是什么？
1: 我爸爱吃那老萝卜干。
0: 对。
3: 致癌，扔了。
1: 哎，好。
3: 这是什么？
1: 我爸爱吃那臭豆腐。
0: 对。
3: 致癌，扔了。
1: 哎，好。
3: 这是什么？
0: 住手！就是你把我儿子扔了，这酒你都不能扔啊。
1: 爸，我没一瓶白酒重要啊。
0: 儿子，当年爸要不是猛周了一瓶白酒，哪来的你啊？是这样，就是爸周了一瓶白酒之后啊，就壮胆嘛，然后跟你妈表白，表白完我俩结婚，结婚完有你嘛，对吧？这咱一家三口不就欢聚在一起了吗？
1: 啊！给你一个最喜欢的功能啊，
0: 啥呀？
1: 木子，
3: 木子在呢，
1: 请开启娱乐陪伴功能。
3: 你已开启陪伴模式，接下来可以进行娱乐活动。
0: 打牌行啊，这。
1: 到枪口上了啊、哎！我爸打牌老厉害了。
0: 我看看这小机器有多厉害，真是来，啊，对三儿，
3: 炸，
0: 出，
3: 炸，
0: 走，
3: 炸，
0: 还有吗？
3: 没了。
0: 来，下下棋
1: 了，不是爸呀？
0: 走，
3: 将军，
0: 坐好。哎呀呀呀呀！拿着，
1: 打你翻不上。
3: 大招
5: ，KO！
0: 我要跟他比谁的血压高，
1: 爸
0: 比一比谁的血压高。
1: 你跟机器人比啥血压？他有啥血压呀？不是你个机器人胜负欲怎么这么强呢？再说你个老头，你跟机器较什么劲呢？
0: 这老机器欺负我呀！儿子，这么的，你听爸的，你跟他比一局，你赢了他给爸长长脸，快点！
1: 我跟他比什么比呀？
0: 就跟他比那个比 box。
1: 我跟机器人比什么比 box 呢？
0: 听我的，他是机器人，他没有声带，你随便梆叭两下你就把他赢了，快点来！
1: 看不上
0: 这玩意儿，听爸的，来5、6、7，走！奔奔呸！我儿子，闭上！赢了，你赢了，
1: 赢了吧，赢了，这回消消气啊，爸，
3: 我献丑了，
0: 没关系，太重了。
3: 谢谢。
0: 打了，咱不玩，啥也不是，咱也不玩，这小萝卜干。
1: 爸，别生气，你这样，咱犯不上啊，咱不以一时失败论英雄，好不好？有了，木子啊。
3: 木子在呢。
1: 开启小女人模式，
3: 小女人模式切换中。
1: 这个好吧，你感受一下这个，我上个厕所憋不住了。
0: 啊，你有小女人模式，你早切换呢？你这刚才给我吓的，我以为我打不过你。
6: 老张，
1: 你咋来了？
6: 我想了一下，这事儿咱俩得一块儿跟你儿子说。
1: 那得一块儿说呀，那我儿子接受能力。
3: 老伴儿啊，饿不饿？渴不渴？我给你做面汤呢。
6: 这谁呀？
0: 我是个机器人，你不用勒他。

0: 器人啊，你让我做小女人呐，来了个人我就变成机器人了。
1: 你这个电子表怎么这样呢？这谁来了个人就变了？我跟你说，刚才不是这样的，刚才有个快递把送过来，出来完了这样的，开始扫描，扫描我，完了扫描我儿子，对，扫描我的时候还有点嫌弃，完就开始扔东西，叮咣扔东西，我一生气我就跟他比谁血压高。
0: 这话你自己信吗？
1: 啊，我落了两分，这个我俩玩来着，对，打扑克，我出了个对三，剩下啥也没出去，他就把我赢了，下象棋三步把我僵死了。他要是不是机器人的话，谁能这么赢我？
0: 楼下哪个老头赢不了你啊？
1: 来，你跟他说你是机器人，你说一下，来来，五五六七，说来。
0: 对，我是机器人。
1: 稍微诚恳点，行不行？你刚才告诉俺俩，你跟他说一下。
0: 行，我是机器人，我没有心，我冷冰冰，我还会 B-box 呢。你听，不是大死，不是大死，满意了吧？
1: 你这没有刚才打的好，完了，说不明白了。妈呀！呀，这是儿子。事到如今，爸也就不瞒着你了。过来，叫欧阳阿姨。
2: 她就是欧阳阿姨。
1: 对，你欧阳阿姨，大名欧阳娟，是你爸我
2: 新买的机器人吧？嗯。我说你怎么不行？我买这款呢，自己偷摸买新的了。
0: 你瞧你那怂样！楠楠，阿姨跟你说实话吧，我跟你爸都好一段时间了，你爸怕你不同意，不敢告诉你。本来今天想跟你摊牌来着，谁知道你领回来个他呀？
2: 爸，这机器人这么智能吗？
1: 孩子，你指定是有点啥大病，你找地方看看去吧，要不？
2: 啊，我看看去。
1: 对，你赶紧看看，这病别耽误你。你看啥呢？我让你看病去，看啥呢你啊？
2: 我说你这小机器人，
1: 这不懂礼貌呢？这多大岁数了？你拿那小食指捏人家这个小脸颊啊你啊？我看看。
2: 真人啊！我对不起阿姨。爸，你咋不早点告诉我呢？
1: 我告诉你，我不怕你不同意吗？
2: 我有啥不同意的？那你知道我为啥给你买这机器人吗？
1: 我知道，你这不就天天看我自己在家，就孤单寂寞没人照顾，你买了个他吗？那你说儿子，咱家现在这扫地机器人、做饭机器人、擦玻璃机器人，你再加上个他，全是机器人，就我一个人类，咋的？我是卧底啊！再说了，人类的情感啊，不是机器能代替的，明白吗？哎，
2: 你想多了。我给你买这个机器人啊，是单纯的觉得你这个样找不着对象。
1: 他笑什么玩意儿呢？
2: 他太智能了吧。那个欧阳阿姨啊，既然你也不挑食，
1: 这话说的
2: 开玩笑嘛。爸，那个你俩在一块儿，那我就把这机器人退了吧。
1: 你等会儿，我看这玩意儿也不轻啊，你这来回一退运费不少搭呢。他啥都能干是吧？
2: 啥都能干。
1: 行啊，能说相声吗？
2: 啊，能啊。
1: 能干逗哏吗？
2: 啊，爸，你想听相声？
1: 不，你把它调成逗哏。我有俩朋友，李丁跟郑健，俩人一直没有逗哏，你就把它调好了，送给他们当逗哏去。
0: 我呀，啊，去你的吧！
1: 不还是捧哏吗？这不，
2: 那不比李丁说的好啊？
1: 那倒是，
2: 记住了啊，以后你搭档是郑先生啊，走。
0: 我只记住了。
3: 先泡两桶面吧。
4: 我想吃饭。
3: 没问题呀，要把泡面变成饭，只需要加根肠。
4: 什么意思啊？
3: 家常便饭吗？我们俩呀，就是主持人口中的互联网大数据，你们可以叫我大树，这是我徒弟小树。
5: 你们手机里的购物软件、外卖软件、视频软件背后都有我们数据。哎，
3: 但对于你们的掌声，我们是无法抗拒啊！
5: 师傅，现在这全网用户量太大了，我有点运转不明白了，你帮帮我呗。
3: 我都说多少遍了，我们讲究的就是精准投放，留住用户。再说了，你得用计呀。这样吧，你先找两个用户，为师啊再给你演示一下。
4: 老公，哎，不是说好了吗？新的一年我们要养成好的习惯，不能天天熬夜刷手机。
3: 宝，你说的太对了，我建议啊，咱们俩现在立刻放下手机，哎，拿起 pad， 哎，这玩意儿大，看着才清楚呢。
4: 你这不耍赖吗？
3: 关键我不是放不下吗？这网上冲浪也太精彩了。
4: 没让你现在就放下，我说的是新的一年，这不还没到12点呢吗？
3: 那咱们俩
6: 再刷半小时。
5: 我咋办呢师傅，就剩半个小时了，用户留不住了。
3: 留不住，我随便几个视频就得让他们住这儿啊。哇
4: 呀，看美女呢。
3: 系统给我推的嘛。
4: 你不看他能给你推吗？
3: 他不推我能看吗？
4: 现在应该怎么办？
3: 长按点不感兴趣。
4: 好吧。动起来
7: 为新的力量喝彩。
8: 哟，看帅哥呢、那现在应该怎么办？
9: 发给闺蜜一起看。
10: 臭宝，拿下。
5: 哎呦我师傅，他俩一笑我都看见扁桃体了。
8: 这个就是美人计。
5: 妙啊，
8: 你记住了啊，女孩除了帅哥还爱看什么呀？美妆、穿搭、娱乐、八卦。
5: 那男孩呢？
8: 男孩除了美女还爱看什么呀？
5: 啊，没有后半句啊。
8: 我在引导你呀、
5: 游戏、钓鱼、搞笑视频。
8: 哎，就这些视频，至少把他们留到晚上12点。
5: 那12点之后呢？
8: 推美食啊。
5: 大半夜推美食啊？
8: 这个时间段我们所有用户都推美食。
11: 老铁们，今天啊，带你们吃一个全网最大号的巨型火腿肠，粉丝先吃，
12: 挑战全网最辣火鸡面，挑战失败。
13: 200斤女孩减肥第一天，不系统。
1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正宗老铁锅包肉，请慢用，谢谢。
5: 师傅，这就是白天刷不到，晚上躲不掉。
8: 没错，你看他们已经点开了外卖软件，那我们就得先推优惠券了。
9: 哇，我抢了一个优惠券、本来卖30的炒饭，现在只卖20。
15: 我看我这个，原价就卖20。哎，
9: 怎么一起搜的价格还能不一样呢？
15: 等不及了，先泡2桶面吧。
9: 我想吃饭。
15: 没问题呀，要把泡面变成饭，只需要加根肠。
9: 什么意思啊？
15: 加肠变饭吗？
5: 师傅，引导他们吃饭有什么好处啊？
8: 吃饭不是目的，主要是吃饭的时候，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这些电子榨菜。
16: 什么？慕容家竟敢触碰我的逆鳞，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9: 对不起，顾总，我不是故意的。
16: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
9: 我是后勤保洁部的林舒淇，今天第一天到顶层上班，我这就走。
16: 从今天起，顶层办公室的保洁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9: 哇，可到了！
15: 妈呀，你喜欢这个呀？
17: 从今天起，我们家的保洁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9: 我给你一拳。
15: 我开玩笑呢，咱们家有MOVA扫地机，哪能让你累着啊？
18: 什么情况？一觉醒来，我竟然成了上海滩的冯程程。这一世，我一定要和我的强哥在一起。
19: 程程。
11: 嘿嘿。你的强来了，程程，这一世我许文强定要带你争霸上海滩。
18: 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11: 试试呗，程程，程程，
8: 怎么样，厉害不？
5: 这是碳基生物能想出来的剧情，
8: 你就说是不是很上头？
5: 这是什么计啊？
8: 不用动脑计，这种剧情脑子一扔，我就是看呢。
5: 哎，师傅，他们点开购物软件了，他们要购物了，咱使个什么计啊？
8: 那就用疯狂购物计。
20: 朋友们，有没有一到半夜就饿的？
21: 有
20: 没有干完饭就后悔的？
21: 有
20: 没有刚吃完大鱼大肉想爽爽口的？
21: 有
20: 我直播间的洗梅干，那都是新鲜洗梅采摘，果肉饱满，嘎嘎香甜。今天我自掏腰包给大家补贴，所有在场的新用户都可以0元下单免费试吃。
21: 姐，不能这么卖呀、
20: 限量50单，321
21: 上链接，
20: 朋友们记得下单。
17: 哎呀，不行，这得拼手速。
9: 手拿出来
17: 啊！
9: 上筋膜枪，
15: 这能好使吗？
9: 你看，你看，快抢，快抢，抢中了，抢中了！
15: 这抢太多了，这
5: 师傅，这小两口平时看着稳稳当当的，下单的时候哆哆嗦嗦的。
8: 哎，怎么说话？这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5: 啊！那咱爸妈看着挺年轻，下单的手法挺老练，他们怎么又开始刷视频了？
8: 哦，他们就喜欢在这几个热门 APP 里边反复横跳。
5: 那接下来用什么技啊？
8: 接下来就要用到我们的必杀技，提取关键词。看，这是在今天上午刚搜索过的内容，
5: 结婚一周年送老公什么礼物。
8: 哎，你从这句话里边能提取哪个关键词？
5: 送老公。
8: 想什么呢？那一看就是结婚一周年呢。我要给这对小两口上点猛料。
18: 注意了，男人和你结婚是因为你是他权衡利弊后的结果。
9: 我是不是你权衡利弊后的结果？
15: 当然不是了，这些营销号简直就是危言耸听。
9: 那就好。
15: 哎，宝，你怎么还给点了个赞呢？
9: 哎，我以为我这屏幕上有个虫子，结果是视频里的，合着在这要我的赞呢。取消。
15: 你千万别信这些，我发誓，我真的很爱很爱你。
18: 男人发的誓，只有在发誓的时候是真的。
15: 你快闭嘴吧你！老婆，我要真这么对你，你把我腿打折。
22: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专业骨科医院还您手脚自如，我是杨主任，点关注不迷路。
15: 这视频，我谢谢你啊，我。

0: 我给你分享了一个视频，你看看，可有意思啦！
1: 什么视频呀、啊？
2: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
1: 你给我发这干啥？
3: 师傅，你这个视频有制造焦虑的嫌疑呀、啊！
4: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制造视频，我们只是视频的搬运工。
3: 那你可以不推呀、啊，你这不是毁自己名声吗？你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1: 砸脚？
2: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专业骨科医院还您手脚自如。
3: 师傅，视频还能推这儿来啊？
1: 你怎么过来的？
2: 我钻洞过来的。
1: 什么洞啊？
2: 系统漏洞。
1: 回去。
2: 我是杨主任，点关注不迷路。
3: 师傅，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人家推点美好的、温暖的视频，比如。你先夸夸她老公，
1: 夸夸她老公。
3: 嗯，好，夸。
5: 注意了，你那老公啊，就是个天生的演员。
1: 你给我上一边去吧。
0: 老公，你不会每天
1: 不会，他都不认识我，怎么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呀？
0: 你凶我？
1: 我没，老婆，我跟你说视频呢，你别无理取闹。
0: 我无理取闹，看来视频里说的一点都没错。
3: 不是，
5: 真正爱你的男人会包容你的一切，哪怕你无理取闹，也会主动来安慰你。
1: 那你要这么说，我也刷到了。
2: 男人最大的失败，就是找了一个不会体谅自己的妻子。
3: 你听听，
5: 结婚后的女人就是家里的免费保姆，
6: 保姆还有工资，
5: 但你没有。
2: 爱你的女人会尊重你，
7: 会心疼你，
8: 理解你，
9: 会无微不至的照顾你。
10: 她不爱你，
11: 她不爱你，
1: 你真的
11: 不爱
1: 你，你看见了吗？
11: 她不爱你，
0: 你什么意思？
1: 怎么了？她不爱你。
3: 师傅，人小两口本来好好的，
1: 你别着急，我们不能只推荐不监督。你看，那视频不还没播完呢吗？
5: 你是否也曾被这些话影响过？
2: 千万不要在网络上寻找爱他的证据。
5: 宝宝们，快放下手机，拥抱你爱的人吧！
6: 呀，你换新手机了？
12: 那旧的呢？
5: 旧的呀，我放在……
3: 撇了，你把旧的撇了。师傅，这地方插广告。
1: 你听我跟你说，
3: 你别说了，你教不了我了。我不想做冷冰冰的数据，我要让用户在推荐的内容里感到温暖。我们应该贴心。不能让人闹心，你的做法让我有点烧心。
1: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3: 跟我走，马上更新。
0: 老公，新的一年我们要自我更新，自己的生活自己来主导。
1: 对，宝儿，你不是喜欢拍视频吗？也可以往外发呀。
0: 你也有潜力成为有趣的达人，记录我们的美好生活。
1: 哎呀，我行吗？我能拍点啥呀？我
0: 都想好了，咱们俩结婚一周年就拍情侣 vlog。
1: 行，
0: 等咱们俩有了小宝宝就拍萌宝 vlog。
1: 那有两个小宝宝我们就拍萌萌宝宝 vlog。 哎呀，
0: 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1: 什么惊喜啊？
0: 去三亚的机票。
1: 哎呀，老婆，你这那我也得给你一个惊喜呀。
0: 什么惊喜啊？
1: 这机票买的是今天晚上的，再不走啊就来不及了啊。

0: 线都没有，我没敢认。其实长得那么帅，比电视里还年轻，
1: 对，
0: 越长越年轻。
2: 算了算了，
0: 就是身材
2: 无关紧要的人，请离场。
3: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
5: 我去。我给你时间，让你玩游戏的，知道吗？
6: 姑娘们，这伞不是我的。
7: 我的意思是，这个伞呢不能给你们。虽然你是败俗阵，但不是我要登的人。哎呀，
6: 我这怎么改说唱了？
8: 你呢，就自己多了解了解公司的人和事儿。就是现在到月底这段时间了，名额就一个。
9: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

0: 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网络上我看有流行叫 Becoming Chinese，
3: 老公是中国人，我的孩子也是中国人，
4: 你要打架吗？
2: 你还学过中国功夫啊？
4: 对我来讲，放在法棍上面啊，
2: 法棍上面，
4: 对，
2: 你这个要碰瓷儿好吗？哎呀，
5: 没戏了，没戏了，
2: 给你发5000的大红包啊！
6: 我也算第二个奖，
2: 一生所爱居然在中国遇到了。
5: 中国实现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梦想，所以我留下来在中国继续当大夫，
2: 把中国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3: 未来可期，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7: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8: 很帅哇！
7: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大型广场舞节目劲舞开
2: 跳吧。
3: 他们因跳舞而美丽，因跳舞而青春，我们跳起来吧。
4: 他们是可以通过舞蹈进行精神的治愈的，非常感动啊，
5: 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的美。
1: 劲舞开跳吧。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

0: 是大型广场舞节目《劲舞开跳吧》，
1: 欢迎各位！也要谢谢刚才给我们带来精彩开场表演的热力舞团，
0: 谢谢
1: 他们跳的好不好？我们这个热力舞团年龄结构有年轻人，还有中老年的朋友。可能电视机前，包括现场，很多朋友会问，为什么他们跳得那么好？其实秘密很简单，因为他们热爱舞蹈，另外他们还特别注重能量的注入。喝优瑞鼓励劲舞开跳吧，本节目由蒙牛优瑞中老年专属奶粉独家冠名播出。同时让我们感谢国家体育总局、全国妇联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我们给每一支舞队注入了强大的能量，
1: 没错，
0: 那就是我们的青年舞蹈家们，一共有七位青年舞蹈家，有请他们闪亮登场。首先为您介绍巴特尔，西北民族大学舞蹈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让我们欢迎巴

0: 让我们欢迎舞蹈表演专业博士王芳晴老师。王老师的动作就一个字，潇洒。
1: 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演员，欢迎胡雨婷。

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演员，欢迎王赞。

0: 谢谢。
1: 哎呀，我觉得他们的亮相让各支舞队都特别的兴奋。
0: 我们几位青年专业的舞蹈老师的亮相，体现出我们劲舞开跳吧展演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专业。相信各位老师的加盟和助力，会让我们今天的热力舞团的表演加分。
1: 好的，期待着你们的加入，好不好？谢谢。不仅有台上的七位青年舞蹈家的助力，我们台下还有三位老师的加盟。首先，让我们欢迎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原文工团副团长兼创作室主任书记于大明老师。于老师好。
0: 欢迎于老师。另外也让我们欢迎北京舞蹈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高度老师。
1: 要不您上来跳吧。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赵铁春老师。
0: 赵老师好。
1: 赵老师。那亲爱的朋友们，劲舞开跳吧！我刚才给大家介绍，今天可是最后一场总展演的舞台了。
0: 没错。
1: 让我们首先有请第一支队伍上场，

0: 谢谢我们巴特尔老师和八零热舞青春队。
1: 是八零后吗？
2: 对，八零后。
3: 我是例外的，我是六零后。
1: 你六零后不可能。
0: 看着不像。
1: 你像二十六。真的。我问一下啊，八零后的请举手。哇。七零后的请举手。六零后的请举手。九零后的请举手。你看啊，这个跨度多大，舞蹈真的是不分年龄、不分职业。我知道你们是来自一所大学。
2: 对，我们都是来自江西文大学老师，还有就是江西文大学毕业的学生，现在也分布在各个学校，也是担任教师工作。
0: 而且我要特别介绍这支舞团，他们之前见过很多大场面哦，包括杭州的亚运会、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都有他们的身影。谁参加过亚运会，请举手。你看这么多人啊，参加过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请举手。哦，所以巴特尔老师是不是压力很大呀？
4: 非常荣幸。
1: 我听说你们的交流还孕育出了一个新的舞种，叫蒙古族舞蹈风格的拉拉操。
4: 对，因为我实际上跟我们这个八零后舞队实际上也是有很多的相似的之处。哦，那么首先第一个，
1: 你也八零后。
4: 对，我也八零后，我们也是同样有一个

0: 非常光荣的职业就是教师，所以种种相同的点吧，让我们走近在了一起，然后因为舞蹈而结缘，把我们的民族文化跟我们的体育舞蹈融合到一起，给大家传递出一种积极健康向上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哎，真好。要不要来一小段蒙古族舞蹈风格的拉拉草？
0: 我们来一小段这个勒马的动作吧，然后感觉我们骑着一匹汗血宝马，我们悠闲的在草原上左右摇摆，慢一点，加快，一二三四五六，肩膀放松，上下自然的，让它给出动力，加快，一二三四。
2: 跳舞跳出了健康，跳出了活力，跳出了青春，
1: 还跳出了感动。
2: 没错。
1: 哎呦，你看这满头大汗让人心疼的。
3: 大家好，我是残老师团队的一个粉丝。哎，
1: 你看原本是粉丝。
3: 多年跟着残老师他们这个队伍，跟他们去学习。2017年我就成为他们的一名队员。但是呢，我在2018年的时候我就离队了。2018年我得了一个恶性肿瘤，就动手术了。手术以后呢，后面我在2019年以后才回归队伍。
1: 经过1年时间的治疗是吧？
3: 但是我现在也挺好的，大家一看到我在舞台上，我感觉我也挺好的。我还从我们江西赣州跳到了我们央视舞台上来了，所以我觉得我并不是可怕，只要我心态好去面对它，我觉得都可以战胜。我喜欢跳舞，热爱舞蹈，我觉得舞蹈给了我快乐，也给了我健康，让我显得更年轻。
1: 你几零后？
3: 我也是60后，我是跟这位，我们是闺蜜。
2: 你看姐姐那个皮肤胶原蛋白的那种，
3: 谢谢，
2: 那种丰富的程度，
3: 可以说也是年过半百，奔六了。
1: 我跟你说，我真心觉得年过半百又怎样，就是到了50岁往回活，活成个孩子的样子，就像你们今天的样子。
3: 谢谢老师。红姐啊，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舞蹈之所以成为我们中国现在大地上老少喜欢的这么一个舞蹈的艺术形式吧，是因为你们不仅在跳舞当中释放了你们自己的情绪，又得到了健康，还得到了美丽，也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红姐就是一个例子，我觉得你是因舞而对生活有激情有向往，所以我觉得我们全国人民都应该更多的跳起来吧。
4: 我刚才看了这个舞蹈以后啊，我就觉得非常重要的是治愈。我看到了每个人，尤其刚才说红姐也好，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姐姐哥哥们都好啊，他们是可以通过舞蹈进行精神的治愈的。我们一起跳舞，一起劲舞开跳吧。
5: 发自内心的那种激动，那种热情，我觉得还欠一点。从情感的表达也好，就发自内心的这种表达也好，还可以再
2: 投入一些，
5: 再投入一些会更好一些。
1: 我听出来高度老师有一点小小的不满意，他觉得大家

0: 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个变化，高度老师，我感觉这次他们是投入了，都已经跳得不齐了，都各跳各的。
1: 对了，
2: 这放松了。
1: 其实你在整个的这个队伍里，你就看到刚才那个60后的黄衣服那个那位老师，
0: 姐姐，
1: 对他最好，他整体的松弛和激情完全有了，他是
0: 你看
1: 这样，他是这样的，他整个的身体在动。哎
3: 呀，您这一头白发太有松弛感了。
1: 他不是冷静的在跳，他是整个的身体在动。
3: 我记得舞蹈大赛的时候，潘志涛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每一根发丝都在舞动，都在诉说，都在讲故事，都在表达情感。看见您正是如此，谢谢高度老师。
0: 真的好羡慕今天现场的7支舞队，不仅获得了到总台的舞台上一个交流展演的机会，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的机会。因为第一支舞队我们的助演的老师啊，是来自蒙古族的巴特尔老师，所以接下来好像有一位歌手也是从您的家乡来到我们的劲舞开跳吧的现场来助力，让我们有请云飞

看到你们刚才三个人的状态，我跟你说实话，我想起一句话，就唯乐不可为伪。这个伪不是伪装，它是人为的意思。云飞的歌我是知道的，他最干净的声音，最大草原上的声音，而且你们就是就不造作，就即兴的那种表达，没有任何炫技，全在情感里。我那天跑步遇到一个古塔，上面写了几个字叫天然塔，他说以人为之力，行自然之事。我觉得舞蹈就是这样，我们虽然是人为在做。

0: 作，但是我们行的是自然之事，对天地的敬畏，我们只是天地当中的一个生灵。就刚才那一段我看的真的就是鸡皮疙瘩都起来，
1: 我到现在浑身在感觉冷飕飕，就是就起鸡皮疙瘩。
2: 而且通过刚才你们这种即兴的完全没有彩排过的这一段表演，说明什么？歌舞自古就不分家。云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作为蒙古族的小伙，你看你歌唱的那么好，但我们听说蒙古族人都是能歌善舞，舞蹈你不会吗？
1: 我不会，我这么
0: 你说的这么理直气壮，我不会。
2: 那不是要不至少学一个动作再走呢？老师，你就把刚才那黑马那动作你教他一个，
0: 来。谢谢参加

0: 我先请教一下行吗？啪一口的啪是什么意思？
1: 喝酒的意思。
2: 你开始喝一口。
0: 哦，喝一口啊！我是在湖北见过他们的，当时我就觉得哇，这大哥好显眼啊！万花丛中一片叶，就他。而且今天你的搭档竟然是，怎么样？一起合作的感觉？
3: 很感动。就是我看过他们这么多次演出，我觉得是非常感动的。我会想起我的父母，然后我觉得他们那么灵活，然后在这么欢快的音乐里面表现得这么好，我觉得真的我在旁边看甚至有一点点眼泛泪花的感觉，真的很棒。
2: 哎，我也想采访一下台上这些阿姨，年纪就礼不礼貌，就是年纪
0: 不礼貌，不礼貌。姐姐，
2: 我问年纪最小的一位，这可以吧？
4: 年龄最长吧，
5: 最大的是67岁。
0: 67岁，台上的人当中呢？
5: 对，
0: 猜，
5: 猜吧。
2: 我猜肯定不得罪人，大哥你67吧？
0: 我看一眼啊，我认真的看一眼。哎呦，我还真看不出来。
2: 阿姨悄悄告诉我，往中间找。
0: 真的吗？
2: 怎么可能？
0: 你
5: 真的
4: 真的？
0: 你多大？

0: 跟你同
1: 龄。哇，67岁。
2: 37岁？
1: 67。
3: 37岁。
2: 67岁。
4: 真的不像。67属什么呢？炸一下热够。
1: 我们就是说2015年我们到这来跳个俏大妈，好像也是高度老师在这个地方。对呀，高度老师你好。
0: 你好。
2: 你看他变了吗？你看他
1: 没有变，越来越年轻了，
0: 也帅了。但是今天从俏大妈变成了，
2: 今天我们从俏大妈变成了头家出的幺妹儿。
5: 一年过去了，俏大妈变成小幺妹儿，
4: 越跳越年轻了。
2: 我们是越跳越年轻，越跳越开心，越跳越健康。
5: 对，确实是看出来。
4: 那各位幺妹儿阿姨们，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10年前你们来央视当时跳的是什么舞？
2: 广州俏大妈。

0: 听说咱们的杨老师会是东北人吧？哎呦，
1: 我听说赵老师也会。
2: 会。
1: 这样吧，赵老师带着我们来一个啥？
3: 教一个手绢。
1: 对，东北秧歌。
2: 好，
1: 来。
2: 一起来吗？
4: 一起来。

0: 哦，哇，这阿姨好棒哎！
1: 阿姨，
0: 我怎么感觉这阿姨就是东北的呢？
1: 您是东北人还是湖北人呢？
2: 湖北的，
1: 这湖北的。
0: 好，我觉得赵老师可以点评一下
3: 东北秧歌。我是没有想到跳得这么好。我们会知道不同的舞蹈、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一方水土，它会养育那一方人，但是另外一方人也要体会那一方人的整个的人文环境、地理等等，通过舞蹈去反映。我相信他们通过舞蹈体会到了不同的地域的文化，他们特别的整齐，就是群舞我们要看到整齐，而且要看到风格性的一致，还有一个情绪饱满，这几点他们都做到了，所以我觉得特别棒。
1: 高度老师刚才看了我们的这两段两小段群舞，
4: 刚才铁春讲得很对，他们跳得很齐，而且他们有律有情啊，有韵，他们是很成熟的一支舞蹈队。那对于我们王念慈呢，他本身他是我们青年舞团的优秀的舞者，他是学古典舞的，然后他跳了一段民间舞，让我很惊讶啊，
1: 这属于跨界。
4: 如果不是这个舞台，我还看不着他跳民间舞。
1: 于老师您觉得吗？我们这支队伍，
2: 哎呀，我就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他们因跳舞而美丽，因跳舞而青春，因跳舞而健康，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民族舞蹈，他们跳出了那个味儿，这个味儿就是发自内心的，它会让我们所有的不同的观众从他们那个味道当中感受到

0: 今人对生活幸福的那种美满，为你们点赞喝彩。
1: 谢谢于老师。
2: 我们叫挂味儿啊，一伸手就有味道，太棒了。好的，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支展演舞队。

0: 谢谢
1: 各位老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样有点不公平了，因为您一助阵，您一登场，这直接这个节目就变成春晚级别的了，
2: 真是，
0: 对不对？
1: 谁说的？我都怕给人家拉分啊！
2: 您这跳得太专业了，你吓我一跳。
0: 这就是当年经典的那个小品当中原版的动作。
1: 其实拍这个小品的时候，我们是没想要用单仙偶，但是我就您小时候您跳的那个仙偶抖水，然后他们扑棱扑棱扑棱那个，一下子就是在我的记忆当中非常深刻。其他小品演员不会，所以我们有自己的优势。
0: 所以我记得那段舞蹈也是整个小品最后的一个升华
1: 的高潮。
2: 你再来，带着我们大家伙儿
0: 来。

0: 感觉跟刚才蒙古族那个动作也很像。你看，艺术是相通的，就是速度快点慢点了。所以刚才这个节目好几个彩蛋，一个是这个黄老师的加盟，张艺坤老师芭蕾舞和民间舞的那种跨界的合作也非常精彩。就您一转圈的时候，您本身就是那个荷叶，
1: 裙子特别像墨荷当中的青蓝色，哇，你站起来好美，我想起了黄永玉先生的墨荷当中那种很青蓝，真好，怎么想到的？
2: 我看到他们的视频然后有感而发，他们不是专业的舞者，是业余的舞蹈爱好者，但是从他们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对舞蹈的热爱，那种纯粹的心，日复一日的排练才能变成现在这样，使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1: 刚才那音乐一起来，哎呀，我再一次秒回童年，单仙偶。

0: 这个是我小时候看的节目，这是几代单仙偶的传承，是不是？就我们现在在现场的最初的单仙偶的，哎呀，您好，哎，
1: 我是那个最初的80年代的单仙偶，哎，接下来是90年代的单仙偶。
2: 还有00年代的吗？
1: 有，嗯，零零，哎呀，他们，我们这里年龄最大的是我们海燕姐姐，69岁了。
0: 海燕姐姐69岁了，你太像仙偶了。69岁啊！
3: 哎，是，然后我的耳朵不太好。
0: 69岁的小姐姐说耳朵有点听不清楚，但是你看她跳的时候，也许她听不清音乐，但是她跟大家伙一起律动着。你看得像她69吗？39吗？这不明明就
2: 所以完全沉浸在音乐的律动当中，
0: 这就是温暖。从86年开始有这个节目，小姐姐是89年开始演，但是与众不同的是，这个节目形成了一份传承，然后他们到处去做公益演出，帮助一些特殊群体，比如说听障人士、智障的孩子们。这个团队是5000多场，是吧？所以一支舞成就了一种精神，单仙偶的一份传承。这位团队当中的成员就是特殊学校的老师。
4: 我最早就是做这一份公益的那个教学，是从一个特殊的孩子身上引发的一个故事。我的班级里面呢有一个孩子，他是孤独症孩子，他叫燕燕。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我的手机忽然响起了铃声，然后那个铃声呢是梦里水乡，我还记得。然后这个孩子啊突然就站起来，跟着这个音乐有节奏的在那里转圈圈。然后呢我在想，那我是不是能够用这样的一首歌曲来尝试和他进行一些舞蹈的律动和疗愈。很长一段时间我就跟他在舞蹈房里，我们就听着这个音乐在地板上翻滚，他也愿意跟我进行肢体接触，抱一抱。然后突然有一天，我的音乐教室就响起了音乐，燕燕在里面一个人在里面跳舞旋转。然后我想，这么多的音乐里面他不认识字，他是怎么找到这首梦里水乡的呢？然后我就在黑板上写下了梦里水乡4个字，我想看看他是什么反应。然后他就冲过来 拉着我的手，指着黑板上的4个字说梦里水乡。然后我就惊呆了，他能认识字，因为他想跳舞，所以他把这4个字给记住了。然后我赶紧给他妈妈打电话，我说啊，你们家小孩认识字了，他为了想跳舞。
2: 所以可能老师和学生之前好像都在各自的世界里面，其实都在不同的频道，沟通是有一定的难度。突然发现这个舞蹈就是您和这个学生最好的一个沟通的桥梁。
0: 我觉得是互相治愈，我都不敢说有的时候我们帮助一些特殊群体，我不，我觉得其实是我们在帮助他的同时，我们也被治愈着，也被温暖着。哎呀，这个节目我相信三位老师一定内心格外有感情。怎么样，
5: 看这个单仙偶也想起了我的青春时代。
0: 是呢，
5: 这都快50年了吧，40年，
0: 整整40年。
5: 它有优秀经典的歌，你看拔根芦柴，对吧，它是我们江苏的民歌。然后他这个律动又选择了很好的偶的形象，在这个作品当中看到了我们江南人的美好生活，潜移默化把我们的民间的民歌民舞就传承了下来。他一旦受到观众的喜欢，是永远扎根于人民心间的。谢谢你们，
2: 把掌声送给台上的这些演员们，给我们带来的既惊喜又感动的表演。

0: 这支舞团当中啊，大部分都是他们当地的村民，而且好多人是第一次来北京。
1: 大家好，我们是张家界市永定区
2: 黑来舞蹈队。
0: 台中这一位呢，是之前我们当地的驻村书记。
1: 大家好，我是张家界市银行的一名客户经理，驻村工作有6个年头了，刚刚回到单位上班。这是我驻村的地方那些村民，跟他们在一起很开心很快乐。他们跟我可能学到一点舞蹈，但是我在他们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诚实、朴实、大山人的品质，一直提醒我做一个好人，做个大山人的舞者。
3: 你说都特别朴实的几句话，我真的是感动了。我觉得他真是发自内心的。你在大山里驻村多长时间？
1: 6年。
3: 6年的时光，一开始怎么被他们接纳的？
1: 我刚开始去的时候，他们总是远远的看着我，这人怎么样，这人怎么样啊？所以
0: 我太威严了。
1: 对，后来就是我在工作过程中，我会走乡村户，在田间地头。那么他们挖红薯，玩起来，跟他干。挖红薯不有那姜吗？手上沾的都是。他一看，喂，这小伙子不错，手上有姜，跟我也不嫌弃，就行了。当我们村里真的把桥修起来了，把路修好了，水通了，干实事了。那么就慢慢来，这是真的为我们老百姓来。
4: 当初他给我学跳舞的时候，他们伸出来的手真的让我不敢看，短短的、粗粗的、厚厚的，那给我学兰花指去做，感触特别深。但是他们现在能够很自如的，在他们一看他们脸上全是皱纹，他们都能够翻出他们那种憨厚的笑容。所以我觉得我今天能够把他们带出来，能够把他带到我们中央电视台，我觉得我已经驻村工作，我画了个圆满的句号，他们将是我永远的亲人。
3: 哎呀，信任是干出来的。
4: 对，
3: 我听说你开始捅破这个窗户纸的还有一个小孩是吗？
1: 对，我在驻村的时候呢，对自己比较严格，每天都会晨练。然后在过程中呢，很多小朋友我慢慢跟着我一起训练。那天早上我推开门的时候，突然发现我的门口放了有一个鸡蛋、2个红薯，然后还是用布包着的。我推开门，
0: 谁给的呢？
1: 王静，一个5岁的小妹妹，她就低着头站在那儿。老师，这是我婆婆给您带的早餐。哦，她说，我就突然一下心里特别疼。她可能是想，我这东西我都怎么拿得出手给老师呢？但是她又觉得奶奶要她拿，她不拿又不行。所以我瞬间反应过来，我就马上碰见，哇，还热乎乎的。我说，看我老师可想吃，我哇，特别夸张的就吃几个。她一下就笑了，啊，老师你真想吃，那我明天又给你带，我婆婆明天又给你带，好不好？然后从隔壁的小房间里，一个小脑袋全出来，我带有5、6个小朋友。像这种惊喜在村里特别多。
0: 和孩子有分开多久没有再见面了？
1: 跟孩子们分开长一些，跟村民相对好些。这孩子们我可想他们了，他们今年已经是5岁，到今年应该3年了，到8岁了。这些孩子们，
0: 所以今天给你一个小惊喜。来，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5: 安老师，我是王静，我要给你劈个叉。

0: 哦，老师，你什么时候才回来呀？我想你了。回来的话就给我知道，给我说一声，知道没？将来往后不知道你去哪儿了，后面我就从来没停过，就一直在那儿坐啊坐啊。现在我还是像你之前教的那样，那么软啊骨头。哎，老师加油哟，你们也好好的跳。
1: 多好，那我
2: 们
1: 也差。
3: 就是他。就是弹给我的。
0: 哦，老师，我想你了。回来的话就给我知道，给我说一声，知道没？
2: 所以欧阳老师播下的这个热爱舞蹈的种子就扎根在孩子的心里了。
1: 对对对对对。哎呀，这个我们是瞒着欧阳老师，然后跟孩子视频了一下，孩子说想你了，有空回去看看。
4: 会的，我会经常去看他们的。我曾经是一名军人，我不知道我能做多少事情，但至少让我身边的人能感觉到我的温度，让他们知道这世界是有温度的。
1: 您在部队里做什么？
4: 我们于老师教过我跳舞。
1: 真的假的？是您学生啊？
5: 哎呀，我真没想到，今天我一进来，我突然看见，我说你们是哪儿的白族？他一转过来，我们是张家界。我说啊，你带来的，你说这是缘分吧？
6: 啊，太好了，太好了！
5: 哎呀，这是来自我家乡的。
1: 您上来，您上来。你在部队学过舞蹈是吗？
5: 他是原来是国防科工委那个宣传队的，当时他们请我去给他们创作作品的时候。我在那儿才知道我有一个老乡。那会儿你想想，现在已经30年过去了呀。今天不是因为劲舞开跳吧，我还不知道我们的家乡，你看来了这么多真正的村民跳的自己的民族舞蹈。我看到他们通过跳舞已经在精神上得到了特别的幸福的满足。你看今天还我们的这个民族舞蹈，还有我们的这专业舞者，哎，他揉的真的也挺好的，嗯，非常。
1: 哎，您真说到点儿上了。这个节目其实是方琴真的亲自到了田间地头选出来的节目，跟大家说说。
7: 这个是我到湖南的现场当地去感受到的，不管是专业从事艺术的，还是我们日常都爱好艺术爱好舞蹈的人，其实都是把它融入到生活中，融入到我们的精神中，融入到我们的一切一切的这个美好的向往中，舞蹈会遍地开花。所以特别感谢，我也非常的激动。今天谢谢。
2: 能够感受方琴非常的激动啊，所以这个艺术啊，它不仅仅应该是殿堂级的学院派的，它所有的艺术工作者都应该向下去扎根，到田间地头，到群众当中去学习，去感受。今天于老师来都来了，都上台上了，
1: 您教教大家伙。
5: 我们一起跳《土家白首》吧。
4: 好。

0: 哒哒哒哒，来呀！谢谢谢谢谢，对，土家族的白手舞就是铜鞭手跳，所有的民族舞蹈很多的来源于生活，当那个路小路窄要攀爬的时候，就是铜鞭的。
1: 哦，我真明白了，
0: 所有的那个作品都是。
1: 谢谢你们，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你就说话。
2: 我们村民想跟我们帆哥还有朱老师合个影。
3: 没问题，
1: 来吧，
0: 你们把两个老师一起请上来，多不容易啊！
2: 来，
0: 快！

0: 谢谢，欢迎大家来。
1: 来，跟我们这支团队合作的感觉怎么样？
2: 我觉得这个团队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情的团队啊，就是我见到这些姐妹们吧，与其说我跟他们合作，我觉得不如说我们是舞蹈路上的同行者。他们的年龄从60多岁到20多岁，就是看到他们，当然我也想到我的母亲，我也是通过用广场舞的方式，在几千公里以外和我的妈妈有一个这样的沟通，就是我在北京，她在湖北，然后我编了一支舞蹈，然后她在家里跳，
0: 每天约好几点开始跳。
2: 所以我非常感谢能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跟阿姨们、跟姐姐们我们相遇。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对我来说也是一次非常特别和珍贵的体验，同样也是一种让我们能够找回初心的一种修行。
0: 是，我大概听懂玉婷的意思了，就这一次啊，和台上这些阿姨姐姐们合作，找到了当年和妈妈一起跳舞的感觉。哎呀，
3: 是，
0: 她就是那种，她是一种舞者之间啊，来表达爱的方式，也是儿女呢对父母呢表达孝心的时刻。她就像是我们蒙牛优瑞谷粒专属配方奶粉一样，她有行动力专研定制的配方。精准营养是孝敬父母的专属礼物，所以你看我们牛奶自己都跳着跳着就跳上我们的舞台了。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组也专门准备了奶粉，也希望这个玉婷能够转送给阿姨，期待未来阿姨们的广场舞可以跳到劲舞开跳吧的舞台上。
4: 谢谢我们的小优瑞，谢谢，拜拜啦。
0: 好，到台下等。
1: 孝敬父母选优瑞、我听说你们会很多舞种是吗？
4: 因为我是新疆人、从新疆到了南通，然后跟阿姨们一起学了这个民间舞，阿姨们跟我学了不少的民族舞
0: 啊，所以南通的民间舞也会，新疆舞也会，对吗？
3: 它是军属，
1: 军属随军到了南通
0: 那要不就展示一下新疆舞。
1: 我觉得什么都好，差一点点，差个会跳舞的男生。

0: 太棒了！您可以讲讲刚才您在台下看到这些舞者他们在表演时候的感受。
1: 看他们跳舞呢，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好了，我们的国家现在富强了，从哪儿看出来？从他们的表情当中，从他们的身体当中，哎，随便。最重要的，从他们身上所穿戴的所有的服装的制作，在我们
0: 道具
1: 倒回去十年的时候，我们的道具和我们的整体的服装，特别是非专业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是不会有这么精致的道具，这么好看的服装和这么有味道的表达，我们整体在提高，这就是我的感受。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的美。
0: 说明什么呢？我们现在民间这些来自广场上最基层的这些舞蹈团队，他们其实现在越来越专业化。
1: 对了，
0: 随时都有向上登上大舞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1: 对，他逼着我不能不好好跳，
2: 有危机感了。
1: 对，逼着我不能不好好展示，对吧？
0: 谢谢老师。哎呀。

0: 谢谢你。
1: 对，我觉得台上各位在这里可以看一下刚才高老师台上那种随性即兴的那种表演，那个笑容，那个松弛，那种对于舞蹈的热爱和享受，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2: 因为它是我的生命。
0: 对，看出来了。
1: 谢谢高老师。
3: 杨柳河水啊，浪悠悠。

0: 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四川成都的这支舞队。
1: 王克你好，我看一眼，我刚才在看啊，
0: 以为是假的道具。
1: 这怎么这么拙实？一看它就不是假的。嗯哼，王克帮个忙，
2: 你可以试试。
0: 有那么夸张吗？
3: 得的很好。
1: 对，他这个有八斤没？
4: 八斤多，
5: 八斤多，
1: 八斤。这个为什么拿这么重的木盆？完全可以用道具啊。
4: 因为这个来源于生活嘛，我们觉得在平时的劳作当中啊，有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说我们用这个木盆跳舞，我们感觉就是舞蹈或者艺术都是来源于生活。
0: 我说别的舞蹈可能跳半个小时才能达到健身的效果，你们这跳10分钟就行。
1: 对，
0: 确实很重。王克参与了这个舞蹈觉得什么感受？
2: 其实这个舞蹈呢是我在西昌的时候看到的，当时西昌有10多部作品，然后我对这个作品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其实他们初衷啊并不是像现在一样来作为舞台表演的，他们最初是想达到就是我们广场舞老百姓们都想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强身健体。
0: 但问题来了，你比如说这8斤重的木盆在跳舞的时候会不会给表演带来难度？
2: 这个一定会。
1: 那肯定。
2: 就对我们职业的人表演者来说的话，因为他毕竟有负重，所以他会对身体的这个传达来表意上面都会影响。
1: 对你来说可能是有一点需要要求高一点，因为你是表演舞剧的，你拿这个道具饰演一个人物，你自己去设定好不好？哇哦，来

0: 上课，看书。
1: 他是当了一个书桌用。啊，脸盆。

0: 太棒了，
1: 漂亮。
2: 刚才前面那个桨声书桌，我觉得这个
1: 想象对，很巧很巧，就是好的舞者是特别会善用道具的，我们也是学到了，是不是？哎，但是我觉得他们拿这个重的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因为都是小姐姐嘛，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叫有钱买不来老来瘦，攒钱不如攒肌肉，就是拿这么重的道具去跳舞去训练的话，但这
2: 相当于健身了。
1: 哇，那真是不愧是你们是健身房里组成的一支舞队啊，是不是？好的，这支舞蹈各位老师看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于老师，
3: 我看他们都不像那个非专业人士，我就觉得他们从他们的舞姿到他们的神情投入都已经进入准专业的表演了，祝福你们。
4: 刚才一直在谈这个道具啊，我们说真实的生活和艺术的生活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我们希望真实的生活和艺术的

0: 生活搭建一座桥梁，这是我们艺术家要做的工作，非常感谢。
1: 刚才朱迅老师拿着那个盆子的那个身体的形态，它因为太重了嘛，就产生了一种形态上的东西。其实我们的民间舞太多的韵律都是因为道具造成的韵律，像我们的谷子秧歌隆咚咚起咚夸，是因为这个鼓很重，也就是说你说的八斤的鼓，所以这个八斤的鼓是我们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身体的动力。比如像傣族舞这样，因为它身上有这个翅膀，所以它会有这样的动作，它会有这样的动作，都是因为道具造成的。所以刚才你的举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就是你把这个盆放在腿上这样，
2: 或者说是一个还原，
1: 对
2: 对吧？
1: 一个还原，
3: 就是因为拿，哎呦，就是因为拿不动，就是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姿态，然后你再把它美一点。
1: 我们太多太多的身体形态，是因为我们道具产生了我们的身体的动力和产生了我们身体的形态。
3: 是
1: 你看到的民间舞都是这样。嗯，就整体的这个作品，它的艺术性很强，在这个非专业领域里已经做到了非常好。嗯，加油。
3: 谢谢，学到了，学到了很多啊、哦！真的是这样哈。
2: 所以这就叫艺术来源于生活。
1: 对。
3: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朱明英老师。

0: 谢谢各位，也欢迎王赞。
1: 大家好，我们是长沙花语队，来吧，跟我们介绍一下合作的感受。
0: 对，
2: 其实我特别开心可以跟大家们一起完成这支舞蹈，因为我觉得我们可以算是一个双向奔赴。
0: 怎么讲？
2: 它展现的是女性的力量，因为其实我也参与过很多部舞剧和自己的作品，然后其实一直在呈现和诠释不同的中国女性的一些形象和力量，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不谋而合
3: 和美好。
2: 是的，
3: 就你一上台我就觉得哇，美好，就是那种
0: 幸福。
3: 这人幸福不幸福你在他的眼睛里是能看到的，所以我每次看到姑娘们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看你们的眼睛，一上来的时候眼睛是这样，这是亮的。
4: 从一开始第一个节目到第七个节目，你看朱迅在一直在提高，你看
3: 我的起点太低了。
4: 你看到刚才那眼神，
0: 确实
4: 这个舞蹈队整体的水平是应该说是很棒啊。你看刚才中心的 C 位的那个女孩这一个旁腿，
3: 你是专业的吧？
5: 我是那湖南女子学院的高校教师。
3: 哦，舞蹈老师，你看
0: 厉害，
4: 确实有质量。花开中国这个舞段编得很好，谢谢你们。
0: 谢谢高老师。
6: 我觉得这首歌里透出了作为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妇女、中国女人的幸福与骄傲。我作为一个长沙的儿媳妇儿，我今天看到来自家乡的队伍的这些演员们的优秀的表演，特别激动。我今天很幸福，舞蹈之所以能够从专业剧场走向广场，走向田街，走向中国的各个大地，受到百姓的欢迎，也是舞蹈的魅力。因为它不仅在表达着人，更多的把人与自然、天与地、对自然的这种敬畏和信仰，都通过我们的舞蹈作品将人全部团聚在一起，诉说着生活的美好。特别特别的感动，为你们喝彩，谢谢。
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6: 是的是的是的。
4: 对，
7: 刚才各位老师谈到的一个核心词是美，所以我想这个舞蹈给我们的感受就是像我们嘴里边也含着糖一样幸福的，像花一样绽放。谢谢大家。
3: 这个比喻好形象啊，嘴里含了块糖，
0: 活力满满，广场舞里数你最行。蒙牛优瑞谷粒精装配方奶粉，行动力专研定制配方，提供精准营养，每天两杯优瑞谷粒，让健康生活更精彩。
3: 这是我们最后一场了，
0: 突然还有点依依不舍了。
3: 既然不舍，我们就再来一轮七支舞队的谢幕表演，大家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0: 有请各位
3: 来吧。

0: 优瑞鼓励劲舞开跳吧。本节目由蒙牛优瑞中老年专属奶粉独家冠名播出。同时让我们感谢国家体育总局和全国妇联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今天的舞台虽已落幕，但广场舞的舞步不会停止。
2: 明年我们继续和蒙牛优瑞走遍全国大地，期待大家积极报名参加。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热爱舞蹈的朋友们加入，带来更惊艳的创意，更动人的故事。
0: 最后我们请台上所有的舞蹈家，所有的演员，让我们共同跳起节目的主题舞，
3: 劲舞开跳吧。
0: 明年再见。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可以。

0: 林女士，嗯，来，
1: 嗯，有病！
0: 你不在那屋吃饭了？
2: 回来。
3: 哎，回来了。
4: 你觉得我今天这个会表现咋样？
3: 表现不错。
4: 有你一半的功劳呢。但是我觉得这个会开得不是很成功。
3: 咋了？
4: 你看我爸那个样子，心里肯定不服气。
3: 嗯，是。
4: 开完会我就一直在想，从长远的角度，咱们还是得发展新党员。

0: 对，你这个说的确实对。你看，不管从咱村的党支部的后备力量来说，还是从咱村未来的集体经济的接班人来说，咱都需要发展这个新党员。
1: 对着呢。你回村时间比我久，你有没有发现一些要求进步的青年呢？
0: 要求进步的青年，主要咱村好多娃都出去打工去了。我想想，柳明和有庆，我觉得他俩可以发展。
1: 柳明是那个多经书的娃。
0: 哎，对，
1: 好着呢，
0: 你记一下。哎，对，还有刘小江。
1: 刘小江，我不熟，你给我介绍一下。
0: 刘小江也是咱村的人，只不过那个时候咱俩小，人家就到南方去打工去了，那发展的还不错。现在回到咱村，在县城搞工程。
1: 哦，好着呢。
0: 嗯，
1: 你把他们仨的电话发给我。
0: 我现在就给你发。
1: 好。
2: 国尊，全省危房改造督察的分工下来了，你看一下，我好跟住建、财政还有民政厅协调一下分组的情况。
3: 啊，你看这国家下了多大的力气啊！光咱省的扶贫办上报的危房就有32770套，
2: 对的，
3: 再加上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户、五保人员。你就算每一户是7500元的标准吧，那加在一起是多少了？是2个多亿呀，这是。哎呀，这么些地方，我在想咱这些干部跑不过来呀。
2: 是啊，哎，郭主任，你先保级，办公厅给咱们协调了138名专家协助咱们的工作，啊，再加上咱们2年的这个贫困地区建档立卡数据库的建立，省了咱们这个。哎，大量的人力、物力还有时间啊！你放心，哎，咱们在决战时刻一定把这个事情给干好。
3: 脱贫攻坚是1号工程，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有再大的困难必须克服。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0: 在接种之前，我们要给大棚进行一次消毒，只要在地面均匀地撒上生石灰就可以了，一定要铺撒均匀。接种之后呢，15天之内要把温度控制在20到22度之间。接种15天之后，咱们得把温度升到25度以上，让菌丝快速生长。可是当菌丝快长满的时候，咱们还得把温度降回到18到22度之间。
1: 我之前在城里头开了个小油田铺，这让我开了农家乐，我还真的有点搞不懂这。
2: 叔，你不用把这事儿想得太复杂，这开农家乐和开饭馆那些都差不多。
3: 那城里人愿意到咱农村来吃饭不？他们不会嫌弃咱农村吧？
2: 其实咱们在这开农家乐是有自己的优势的，咱的地理位置还有乡间特色都会是很好的卖点。
1: 哎呀，你刚说这话确实有道理啊，但是我前几年在城里弄个油条铺破产了，我跟蓉蓉现在也没多少资金。
4: 哦，叔，钱的事你们不要操心，国家是有政策呢，像你们这个情况是符合国家扶贫贷款标准的，咱只要是想干，我们就去银行给你们申请贷款去。
5: 哎呀，来了啊！哎呦，哎，我说来了。
6: 哎，你好啊！你是咱这村的支书哈？
5: 啊，
6: 咱现在先去哪一家？
5: 现在这一家。
6: 啊，这就是下面一之后的房子啊。
7: 走，咱这边走啊！走。
6: 就是土坯结构的房子，是吧？
7: 是，
5: 就是这一家
6: 啊，
5: 你看，就这个，到了，郭主任
6: 啊，这个，好，这一场雨，这房顶都塌了
5: 啊，这房不轻，
6: 这咋还有个娃呢，小朋友，

0: 来来，出来出来，小朋友，里面太危险了，快出来，
1: 把这小孩子弄出来。
0: 来来来，
2: 好。
0: 哎呀，
2: 婶子，
0: 受苦受苦了，受苦。
1: 老曹，
0: 你这是干啥？这寻啥呢？这是？
3: 哎呀，把钥匙不见了。
0: 啊，你不要寻了啊，这是危房，太危险了啊！来，赶紧出去，来，快扶着人家出去啊！不要寻了，
4: 你出来，你出来，行了，赶快，赶快，赶快。
1: 老叔，来，
4: 回头我帮你寻。
1: 来，老朋友。
0: 哎呀，快快快，让人家坐。来来，坐这儿。来，嫂坐这儿。
2: 哎，慢点，慢点。
1: 老叔，婶子，你们受苦了哈。
5: 哦。
1: 你们放心啊。党和政府不会让你们无家可归的，啊，我们会尽快的安置你们的住处，好吗？哈，还有这娃不敢再往里跑了，太危险了啊！这房子不能住了，啊，咱尽快啊，尽快，啊，咱现在这老人住在哪？
3: 哦，在我
0: 啊，
3: 在这临时凑合着了，
6: 几十年的老房子了，
3: 哎，几十年老墙了，雨一下多就塌了嘛，不怪人嘛。
7: 支书，
0: 你们村的工作是咋干的呀？这棚子能住人？
4: 哎，郭主任，你是不知道，他们家就不是贫困户，也不是民政上认定的低保户和特困户，他有儿有女都在一个户口本上，而你出去打工去了，把两个老人往村里一撇，看娃你啥也不管嘛。你像这个情况，你叫别人咋管你？
0: 哎，这省里面的危房改造款是早拨下来了啊，这钱干啥去？你看看，你看看这房子，你给我解释一下。
8: 郭主任，他们家这房子原本还行，主要是这几天这雨下的又紧又大。
9: 孙县长，像这种房子，
10: 这还不算 C 级、D 级危房。如果你们要是把工作做到钱里面的话，还会发生今天的事情吗？我跟你说，两位老人今天没有出啥危险，这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否则的话，我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情，你说你们能担得起吗？
0: 曾先生，
8: 哎，
0: 这村子里面像这样的危房还有多少套？
8: 这个村还有14套，我们县里统计过了。
0: 改造过多少套？
8: 我们县四大领导班子都一起研究过，对危房改造各个单位都表示全力支持，都表示支持。
11: 哎呀，邓先生，啥表示支持啊？啊，你看这房子都塌成这样了，你不要说这些官话套话，像蒙混过关。
12: 我们和住建是危房改造的主责部门，出了问题，我们是要追责的。
11: 梁处长，
13: 你们住建厅
11: 啥意见？
0: 走，咱去看看其他的危房。
4: 哎，走走走，我来带路。

0: 就这一户。
1: 对，这几家都是我们村的尾房。你看这天气今天这么热的，要不然咱这郭主任，我给咱弄点水喝呀。
2: 哎，啊，
1: 这天气热。
3: 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的两不愁三保障，成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尤其是贫困户的安全住房是两不愁三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眼前的一幕让国文伯伯感到危房改造迫在眉睫。
0: 邓县长，
2: 哎，
0: 你有啥苦衷？
2: 我没苦衷，面对错误回去努力改正吧。
0: 你这话说的言不由衷吗？你是遇到啥问题了？有啥难处？咱来不就是解决问题的吗？
2: 没问题，真的。
0: 你没有问题，你看看，你看看这房子没有问题，这不是问题。你咋解决的？这是这危房改造是咱国家推行两不愁三保障工作的中心。你知道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吧？
2: 知道，当然知道。
0: 刚才那两位老人你也看见了哈，你看那住的是啥？如果那两位老人是你的亲人，住在那里你咋想？咱得将心比心嘛。你是作为当地的干部，你不执行国家危房改造的政策，那你是不如回家嘛，咬紧关后门，抱娃手机单。
4: 哎呀，邓县长，郭主任都来了，啊，你有啥困难，你说嘛，啊，好跟你反映反映。你不说，你等到啥时候嘛？
2: 那个，回去，我们马上改正，马上拿出举措。
0: 你拿出啥举措？你发现啥问题了？省里面这个危房改造款早就拨下去了。你现在问题出在哪个环节了？你能说吗？哎呀，你是怕得罪人？你怕得罪领导？你怕得罪领导？你不怕得罪当地的老百姓？你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住在那样的环境里？好，你不说，我自己也查得出来。
4: 我不问你，
0: 走，咱下面去那一户。
1: 走，我带你去。
0: 走。
1: 郭主任，前面还有两家农村的危房，你可以看一下。郭主任。
2: 郭主任，你如果真想听实话的话，那我就实话实说吧。
0: 你说。
2: 其实上面拨给我们的危房款根本就没有到位。
0: 你说省里面的钱拨下去，你在县里没有拿到？
2: 没有。
0: 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
2: 我负责任。啊，那个，这既然这样，我话也说到这儿了，我就在你这儿多唠叨几句吧。是他们市里省里把工作没干好，光把板子打在我们这些基层身上，不公平啊。

我的父亲赵书和秉承了中国农民最朴实的信念，此时的他像逆流而上的纤夫一样，执着于实现土地与粮食的梦想。

0: 伯伯，你消消气，消消气啊。那个危房改造款啊，不管是财政厅还是我们，早就拨给葛地市了，一分钱不少。你相信我，如果像你说的，县里没有收到钱，那问题肯定出在市里。这个事儿啊，中央盯着，省委省政府呢督促着，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截留挪用？
1: 所以把这事儿要查清楚呀。你现在就是一笔糊涂账，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了？国家给这么好的政策，老百姓啥好处也没有得到，这叫啥事儿吗？这得查呀！我现在就去市里，我去找孙书记去。
0: 哎，国文，国文，听我说，你不能带这个情绪过去啊！我可听说啊，孙书记马上要调到省里来当副省长了。你别动不动就发脾气拍桌子的。你这以后啊，见了面以后怎么开展工作呢？哎，国本，你听到了没有啊？
2: 主人来了。
0: 哎。
2: 冯啊。哎，鼠儿，
3: 嗯，
2: 那好几天没见你，你忙啥去了啊？
3: 哎呀，我跟你说啊，
4: 嗯，
3: 我这几天把咱六家坪泥河边上摊地全都走了一遍。
2: 你跑我干啥去了吗？这都是啥嘛？你这还弄的这大狗棍了啥的啊？
3: 水坝弄成了，这水也要了，
2: 嗯，
3: 咱河滩地不能看着嘛，要利用上。
2: 你弄这干啥去？
3: 嗯，
2: 你是要开荒呢？
3: 哦，
2: 那谁跟你亲你们？
3: 咱村子里的年轻娃们都喊着呢，他们肯定能去嘛。
2: 现在这年轻娃，人家能跟你去吗？你我活多累人的。
3: 不累，就几块烂石头，那石头一搬，地一翻，这事就弄成了。哦，哎，你去不？
2: 我是不去了，人家芬芳给我安排的工作，我得配合人家忙啊。
3: 好，
2: 哎，
3: 我给你看一看，看一看我这几天成果。你看，这都是我走过的啊。我准备呢，把这块地先开出来。
2: 这一片你全走了
3: 啊？我算了一下，大概呀有100多亩。
2: 哎呦，那不少呢吗？
3: 嗯，咋样，昧着你吗？啊，
2: 昧昧昧。哎呀，你这身上这味道也昧着，你赶紧回去先洗个澡去，一身的汗气味儿。
3: 哦，好吧好吧好
2: 吧。我还有事，我先寻风娃去了啊。
3: 你忙去。哎，你还嫌弃我呢啊？
2: 你赶紧洗澡，我味道真的美得很。
3: 好好好好好好。昧着你。
5: 郭主任今天来。为了这个事，
3: 哎，
5: 我知道，中央和省财政下拨的款项必须专款专用，可我们的情况是，市里好几个重点项目骑虎难下，眼看就要烂尾了，所以市委班子经过商量，根据本市的情况，把那笔资金统筹安排了。
1: 统筹安排了。你统筹到哪里去了？啊，你们市里把国家拨下来的危房改造资金给统筹出去了。
5: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也确实没有办法。市里的财政是捉襟见肘，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 孙书记啊，你到村里去看一看啊，那老百姓住的啥地方呀？

0: 那是住在棚子里面。你们这么干，你不怕老百姓在背后戳你们脊梁骨啊？那危房塌了是要出人命的呀。
1: 郭主任，我们知道危房改造的重要性，市委市政府一直在积极推进，我也想一下子把全市所有农村危房全都改造好，可确实太难了。真的是一言难尽啊，还希望郭主任多多理解。郭主任，我这么跟您说吧，同州危房改造款在咱们省不是只有我们一个市这么做的，那别的市也有这么做的。
0: 好好，我不管其他的市，其他市咋干到时候要具体查证，我现在就知道你们市是这么干的，你们把这笔钱给统筹了。孙书记，我现在就请求你，你把我这个危房改造资金从这个所谓的统筹里面拿出来，放在危房改造上面来，行不行？
1: 我们试试看吧。
2: 教授，你看我们的木耳长得咋样吗？
3: 嗯，看起来不错。你看像这些，再过一两天就可以菌带开口了。
2: 就是嘛，我们都是按照你说的严格要求的，就是菌种刚种下的时候，我们是按照24到22度然后菌丝开始发芽，然后到中期的时候我们就温度就升高了，升到25度它就长得快。现在呢，就是温度又降下来到18度，我们都是严格的按照你说的一步一步来的。
3: 对了，你这个温度测量是以哪层为准的？
4: 这一层还有最下层为准。
5: 对，对着你。
3: 嗯，只要保持低温，菌丝充分分解吸收营养，肯定长得壮。这样菌带出饵早，分化快，产量高，抗病力还强。

0: 二亮，哎，我碰到啥时候弄的嘛？
1: 这是凤娃给弄的嘛？美不？
0: 呀，美着呢嘛，
2: 真美得很。
3: 哎，这地下毛我最最是干啥呢？
1: 这是高科技，浇地用的，先进的很。这将来咱都不用打水了。
2: 啊，这是。
1: 哎，对，
0: 啊、我先进。
3: 哎呀，先进的嘛，这是。
0: 你准备种啥呀嘛？
4: 啊，小油菜、菠菜、油麦菜，你想种啥种啥嘛。啊。
2: 哎，那冬天能种啊？
1: 可以啊，要不然打着泡沫干啥？啊、现在都是冬天要吃西瓜，就是这嘛。
2: 啊，就是。
3: 我们也能种不？你一起种嘛。
0: 哎，对着你们，咱一起嘛。
1: 没问题，咱兄弟俩一块种。我跟你说，风风娃这一套我都学会了，将来我教。
0: 呀，好人家嘛。
3: 就是人家有专家呢，对不？一起学嘛。
2: 啊，不是，你们弟兄两个发财，把这好事儿把我也应上嘛。
1: 咋了？你也想种菜？
2: 啊，肯定的嘛。
1: 因为下南公鸡不养了。
2: 种菜跟养鸡不冲突啊，菜要是种烂了，我回去还能养鸡呢。
1: 能成，我这没问题，你到时候给风风娃一说，咱都一块弄。
2: 好，太好了，这太好了。
1: 你看这边看，哎，
4: 去，
1: 顺着这边菜吧。
4: 好，
1: 刚刨过的。
2: 你总想我是这面菜。啊，
1: 这边也行。
2: 不是刚刨过的。
0: 真是先进啊！

0: 好嘞，到了。
1: 嫂，哎，这就是你说的那片地。
0: 哦，
1: 我的妈，这得多少亩？哎，
0: 一百多亩嘛。
1: 一百多亩？
0: 哦，
1: 嫂，就咱这几个人，咱管能弄啥时候去？
0: 呀，行路靠走，干活靠手，光靠嘴，啥也弄不成嘛。再说了，人家愚公把山都移了，那平平地怕啥呢嘛？对不？咱俩干活了，啊，干活。
1: 弄。

0: 这东西手握河滩地，这全是石头嘛！呀，
1: 石头能造，不是河滩地了？
0: 啊，你这不是哄人呢吗？
1: 老说话干活。哎。

0: 博文，我听说这次你为了危房改造资金没到位的事情，找了住建厅厅长，还找了一个市委书记，跟人家瞪眼珠子了呗。
1: 的确是我态度不好。
0: 你就不怕人家给你穿小鞋？
1: 我怕呀。但是钟书记啊，我更怕咱这危房改造的政策落实不下去啊。
0: 我看你国文呢，是天不怕地不怕。行啊，我没看错你，省委更没有看错你。
1: 但是我这态度不好啊，哎，态度不好该接受批评嘛。
0: 对了，我还真是要批评你呢。
1: 哎，
0: 我听说你为了扶贫工作经常在外面跑，这次这又跑了3个月没回家吧？
1: 没事，在家里头。这扶贫任务这么艰巨，咱省这问题这么严重啊，我心里也急嘛。
0: 郭文，你是我们省扶贫工作的司令员，你就是跑到战壕里，未必你能把工作做得好。
1: 但是钟书记啊，那要我天天在办公室里面，不去村里面调研，咋能看见你在废墟里面，在倒塌的房屋里面，那满脸皱纹的两位老人？
0: 你担心的问题已经通过政策手段得到了解决，放心了吧？
1: 哎，是。
2: 我在高峰那儿，还有那个村两委那儿都了解过你们的情况了。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呢，就是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入党的意愿？
3: 党？
4: 这么当然有，
3: 当然有了。我们一直做这个项目。
2: 真的呀？
3: 嗯，我们之前还跟属和说过这事。但是后来水泥厂关了之后，我大就病了嘛，他大也是欠了债，我们就没有心情想这事了。后来不是把木儿又种上了，我们就忙起来了，把这事就一直耽搁到现在。
2: 那你们种木儿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4: 我们种木儿不光是为了赚钱，我们种木儿想的是我们能带领全村人一起过上好日子。
3: 就是嘛，还能实现一下我们的那个
4: 自我价值。
2: 好的很。你看啊，你们刚才说的，不管是从思想上还是从行动上，其实已经具备了成为一个党员的基本条件了。那如果我和高峰作为你们的入党介绍人，咋样？
4: 耗着你
3: 吗？那当然耗着你嘛。
5: 俺俩一直想到工作队去寻你啊，就怕你忙。
6: 是这？
5: 嗯，
6: 你看现在全村人该帮扶都帮扶了，
5: 嗯，
6: 养鸡养鸭，就剩我俩，我对着你嘛。我还欠着外债呢，主要是。
5: 我知道是。其实俺工作队啊已经想好了，俺们觉得啊，你还是跑货运。
3: 我跑货运不成呀，我头一回开车都撞人赔钱了，二回还弄这能成吗？
5: 走，你上回出事情，我是因为车不够及时保养。你像你我车买的都是几手的，那成天来回跑也不保养。咱现在有经验了，对吧？咱下回注意就完了。
6: 我觉得你说这话是对的
5: 啊。
3: 对的，你又对对啥着呢嘛？我头一回撞了车，钱都还没赔上呢，这拿啥买车呢嘛？
5: 白总，我这回过来要说的重点就是这个。咱国家对于贫困户有无息贷款，只要你们愿意，俺工作队就可以申请了，你就可以直接拿这个钱买车。
6: 那我肯定干的，现在就看你元宝手了。

0: 宋宁咋想的？媳妇儿，少量可思嘛！哎呀，阿尊，你瞧啊，
1: 喂，严主任，是这啊，咱扶贫办呢，现在要请省电视台拍摄一部反映咱省贫困地区真实情况的纪录片。
0: 哦，
1: 你要全程陪同。
0: 好，我全程陪同。
1: 要求就是一定要真实，不要规避任何的问题，是啥样就拍成啥样。
2: 一定要反映出咱贫困地区真实的情况。哦，你明白不？
3: 啊，我明白。
2: 这是我跟省电视台的领导也打过招呼了，你一定要办好。
3: 我一定办好。
4: 避光性根本就没有，
2: 对吧？正缺养殖木耳的方法，你们看一下。
3: 来，再看看这个，菌丝纤细，密度比较小，说明长势不太好，而且还有杂菌。
5: 看清楚了，这对你们以后就很大的帮助啊！事儿是这样，咱下一批这个绑伏的甲氰甲醇马上就就位了，里面助推的就是样鹌鹑，到时候会有转甲来专门指导，你觉得咋样？
6: 我没养过，哎，样鹌鹑那是比鸡好买家呀。
5: 这样，样鹌鹑有几个好处：第一呢，鹌鹑的体积小，就咱我院子都可以养；第二呢，我鹌鹑那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而且这个鹌鹑肉还可以卖钱，第三，这鹌鹑的粪便啊是一种天然的有机肥，咱种地啊种菜都可以用得上。咋样？哼，
6: 那
5: 事是这样，因为其他几个乡有些村已经开始养鹌鹑，而且收益都不错，但是咱村现在还没有人养。 就看你愿不愿意做咱村第一个养鹌鹑的人。
6: 行吗？
7: 愿意。
5: 行，那你，我这
7: 儿
5: 记下啊。
7: 你给婶儿记上。
5: 写申请表。

0: 国文同志啊跟我建议说，开会前让大家呢看看这两部专题片，我觉得挺好。我们这扶贫工作搞了这么多年，可是我们的老百姓还这么困难，不搞好这场脱贫攻坚战，我们上对不起中央，下对不起老百姓。
1: 这扶贫工作就好像是在这个柴火上啊烧开水，这个锅架在那个柴火上面。原来嘛，我们经常是个水刚烧到七八十度就撤火了。
0: 我们绝不能撤火，要加柴，要把扶贫这把火给它烧旺，一定要把这锅水给它烧开烧沸腾。
1: 嗯，大家都知道啊，中央下了死命令了啊，接下来呢党中央会和中西部22个省区市签扶贫工作的军令状，咱省的省委书记、中书记啊、省长都要和党中央签扶贫工作的责任书了。
2: 这院里你说
3: 今天

0: 咱们这片干嘛？那片啊，哎呀，差不多呀、啊。
1: 我感觉
0: 还有90%吧。哎，
2: 这不是90%吧？
1: 这家伙吓人你。哎呀，
0: 这怕得能装个30岁。
1: 你现在多大呀？
2: 我现在25。

同志们，我们中原省啊，现在贫困县呢有56个，贫困户呢有105.72万户，贫困人口呢316.7万人呢，扶贫任务艰巨啊。大家看看这份脱贫攻坚责任书，这是郭文同志呢刚刚从北京拿回来的，拿在手里啊沉重得很。我现在呢就代表中原省各级党政领导庄严承诺，动员一切力量，一定要在2020年以前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扶贫任务，一定要实现全省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扶贫目标。我们的人民群众啊，一定要全部脱贫。从我开始，全省5级书记都要签脱贫攻坚责任书。

0: 又换表语了，夏大玉啊！你这字儿现在写的越写越好了哈，熟能生巧嘛。哎呀，耗着你，耗着你，这是简绝大，
1: 耗着你，
0: 都是越写越好啊。
2: 哎，夏大玉
0: 啊，我刚才看魏哥第四个字，我是个啥字嘛？我笔画太多了。
2: 哎呀，
0: 简绝大。
2: 营简绝大营字儿嘛，从仓颉造字到新华字典，咱中国这汉字都好几千年了嘛。啊，营字你不认得？我跟你说啊，最应该认得这行标语的，就是你俩了。你认给你念两遍啊。
0: 念两遍，简绝大营脱贫攻俭占，感叹号！你好好写啊，走走走走走，写的好着呀。
3: 看，就是这两天，
4: 这赢嘛！哎，咱写的没。哎，山叔，
3: 哎，
4: 这个，谁来了呀？
3: 叔，
4: 啊，这三车回来了。
3: 回来，哎呀，还是要感谢你扶贫队呢。你这办事效率太快了，钱一到，我就把车开回来。
4: 我看这车嘛。
3: 美得很嘛！
4: 呀，
3: 你这当地话现在也说了得很嘛。耗着你，能提回来，我就开始干活挣钱了嘛。啊，
4: 这以后注意安全啊！
5: 哎呀，对的，放心些。到时候你们要进城开会啥的，跟宿舍收带你们去嘛。你俩坐下去。
6: 叔，我们这要去英子婶家呢。
3: 哦，
4: 我们走了啊。
3: 带你去吧，开车带你去吧。
4: 不用不用，
3: 开车方便嘛。
5: 没事，不用了。
3: 走了啊。有啥事你就说啊，你过来都来屋里头，给你做饭吃嘞。
7: 好嘞，
4: 哎呀，俺这俩娃也耗着呢。啊，你不干这样子，我逞坏了啊，不干这样子。
7: 哦，那这次得听你。
4: 哦，
7: 你是财务的专家吗？
4: 可不，我培训时候可跟我看来两遍了，专家之前也教过我。
7: 多亏是俺媳妇儿呀，能干能。
4: 对了，你进屋歇歇，歇歇去。
7: 啊，
4: 那么，
7: 哎呀，没事嘛，俺这都好的多了。

1: 这个国务院军部呀，打通了陕南县的经济之路。
2: 这脱贫摘帽的任务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
3: 像这种有绿媒的，发现这样的全部扔掉。
4: 一个食物就损失了几十袋，
5: 你工作上有很大的问题吗？
1: 就是和他弟弟似的，他们都在聊换届选举的事儿。
6: 哎呀，戚书记，我想问你一下哈，
2: 你说嘛？
1: 就是不是党员又没有资格竞选村主任？
6: 不是党员也可以参加的。

0: 坐。坐好，坐好。哎呀，
1: 聂书记，您的工时期快满了，跟您在一块工作这么久，还真舍不得您走。
2: 乡长，公司期末慢，说这些话为死过早。
1: 不管怎么说，得祝贺您。
2: 祝贺的话说早了，咱得等呢，省委组织部个章子一改，这才算是。乡长，您来是？哦，
1: 那个有一个扶贫项目，还得您看一下。
2: 这环评没有啥问题吧？
1: 没问题。

0: 知道你爸在河滩开荒的事儿吗？
1: 知道啊。
0: 我觉得你爸确实不容易，那一个人带着咱村那几个人在那人力开荒，你说那得开到啥时候去？是这样，我有个想法，因为前两天我到县里去开会去，刚好碰到一个工程队的负责人，人家说只要咱村有关于脱贫攻坚的问题，就可以找他们帮忙，而且他们是免费的。
1: 真的？
0: 这样，我把这个人的联系方式给你发过去啊。这事儿你爸要是知道，肯定高兴嘛。给你发过去了。
1: 哎，收到了。
0: 嗯。而且，这样你跟你爸关系还能缓和一下。

0: 哎，哥，哎，上了。这咋还来是变形金刚了？呀，人家鱼骨一散的时候还有神仙来帮忙呢，对不？咱也有援军。哎，来了，哥，哎呀，这还有这大家伙来支援，那咱是快多了嘛。
1: 都是你，
0: 这下在这挖完又希望了。
1: 干活了，干活了。

0: 的老人，愉快的歌声伴随飞。
1: 哎，秋莲，那提醒你啊，一会儿亚琪回来了，你要注意一下自己的态度啊。
2: 廖书和，
1: 嗯，
2: 你不是跟我说，狄书记说你工作上有很大的问题吗？你今天请他吃饭喝酒，我可提醒你，你不要犯更大的错误。
1: 呀，说啥呢？
2: 你贿赂干部？
1: 啥叫贿赂干部？我是找亚琪他达，亚琪回屋和他达吃个饭喝个酒，咋了？天经地义的事嘛，你这说的。
2: 你不要跟我拧撑，到底咋回事？
1: 就是。

0: 那干活效率一下子就上去了。
1: 咋样，你女子晚不？
2: 爸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啊
1: 啊，坐下坐下坐下。
2: 哇，这么多菜呢。
1: 啊，哎，都是你妈给你做的啊。嗯，
2: 都是我爱吃的。
1: 嗯，
3: 行了，吃饭吃饭。
1: 哎，等一下等一下，来，佳琪。
2: 嗯，
1: 给你大喝一个。哎，大要谢谢你。嗯，
2: 啥事儿啊？
1: 吐吐吐吐吐吐，
2: 啊吐吐吐！
1: 哎，来，
2: 爸，其实这事儿也不是我一个人忙活的。
1: 哎呀，我知道，是凤娃的关系，对不？但是是你张罗的嘛。啊，你跟凤娃都是好娃，都心疼啊，我都知道。
2: 就是嘛，
3: 再不吃就凉了。
1: 再不吃就凉了，来。吃饭，
2: 爸。
1: 嗯，
2: 没有别的事儿了。
1: 还有啥事吗？
2: 工作上的。
1: 没有，工作很好嘛啊。再说了，工作上的事不在屋里说啊。吃饭。
2: 好嘛。我要敬我妈一杯，我妈这么辛苦，做了这么多菜，我敬你。
3: 我不想喝酒。
1: 哎，那咋那咋？妈戒酒了，啊？嗯，那好。
4: 像这种有绿霉的，就是菌包缺氧，基质膜过细，装料过时，所以导致水分偏低，菌丝不透气，长螨在周期拖长。由于带内缺氧，所以菌丝生长困难。还有就是灭菌不彻底，同时灭菌之后，温度控制没有做好。
5: 教授，我们现在咋办吗？
4: 像这种情况多吗？
6: 反正每个架子上都有几包。
4: 那就赶紧检查所有的菌袋，发现这样的全部扔掉。
7: 全都扔了？
4: 对，全部。
5: 就是这些了啊。行，明天我都给你拉单子啊。那个先走了。
8: 那个哥
5: 啊，
6: 我们从建棚到现在花了多少钱呢？
5: 我不是跟你俩说了吗？这个事情你就不用操心啊，这俺们工作队来负责。你俩就给咱踏踏实实的好好弄，啊！我先走了，
7: 快，你慢点啊！啊！
8: 你说，咱们这从建棚到搭架子到卖菌种，花了不少钱呢。
6: 我们上次一个失误就损失了几十袋，那都是钱嘛。我现在就是心里没有底。你说我们这次又是把这事情又搞砸了，那还有啥脸面的存着？
7: 这回肯定不会搞砸了，咱一定能成。等咱种成模儿了，拿模儿换了钱，咱再暴打村里人，对不？
8: 能行？
7: 肯定能行。
8: 行，
6: 那我们就跟着教授好好学，好好干。
7: 对，好好学，好好干，咱一定能行，
6: 一定能行。
7: 加油！
1: 哎呀，谢谢谢谢，哎，谢谢谢谢。对着，看着是咱从县里往市里前进了一步，其实是肩膀上的担子更重了。咱这为人你知道，走到哪咱都是给人群众做好服务工作嘛。哦，行吧，谢谢啊。哎，对，那就这。嗯，来。
9: 聂副市长，请问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1: 暂时再没有啥事。
9: 行，我就在您办公室对面，有需要的话您随时叫我。
1: 好好好。
9: 好。
1: 小灯。
9: 对，是的。好，那您没什么事我就先走。

0: 走了，
1: 谢谢啊。
0: 啊，
1: 对。哎，哎呀，你家伙的，刚从市长办公室出来，第一天了。哎呀，你再好的酒，我就不喝酒吗？饭不敢吃。哎，是这，谢谢啊，你的心意我领了。你哪天来，我请你吃包子，看咋想？对吗？对吗？啊，我接个电话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喂，哎，你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了，哎，谢谢。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哦，我已经移交给新任的县委书记了，你得给人家请示。到市里来了，你给我打电话嘛。哦，对，对嘛，对嘛，对，对对对。

0: 队长，
1: 嗯，
0: 上次呢，我们总结了一下，一共包括二梁蔬菜内呢，有七。
2: 哎，队长，
1: 嗯，
2: 我这几天咋没见柳根叔家豆腐摊呢？这是不在这摆了，还是这有啥问题不干了？
3: 哎，这情况我还真不知道，
0: 怪我，
3: 啊，
0: 是我忘了说了。前两天呢，我就了解了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3: 嗯，
0: 是红脸婶子，她娘家不是开餐馆的吗？在乡上，
3: 嗯，
0: 他们就知道柳根叔开豆腐摊这个事儿了。就把他们家这个豆腐都给包下来了。
2: 哦，
0: 啊，柳根叔和红脸婶子他们一琢磨，想说去乡上办的话呢，又稳定，然后卖的又更多，就把这个摊儿支到乡上去了。
2: 那这是好事呀，他这以后能赚的更多了。
0: 是。
2: 那我想吃豆腐咋办？我以后不好买了呀。
4: 这儿，
5: 哎，
4: 走，
5: 来了，
4: 忙着呢，
6: 小猫来了，
5: 来猫，
4: 猴年雪红给你赏了个字，
6: 报，
4: 啊，年雪，
6: 你给我把这段弄完，
4: 对，
5: 报，这
4: 一件，哎呀，来，妹子看看啊，
6: 对，还可以。
4: 哎嫂，这最近在村里咋没见你俺婶儿？这咋不在村里卖了？
7: 俺娘家不是在隔壁开了个饭馆吗？他这儿要的多，俺就在这儿来做了。
6: 这俺儿能多挣一点。
4: 呀，那你这在这儿弄，咱村里人可吃不上了嘛，对不对？俺工作队我哪哪就想吃你俩窝豆腐，跑两三趟都没见你俩。
2: 真的？
4: 啊，
2: 哎呀，
6: 关键俺俩人忙不过来了，所以。只能顾下一头啊。
4: 哎嫂，那你没想着把这规模再扩大一点？
7: 那就这么大一点地方，就俺俩人扩大了也弄不过来啊。
6: 对啊，
3: 是这为天俺们工作队啊想了一下，就是在村里面给你们再协调一个地方，然后盖一个大一点的豆腐坊，再给你派些人手，你看咋样？
6: 派人？派谁啊？
4: 就咱村那些人嘛，我们现在多少人还喊着没事干呢。
6: 那得给人家发工资的嘛。
7: 俺俩现在挣的这点钱够俺俩，你发工资那确实不够。
6: 而且，你们又新地方又安排人，万一再赔了。
4: 就是这个事情，我也考虑过，所以咱在村里面给你弄个地方，包括安排这些人手。都是咱村里入股，不用你俩掏钱，这个你不用担心。另外，嫂，你想，你这么好的手艺，对不对？现在都已经供不应求了，回头规模再扩大了，对吧？不光咱村能吃上，对吧？乡里面你这也不耽误吗？说不定还能卖到县里。
7: 哎，县里不敢想，县里人又不少的是。
6: 就是不认得吗？
4: 俺工作队给你寻出路嘛，给你寻小路嘛，对不对？我县里的饭馆不比咱乡里多，对是的。
7: 哎。那可以啊。
4: 另外，什么你想，咱把这弄起来之后，还能带动咱村里人，对不对？大家一块儿红火嘛，多好个事情。
6: 你觉得可以？
7: 我觉得好着呢，反正咱这儿都弄开了，这怕啥？信风娃的嘛。
4: 咋说？你不信啊？
6: 行，那俺俩就听你的。
8: 哎呀，叶副市长，你看。

0: 条件有限啊，没想到您亲自跑来了。
1: 我是到咱县上去检查工作，路过你的工地来把你看望一下。这个县里跟我说咱的公路都要竣工了，想搞一个竣工仪式。夏处长，你的意思是？
0: 啊，我的意见，咱们一切从简，仪式就不搞了。
1: 好的很，我就是这样想的。你看，在这个泥河公路的竣工呀，它不仅仅是说跟国道连通了，它更重要的意义是打通了陕南县的经济之路。
0: 对，
1: 这么重要的事情，在新华集团给干成了，哎呀，这对我们陕南县来讲，这是一个巨大的贡献，这个意义是更加深远。所以搞不搞仪式不重要。
2: 哎呀，
3: 你看看，
2: 都要了这么多了啊！这么多，
3: 好的很啊。
2: 英子，这鹌鹑好养不？
4: 好养嘛，原来没有真多，这都产了一茬了。
3: 啥来的？
2: 这都是你一个人养的？哎呀，你真能行！
3: 干嘛？哎，英子，那我一会儿就吱声呀。之前扶贫队让我养猪，那我就养了嘛。那谁知道，这猪得200天才能出来，那太慢了，那半年时间的。
5: 我也听人说啊，这个英子养鹌鹑养的好，我就来问一下这养鹌鹑到底咋样嘛？我看着得是跟养鸡差不多。
4: 这鹌鹑啊，40天就能产蛋，养我鸡要4个月才能产蛋呢，对吧？而且我鸡容易得鸡瘟啥的，风险大，吃的又多。
2: 对对，
4: 你看这鹌鹑，小小一个，人抗病能力强嘛，咱风险小。
6: 那这家咋养呀？鹌鹑蛋那么小，一直能卖出去不能呀？
4: 这鹌鹑蛋啊，是鸡蛋价格的2倍呢。
3: 2倍
2: 呀，这么好呀？那听你这么说，这养鹌鹑比养鸡划算多了吗？
3: 就是嘛。
1: 成了，这块地终于是开成了。在这地里把庄稼一种，再把河里的水一浇啊，庄稼蹭蹭蹭的一长，那长出来的穗穗那脑袋一个个都耷拉着呀，照树河呀，你做梦都能笑醒。我给你自己美的。这么一大片你啊，这谁干的？

我想此时的父亲是无比幸福的。对于父亲来说，没有比坚实的土地

0: 你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有反应就要有回应，你把咱政府的声音要传递出去嘛。你现在看看网上评论，我能看不能看？咱一直在强调咱是给人家提供服务的，你的服务意识在哪？我没看到。你再不要记了，你把我说的都记到脑子里，你落实到行动当中去，这最关键。请进。杨部长。
1: 安林同志。
0: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杨部长，快坐快坐。我先给咱倒个水啊。
1: 不用不用不用啊。这份文件。

0: 县，你先看一下。中央组织部国务院扶贫班关于脱贫攻坚期内保持贫困县党政政治稳定的通知。阿林同志，在这场脱贫攻坚战中，县级领导班子是这次脱贫攻坚的前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县长，保持贫困县党政政治的稳定，是组织工作。 服务全党工作大局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根据中央精神，全国所有贫困地区的党政一把手都要保持稳定，若有调动的，也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你所在的山南县，至今没有摘掉贫困的帽子。现在根据中央干部任用的要求，宣布你回到山南县，继续担任县委书记一职。
1: 杨部长，这就等于是跟我正式通知了。是啊，
0: 王健同志，希望你啊有个大局意识，啊，严守不脱贫、不摘帽、不调动的纪律要求。我们换一个角度，也能看出国家对这次脱贫攻坚的决心和力度了。
1: 是的。 服从组织安排。
0: 那今天先到这儿。
1: 好，
0: 我们走了。
1: 好。

0: 谢谢啊，
1: 客气客气。
0: 明哥，好，我知道了，你这个事情啊，不要再找我了，以后大事小事都交给你处理，好吧？啊，我这也忙着呢，我还有客人呢。啊，先这样啊。
2: 哦，你这还忙的很啊，你这是要出门呢？我两句话我就说完了，不错。
0: 没事，小事情，没事。
2: 啊，今天我来找你啊，是这。 我现在也来不了城里寄回来，冯华回到咱村当了扶贫队长了，你知道吗？
0: 啊，我知道嘛。
2: 他现在给我安排了个事，就是集体经济的项目啥负责人呢。所以我这是这么想的啊。以前呢，我还能带着咱村的一伙年轻娃到这城里打个工来，挣点钱来啥的。现在我这得把我的大部分时间放在村里啊。我就想。
0: 村里有伙年轻娃不能让他们闲着嘛，就把这活吧就交给你手上了，你给咱操个心，这个拜托你了，你看行不？
2: 交到我手上，啥意思？
0: 你给在我工地上给寻个活嘛，让我这会忙活着嘛。
2: 工地上，
0: 阿嫂，是这。
2: 你说咱村里要是有个啥项目啊，资金上个缺口，我都能解决，这一点问题没有。你说工地上现在工地吧，那个安全生产严的很，你那个搅拌机啥的，泥瓦匠都得有个证呢。你说咱村这人也没受过啥培训。
0: 你说这些我也听不懂，我的意思就是，反正你是咱刘家坪的出的人才嘛，咱刘家坪的这些娃们家你得管嘛。哎，这事就拜托你了，哎，行不行？
3: 啊行，阿成，哎，
4: 咱
3: 妈说这挺明白了吧？啊，你就看看工地上看到了安排一下啊。
4: 好，
3: 给你添麻烦了啊。哎呀，不添麻烦，咱不说这话嘛，喝啥喝啥喝啥是。哎，这个是好茶。
4: 哦，好。
3: 来来来来，碰一下。
5: 咱们这个一对一帮扶也有一段时间了。
3: 哎，我发现这个鹌鹑现在在咱们村特别的受欢迎。
4: 哎，你别说，最近有好几户村民啊，都给我打听这个养鹌鹑的事儿呢。
3: 是吧？
4: 啊，哎呀，所以我就想啊，咱们下一批这个帮扶的家禽家畜可以主推鹌鹑这个项目。嗯，
3: 我
5: 觉得可以。
3: 好。
4: 哎，对了，咱们村的人对咱们现在的工作还有没有提出一些新的意见和要求？
6: 我每次去帮扶的时候也都问他们，他们最近倒是没什么新的要求，不过他们都在聊换届选举的事儿。

0: 高考3年。
1: 嗯，小时候啊，大满舅就是咱们村的村主任，都多少年了，现在头发都白了。
0: 是啊，
2: 大满叔，
0: 咱们村这么多年尽心尽力的，确实不容易。
3: 哥，咱中午之前得去趟工地。
4: 我又白头发了。
3: 成熟，稳重。
4: 去哪儿？
3: 去趟工地。
4: 去工地干嘛？
3: 来了批新设备，你不是说要去看一下吗？
4: 哦，设备来了。你去吧，我想回趟村儿。
3: 咱们不是刚回完村送完电脑吗？
4: 我觉得电脑不太够，那么多孩子才6台，我再买几台去。
3: 嗯，
4: 你去吧，早去早回。
3: 嗯，好。

0: 吃些，您多吃点菜嘛啊！哦，您保嫌咱这菜少啊！
1: 哎呀，
0: 你不要太在意你如何所说的我话，他是对着你。你我房子设计的我们啊奢侈的，我们豪华的。你说盖在咱刘家坪盖个你我豪宅，你这全村人咋看你？
1: 不盖了，不盖了。
0: 不生气，不生气啊！
1: 呀，不生气生啥气呢？
0: 你现在是大老板，你是话算数的，你就让咱村的我娃到你那儿去打个工挣点钱嘛，你考虑一下嘛，上个心啊！
1: 行，走。老四啊，我上心，不管咋样，一定给你办成了。
0: 好嘛，好好好，你这话，嫂子心里就高兴了啊！吃菜吃菜，多吃菜啊！
1: 嫂，我给你拿这好酒，你咋不喝呢？啊？
0: 我觉得这美着呢，这多美的，你咋觉得喝不惯？
1: 啊不不不。俺们意思是你不要不舍得啊，我一会儿让司机再给你搬两箱狗的。
0: 我喝不了啊，用不了，我现在这酒量不像当年了。嫂不是跟你吹牛呢，嫂当年在城里打工的时候三辈子都能喝完一瓶子，现在三天也喝不完一瓶子。哎呀，嫂现在记忆力也不行了啊，记着要干个啥事干个啥事呢，记得清清儿的，要一出门忘的就干干净净的。这人啊上了年纪，这不服老是不行呀。哎呀，今天喝了酒了啊，所以我跟你说几句心里话。
1: 嫂你说，
0: 咱这刘家坪呀，这马上到了换届的时候，都给咱刘家坪拉了一辈子的车，有点拉不动了，又有点不想干了。这现在年轻人啊，这一茬一茬的，就像庄稼一样啊，一波一波的新人，这娃们家这思维呀、啊，新的很，又是电脑了，又是网络了，这弄的我东西我也弄不动，我就有点心有力，心有余力不足。不干了，把这机会留给年轻娃们家。哎
1: 呀，嫂，你说啥呢？你这村主任干了几十年了，你跟俺叔和说你俩打班子打那么好，你不干了，谁能接上你班？
0: 谁都能接我这班嘛，我年轻人那么多呀，对着吗？啊？你看有个，你就能干吗？对着吗？你看你现在又是大老板，又资源，又管理我们大个公司，你还能管不了咱这个刘家坪，对着吗？
1: 哎呀，嫂，那企业那是规章制度，这村里这那都是人情世故，那七大姑八大姨的，那不行，那不行。
0: 你咋那不行？你先啊，小姐。只要你想干，走，全力支持你，真的。
1: 嫂你。

0: 你不要说旧话啊！哎，你
1: 所说的不是旧话啊，所说的是心里话。你放心，只要你愿意干，所真的全力支持你。你放心，啊。哎呀，所喝不动了，所去方便一下。哎，艳丽，这是又跑那骗去了。艳丽，
0: 嫂，我厨房。
1: 我不说了，陪个黄瓜。
2: 张大哥，
3: 我们辛苦了，辛苦了。
4: 哎呀，哎呦，哎，
5: 慢，
3: 哎呀，真好。
4: 来来来来，坐这儿说。来，
6: 啊，对对对，
3: 来坐，坐，坐，坐，坐。
4: 好好。婶子，哎，
7: 养鹌鹑的事儿啊，娜娜之前和专家咨询过了，有啥不明白的你就问他
8: 啊。这孵鹌鹑我确实不懂，这还有啥要注意的不？
9: 咱这个鹌鹑的这个舍得很的环境
8: 啊
9: 啊，
8: 要保暖。
7: 哎，对对，对着呢。
8: 你放心，我给他打个窝，就跟我鸡窝一样，给他弄得暖暖和和的。
9: 哎呀，那太好，
8: 打个冬天都不能把他冻着了。
10: 晴晴，晴晴，你们几个过来。三喜，
11: 嗯，
10: 看，我给他们订的衣裳，咋样？
11: 哎呦，洋气的很嘛！啊，这跟城里头个宾馆服务员一样，好着呢。
10: 那你们忙去，
9: 他们喜欢干净一点的环境，咱到时候这个舍呀，你多打扫。
12: 嗯，啊，没问题，你婶子给我打扫的干净很。
8: 订了这么多年了，都没让他脏过。
9: 到时候这个喂饲料，咱得定点定量。
8: 那吃啥呢？这能行不？这你属刚弄的，这喂鸡的，喂鸡的都是菜啊。
7: 婶子，这是专家给配的，哦，你呀，就喂这个就行。
8: 专门养鹌鹑的。
7: 对。
11: 咋了？
13: 明天咱店就开业了，我还有点小紧张呢。
11: 你紧张啥呢？你看咱现在这葡萄架，还有咱这院子。还有我这手艺，你有啥不放心的吗？好着呢。
13: 可是，咱身上还背着债，欠着款，不紧张是假的。
11: 我实话跟你说了，我之前在城里炸油条的时候，刚开业，我心里也发毛的很。但是你看，有工作队给俺现在帮忙，不担心啊。
13: 真的？
11: 哎呀，我还实话还有假，走，跟我在屋里摘菜。晨晨。包围帮我都收拾好啊，我进去摘菜。
14: 哥，你交代我的事儿办不了。
15: 村里就是十几二十号人，这么大工地怎么就办不了了？
14: 咱这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他没技术啊，那总不能让他们都去当保安吧？
15: 没技术你带他们去培训啊。
14: 那他们得先给咱培训费吗？
15: 培训费？你收他们的钱，你咋想的？
14: 那可是二十几号人呢，钱都你出啊，你又没亏欠他们呢，干嘛非我们掏钱？
15: 我不该帮吗？他们是我的乡亲，我不能让他们像我从前一样受穷啊。
14: 要我说，一个村村主任这样，那这个村他就好不了。那光靠咱们一家公司怎么能拖动全村啊？你说咱们工程完了咱们走了，他们找谁去？这村主任他就不行。
15: 你行，你能当村主任。
14: 哎，行行行，你就当没说。

0: 哎，宝豆先，你忙你的嘛。哎，主任，哎，
1: 你这话说的对。你这活没有干完呢，你这位子不能轻易挪动。哎呀，
0: 那我们都是主任你来的，你快坐，快坐，快坐下，主任。
1: 哎呦，我知道，先给你搬点私人睡眠的毯子。
0: 哦，哎，那我给你倒点水。
1: 哎，不用，在这待着。你坐。
0: 你看看这刚搬进来，啊，啥都没准备。
2: 你不打个电话吗你？感觉咋样？浩辰，真好家伙！哎呀，浩辰，这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熟悉的岗位，没有啥不好的。哎，
3: 老聂啊，
2: 我看你这话说的，还是带着情绪。
0: 说实话，刚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心里确实不美得很。那抱着这个箱子，二翻身进了这个门里那，都那一下子，我这脸烧的不行，就好像是那在屋里写作业那小学生。
2: 跟人家把作业没写完出去浪去了，叫家长提着耳朵给揪回来了。跟人家答应的好好的，期中考试、期末考试考100分，这连试都没考，我就跑了。你说我心里是个啥滋味？老聂啊，你这个比喻啊，不太恰当。不是没有考试，是没有考完。你知道，这是中央下达的文件呀。
4: 啊，脱贫的任务完不成，这尤其是县里的一把手，不能轻易落位子。
2: 主任，你放心，咱这下子回来，把这事给人家考完了。但是我也要提醒你，这脱贫摘帽的任务，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我估计啊，你现在这个年龄，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个岗位上退休了。
0: 那没有啥。要是我在任期间，在陕南县能把这贫困的帽子给他甩了，能如期完成党中央交给的脱贫攻坚的任务，那我这都叫光荣退休，
2: 对不对？
4: 你这话是说的一套一套的，你心里面是真是这样想的？
0: 我真是这样想的。主任，你想一下。 全国这八百三十二个贫困县，那领导干部再都想我一样，事情没弄完就跟人家跑了，那说不过去吗？还有呢，我将近13万个贫困村，9800多万双眼睛，人家看着栽了，再不能当逃兵了吗？
2: 你这想的是挺明白的，哎，老聂，我要知道你今天现在是这样想的。我都不来了，
0: 主任，你不是来？

0: 年现在是这样想的，
1: 我都不来了。
2: 主任，你不是来
3: 多年没有发展新党员了，我就想在驻村期间解决这个问题，发展一批新党员。高峰已经跟我介绍了你的情况，今天寻你来呢，就是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入党的意愿？
2: 啊，这事啊，
3: 对着呢。
2: 哎，亚琪书记，我事情啊，我想问你一下哈。
3: 你说嘛。
2: 就是不是党员，有没有资格竞选村主任？
3: 没有这个限制，不是党员也可以参加的。
2: 啊。
3: 谁要参加吗？
2: 是这，
4: 那天他们主任寻我，
2: 说他有点力不从心了，还确实年纪大了。意思是，说想找个接班人。但是咱们中国人不就讲究一个做事情名正言顺吗？你说我有个名头，做事情不是更方便？
3: 我明白了，是你要参加呀？
2: 啊，是我是我。
3: 你是咱柳家亭人，你的条件完全符合参选。

0: 票价要当村主任啊、
1: 哦！你说我有人脉有能力，
2: 我看最后咱俩谁能当上这个村主任？
3: 人家小江，我有我经济头脑，
4: 他现在就有挣钱的能力，还有能力管人吗？
5: 今年这选举啊，还是有悬念的，
6: 咱得做点准备工作呀。
7: 每家每户都转一圈，说不定我选票就跑过去。
8: 团结选举现在开始。
0: 人家肯定是觉得我老了啊，跟不上时代了，思想落伍了。

0: 你有没有入党的意愿？
1: 还是这事啊？
0: 对着呢。
1: 哎呀，齐书记，我事情啊，我想问你一下哈，
0: 你说嘛。
1: 就是不是党员有没有资格竞选村主任？
0: 没有这个限制，不是党员也可以参加的。
1: 啊？
0: 谁要参加吗？
1: 是这，那天党们主任寻我，说他有点力不从心了，还确实年纪大了，意思是说想找个接班人。但是咱们中国人不就讲究一个做事情名正言顺吗？你说我有个名头，做事情不是更方便？
0: 我明白了，是你要参加呀？
1: 啊，是啊，是啊。
0: 你是咱柳家坪人，你的条件完全符合参选。
2: 咱们这种就是往这样一打，就这样打，然后缝隙不要太大，保证通风均匀。
3: 哎，每
4: 好两，
3: 对对对，你们也试试，来。
4: 一、二、三、四，
5: 这会不会太轻？
3: 没问题，可以，
5: 可以吗？
3: 对，就这样，
6: 这样都行了。
5: 为什么？就是要他说是要实单还是什么？
7: 这个我还没学，一会儿学了搞。
5: 好嘞，好嘞。
8: 本届村民委员会环节选举正式候选人，村主任候选人柳大满、柳小江，啊，
9: 一定得是
10: 柳满屯儿，柳满草。
11: 周大柱、张洪良，
12: 三
11: 个
12: 人
11: 不能
12: 打，哎，都三一下，三一下，三了，三了，三了，哎呀，都散了，都散了，都散了，跑村委会干起来了啊！
13: 看着嘛，
12: 你把这看这么仔细，不顶用吗？我手里的票才管用呢嘛！
14: 啊，你
12: 这柳小江生意做得好，不代表能把村子管好吗？对吧？咱这老主任几十年了，带着咱风里来雨里去的，这是不容易嘛！
15: 就你这样说，那写个大满就行了嘛，把校长划掉。
12: 哎，我们这么说嘛。
16: 哎，看看，今年这选举啊，还是有悬念喽。
17: 我觉得这刘小将很有竞争力，做过生意，人脉也广，反正还挺有优势的，我觉得。
16: 还真不好说。
12: 三了，哎呀，
18: 啥时候那个？

0: 哎，嫂，快坐，快坐，来坐坐坐坐坐。
1: 我不坐，我是长短，坐不起你这深浅，我还怕我坐下去站不起来了。
0: 嫂，这是咋了？那酒不是我给你拿的吗？咋点回来了？
1: 你这酒度数高，我还怕喝完烧心。
0: 哎，嫂，咋了嘛？哎，你别坐，别坐，嫂。咋了咋了？你就坐坐下坐下，嫂，我可是哪做的不对了？
1: 你别动。
0: 哎呀，嫂，我要是哪做的不对，你跟我说嘛？你这是做啥呢？
1: 你还知道你做的不对啊？啊？你这是要当村主任呢？你想当村主任，你跟我说一声吧。你咋能在背后里搞这小动作呢？
0: 我做啥小动作了？不是你说的吗？
1: 我说的。
0: 啊，
1: 我啥时候说的？
0: 你搁你屋里

0: 在俺屋跟你说我不当村主任了，让你当呢，我有病呢。
1: 哎呀嫂，你这是忘了呀。哎呀跟你屋头嘛，咱俩喝酒，你说那个你干不动了，然后你又说那个找个年轻人，你想起来没有？哎呀，然后你又上厕所嘛，拍个黄瓜。
0: 你又才在厕所里头拍黄瓜呢。
1: 哎呀嫂，哎你真说过这句话，你好好想想，我不能撒谎啊。
0: 好，就算是我说过，我也是喝酒说的话，我喝完酒说的话能当真吗？
1: 哎呀，我紧着问你是不是酒话，是不是酒话？你说不是酒话，你说我有人脉有能力，我要选村主任的话，你支持我，我才就报的名嘛。
0: 小点娃，你别说了。我发现你年纪小的很，你这套路深的很啊。
1: 我啥套路了？
0: 我就让你给村里送这呢，送我呢。啊，今天送个这，明天送个我，还给学校里送的电脑，你这都是为了给你当村主任当铺垫呢，得是。
1: 嫂，我给学校送电脑，那是我一片心意，这个选村主任有啥关系吗？
0: 我今天来就专门想跟你说清楚，这当村主任这事是我在村里一票一票选出来的。你要真的想当这个村主任，你就去选，我看最后咱俩谁能当上这个村主任。
1: 嫂，哎呀，
2: 想好，
3: 不是，
2: 不能胡选你。
3: 这次选举啊，一个年轻的，一个年老的，
2: 啊，对，
3: 俩人都有能力。
2: 对对，
3: 你说选谁嘛？
4: 哎，年轻的有啥能力啊？
5: 啊，啥能力？
6: 骗啥呢？
3: 啊，
5: 走，你看咱村上马上选举了，问你都选谁嘛？
1: 我选刘大满。办事公道，我信任他。
7: 老哥，说到我心里头
1: 啊，
7: 不但做事公道，能力还强，我看大满能行。
8: 呀，大满是我当了这么多年村主任了，你看咱村里还是最穷的。
7: 对呀。
9: 哎，我觉得吧，大满是好是好，但是感觉年纪有点大了，能力跟不上了嘛。
5: 就是的嘛。你看小江，又年轻，还经过成家把钱挣下来嘛，人家回来村能给他发家致富，带咱一块致富嘛，对不对嘛？
9: 对的嘛。我觉得谁当领导我都没有意见，但是谁能让我过着好日子，我就选谁。
1: 对，我觉得咱还是吃饱穿暖，我选大满。
7: 对，我选大满。
10: 我选大满。
11: 我选大满。
9: 停！你选谁都没用，选我吧，选我。
5: 我嫂，你报名了吗？
9: 你个水灾娃子，我要报名，我还在这里。
1: 你没报名，连竞选资格都没有的。
9: 你听光在这扯淡呢，
1: 你看我都让扯淡了，
9: 咱走了。
1: 胡说八道，
9: 这些人你是。
12: 哎呀，大满，
9: 哎，
12: 蹲这儿干啥呢嘛？啊？
1: 不是等你呢吗？
12: 有啥事非要背着人说呢？啊，
1: 不能在别的地方说吗？在别的地方说丢人的先。
12: 咋了？你跟艳丽咋了？
1: 不是艳丽的事，是刘小江想当村主任呢，跟我竞争呢。
12: 刘小江
1: 啊，
12: 要当村主任
1: 啊？
12: 不可能嘛，人家生意做的我们大，对我咋还有时间当村主任呢嘛？听谁说的？
1: 是全村都在说这事，都在议论，就你不知道。你成天就知道下地下地的，你伙计马上就不是你的搭档了。这心里都不操。
12: 真的？
1: 啊。
12: 呀，那你也不要紧张吧。他能争得过你吗？他肯定是选不上嘛。
1: 我也其实觉得他选不上。
12: 就是的嘛。
1: 但让我生气的不是这事
12: 啊。
1: 咱村第一书记支持他不支持我？
12: 你是说雅琪支持他
1: 啊？你说琪琪娃从小到大我对娃好着呢吗？
12: 真的假的吗？
1: 真的假的，你回去问他不就知道了，就知道问个真的假的。
12: 啊，哎，
13: 爸。
12: 雅琪，
13: 嗯，
12: 你这是干啥去？
13: 你找我有事儿啊？
12: 我问你啊，我听说你要支持刘小江当村主任呢，啊？
13: 对着呢。
12: 你还真的是，你大满就干了近十年的村主任了吗？
13: 嗯。
12: 他是工作上出现啥问题了，还是犯啥错误了？你
13: 爸， 你不要着

0: 急，你听我说啊，刘小江是咱柳家坪的村民，他本人也是有意愿参选的，又符合咱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条件，我没有理由反对呀。
1: 你可以不反对，但也不能支持嘛。你看你是第一书记，你这一支持，全村的人都跟着你投刘小江了，你大满就咋办呢？这不公平吗？
0: 爸，你这么说对我不公平。
1: 咋呢？
0: 咱村民每个人都有投票权，村民选谁投谁我左右不了啊。再说了，这国家是有政策的，他是鼓励像刘小江这样的返乡青年回乡创业，参加选举还能带领大家致富。
1: 哎呀，
0: 爸，我还忙着呢，你有啥事儿再给我打电话。
1: 这妈呀，这个思明，你想那么简单吗？
2: 我搁哪支起了，先喝点水啊！来，
3: 我不喝，
2: 喝一口。
3: 我不想喝。
2: 你听我说啊，你看我刘小江，我都不是个东西，你跟他置啥气呢嘛？我都是个白眼狼，当年要不是你，他连他大都买不起。你看我现在长得，哦哟，有钱了，开个破车，全村乱转。哎呀，就恨不得好巴不得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他有钱是咋的。能依他，我们有钱，我有钱咋不买飞机，还跑回来跟你竞争村主任来了，我咋不上天？能依他，
3: 对着你说对着，你接着说，接着骂。
2: 大满，他肯定抢不过你。为啥呢？你想啊，这些年你带着咱村全村人出去打工，为了啥？又不是为你自己。
3: 就是嘛，
2: 你还不是为了大家的生活能好一些。虽然咱钱没挣哈，但是咱挣哈人气了。你看，不论你的地位、你的威望、你村主任的光辉形象，哎呀，就凭这些，他肯定抢不过你。
3: 对着，我就是个碎娃嘛。
2: 就是的，能比他抢村主任呀？不对。
3: 咋了？哪不对？
2: 我突然想到，你说他我有钱的，万一在背后动点哈哈心眼儿，每家每户都转一圈，我说不定我选票就跑过去了。
3: 小儿，你说对的，你分析的很全面，提醒的好，这事我可想简单了。
2: 嗯，你得好好的从长计议。
3: 我得找书孩再骗一下。
4: 哥，你真要当这村主任啊？
5: 话都说出去了，
4: 那你真要当这村主任，咱得做点准备工作呀。
5: 啥准备工作？
4: 你看你这么多年没回村了，是不是得联络联络感情？
5: 咋联络感情嘛？
4: 那简单呀，咱就买点这个米面粮油，挨家挨户都送到。
5: 咱买点鸡蛋肉啥的吧，多买点，办去。哎，回来。不搞这些小动作了。选就光明正大选嘛。是不是？
4: 嗯。
1: 他单曼鸠对他多好呢。公然的支持刘小江参选村主任呢。
6: 秋亮。我跟你说啊，回头你劝劝雅琪，娃现在不听我的。
7: 我没办法帮你劝。
6: 咋的？
7: 因为我也支持刘小姐。
6: 你等一下，你也支持刘小姐？为啥呢？
7: 因为刘小姐年轻有文化，经过商还见过世面，最关键的是她不光自己富了，还不忘了咱们，不忘了娃们。我觉着刘小江可以当村干部。
6: 秋玲，你不要因为刘小江给你们学校捐了几台电脑你就支持他，你不能让他的电脑麻痹了你的大脑。
7: 我不是因为电脑。
6: 那你为啥呢嘛？

0: 属和，时代法占了，社会进步了，好多的观念都不一样了。反正我就是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就是应该让像刘小强这样的年轻人当村干部。
1: 年轻人，年轻人咋了啊？年轻人有经验，年轻人有这个群众基础。你的意思就是我和大满都老了，对不？现在是大满，下一个就轮到我了，对不？
0: 我不是嫌你老。
1: 我跟你说，刘秋玲，你和你女子谁都不许支持刘小姐，这次就这么定了，听到了。

0: 哎呀，你赶紧笑嘛，你赶紧射下，一会儿秋玲回来了。
1: 我想出来了，就这啊，我在咱村委会大喇叭广播一下，让他们都投你，不许投刘小强，咋样嘛？
0: 哎呀，你就知道个大喇叭，我大喇叭一喊，脸烫得很嘛，我觉得不美。
1: 也是啊，这拉票拉太明显了
0: 啊，
1: 就像咱选不上一样。
0: 啊，就是嘛。哎，那咱不喊大喇叭，能不能挨家挨户跑嘛？挨家挨户的做下工作。
1: 挨家挨户的太麻烦了，你时间不够了。
0: 那咋弄嘛？哎，我把这伙不选我的全请到俺屋做几顿好饭，一片一热闹，让他投我，咋样？
1: 肯定不行嘛！你这是违反纪律嘛！再说了，谁不投你，你知道？
0: 琪琪娃，我从小到大对娃好着呢嘛，娃咋能选刘小江不选我呢？先
1: 跑题了，跑题了，
0: 他咋能
1: 跑题了？
0: 只是个我活你想。
1: 实在不行就这啊，你在大谷场开个全村大会，你给大家讲一下，
0: 讲啥嘛？
1: 如果你继续能当村主任之后，咱们村应该是咋发展咋发展，大家一听有了信心了，肯定就投你了。
0: 那不成，那不成，那不成！你看上回咱村开大会，就没来几个人嘛。再说了，哎，我在会上说啥嘛？你不把人家煽火起来，人家能投你？不行不行不行！
1: 那咋弄你嘛？大满，我就想不明白了，咱这是干啥呢嘛？啊？
0: 想办法呢嘛？干啥呢？
1: 你说你在村里辛辛苦苦工作了这几十年了啊？咋一点群众基础都没有？要自信嘛，对不？再说了，这刘小江回咱村才几天，咱咋让娃哈成这嘞？
0: 我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呢嘛。这万一让人家选上了，咱这老脸往哪放呢嘛？
1: 咱又是就是这个老脸嘛。
0: 哎，你这一语点醒了梦中人了，你把我点醒了。你刚说自信、群众基础，这咱都有呢嘛。
1: 哦，
0: 我想好了，不弄了，咱啥都不弄了。
1: 不弄了，
0: 爱谁谁爱咋咋，酒香不怕巷子深。
1: 你说的这不准确，
0: 啊？
1: 你卖酒呢？应该是身正不怕影子斜。
0: 啊，
1: 也不对，是真金
2: 不怕火炼。
1: 哎，对，
0: 牛。
3: 夏处长，我刚才来的时候给拿了些慰问品，麻烦你一会儿发放给大家。我代表在陕南县委县政府向大家致以节日的问候。
4: 哎呦，那我就代表大伙儿谢谢领导的关心了。
3: 哎，不，应该是我说感谢的话。
4: 聂书记，您看哈，从泥河乡到县城，我们要架一条跨境式200米的中型桥梁。
3: 嗯，
4: 还得有一段长度是3.1公里。时速是80公里每小时的一个4车道的双向隧道，有望在月底呢全面

0: 贯通
1: 哦，好。
0: 因为呢，我们一直是严格按照一级公路的标准打造的，所以施工进度有点慢，您别催我啊。
1: 哎，那我不能催你，这个是个很严谨、很科学的一个事情。
0: 您这一来，我有点紧张。
1: 夏初，那你不能紧张吧？你是冲锋在一线打仗的，我是给你做好后勤保障。
0: 好。叶书记，我下个礼拜要去北京，总部让我回去参加一个扶贫会，好像是你们省扶贫办的主任也要参加。
1: 郭主任？
0: 对，
1: 我的老领导，人好得很，你见面了一定要带我问好啊。
0: 一定。那，哎，叶书记，要不我带你到工地上去看一看？
1: 行，咱去看一看一线的同志。
0: 走。
1: 不打扰了啊。

0: 咱们啊，我连大城市都没去过，我能力还是差点意思。
1: 我觉得你说的对。
0: 对啥？
2: 对啥？大曼咋了嘛？没能力水泥厂咋开的？
1: 那后来水泥厂不是关张
0: 了？那不是黄了吗你？
2: 那你不能说人家一点能力没用嘛，人家干
0: 我都强那么一点点。
3: 你俩骗啥？
0: 啊？
3: 啥
0: 呀？
4: 就是咱村的选主任我是嘛。
0: 定了。
5: 定了呀。
3: 定的谁？
0: 小江。
3: 谁定的？
0: 我定了。
1: 我把小江定了。
0: 我把小江定了。
6: 挺
7: 大
6: 的
7: 吧，你定了啊？
0: 哎呀，人家小江，我是大城市回来的，我有我经济头脑，在我大满，我连个省城都没去过，就比我强那么一点点。你怎么小江定了？他大满和人家就比不成。我为啥叫六大满？六大满就太满了，就这么一点点都放不进去了，不行。
8: 再保证了，再保证了，要我意思啊，你爱选小江选小江，爱选大满哥就选大满哥，我就选大满哥，对不对？
9: 对对，你很选我嘛啊？
0: 大满，
9: 刚子哥，那我之前也从县城炸油条回来的，那你咋不选我？
0: 哎呀，老毛不能比试，你我啥年龄了嘛你？
3: 他小江再牛气，他现在就只有挣钱的能力，他有能力管人吗？
7: 哎，
3: 他有这个能力吗？
7: 这说的对，
0: 人家在这个南方挣了好多钱，手里有钱呢。
7: 哎，张哥，那照你这是经济头脑，你这把钱拿出来，大家选你不就完了吗？
1: 啊，
0: 你
1: 想啊，连字都写不到一块，还选？
10: 在这儿，看见了吧？现在是出尔期间。有些军带的霉菌刚刚冒头，你们把这个还刚刚那两个单独摆放，拉开有杂霉的地方，用0.2%的高锰酸钾或者多菌灵溶液喷洒消毒，看看是否还有机会挽救。
11: 行，我们知道了。
10: 现在可是关键时期，你俩得多上点心呐。
12: 乡亲们，今天咱们六甲坪村的团结选举由我来主持。本届团结选举同往届一样，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今天参选的候选人有两位，一位是咱们熟悉的村主任刘大曼，一位是咱们六甲坪村的村民刘小江。那在正式投票前呢，咱们先请两位候选人给大家讲一讲他们的参选感言。两位，哪位先说？
13: 我就不说了，不说了。
0: 哎呀，大曼，你得是害怕选不上不敢说话啊。
3: 赵刚子，你们邯郸话是多得很。哎，大满哥选得上选不上，人家投票决定的，拿这决定的。
0: 对，
3: 好
0: 危险嘛！
14: 你好，先看东西，看
13: 东西。那要是非得让我说，我就说一句：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一下。哎，
15: 拉骡子出来了。
12: 刘小姐，你讲一讲。
13: 好。
16: 各位乡党。大家好，
17: 哎，你声音大点嘛，
18: 听不见。
13: 大家好，
16: 我离开村子有十几二十年了吧，一个机缘巧合，我又回来了。我是赶上好时候了，我现在条件好起来了。可是我回到村里，看咱村吧，这么些年没啥变化，心里确实不是啥滋味。我就寻思着做些啥事情呢，让大家都好一点。我在村里东逛逛西逛逛的，可是我觉得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就没有法。

0: 我想了，直到前几天，咱们打曼族人跟我说，他愿意扶持年轻人。我没说，这不是我事，我没说。雇人的嘛。好，这事情可能是个误会啊。但是我今天昨早上参选了，我也表个态啊。这村主任要是当上了，我一定不辱使命，用这份责任。
1: 带领大家致富，没选上也没关系，我就用1/2的力气带领大家干上好事。
2: 我少将兄，你说话就是有水平啊！你真是看着钱了，你咋辈分还降低了啊？人家刘少将管你叫叔呢。哎呀，
3: 我是要能的人呀！
2: 这次投票了，好，乡亲们，下面我宣布，本届。 吉火乡六甲坪村委关键选举投票现在开始，选票都发下去了。那下面呢，大家就按照自己的意愿选出自己心里满意的候选人。今天你这一票很关键，也很重要，关系到你选的候选人将来。 带领村民脱贫致富。那下面呢，想好了，就在你要选的候选人下面打上勾，在确认无误了，就把选票投进投票箱。
4: 这个箱子也没有漂亮，
2: 请计票员挥动选票。

0: 二票，六票价，
1: 247票。
2: 咋样？
3: 人间不怕火炼，这次把我放在火上烤。
4: 选举结果已经。

0: 出来了，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原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中原省村民委员会选举规程》，本次六甲坪村村主任选举参加投票人数应到738人，实到502人，参加选举投票人数过半，其选举结果有效。其中6大满252票，6小将247票，弃权3票。下面呢，将把选举结果上报乡里，大家若有不同意见，随时提出。今天选举大会到此结束。
2: 大哥，哎呀，那个咋样？
3: 大哥，
4: 小肉泡，
3: 小肉泡，
4: 那是三个锅啊！
5: 站起来继续嘛，兄弟支持你，
6: 妈。
7: 哦，加油，好好干，我看好你。
8: 这下场的好，
9: 那算上了，
10: 中了三个呀！
11: 好，感谢啊，感谢，
12: 感谢，感谢，真不错，才几票而已。
13: 感谢，感谢啊，感谢。
14: 哎，恭喜刘主任！
15: 哎，还在公司呢。
14: 哎，那也跑不了。哎，我是啥来着？我就说我刘小江肯定选不过你，你在咱村这么多年的威望，我还在那放着你。
15: 其实今天挺悬的，就差了几票，要不然就是人家选上了。你说要真的让人家选上，我是老脸往那放呢。
14: 哎呀，你就保管差几票，我就是差一票，他也差着18000里呢。
15: 今天啊，让我有点小感悟。你看啊，人家为啥都选这年轻的？为啥都选刘小江？人家肯定是觉得我老了啊，跟不上时代了，思想落伍了。哎，
14: 我有啥呢嘛？那咱也可以跟着年轻人学习嘛，咱就不能进步了？
15: 对着，你说对着。我等我跟舒儿得商量一下啊。俺得有进步，得跟得上时代，要不然就被淘汰了。
14: 哎呀，反正我挺高兴的。
16: 哎呀，来嫂，
17: 嗯，
16: 是啊，我这回来这工作一直特别忙，这俺嫂知道啊。哎，一直没回来看看你，这刚好今天放假了，我就跟亚琪，俺俩都一块回来看看你啊。
18: 我就不相信，忙的连回来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16: 不是，主要是我的时间老跟亚琪老差着，今天刚好放假嘛，俺都一块回来。
18: 你自己不能来啊，这不是你的家。哎，
19: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5: 来，咱庆祝一下啊，咱庆祝一下你大满嫂当选村主任。
19: 哎，对，哎，
5: 来亚琪，一起啊，
19: 哎，来，
5: 你大满嫂，这叫啥？实至名归。
19: 哦，对，就是。
5: 哼啥你们？
18: 咋了？哼都不能哼。
5: 好。
0: 我要是有投票权的话，
14: 我投刘小江。
0: 人家年轻有文化，还愿意为咱村办事儿，为啥不选他吗？
5: 等等。哎呀，好好好好，投投投。嗯。但是投也没用，最后还是你大满嫂当了村主任了嘛，对不？哎，凤妈，
1: 嗯，
5: 你投谁？
1: 从我户口就没在咱村嘛，我没有投票权嘛。
5: 哦哦哦哦哦哦，嗯，如果你有投票权，你投谁嘛？
1: 啊，对，嫂，今天俺回来还有个正事要跟你说呢。
0: 哦，
5: 嗯，
0: 对着呢。
5: 哦，
1: 嗯，咱村未来啊。这个养殖、种植，咱都要成立合作社呀。
5: 嗯，
1: 我想你不是种水稻着吗？
5: 嗯，
1: 我觉得你也可以成立个合作社，这样可以带动咱村其他人嘛，大家也都可以入股嘛，一块儿挣钱嘛。
15: 对吧？这也是你的本愿。

0: 泡着你啊。
1: 嗯，
2: 而且啊，你这个合作社成立起来之后，你想贷款了啥其他事情咱都好弄了。
0: 嗯
2: 嗯
0: 嗯，好好好，
1: 泡着你。
0: 那回头我和你大满足说一下
3: 啊。对，
0: 好好好。
3: 嗯，
0: 来吃饭吃饭。
3: 好。
0: 嗯，你还没有说完呢。你要是有投票权，你会投谁呢？
1: 讨厌的很，让娃吃饭嘛，为啥呢？冯娃不要理他，来。
0: 我都问一下。
1: 木儿，不要问了，吃饭了。
0: 哦，不问不问。
4: 我妈这个木耳炒鸡蛋呀，是全世界做的最好吃的。
0: 好吃不？
4: 好吃的很。
1: 高峰，
5: 嗯，
1: 以后经常回来吃饭，听见吗？
5: 是，你放心，肯定的。你只要以后有时间，我跟亚琪俺都回来
0: 啊。
1: 不要哄啊。
6: 哎，您这房子长出来了，长得真的不错。
7: 长慢
8: 了，哎，快来快来吧，
4: 长那么好呢，
7: 长得又肥又大，
5: 长这么多呢。
6: 赵书记、高队长，你们来了。
5: 哎，黄教授，
7: 你看这长得，
5: 光顾着乐，你不谢谢黄教授？
7: 哦，谢谢黄教授。
6: 不用谢，真的不用谢，这是他俩的功劳，你们辛苦了。
7: 我不光是俺俩的。还有哥，还有姐呢，
5: 看给咱俩高兴。
7: 哎呀，我们终于成功了！
9: 哎，卢书记啊，真是不好意思，这周末还让你们加班。
10: 扶贫任务重，而且你们钟书记啊，在背后时时督促我们，我是丝毫不敢懈怠。
9: 是啊。这责任在身，也是一天都不敢耽误。
10: 哎，博士，给你介绍一下啊，夏琴同志是我们新华集团建筑工程处的处长，分管道路建设。
9: 哎，你好，夏处长。
11: 欢迎你，郭主任。我们卢书记早就介绍过你。
9: 我也知道你，夏处长就是主持泥河公路建设嘛，从勘测一直到施工。就是雷厉风行，效率非常高。
11: 过奖过奖，我们应该做的。
10: 新华集团啊，帮助贫困地区脱贫，当做政治责任，丝毫不敢马虎。希望这条公路啊，能让泥河流域的老百姓早日脱贫。
9: 哎呀，是，这中央下达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书，提出了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的指导方针。这脱贫攻坚的工作呢，方向是更加的明确了。压力也是更大了，你看这周一开完会，这马上要赶回去呢。
10: 脱贫攻坚啊，党中央是下了死命令的，再艰难我们也要完成。
9: 是是是是，现在中央给中西部22个省区市都下了军令状了，要求各省的省委书记、省长必须跟党中央签订这个脱贫攻坚的责任书，务必在13-5期间到2020年完成脱贫攻坚的任务。
10: 党中央把脱贫攻坚当作重大的政治任务，前所未有。嗯，我们也正在研究中原的情况，本来打算派夏琴同志去一趟，正赶上你来北京开会啊，你们可以好好的聊一聊。
11: 是
9: 是啊，是这非常感谢卢书记这大力支持啊，要想真正让贫困地区摆脱贫困，还是要靠产业扶贫，要靠咱新华集团从这个人力上、资金上给我们大力支持啊，卢书记。
10: 夏处长，你对中原省的情况比较了解，你聊一聊。
11: 哦，郭主任是这样哈，公路建设呢是我们的老本行，可是产业扶贫是我们的弱项，况且我们现在手里还有好几个这个竞标的项目迫在眉睫，所以我们的资金压力还……
10: 这些困难我们自己解决。现在全社会主要的任务是帮助贫困地区脱贫，从另一方面讲，也是要反哺农村了。
9: 是啊，卢书记说的对着呢，这当年农村把大量的人力物力都投入到城市的建设当中去了，才有今天咱城市的面貌嘛。哎呀，在这方面咱广大农民兄弟也是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啊。
10: 是时候要调转头来帮助农民兄弟把生活搞上去了，国家不会忘记他们，新华更不能忘记。
12: 宋云凯，
13: 宋云凯，这一片子都是俺仨一块。

0: 对着，
1: 好 好，
0: 美的很。
1: 给我看一看，哎呀，
0: 走，你看，这穗儿多爆的、哦，你看这颗粒，饱满的很。
2: 咱长多好的，
0: 以前跟个大光种麦，但是种麦还是头一回啊。
2: 哎，你再把我刮的哥，这是稻子，脱了壳才叫麦。
0: 我中过。
1: 咱这试验田是成功的啊，
0: 走，你看这穗儿多爆的。
3: 卢书记你好。
4: 夏处长你好，集团领导刚传达了中央在银川召开的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精神，委托我向你们一线的同志表示慰问。
3: 谢谢领导。
4: 夏处长辛苦了。

0: 你要在当地考察和筛选项目，
1: 跟生态有关系的产业会大量的涌现出来。
2: 要不咱们优先考虑木耳项目？
3: 我们准备在柳家坪建一个智能木耳大棚，
0: 还有配套的加工厂。
4: 那他有他的要求，我还有我的计划。
5: 我是要种水稻呢。
2: 我们规划也做了，现在资金也到位了。
5: 那地呢？
4: 先让出来。
5: 你这是在逼我
6: 呀？长出来的不是小油菜啊？
7: 这不是小油菜，这是啥吗？
6: 但那长出来的是人民币吗？

0: 这就是黑猫警长，森林公民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哎呀，太阳！哎，什么情况？
1: 干啥呀？啊，来这十分钟唱了三遍主题曲，开了十二枪了啊！我店里这点灯泡全让你给我干憋了。求你了，别再开枪了！你再开枪，我这店就成黑店了。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小伙子，哎，你帮我看看，我今天呀收到了一张请柬。哎呀，
1: 啊！这请柬挺神秘啊，
0: 那为啥这么说呢？
1: 因为这上面写的神秘请柬。我先去忙了，哎，别开枪了啊！
0: 别走啊！谁让我到这儿来的呢？

0: 头儿子，大头儿子，
1: 不，有些情况您可能有所不知。
0: 怎么了？
1: 我小时候叫大头儿子啊，后来我长大了，进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我听说了，
1: 我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字，我叫
0: 一个大头买提儿子，
1: 还不如叫大头儿子。
0: 哎，大头儿子，我可听说了啊，你现在可了不得了啊，你现在有出息了。
1: 怎么着？
0: 你现在我听说要主持春节晚会了。
1: 别，杨帆在那儿呢，别让他听见。
0: 哎，不对，这方面你比杨帆有优势啊。
1: 我有什么优势啊？
0: 你想想啊，春节晚会大头儿子主持，哎呀，那电视一打开，大头往那一摆，其他主持人全挡了，他上都没用。哎，小头爸爸哪儿去了？哎呦，
1: 我爸退休了。
0: 哦，是吗？
1: 最近啊，跟我妈就是围裙妈妈，
0: 围裙妈妈
1: 满世界飞，到处玩呢。
0: 退休太幸福了！我告诉你，我也马上要退休了。
2: 你说，
0: 我最近啊，专门到中学、小学，他们开运动会的时候，啊、我当发令员。哦，哎，我当发令员。可是我去了一次啊，他们都不让我去了。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每次我都开四枪，他们不知道哪枪跑。哎。
1: 黑猫警长，现在治安那么好啊，您这枪也没用了。
0: 哎呀，是啊，你说这一只耳都被我收拾了，现在哪有耗子可抓？
1: 对呀，没有耗子，哪有？
3: 黑哥，你朋友挺横呢，开直升机来的。
0: 我没有开直升飞机的朋友啊。嗯、啊
1: 谁呀、
0: 啊？
1: 不知道啊。哎呀，舒克，
4: 大头儿子，
1: 你好久不见，
4: 好想你啊。
1: 干嘛干嘛、啊、
0: 你是一只耗子吧？
1: 别，
0: 好你个耗子！
1: 不，警长，枪放下，人是耗子，但不是一般的耗子。
0: 可是，
1: 这是舒克呀，这是我们童年的伙伴啊。那贝塔呢？
4: 贝塔啊，贝塔，开网约车的贝塔。
0: 网约车，哎，
1: 从坦克变成了网约车。
4: 这坦克不能开，所以改行了呗。
0: 他在哪儿呢？
1: 贝塔。
4: 不是，刚才他还在这儿呢。
1: 贝塔
0: 哪儿去了？哎呦，
4: 这贝塔呀，太财迷了，准是又拉顺风车去了。
0: 还拉个顺风车？
4: 我找找他去，赶紧找他去。腾腾，舒克，开飞机的舒克。
0: 这个耗子有病吧？这个耗子。
1: 又来人了。
5: 大头儿子，
6: 黑猫警长，
0: 海尔兄弟。哎呀，海尔兄弟都长这么大个了啊！
7: 是，
0: 不是你俩怎么这么深打扮？
7: 我俩今天不去探险了啊！我哥俩给大伙说段相声。
8: 得嘞，
7: 走你，海尔哥、海尔弟上台鞠躬。
0: 好，
7: 说这打雷要下雨，雷欧
0: 什么？
7: 下雨要带伞，雷欧。
8: 这我也知道啊，
7: 天冷了穿棉袄，雷欧雷哎呦，天热了扇扇子，这智慧就是，
8: 你倒说呀，
7: 这么简单？
0: 嗨，这什么玩意儿啊？这
1: 什么玩意儿啊？就这？
0: 来，过来，你们小哥俩是不是也接到了神秘的请柬呀？
7: 对啊，我们接到神秘请柬，不。

0: 过路上啊，耽搁了点事儿。
1: 怎么回事？
0: 我让打了个顺风车啊，那司机开车跟开坦克一样，我下了车就直接给了个差评。
1: 我好像听谁说，
2: 气死我了！
3: 别他，
4: 就是他，就是他。
2: 你说，我拉个顺风车，拉俩业余说相声，就这俩业余说相声，也在这儿。你们什么意思？
0: 怎么了？你把车都开成这样了，还不让人说啊？
2: 我是开坦克的，
1: 不好！我看出来了，
5: 哎，怎么又掏枪？
1: 出来了俩耗子，好你俩耗子，好你个耗子！
6: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2: 别别别别打了！听，
7: 你们都来了，
8: 这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啊？
1: 对呀，啊，
5: 菊萍姐姐。莫非那个神秘的请柬是您发给我们的？
1: 你看看，
9: 当然了。哎呀，好了，大家坐下来。哎，
5: 好，
9: 先坐下来，
5: 坐下来。
9: 哎，大头儿子啊，你坐那边。
5: 我就想坐您身边。哎，
9: 别，这个留给六娃。
5: 六娃
9: 坐那边。
1: 对，
5: 葫芦娃的六娃。
1: 对呀，
5: 啊，他也来了。哎，
9: 来了呀。
5: 哪儿呢？
9: 瞧。
5: 谁招手呢？这是
10: 大头儿子，好久不见呐！
5: 都看见了。六娃，好久不见，我是大头。
1: 往哪儿看呢？人六娃都走到这儿了。
9: 对呀，
5: 在这儿呢。哎，六娃，真走这儿了吗？哎，不是，
9: 来，六娃，坐着。
1: 六娃，
9: 坐过来，你让，
10: 受累，让一下啊！谢谢。
5: 你们都能看得见啊？就我看不见，
10: 可累死我了。
11: 菊萍姐姐，人都到齐了吧？
7: 齐了。
11: 六娃也来了。
7: 是的，
5: 这老板都能看得见。
9: 知道他是谁吗？
5: 谁呀？
11: 我是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我，
12: 没人喜欢他。哎，
5: 那个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
9: 怎么了？
5: 邋遢大王开的饭店，这菜你们敢吃吗？这卫生能达标吗？

0: 哎呀，
1: 今天啊，请你们来呀、是要帮我一个忙。
2: 帮您一个忙，
3: 你就说吧。
1: 瞧，来了。
4: 啊？喂，我刚下班，累死我了呀！我都快烦死了，你真不知道。
1: 瞧。不高兴，所以啊，我要请大家帮忙，让他找回快乐。
3: 找回快乐，
1: 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5: 哎呀，谁来？咱谁来？
4: 快乐太难了，
6: 就什么难的，让我俩来、
4: 我俩来，
7: 你俩行吗？
6: 没问题。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哎，好，好
4: 相声
7: 没劲，不看。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8: 再见！
9: 这么快就放弃了？
7: 什么？
1: 怎么回来了？
6: 他不懂艺术。
1: 哎呦呦！哎，没事没事，你们呢？你们呢？
6: 我们
1: 行不行？谁来？
9: 这种时候，可能还是需要主持人亲自出马。哎呀，我想春晚一定能给他带来欢乐。
7: 对，
9: 来场春晚。
7: 哎呀，来
9: 配合一下，好不好？来，大家过年好。生中一岁除，
3: 又是重播春晚，
9: 上得了吗？真的是。
7: 行了行了，大头儿子你回来吧。
4: 哎，成年的快乐太难了。
5: 哎，
4: 哪像小时候啊，快乐多简单。
5: 菊萍姐姐，
4: 好怀念我的童年啊。
5: 菊萍姐姐，不如这样，咱们帮他回到童年。
1: 回到童年？
7: 帮他回到童年？
1: 这能行吗？哎，
7: 就他，如果人家都不认识咱们，多尴尬呀！
10: 谁来介绍咱们呀？
11: 谁来介绍咱们呀？
1: 那，哎，我来。
5: 哎呀，
3: 菊萍姐，
1: 好吧，我来。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又一期的大风车节目。

年年都有一个春天，人人都有一个童年，希望你们能够把童年的快乐一直保持在自己的童心里。好了，那接下来呀，就让我们一起看

0: 放心吧啊，你呀、啊，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1: 哎呀，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了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先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2: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你这，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3: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2: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棒还给我。
3: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2: 手机给我，
3: 房子是我买的。
0: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2: 装修钱我出的，
0: 继续搁那干。
3: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0: 两台车，你一台两，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3: 大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2: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0: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3: 大哥，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啊！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2: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3: 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
2: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0: 骑起眼儿还闭上了啊？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3: 安徽的。
0: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2: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0: 回安徽呀？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哎
2: 呀，大变样啊！
3: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0: 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2: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0: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干反了、
3: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看路啊？没长眼睛？哎，
2: 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0: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来。
2: 媳妇儿，走。饿不
3: 饿？
2: 大哥，有吃的吗？
0: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2: 媳妇儿，面条行吗？
3: 我要吃饺子。
0: 饺子没有了。
3: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口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2: 对呀、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0: 那些小嗑唠的全是瞎吃。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2: 那你这是啥？
0: 这个饺子的标本。
2: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0: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但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
2: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0: 啥

0: 事儿，我要出手。
1: 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2: 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3: 啊，你也怀孕了？
2: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4: 她踢我。
0: 拉倒吧，真怀孕了？
2: 3月了。
0: 啊，对，把这钱拿过去。
2: 大哥你收着吧。
0: 你说啥呢？
5: 谢谢啊，
0: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尝几个啊。
4: 谢谢大哥。
2: 老板来份饺子。
1: 没有了。
2: 我瞎吗？
1: 啥出事啊？
2: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1: 咋你也怀孕了？
2: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0: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啊。
2: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0: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2: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0: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2: 我是打个比方。
1: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2: 啥意思啊？
0: 大过年别饺子下层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2: 行，给我煮碗饺子。
1: 我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2: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1: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4: 饺子好了吗？
1: 马上给你盛啊。
0: 好嘞，来来来，
1: 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2: 大哥，哎，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6: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4: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好吃吧？
1: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我明白，他说是我。
2: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1: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2: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1: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2: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1: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2: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1: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2: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1: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2: 黑心老板托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1: 你别给我整那么没用的啊，你等着。
2: 怎么着？想动手是不是？
1: 我动啥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2: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1: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2: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1: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啊？
6: 大哥呀，
1: 屋来了啊。雪清的咋样了？
6: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
1: 哎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快快去坐着啊。哥给你下碗面
6: 啊。不用了，下饺子。
1: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6: 行，
2: 我看呢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7: 为什么呀？
2: 咱在这等啥呢？
7: 等着清雪清账啊。
2: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7: 媳妇儿，他秃噜的有道理啊。
4: 你把嘴给我闭上。
7: 他先张了嘴。
4: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7: 能吗？
2: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7: 对喽
4: 对喽。
6: 哥啊，我先走了啊。
1: 干啥去？
6: 我秃噜象牙去啊。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1: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就把自己累秃噜血了呢。
2: 想就去呗。

0: 哎，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可吃不下去。
1: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障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障？不清障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2: 嘉哥，我真走了。
1: 来，这样你走，你这样，来，把这饺子带。
2: 嘉哥，我真不要。
1: 整得我措手不及的，你这是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2: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1: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2: 知道了，走了啊。
1: 好嘞，
0: 站住，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1: 给我媳妇儿啊。
0: 他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2: 我们队长啊。
0: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1: 拉倒吧，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0: 承认了。
1: 我承认啥了？
0: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1: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3: 你到底想说啥？
0: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障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3: 100块啊。
0: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1: 拉倒吧，
4: 得了吧。
1: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障呢。
5: 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2: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甲哥这儿呢。
1: 媳妇儿啊，
5: 把队长给小吴。哎，那
2: 队长请讲。
5: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2: 好了，队长。
5: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甲哥。
1: 胡队长，请指示。
5: 老蒋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1: 哎呀，啊你，哎呀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5: 收到。
1: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2: 哥，我先回去了啊。
1: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2: 你去干什么呀？
1: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2: 好嘞，谢谢贾哥，
1: 请叫我真哥、
2: 亲哥。
1: 漂亮！快点的，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3: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
1: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6: 我们帮你包饺子。
1: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卖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0: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1: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谢谢你啊，小河豚，
0: 走，
1: 哎，回来，不是包饺子吗？
0: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3: 我车上有面，
0: 我车上有肉，
1: 你呢？
2: 我饿，
1: 这完蛋玩意儿，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清障一线的工人们，向您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
7: 过年了。
8: 喝果汁儿，补充一点糖分。
9: 还是明道暖心啊。
8: 是。

0: 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1: 都是你的错吗？
2: 行了，知道我这腰不好，能不能不这么说话呀？我今天来啊，主要是公司有一个好项目，这是资料，我要看一看。这个项目谁负责合适？
3: 我董事长，
1: 董事长，董事
2: 停，音乐也停。下一个节目是不是配乐是朗诵啊？大鹏组长都用过了，你有没点新鲜的呀？
3: 这音乐还用我的？
2: 行行行了，啊，这样，一人一份儿。
4: 谢董事长。
2: 好好琢磨琢磨，都认真看一看啊。
5: 董事长，这不是劝退信吗？
3: 董事长，你还是把这个劝退信拿回去吧。
2: 拿回去？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我们这个小组啊，是出了名的。不听劝。
2: 你以为你很幽默吗？这包袱响了吗？
1: 董事长，您别生气，您看看这大晚上我们都在加班，过年也都不回家，干嘛给我们这劝退信啊？
2: 我告诉你们，别看我天天不来公司，但是我知道你们天天在干什么。啊，工作不好好干，每天玩内卷，我告诉你们，再这么卷下去，我们公司要改名叫龙卷风公司了，这就恶性循环。
5: 董事长，那个，请你再给我们东一次机会
1: 吧。求求你了，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下不为例，我们一定会努力工作。
2: 好好好，我看在你们是老员工的面子上，我就原谅你们。但是记住了。今后要好好工作，不能再内卷了。
1: 不能，不能，不能。
2: 马上要过节了，大家都回家吧。啊，走吧，走吧。怎么都不走啊？
3: 董事长，还是您先上路吧。
2: 住口！
3: 不是，我是说您不走，我们怎么好意思走呢？
2: 又内卷是不是？
6: 好，我带头。我走先，新年好！
5: 我先走，
6: 我也走，拜拜。
3: 我走也，
2: 这就对了。哎，不对呀，都走了，这项目谁抓呀？哎，回来，回来。
7: 说来就来了，二现场的那位叫常远，
8: 因为他长得没有我养眼，
7: 双鸭来的，我所有的美好愿望都能应验，
8: 因为找的捧个名叫郑健。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这是我们俩第二次站在这个舞台上了。我是很有信心的，因为节目啊是我们俩写的。所以立定，咱回去吧。啊，不演了。
9: 别，
8: 你哆嗦成这样是怎么了？这是
9: 郑老师，我紧张啊。我就是一个站在桌子里边的捧哏演员，您现在非得让我站在桌子外边，又是新词儿，我能不紧张吗？这不是桌子，这是我的家呀，我现在无家可归了。郑老师，
8: 李丁，我紧张，我明白了啊，你呀得走出这舒适区呀。
9: 不是，您怎么不走出舒适区啊？
8: 我一上来跟你这么一个演员在这演出，我已经走出舒适区了，知道吗？
9: 哎，这哎，嗨，这我竟然无言以对了。那行，郑老师，那我有个小提议行不行？
8: 什么提议啊？
9: 你看啊，就是咱俩呢都在台上捧哏，我就不紧张了。
8: 咱俩一上来，哎，都捧哏，没听说过，
9: 就这个呀？
8: 别挨骂，
9: 去你的吧！
8: 行了行了，
9: hold on，
8: 别说了，别说了，
9: 杀他们！
8: 我让你别说了，什么主意这是？相声演员一对上来都捧哏，乱不乱呢？
9: 行，那我咱各退一步行吧？
8: 是的，
9: 我还是逗哏。哎，您容我平复一下情绪行不行？
8: 这可以，这可以，这可以。
9: 那个这样，咱们重新再上一遍好不好？

0: 重新上一遍场，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我刚才没发挥好，咱俩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我刚才没发挥好，咱俩
1: 就这儿，就这儿吧，准备啊！
0: 都鼓掌了，都鼓掌了，走啊！
1: 那个小尼老师还没报幕呢。
2: 先得让小尼老师报一下，他先说话，然后咱们小尼老师受累受累受累。
3: 哦，那我再报一遍哈。
2: 对对对对，
3: 好，
2: 我先练一遍哈。那个，下面请欣赏相声，走出舒适区，表演者李丁正健，唰唰唰。
3: 哎，你等会儿，什么叫唰唰唰呀？
2: 速度，我想让他们跑出舒适区。
3: 哦，跑出，
2: 明白了吧？
3: 跑出舒适区。
2: 我正式来了啊！正式来了，怎么还加词？接下来，请欣赏相声。走出舒适区，表演者李丁正健，唰唰唰，
0: 走啊，走啊！
1: 那个蔡明老师刚才还接话了呢。
0: 蔡明老师再给接一句，接一句。
3: 哦，对对，哎，为什么要说唰唰唰呢？
2: 啊，我是为了让他们跑出舒适区。
3: 哦。
0: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这是我们俩第二次站在这个舞台上了，我是很有信心的。
1: 没错，
0: 因为什么呢？节目是我们自己写的，
1: 自己，
0: 所以说表演起来呢，
1: 写出来的，就是可能就好一点。
0: 你干嘛呢？你总挤我干嘛呀？
1: 我站这边，我心里有底，郑老师。
0: 跟你说，李丁不行。
1: 我怎么？
0: 你。是逗哏的演员，
1: 逗哏
0: 必须站在这儿，
1: 就只能站在这儿、
0: 啊，这是我的地方。
1: 哦，行行行，行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咱们再来一遍吧，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0: 还得来一遍，
1: 没发挥好，这回错不了。来来来
0: 来来来，
1: 再来再来再来啊！
0: 错不了，小妮老师，您还得再抱一下，再抱一下。
2: 请欣赏相声《走出舒适区》，表演者李丁正健，唰唰唰。
3: 哎，你该让他们跑出舒适区了。
2: 哎，对，
0: 都说了，都说了。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1: 哎，我这回有信心。
0: 你瞪着桌子干嘛呀？
1: 不是您不让我过去吗？
0: 啊，
1: 我把桌子挪过来都不行吗？
0: 那我改这边逗哏的了，那不行。
1: 那
0: 这是我的。
1: 给您，
0: 不能动这桌子，
1: 桌子也不能动。
0: 你就是逗哏演员，就得站这儿为大家表演，
1: 就站这儿还不能挪桌子是吧？
0: 那当然了。
1: 行，这回错不了了，再来一回吧。
0: 不能
1: 站。坐。
0: 我都嫌麻烦了。不能回去，
1: 不是，您听我解释啊，
0: 就在这儿，
1: 我短暂的在后台待一会儿，我看不见观众朋友呢，我心情就好点，我就不紧张、哦。
0: 你说去后台就看不见观众，
1: 对对对对，
0: 不紧张了，
1: 我就能穿
0: 上去，没关
1: 系啊，
0: 就在这儿，
1: 在这儿，
0: 你把脸侧一下，
1: 侧过来，
0: 见不着观众了，好了吧，这就自当到后台了，不紧张了吧？
1: 哦，我这样就看不见观众朋友了，
0: 对
1: 吧？
0: 对
1: 吧？啊，这我就踏实多了。
0: 好，
1: 哎，那要不然咱们就这么演吧，郑老师，
0: 来，没听说过有拿后脑勺跟观众说相声的吧？
1: 那正好大家也没见过咱们后脑勺嘛，
0: 那观众还没见过你椎间盘呢，说这干嘛呀？
1: 不是，那我那咱们从后台上前台、啊、行吧？
0: 不行
1: 吧？咱这儿那个小妮老师，麻烦您再报一下。
0: 用不着了，我给你报。现在请听相声《走出舒适区》，表演者李丁正健，刷刷刷。哎，你为什么要跑着去？因为我要走出舒适区啊！演。
1: 哟，您在这儿说相声呢？
0: 终于说对词儿了啊！我在这儿说相声了。
1: 哟，您跟这儿说相声呢？
0: 啊，我在这儿说相声呢。
1: 哟，您在这儿说相声呢？
0: 你的信号卡了是怎么着？啊？怎么就这一句来回折腾啊？
1: 我怎么那
0: 说词儿啊？往下说呀！
1: 哟，您在这儿说相声呢？
0: 我在哪儿呢？
1: 老没见您啊！
0: 往这看，往这看。说下边的词儿，不是让你看下边，说下边的词。
1: 说下边词儿，什么词儿？
0: 忘了
1: 啊、
0: 嗯！一共就这四句
1: 啊、
0: 嗯！忘了，嗯、李丁
1: 啊、
0: 嗯，你可真行！你可真行！
1: 郑老师，
0: 你可真行！
1: 老头，老头，老头，先别，你把气先喘匀了。你这样，
0: 嗯、
1: 咱们对对词儿行吗？
0: 台上对词儿，多丢人呐！
1: 后台对去呀，咱这不后台
0: 转过身对一下，
1: 不好意思，
0: 稍微对一下，
1: 稍微对一下，对，
0: 好好说，对一下。
1: 哟，您在这儿说相声呢？
0: 在这儿说呢。
1: 咱们这回不说相声，来回说唱怎么样啊？
0: 我可没准备啊。
1: 哎，看您的即兴反应吧。
0: 可以。
1: 咱们说来就来了。
0: 来吧。
1: 二现场的那位叫常远，
0: 因为他长得没有我养眼。

0: 双鸭还是我所有的美好愿望都能应验，
1: 因为找了捧个名叫郑健，
0: 是这词儿吧？
1: 就这词儿，赶紧说。
0: 来来来来来，哟，您在这儿说相声呢？
1: 可不是嘛，
0: 咱们这回不说相声，来回说唱怎么样啊？
1: 这可我没准备啊！
0: 哎，看你的即兴反应吧。
1: 可以，
0: 说来就来，
1: 来吧。
0: 咱们现场的这位叫做小尼，
1: 因为长远杨。怎么改折了？这，哎，你这词儿可稍微有点跑题。
0: 好，
1: 别叫好了。
0: 双压太棒了，还能压上。
2: 改折，
1: 原词应该是长远，
0: 长远在第二现场，
1: 那也得说是长远。
0: 长远在第二现场，
1: 我这词儿还得现想。
0: 好，
1: 别叫好了。哎呀。应该说第二现场是长远，我在接，他没有我长得养眼。
0: 第二现场的长远没有我们两个人养眼，
1: 他把我词儿也全说了。你好好看这词儿，两眼里边全是盲点。
0: 因为我有证件就能应验我所有的心愿。哎，
1: 因为我们经验随机应变，你这笨蛋，传错了。关错了，
0: 您别急行吗？
1: 我还不急，我能不急吗？
0: 对不起，对不起，我确实找着问题了。
1: 又找着什么问题了？
0: 我找着问题了。我不光是啊，大家看我紧张
1: 啊，
0: 您看我更紧张。您别老盯着我行不行啊？
1: 我一个捧哏演员，我不盯着逗哏的，我往哪看呢？
0: 你别看我就行，您看那边，您转过去。对对对，您转过去。对，您这样说。对对对，
1: 我这么说，
0: 这样说啊，哎，这样就好多了嘛。
1: 这么说相声？
0: 哟，您在这儿说相声？
1: 可不是，我在哪儿说相声啊？转过来。
0: 哟，您在这儿说相声呢？
1: 来，人呢？回你逗哏的位置上去。
0: 哟，您在这儿说相声呢？
1: 看着我说。
0: 哟，您在这儿说相声呢？
1: 啊，对，我在这儿说相声的。我说量子纠缠下面呢，我这一个，后边一个，前面一个，左边一个，我四面八方，我说相声的。
0: 哎呀，您别生气行不行啊？我一逗哏我就紧张，我一紧张就容易出问题。
1: 哎呀，李丁啊，有问题不要紧，你得面对问题。
0: 我面对问题呢，我这不一直都面对问题呢吗？
1: 你先面对我吧，你先面对我吧。
0: 我面对您也解决不了问题。
1: 哎，
0: 郑老师，您说怎么才能不紧张？
1: 跟着我。
0: 郑老师还是紧张啊？
1: 走，我前进你就后退，我后退你就掉队，总想桌子挡着腿，我跟你演出太累。
0: 这回您是太累，您是相声前辈，咱俩要是不搭档，那词儿全都白背了。
1: 也是我的不对，我今年60多岁，要不然今天我逗哏的逗哏我也全会。
0: 您跟我掏心掏肺，我真想给您下跪，您带我走出了舒适区，谢谢我的前辈。
1: 好话，
0: 行了行了，朋友们，我不紧张了，我走出舒适区了。郑老师，来来来，走出了，
1: 你走出了，我快住院了。
0: 快快快快，趁着您劲儿
1: 走出来了，赶紧给大伙儿知公知令说一段相声。
0: 好，
1: 千万别看这桌子了，跟你没关系了，好好说啊。
0: 行，朋友们，今天我逗哏给您各位呀。说段相声，
1: 就别说了。
3: 挨了骂你也别藏着掖着，跟我说，哥们儿帮你出头。
4: 这位是您街坊？
5: 我父亲。
4: 嚯，
5: 佳南说你人特别好，转正的事儿啊，真得感谢你啊。
6: 佳南总跟你提我？
5: 对呀、啊，经常提，说你人好。
6: 哎呦我的妈，这说明他心里边有我呀。
5: 岂止是心里有，那满眼都是。
7: 你有我有，不如一辈子的好朋友。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收看收听。

0: 们的节目。嗯，
1: 也许我们素未谋面，也许我们永远不会在人群当中认出彼此，但是我相信当这段旋律响起的时候呢，你我的心哪怕不用双手也可以相拥，这大概就是音乐最奇妙的魔法了。
0: 嗯，其实我们节目做了这么久了，我一想象着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有那么多朋友在收看收听在陪伴，我就觉得特别的幸福。
1: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想把第一首歌献给所有听过我们名字记得我们声音的你，这首歌叫做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嗯，也许有一天呢，你还记得在这里曾经有一段旋律，有一个节目专门为你响起，而我们也永远会为素未谋面的您献上最真挚的祝福。
1: 是的，谢谢每一个知道我们名字的您，这首歌只为你唱起。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首先来自广东东莞的丁佳瑞留言说，我想点一首 Andy， 03年从小厂辞职，躺在出租屋里面听这首歌，又迷茫又难受，喜欢的姑娘没敢表白，工作也没着落，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再听这首歌已经不会难受了，只是有点想那时候的自己，傻是傻了点，但那是真真实实活过的日子。
1: 哎，佳瑞，你能不能回答一个问题？就如果现在你回到了03年那间出租屋，你会对躺在床上的那个人说什么呢？也许你会告诉他，嗨，别怕，那个姑娘你会错过，但你会遇见更对的人。啊，那份工作你会失去，但是你会找到更好的路。我们之所以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变得不难受了，不是因为歌变了，而是因为听歌的人已经走过了所有歌词里唱的那些坎坷，那些波折。
0: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时间真的是个好编剧，他把我们当年的迷茫写成了今天的怀念，把那个曾经傻傻的你写成了今天你最想感谢的那个人。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首 Andy 送给佳瑞。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小雷哥留言说，想点首小芳送给我兄弟，他在个挺特殊的单位待着，平时见不着面，但我知道他最喜欢这首老歌。兄弟在那边挺不容易的，我也帮不上啥忙，点首歌给你解解闷儿。
1: 小雷哥啊，这个礼物挺特别的啊，没法给他打电话，没法请他吃饭，但是通过点歌的方式送给朋友，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祝福的方式。这首歌送给你和你的兄弟小芳。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嗨，你好，我是海洋。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交友圈好友小唐留言说，海洋哥韵熙，我想点一首青城山下白素贞。小时候看新白娘子传奇，把奶奶新买的蚊帐剪了披头上装白素贞，晚上被骂得狗血淋头，下地干活看见蛇追着喊小青别跑，一个人在家呢就转圈比划施法，觉得自己真是仙女。现在想想那时候可真傻，但也真开心啊。我也干过这事儿。
1: 所以你看那时候的快乐多简单是吧。我记得白素贞播出的时候，很多小女孩都是反正不知道从哪儿来的那个白色的头饰，
0: 然后一定要
1: 做一个
0: 筷子，
1: 做一个这个动作是吧。是吧。那时候的快乐多简单。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种少年感，管他生活有多少坎儿呢，咱们先给自己比划一个手势，念一句所谓的童年咒语，没准啊这烦恼真的就退退退。
0: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青城山下白素贞送给小唐，希望你可以历经千帆归来呢依然是那个心中有法术眼里有光芒的小仙女。

0: 便。
1: 那我干什么？
0: 久等了。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湖南邵阳的张小河留言说，一听这首《我不是黄蓉》就想起17岁在书包厂的日子，老板娘天天拿着曲子催咱们起床，那时候真傻，总想着我要是会武功，一个钟头准能做几百个包，这一晃20年没了，当初那个满脑子想起飞的小姑娘早被生活磨平喽。
1: 哎，被生活磨平了棱角它不是坏事啊，那我们被生活打磨的这些年，不是把咱们磨没了，而是把我们身体上的那些粗糙的尖锐的部分磨掉了，露出了咱们里面最温润最坚韧的部分。
0: 没错，被生活磨平的不是我们的梦想，可能是突出的棱角，留下的呢是你用20多年换来的通透和温柔。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你不是黄蓉，但是你已经是自己的英雄。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1: 下一条留言呢，是来自央友圈的好友广元永盛王浩，他说：海洋孕息，我想点首蒙娜丽莎的眼泪，给我家两个小棉袄心月和心如，今天就是想碰碰运气，看我的留言能不能被选中。当爹的没啥大愿望，就想借这首歌祝两个宝贝每天开开心心的，身体棒棒的，比啥都强，谢啦，盼着被播出来。
0: 哎，必须安排啊！首先特别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然后你说的“当爹的没啥大愿望”这句话，对我这个也当爹的人也感同身受。就是你当了父亲之后呢，所有的愿望都变得很小啊，小到希望孩子今天能够多吃一口饭，小到希望他晚上能睡个好觉。这可能就是父爱母爱最真实的样子，就是不张扬、不喧哗，但是一直都在。
1: 那我们就把这首《蒙娜丽莎的眼泪》送给心月和心如两个宝贝儿。蒙娜丽莎的微笑很美，但是我想呢，爸爸眼里的你们才是最珍贵的话。

来自山东烟台的翔宇留言说，我想点一首耶利亚女郎，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我那发小啊。小时候他家没电视，隔着墙听这首歌，记歌词没记准，非教我唱耶律亚神秘耶律亚啊，我居然信到五年级，直到我家买电视看清字幕才发现被坑了，这家伙害我

0: 他，你拥有了一个和别人完全不同的这个听这首歌的版本。以后啊，你们俩再见面，你可以理直气壮地找他算账，赔我五年级的青春啊，至少得请一顿烧烤吧。
1: 没错，哎，我们就赶紧把这首《耶利亚女郎》送给您，当然了，也要送给那个坑了你五年的发小。希望你们每次聚会啊，都会拿这首歌来下酒，哎，边笑边唱，然后唱到野驴跑遍整个沙漠，欢笑充满了你们周围。
0: 我一定要找到他。

付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这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

0: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学书论法留言说，海洋韵熙，我想点一首无名的人。第一次在音综当中听到这首歌就被戳中了，后来看平凡之路又听到了这首歌，感觉他就是唱给咱们这些普通人的。歌词里说的无名的人啊，敬你弯着腰上山往高处走，不就是天天加班咬牙往前走的自己吗？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不畏将来，不念过往，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1: 哎，其实我也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很多人会觉得无名就意味着平庸，但是我倒觉得比如说天天加班咬着牙往前冲的我们这些普通人，不才是日子当中最了不起的一个群体吗？虽然咱们都是无名的人，但是咱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剧本当中无可替代的主角。
0: 那我们就把这首无名的人送给这位朋友，当然也送给每一个在生活里弯着腰却一直在往高处走的普通人。希望我们都可以不畏将来，不念过往，即使此刻无名，也能在自己的路上跑成一束光。

0: 感觉大城市机会多，人更多，我自己都没有办法立足，更谈不上给爸爸治病。
1: 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
2: 你这么好的身手，要不要考虑打格斗啊？
1: 是苦笑着吃过饭的人。
3: 我们先做了个兼职，晚上吃好点，
4: 有饭钱留用，
5: 还有鲜锅最细。
1: 是赶路的人。
6: 打拳能赚钱吗？
1: 是养家的人。
0: 赢了就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经典战争故事片《红日》讲述了人民解放军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消灭国民党王牌部队整编74师的故事。影片以其宏大的战争场面和细腻的人物刻画，将我们带回了那个波澜壮阔、热血沸腾的解放战争时期。而在战火纷飞中，有一首歌宛如一阵清风，吹进了每一个人的心田，那就是谁不说俺家乡好。这首歌从红日中悠扬飘出，是影片中温情与希望的象征，

血与火的交织中，给予人们心灵上的慰藉和力量。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红日》这部经典电影，去聆听那激昂的枪炮声与悠扬的歌声交织而成的独特乐章，去领略那些鲜活的人物形象和他们背后所蕴含的伟大精神，去探寻电影背后的创作故事以及《谁不说俺家乡好》这首经典歌曲的魅力所在。

0: 参谋长，五十八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0: 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0: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0: 打得好，你们要狠狠地打，给苏团长报仇。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为什么？不清楚。这个仗是怎么打的？昨晚惨棋。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
2: 连长，我们不能撤。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
3: 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连长，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4: 对，不能便宜敌人。连长，我们
2: 不要走。你们当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
3: 命令各排撤。

0: 李全，
1: 哟，
0: 叫杨军找村长，再要个墙倒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茂生，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
1: 连长。
0: 好，再见了。
1: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0: 你说就行了。
1: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
0: 你看见的？
1: 他自己说的。不行啊，你去问问他。
0: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1: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0: 你说行，
1: 我说行。
0: 好，把他带着。
2: 走了，同志，请你帮帮忙，请你把柴给拿过来啊。

0: 阿菊，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
3: 哎，
2: 你们不会走远吧？

0: 大伯，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你跟大伯说说。
1: 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74师干。
0: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3: 杨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4: 干什么？
3: 参军。
4: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
2: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5: 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6: 同志们，咱们该走了。爹，这个留给你用吧。

0: 长，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0: 好，师长照的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
2: 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
3: 蒋委员长，
2: 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再干一杯，
3: 喝够了，喝够了，喝够了，干干干干。
4: 敬参谋长，
2: 大家干
3: 干。

0: 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真卿的部队算是完蛋了。
1: 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2: 周旅长，我看呢，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0: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0: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1: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2: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1: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便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3: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4: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5: 张小甫，张连甫的儿子？
4: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3: 你装死可不行，回去我们可以释放你。
6: 你们要杀就杀，我不成功便成人。你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4: 对付你们七十四师怎么样啊？
6: 你们自己明白，
3: 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0: 神经病！
7: 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李瑶。
1: 哟，
0: 换上一只了，睡觉去。
2: 都快三点了。
0: 好，我晓得了，你先去睡吧。
2: 我不睡。
0: 为什么？
2: 你不睡我也不睡。
0: 你不要管我。
2: 又打仗又行军，一连几天吃不好睡不好，人又不是铁打的，怎么不能管？
0: 你这两天是怎么搞的？怎么专门跟我闹别扭啊？去睡觉去。
2: 还说人家跟你闹别扭，你自己跟自己。
3: 怎么了小鬼？哎，
2: 政委。
3: 又是军长惹你生气了？
2: 不，他。
4: 老丁。
5: 老丁啊，你可回来了，刚到。
3: 来吧来吧，快坐吧。
2: 好，
3: 坐。怎么样，听说这两天胃病又犯了？
5: 还好啊。
3: 总部啊，最近从上海买了一批药，据说这种很有效，我给你带点来试试看。
5: 这两天好多了。哎，
3: 注意身体啊，那个仗越打越大了。
5: 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啊，
3: 丢了个涟水城，丢了个包袱给敌人嘛。你倒好像背上个思想包袱啊。
5: 包袱是没有，心里很不痛快。

0: 快20年喽，我们俩在一起打了多少胜仗，也打了不少败仗。这一次你……
1: 这一次我没有完成预定的阻击任务吧？
0: 我给司令员打了个报告，请求处分。

0: 好啊。
1: 你要干什么？
0: 请求处分吧，我这个政委也该有一份啊。
1: 哎，你不在吗？没有你的份。
0: 那我不同意这个报告。
1: 啊，那好吧，我们先不谈这个。
0: 说实话，老沈，我在总部开会的时候，看到我们撤出涟水的战报，我心里跟你一样的不好受。后来听了司令员的报告，
1: 怎么样？会开得怎么样？司令员有些什么指示？
0: 司令员说，我们的阻击大大的消耗了敌人，虽说是早撤了一天，对大局还是有利。七十四师嘛，蒋介石的王牌，要消灭这个强大的敌人，不能单靠一个战役。
2: 真希望你能早点回来呀。这一仗打下来，我想了很多呀。
3: 是啊，问题是不在于一个战役的得失，要紧的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新的形势，适应这个新的形势。
0: 对，司令员也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要求我们全军上下有一个全面的迅速的提高。
2: 嗯，要提高，在战略思想、战术水平各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0: 你看这些文件。哦，天快亮了。那好吧，明天咱们再详谈。
2: 啊，好吧。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电影《红日》摄制组成立之初，导演汤晓丹就邀请吕其明为电影作曲。吕其明先生是从战火中走出的著名作曲家，他善于将各地民歌等民族音乐元素融入创作，使电影音乐充满了民族韵味，增强了作品的亲和力与感染力，为中国电影音乐的民族化发展树立了典范。在创作《红日》的过程中，吕其明邀请杨树正、萧培恒一起到山东体验生活，他们深入老区，访问群众，搜集学习山东民歌，为歌曲创作寻找灵感与素材，并在胶东的一处烈士陵园前望着周边美景，共同创作了歌词，最终写就了《谁不说俺家乡好》这支经典作品。这首歌不但在影片中起到了烘托氛围、刻画人物情感等诸多重要作用，还充分展现出军民鱼水情和战士们对家乡的热爱。

0: 老大爷，嗯，喝点水
1: 啊、哦，喝吧。大爷，嗯，同志，喝吧，喝吧。张德来，你不好好休息干什么去？
2: 喝水，
1: 回来，都回来。

0: 班长，你也喝两口吧，到了山东啊，就喝不上这么甜的水了。
1: 你怎么不挑几桶带走？山东就这么不好，水也喝不得，什么思想？
2: 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乡了。哎，同志们，干革命嘛，可不能老围着自己的家门转。革命要我们往南，我们就往南；要我们往北，我们就往北。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家乡。听人说，山东地方非常好。
3: 说的对。
4: 政委，
5: 政委，
6: 政委，政委，
7: 政委，
8: 大家坐，大家坐，大家坐，大家坐。
3: 山东是个好地方，到处有泉水，清的能照见人，还有胶东的苹果，肥城一线红的桃子，这都是全国有名的。
9: 政委，山东出不出大米呀？
10: 出。出大米的弟弟小米儿。
3: 小米儿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我们就凭小米儿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又要凭这两人宝贝打垮蒋介石。
11: 政委，山东还有什么好吃的？
3: 小鬼嘴馋了。哎，你们可知道李逵、
9: 黑旋风？
3: 对，还有武松。
11: 哎，我知道景阳冈打虎的
10: 武二郎。
3: 水泊梁山108将就是在山东聚义的。抗日战争的时候，山东出了成千上万的英雄好汉，现在听说打蒋介石，山东人民的劲头更大，他们一定在这等着欢迎我们呢。

0: 这枣可真大呀！
1: 再过几个月能吃上桃子，那就更好了。
0: 哎，昨天政委说叫什么来着？哦，一片红。
2: 哎，一线红。
3: 枣儿有什么？我们家乡的枇杷，那才甜呢。我们家乡的老百姓啊，总是把新摘下来的枇杷送给咱们部队吃啊。王茂生，你的家乡观念得好好检查一下。
4: 部队新兵补充的多，南方人初到山东，思想问题不少，政治工作就更重要。
5: 58团是主力团，原来的团长兼政委在涟水战役中牺牲了，现在由刘胜一个人在挑。
6: 仗没打好，马也不会骑了，差点摔下来。师长也在这儿啊？
7: 老刘啊，这是新。

0: 新来的，你们团的政治委员陈坚同志，
1: 欢迎啊！哎，欢迎你来掌舵呀！
2: 哎，打仗还是要靠你呀！
1: 哎，团长怎么没来啊？
3: 谁来呀？就派你。
2: 我？
0: 上级决定了，派你当团长。哎，
1: 我可挑不起这副担子。
2: 政委不是来了吗？形势越严重越紧张，担子自然也就会越重，挑担子的勇气就应该特别大呀。你们两个人要团结合作，把部队带好，仗打好。
1: 那就挑呗，
4: 坚决执行党的决定。我的实际经验不多呀，以后困难不会少，我一定努力工作。
2: 好啊，老曹啊，你是不是带陈坚同志去看一下丁政委啊？
5: 好。
2: 好。
4: 老六，等我一块儿回去。
5: 好。
1: 他好像是个大学生啊。
2: 谁呀？
1: 新来的政委啊。
2: 啊，是，文化水平很高。
1: 知识分子，我们跟他们搞不来啊。
2: 什么我们他们的，
1: 知识分子说的一套做的一套，难搞，
2: 糊涂观念。陈坚同志是党派来的政治委员，
1: 我当不了这个团长啊。
2: 当不了也要当啊，以为别人什么都不行，自己什么都好。
1: 我知道我毛病很大。
2: 我们这个军这几个月打了不少胜仗，大家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坏东西，那就是骄傲自满。你有，我也有。涟水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骄傲自满却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种坏东西一定要把它丢掉，

0: 战斗消息吗，团长？
1: 你问这干什么？
0: 兄弟部队的捷报，一个接一个的，又是缴获，又是俘虏，可咱们呢，就是一个劲儿练兵，总不打仗。团长，大伙儿出去，怕有问题。
1: 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
0: 我
1: 就是你。这就算练好兵了，啊？
0: 新兵多，干部不够啊。
1: 谁生下来就当干部的？要大胆提拔嘛。
0: 能提的都提了。团长，还得想办法再给我调点骨干呢。
1: 上哪儿去调啊？我来给你当排长。
2: 好啊，
3: 班长，
2: 打得不错，
3: 就上上去，真行啊！
0: 来来来，他叫王茂生。
1: 你过去当过兵，打过仗？
4: 当过民兵，反清乡打过几次小仗。
1: 贫农？
4: 贫农。
1: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4: 只有老婆一个人。
0: 他结婚才一个月就参军了。哈
1: 哈，好小伙子，是党员吗？
4: 是。
1: 你班长是哪一个？

0: 啊，
1: 是我，他叫秦守本。
0: 你枪打怎么样啊？
1: 不如他，
0: 要好好向他学习啊。
1: 是。
0: 嗯。把这王茂生拨给九连。
2: 那怎么行，团长？这个人可是我们连的宝贝呀。
0: 你不是嫌新兵多吗？同志们，你们已经征服这些山了。不久以前你们还怕山，可现在呢，山变成了你们的好朋友。我们必须学会山地作战。蒋匪军的美式装备一碰到山就要它好看了。

0: 本县李副司令三个军今天早晨占领白吴，正向南推进。
1: 好，好极了，命令先头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北上。
2: 在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74师、83师等20万人，沿临沂一线齐头并进。在我们背后呢，敌人出动了3个军6万人，今天早晨已经占领了莱芜。敌人企图是南北夹击，迫使我们在临沂这一线跟他们决战。
1: 那正好跟咱们的老冤家74师干一下。
2: 不，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留少数部队在南线阻击，大部分的主力避开正面的敌人，转头北上，决心在运动中先吃掉莱芜这股敌人。我们军的任务呢，是拿下莱芜城北的土司口镇，消灭镇内9000敌人，截断莱芜敌人往北的退路。
0: 是啊，南北夹攻，敌人的野心不小，是个硬仗。
3: 连队的战斗情绪都很高啊。
0: 嗯，
3: 战士们要是知道了我们丢下南边的74师不打，跑到北边去打敌人的屁股，就怕思想搞不通啊。
0: 北边的敌人可是条大鱼，吃了这条大鱼，他们的思想就搞通了。
3: 嗯，
0: 面对着几万敌人打这么大的仗，我们还是头一次。新战士又多，急行军几百里路，要抓紧宣传鼓动工作。
3: 是。

0: 团长，你听，人家打得多带劲儿，可是咱们呢？
1: 咱们的命不好。邓海，去搞点东西来吃。
0: 是。

0: 早下来了。
1: 什么任务？
0: 当总预备队，休息。
1: 你呀，可真会逗乐子。
0: 憋掉。
1: 算了，别去了。
0: 你从哪来？
1: 五连。下边的情况值得注意啊。不好好休息，议论纷纷，有些思想很不对头啊。
0: 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政委，你来不久，对这团还没摸透啊。这个团呢，一听见枪响，从心里就开锅。像你这样稳坐钓鱼台、沉住气的人，还是真不多呀。
1: 战斗一直旺盛，自然是好的。
2: 啊，伙计，你们团部这个电话怎么搞的？老打不通呢。团长，这仗咱们到底打上打不上了？可把人给憋死了。
1: 这来吵吵就能打上了？
2: 谁吵吵？团长，打消耗战赔本有咱们的份儿，可这回呢，眼看着人家吃鱼吃肉的，咱们连口汤都喝不上，这像话吗？
0: 少说怪话，什么鱼肉的，我这不开饭馆。
2: 可我们连着
0: 回去乱叹气。
1: 面条吃吧。

0: 让别人休息，自己往外跑。
1: 谁往外跑了？
0: 你在这儿啊？
1: 睡不着，出来听听。打得可真激烈。
0: 嗨，越听越烦着。

0: 老刘，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
1: 看别人打仗，那我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
0: 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
1: 哎，对，哈哈，我看你也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0: 那么你在这守一会儿，我去一下。
1: 哎，别，伙计，你在这守着，我去。
0: 哎，老刘。

0: 司令员的电话。
1: 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
2: 明天什么时间？
1: 什么时间？
0: 明天晚上。
1: 迟了。
2: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五万多敌人就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哎，
1: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0: 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1: 老刘啊，明天12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
2: 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像把刀子，一下子插入心脏，先把他师部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
3: 你已经想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4: 我看行啊。
3: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2: 是。

0: 兄们，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1: 不要打了！
0: 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

0: 敌人投降了，上去缴枪。
1: 连长，我看不能上吧，把情况搞清楚。
0: 这还不清楚吗？是敌人投降了。
1: 连长，
0: 快上！

0: 啊啊，好吧，南线的5万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刘胜啊，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
1: 我到前面去。
0: 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2: 是。
0: 我们军的大部分力量马上要掉过头来参加阻击啊。
3: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

0: 这些狗东西假投降。
1: 这个敌人狡猾得很。
2: 营长，

0: 是的，好，去告诉刘团长，南边的敌人已经突围了，师长叫我马上出击。
1: 是。

0: 妈的，炸起自己人来了！
1: 交枪不杀，到那边集合去。

0: 什么情况？
1: 据飞机侦察，北线里夫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失去联络，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
1: 里夫司令的处境啊，
0: 活该。3天6万人，赶鸭子也没那么快。

0: 小姚，你在这待一会儿，我出去看看就回来。
1: 哎，那不行，军长在睡觉，你怎么能乱走呢？哎，
0: 没有关系，就一会儿。
1: 不行，一会儿也不行。
2: 小姚，
1: 哟，军长。
2: 啊。有什么事找我啊？
1: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战场上搅来的，你看好玩不？
2: 这种东西没什么大用处。
1: 要上交吗？
2: 你看呢？
1: 我看就给了我吧。
2: 好，给你，给你玩三天。
1: 三天就三天，今天不算。

0: 是谁打下来的？
1: 是班长。
2: 我叫秦守本，58团3营7连的。
0: 枪法不错呀。
2: 他打得比我好。那个国民党中将司令官骑了一匹飞快的马，却得一枪把马打倒了，捉了活的。
0: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打得好。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
2: 421个。
0: 捉得不少啊。骄傲了没有啊？
2: 没有，我们还要跟74师干。
0: 说得对，我们要消灭74师，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
3: 叫什么名字？
4: 马步生。
3: 这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狠狠地打，彻底地消灭他们。立正，站枪。李全，
5: 哟，
3: 这回团部发现那本书放哪儿去了？
5: 什么书？
3: 就是那个，怎么写总结的那本。
5: 我不知道。
4: 报告！
6: 报告！
7: 报告！报告！
3: 哎。
4: 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
6: 报告。
8: 上级指挥的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打不了胜仗。
9: 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有些什么缺点，
2: 不应该上敌人假投降的当。

0: 怎么不说了？啊？
1: 说吧，大炮、机关枪都抬出来。
2: 敌人摇摆旗，丢枪，平息。

你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负了伤。

0: 连长，连长，戏班长要你跟他摔跤。
1: 我不去。
0: 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走啊，连长。
1: 别拉拉扯扯的。
0: 哦，会上提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
1: 你知道什么？去。
0: 连长，你看谁来了？连长，
1: 杨军，
0: 连长，
1: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你好了吗？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创作《红日》的过程中，作曲家吕其明与导演汤晓丹反复研究，确定了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既要反映解放军战士热爱家乡、保卫家乡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又要反映孟良崮人民对家乡的热爱，并且在音调与节奏上要与孟良崮激战场面的音乐形成强烈对比。而在歌曲创作完成准备拍摄时，对于这首歌是否要完整保留三段歌词，剧组曾有争议。因为拍摄条件艰苦，胶片特别珍贵，曾有人建议对歌曲进行删减，但吕其明等创作者认为三段歌词是一个完美整体，最终导演汤晓丹拍板全用，才使歌曲得以完整呈现在了电影中。

你们撤退以后，天杀的地主还乡团勾结了国民党74师到村子里来盗蒜，他们放火把村子给烧了，还把村子里的军属都抓起来逼他们写信叫你们回去不当解放军，乡亲们坚决不肯写，反动派就下了毒手，枪毙的枪毙，活埋的活埋，爹就这样叫他们活活的给打死。

0: 共军一直找不到战机啊，这一次我们七十四师是孤军突出，这一带又都是高山大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参谋长，不必担心，形势已经大变了，虎掌官占领了延安，共军走下坡路了。这回我们三个兵团六十个旅，重点进攻，声势浩大呀。国防部判断，共军主力正在逃出山东，所以我们的行动要快，以免扑空啊。
1: 国防部的判断嘛，
0: 我看是非常正确。共军在沂蒙山区还有三十个旅啊，这股力量。

0: 不可轻视，所以委座这个计划是伟大的。我们三个兵团左中右三路直扑一孟山区，一口吃掉共军这三十个旅，这样不仅山东问题可以根本解决，就连全国问题也差不多了。我们是中路的先锋，必须迅速抓住战机，明天一定要到达坦布。
1: 不过左右两翼的友军行动太慢，离我们还有100多里呢。
0: 发电报让他们赶快靠拢。
1: 师长，朵庄这里的守备力量是不是太单薄了点？
2: 我看没有问题，这一带往南根本没有共军的主力。
0: 不，还是谨慎一点好。
3: 别动！
0: 吴团长，朵庄这个地方守备还要加强。
4: 是。
1: 我们的辎重给养都在这儿，工事还要继续修啊！
4: 是。

0: 做好了。
1: 呵，班长，班长，你看，到卫生队要好好工作。嗯，现在不是老百姓了。
0: 往后要写，早点写信来。
1: 排长，哦，你们两个人在这儿唱头巾边摇啊？
0: 胡说，谁是王宝钏呢？
1: 哎，人家是穆桂英。
0: 哎，参谋，又要打仗了吧？
1: 对了，这回可要报仇了。以我的估计，一定要打74师。
2: 跟74师打，可不是闹着玩的。
3: 怎么，他74师是铜头铁臂？
2: 训练可严呢，我受不了才跑到49军去的。您不知道，有一次74师在南京检阅，2万多人眉毛不动，眼皮不眨。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 Very good， 顶好。
3: 你别讲敌人的志气啊，多少国民党部队让我们消灭了，你还替他乱吹，
4: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还不是我们用机关枪把你给请过来的。
2: 凭良心说，我不是替74师吹牛，
4: 人家都是美式装备。
2: 消灭49容易，消灭74不简单呢。
3: 马步生，

0: 我总转向了，现在是朝东走啊还是朝南走啊？
1: 朝南。敌人在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
2: 以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啊，走就是了。

0: 爹，连长来了。
1: 连长，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
2: 哎，心上苦啊。当兵不打仗，
1: 你们都是好把式啊，这次帮我们大忙啊，要能再帮我们收大秋，那该多好啊。
2: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
3: 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4: 你就快搁吧，学学咱们军长

0: 国防部是怎么判断的？明明人家在调兵遣将，布下八卦阵，等我们去钻，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迅速地撤下来，全军都给人装进口袋了。
1: 什么口袋八卦阵，不要把共产党说得太神了。

0: 师长，要马上派兵夺路前进，今晚必须到达朵庄啊。
1: 别忙，不能硬冲。
0: 这一带都是高山大岭，呼应困难，可不能停止不前呢。
1: 立即改道前进。
0: 改道？
1: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朵庄。
0: 已经4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朵庄了。
1: 就在山上宿营，我小下山，明天早晨到达。
0: 时间推迟了，朵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哦？
1: 叫朵庄吴团长。
2: 是。
3: 我是朵庄，我是朵庄，请你说话，请你说话。
4: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5: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请师长放心。
0: 要注意防备，千万不能大意。
1: 命令全军立即上山。

哎，你说共产党用兵如神，我看，呵呵，如果他们有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的躲庄，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啊？

0: 好。
1: 参谋长，电报。
0: 司令员的电报。敌张灵甫部74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正陆续登上孟良崮，现拟部星夜飞兵前。

0: 田径，于明天拂晓前拿下朵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74师的包围，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视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
1: 立刻行动，
2: 抢占朵庄！
3: 命令各部队马上出发。
4: 是。

0: 好的，东西两翼都顶住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达朵庄。马上发电报，请徐州明天拂晓多派飞机掩护我们行动。
1: 是。

0: 来人呐！
1: 哟，再睡一会儿吧，还早呢。
0: 不，告诉参谋长，提前一小时行动，3点钟下山。
1: 是。

0: 团长，老乡说前面就是垛庄。
1: 20分钟之内，枪要打响。
0: 是。李全，现在几点钟了？跑步前进。
2: 是。
3: 跑步前进。

0: 宋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是
1: 团长。
0: 师长。
2: 废物，守住，
3: 丢了躲庄我要你的脑袋。
0: 是，我一定是。
1: 魏东，
4: 别接手了。
0: 喂，
5: 哎，报告师部，躲庄全部占领。
1: 是，
6: 政委，要赶快命令各营连抢占东西横山。
7: 躲庄失守，下山的路不通了。
5: 非通不可，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
7: 好。
8: 喂，
0: 师长。
8: 黄旅长，师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5: 等一等。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停止下山。嗯，不下山了。
7: 师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
5: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九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7: 师长，要慎重考虑啊，这种时候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啊。
5: 这是南京的命令，

0: 放心吧，在这儿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我们七十四师是主角了。老实说，也只有我们七十四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搬到山上去。
1: 好吧。

0: 报告，军长，张小虎愿意回去，他要求见见你。
1: 那好吧，把他带来吧。
0: 是，张小虎，过来吧。

0: 坐吧。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
1: 报告军长，很好。
0: 坐吧，坐吧。74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你回去啊。你愿意吗？
1: 军长用得着我，小府一定效劳。
0: 事情摆得很明白，我们几十万大军已经把孟良崮围成了个铁桶。你回去见到你的老同事，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啊。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1: 是，军长，我回去一定劝张灵甫不要再打了。
0: 他会听你的话吗？
1: 会的，我救过他的命。在一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是我把他背下来的。
0: 他要是能听你的话，也许还有前途啊。好，那去吧。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
1: 是。
0: 啊，好。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那是周晨军的一个。

0: 400公尺以下的高地都被共军占领了。南面沈振新的部队正向我540高地进攻。
1: 再催外线友军，快点行动。
0: 倒是我们的粮食跟水。
1: 没问题，徐州会空投接济的。
2: 报告，俘虏接到。
1: 带进来。
2: 是。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1: 报告师长，是我，
2: 小甫。
0: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1: 师长，我负了重伤。
0: 你为什么不死？
2: 师长，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0: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
1: 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74师3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
0: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1: 师长，带下去，
3: 走，
1: 下去，下去。
0: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1: 师长，540高地失守了。

都丢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张克兰，把他弄了。

0: 同志们，二营来换马了。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帮你们下去休息。
2: 哎，同志，这半箱饼干就留给你们了。
1: 好好。
3: 外线友军进展太慢，83师离我们还有5公里，25师还有8公里。中心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4: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5: 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齿。
3: 师长，形势的确很严重啊，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
5: 你的意思是？
0: 师长，马上集中兵力突围出去。
5: 突围？

0: 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1: 留得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2: 对，保存实力要紧呢、啊。师长，何必跟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呢？
0: 好吧，黄昏以前突出去。你们来看，这是五四零高地。黄连长，集中炮火给我。

0: 哇，这么多炮弹呢，像下饺子一样。嗯，
1: 张灵甫大炮再多，这回啊，也不顶事喽。
2: 马步生啊，人家七十四师可都是美式装备啊。
1: 哎哎哎哎，这回啊，我们呢？
3: 来来，哥德拉！参谋，哎，参谋，五四零高地打得这么厉害，咱们下来休息半天了，怎么还不让我们上去呢？以我的估计啊，敌人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扑，真正的意图。
1: 也许不是为了夺回五四零高地。我也是这样想。我们兄弟部队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你是说，敌人打算从五四零高地突围出去？我是这样估计的。敌人外线增援部队83师离五四零高地最近，只有5公里。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有多少兵力？
1: 据刘团长估计，敌人有2000000。
2: 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又该换换装备了。说得对，咱们全团全军都该换换装备了。不过现在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命啊！
1: 团长，曹师长让你赶快上去看看。团长，困难的任务交给我们吧。 消灭七师四师，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恨不得亲手抓住程灵甫。

0: 师长，把三英拿上去吧。
1: 好，你等一等。
2: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的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舍五四零的部队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
3: 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
2: 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同意刘胜的要求，把三营调上去？
3: 慢一点，不能过早的把三营拿上去。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西的，告诉曹师长要沉住气，守五四零的部队要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
0: 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
4: 再等一等，
3: 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
4: 不，命令黄旅长对五四零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
5: 五四零高地丢掉一处前沿阵地，六连一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现在正在组织反击。

0: 有什么新情况？外线敌军83师没有什么进展，可25师又向前推进了3公里。
1: 哦，25师倒有进展。
0: 离我们还有多少路？离我们385高地还有5公里啊。
1: 他为什么这样急急啊？
2: 嗯，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1: 就是嘛，马上打电话给陈坚，问问385高地附近有没有情况。
3: 喂，师弟。
0: 啊？啊？陈坚来电话说385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
4: 有多少敌人？
0: 喂喂，有多少敌人？
5: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0: 嗯，敌人开始向385高地反扑了。
6: 张令甫这个狡猾的家伙。
0: 命令刘胜赶快在3营去增援385高地，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据说在影片《红日》拍摄时，为了还原真实的战争场景，剧组克服了重重困难。不但道具组四处搜集老式武器，演员们为了更好地诠释角色，在拍摄间隙深入部队体验生活，学习军事动作。可以说前辈电影人的不懈努力才最终打造了这样一部经典。而《红日》自上映以来便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其影响力早已超越了时间的界限。它不仅让我们铭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更让我们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的英勇无畏和坚定信念。影片中展现出的团结、奋斗、牺牲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它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座丰碑，不断地被传颂和赞美，持续地向世人传递着正能量。
1: 政委，敌人又进攻了，我去看看。

0: 报告师长，共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我们三次冲锋都冲不出去啊，我们部队的伤亡实在太大了。
1: 不管伤亡多少，20分钟以内一定要占领。

0: 我们三八五高地，张灵甫这条疯狗看中了我们三八五高地了。他想在我们枪口底下找条路逃跑。你们有些什么意见？
1: 让他问问我们的刺刀跟手榴弹同意不同意。
2: 嗯，
3: 周围，
1: 让他们扛着尾巴来，夹着尾巴回去。
3: 对呀，
1: 同志们。

0: 我们要下山了。
1: 好。
0: 这个鬼地方，可把我憋死！

真是出乎意外，出乎意外！冲出去两个连，一半被打死，一半被俘虏了。师长，共军的大炮已经打到我们洞口了，快往山顶上搬吧。

0: 叫三排长动作快一点。
1: 是。
2: 连长，不行啊，敌人火力太猛了。
1: 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不能光凭硬拼，叫他动动脑子。
2: 是。
0: 怎么样？敌人火力太猛，上不去。
3: 你来，看见了没有？排一个排。

0: 右边插过去。
1: 是。
0: 不，派两个排，你亲自带去。
1: 是。
0: 王参谋，通知八连，让他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那小山头。
2: 是。
0: 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3: 团长，快我走。卫生员，快！
2: 团长，你
0: 快打电话，通知炮兵，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快去，把政委找来。
2: 是。
4: 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
5: 我们的进展有困难，我们的进展有困难。
4: 喂喂喂，喂喂，你不是说只有5公里了吗？
5: 共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呀。
2: 阿菊，刘团长怎么样？
6: 流血过多，昏迷还没有醒。

0: 七十四十。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它歼灭掉。
1: 宫上，孟良公，活捉张灵甫。
2: 政委，军长来电话。

0: 稍等会儿。
1: 团长。
2: 小德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3: 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4: 是。
5: 政委，刘团长。
3: 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啊？什么？你说什么？

0: 那他，他有什么话吗？
1: 宫上孟良崮，国主张灵甫。
2: 宫上孟良崮。

0: 师长，共军离我们固定只有200公尺了，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伤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1: 镇静一点。

0: 参谋长，
1: 镇警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了。
0: 你来干什么？
1: 也许师长有话跟他说。
0: 我没什么说的。

0: 总司令，总司令，我是林甫啊，张林甫啊，请你训示，请你训示。
1: 我在你的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鼓舞全军再接再厉。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局面就会改观。只要再坚守两小时。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小普，你的话我考虑过了，你去告诉共军，叫他们停止攻击，后退300公尺，我跟他们谈判。
1: 晚了，人家不。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大家好，我是蔡高。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我觉得它对于我来说永不过时，因为它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蓝眼睛的小秘密》，它里面的内容是非常简洁而且非常生动的白描线条，加上很简单的两种颜色，黄色和蓝色。开篇画了一个猫咪，有一对蓝色的眼睛，黄色的猫咪们呢就觉得它不合群的味道，有一点排斥，但是猫咪还是很快乐。这个猫咪带着它的伙伴，带着它不喜欢它的那些伙伴，一起找到了理想国。就是说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不同，不同不是什么坏事，不同就是你性格的特点。也许一时间你的伙伴不了解你，他还不会接纳你的与众不同，但是只要你的那与众不同是一种好精神，肯定是会受大家喜欢的。我希望大家都有好心情，都有明亮如小咪咪这样的蓝色的眼睛，就是说代表

的是清澈和敏锐。每本书都是不一样的春天，全民阅读周，让我们一起打开春天。

0: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音乐文化类节目《金声玉振中国器乐大会》，我是张宇，欢迎大家。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笑歌，欢迎各位。
2: 我是主持人龚悦熙，
3: 欢迎大家。
0: 经过工商绝指与五支乐团十一场的精彩竞演，我们共同经历了一段难忘的音乐旅程。66组优秀的中国器乐演奏者们，他们在这一方舞台之上，为我们共同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音乐画卷。
1: 正所谓集大成也者，今生而玉振之也。从中国器乐大会最初的期待与青涩，到如今的全面绽放，我们看到了这一群年轻乐手的全面成长。他们展现的不仅仅是日益精进的技艺，同时还有彼此合作的默契。我想这正是中国器乐大会今生玉振最动人的回响。
2: 今夜我们不说告别，我们说承启。在这个美好的夜晚，曾在节目当中倾情相助的大思乐，一路相伴的点评嘉宾，以及脱颖而出的优秀选手们，今天晚上将并肩而坐，同台演绎。从传统到当代，从东西和鸣到跨界融合，中国器乐大会承载着过往所有的努力与荣光，并将开启中国器乐更加璀璨的未来。

0: 我们也想有请一下我们现场的几位大四乐老师，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用我们的书签寄语，为我们每一位热爱中国器乐的选手和音乐人们送上他们的金玉之言。那么首先我们先有请我们的两位大四乐，他们是陈军、王中山老师，有请二位。欢迎二位。哇，今天其实大家在一起这么盛大的一场联欢，非常的开心。王中山老师，您今天这份书签寄语上的金玉之言会是什么呢？
1: 我是这八个字，我认为特别是对我们搞艺术的必须要具备缘分、勤奋、天分，只要你具备这六个字你就能够成功。但是呢，我近20年吧，我有新的体悟，我有加两个字叫本分。这个本分很重要，你想成为真正艺术家，那没有这两个字是不可以的。
0: 要守得住、定得住，本分是最终要坚守的那一颗初心所在。
1: 是的，
0: 谢谢王中山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再共同来看一下陈军老师的金玉之言又将如何呢？一起来看一下。
2: 我呢，送给大家的是四个字：弦歌不辍。意思呢？就是不断努力的意思。我们琴弦很柔软，我们一个人演奏它的时候都是丝丝涓流一般，但是只要大家不断的持续，不断的坚持，不断的发扬它，早晚有一天这丝丝的琴声将会汇成一个宏大的乐章，让我们的民乐发扬光大。
0: 谢谢陈军老师。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音乐人，他们都有一份使命和

0: 欢迎方景龙老师和嘎怂老师落在我们的身边。其实嘎怂老师一直也关注着我们中国器乐大会啊，有没有哪一位选手让您印象特别深刻？
1: 就那个小孩，就那个小糖果，
2: 还有是吧？
0: 来，云哲过来过来，快，
2: 被点名了。
0: 哎，还有点像他俩。
3: 哎，确实，别说还真
0: 啊，还真是哈、
3: 啊。把眼镜戴上，肯定更像。
4: 哎，戴上戴上试一下。
2: 又认一大哥是吧？
4: 哎，帽子也戴上。哎呀。
3: 小嘎怂出来
4: 太像了，哎呦，
0: 唢呐唱得好，以后也可以学学三弦儿，太可爱了。怎么样，嘎怂哥哥夸你，对你印象深刻，开心吗？
5: 开心。
2: 为什么喜欢我们应哲呢？
1: 我看到他自己在农村玩的时候，就那种，就跟我经常去民间采风的时候碰到那种民间艺人，给我演，哎呀，就是，然后特别灵，特别灵啊。
0: 哦，我知道了，你俩是忘年交。你们惺惺相惜，彼此的音乐都有泥土的气息，是这个意思。
1: 我感觉我俩就是，然后以后可以玩，因为我平时玩音乐的时候，动作呀、表情很多。他其实他在舞台上都有点限制住了，是吧？
0: 你私下更活泼，是不是？嗯，
5: 对。
1: 对。哦，
0: 那你以后愿意跟嘎怂小哥哥一起玩吗？
5: 愿意。
0: 好，这段友情我们都见证了。哎呀，
1: 好，
2: 定下了。
0: 谢谢小应哲，来，回去
2: 谢。问一下方老师，哎，您也一直在关注中国器乐大会，
6: 没错，
2: 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选手？
6: 我认为有一个唢呐，一个小哥很棒，薛天龙，他的唢呐非常有灵气，哦，还有一个打击乐手李卓文，哎，这个打击乐也是打得千变万化，我认为这两个也是我特别看重的，我们就来共同做一首丝路行。
0: 我们的期待值已经拉满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舞台交给方景龙和各位优秀的音乐人们，欢迎各位。

0: 今天呢，其实二位来到我们的现场，在一开始我们也感受到了舞台之上的美，而这十一场竞演当中，我相信两位老师的心中也有很多想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我们先看一看唐金桥老师。
1: 好，我为我们的选手和年轻的国乐者们写了这样几个字：居高声自远，飞逝借秋风。我希望我们年轻一辈的国乐力量可以记住初心，潜心修习，未来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让自己的艺术魅力传播到更广阔的天地，传递到五湖四海。
0: 谢谢，谢谢唐老师。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也看一看全胜老师他的书签寄语金玉之言究竟是什么呢？
2: 你的胸怀决定着音乐的边界。对，为什么我要写这句话呢？因为其实不管是一个民族也好，一个个体的音乐人也好，身上其实一生都伴随着那样一种独特的文化的烙印。那么在这个时代要冲破内心的束缚，地域的束缚，用一种包容和开放的这样一种心态去拥抱这个世界。

自觉地几杯口红。把肚子放在前头，啊。

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哎

东不拉家母你马头青，好戏在后头。我刚送他三弦，先写个丑。

0: 吴彤老师您好，欢迎您。刚刚我们看了这些年轻的乐手的合作，我相信您一定有很多感触想说。
1: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器乐大会这个平台，觉得是让我们有一个全景的看当代的新秀哈，民乐新秀，然后这些老一辈的演奏家带领他们，就油然而生一种感动啊，老一辈新一代，然后民乐薪火相传，一代一代的往前追求自己的梦想，用最美好的音乐的形式出现，我就觉得特别美好。
0: 谢谢吴彤老师，正如您说的，万紫千红才能春色满园。其实您之前一直强调，我们的音乐不仅要跨界，更要破界。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青年的优秀的音乐人啊，对于音乐的创新和融合，您有什么建议吗？
1: 老实讲，我觉得第一步先是要把根扎得深，要找到根，就是这个根可能是你的业务的基本功，你基本功如果扎得很牢，信手拈来怎么都行。然后这个根儿呢，也可能是你对文化的认同，或者说你因为了解了你的文化，然后你知道这个乐器在这个文化里面它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然后你了解了这乐器，了解自己的文化，甚至你可能了解到自己的位置，然后你就可以找自己。
0: 说得真好，深耕传统，然后破壁生长，就像我们承启之夜的主题一样，我们承接经典，以此来启示我们未来的音乐道路。那吴彤老师，您来到我们的承启之夜，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一首什么样的作品呢？
1: 好，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首，可能大家喜欢笙这个乐器或者了解笙这个乐器，可能听到的更多的是非常的喜庆哈，过年过节啊什么的那种特别热闹的那种。但是呢，其实笙在传统的表达当中，因为笙有3000多年历史了，那个时候笙有很多的时候它是吹得非常的安静，特别优雅的。所以当我知道这一面的时候呢，然后正好当时有一个违约，让我给吴冠中先生他的一幅画作配乐，然后呢我就试着写了这样一首曲子。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有请吴彤老师为我们带来这首宁静悠远的《远山》。

0: 谢谢吴彤老师，感觉您的声中有一种特别动人的部分，既有空灵的自由，又有深沉的力量，仿佛真的带我们看遍了远山，又回到了内心。
1: 我们现在内心就像这个曲名一样，重峦叠嶂，绵延不绝。大家还想不想听？吴彤老师，我们知道您不仅在音乐上面演绎创作能力特别强，即兴能力也特别强，可不可以为我们的成启之夜再来即兴创作一段？
2: 好嘞，谢谢。那感谢这个机会，那我就邀请我们优秀的打击乐演奏家王嘉南老师和我一起，行吗？王老师，
0: 哇哦，
1: 欢迎。
3: 这个太临时了啊！我跟吴老师已经好久没在一起玩即兴了。OK， 那我们稍微商量一下啊，我们就开始。
0: 我们把舞台交给两位老师，一起来感受这一场鼓与声的对话。

0: 谢谢谢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也欢迎孙倩老师和戴荃老师来到我们的嘉宾席，欢迎二位。
1: 戴荃老师，其实您的音乐一直在进行着非常精彩的跨界，我们能看到很多丰富的元素，比如说戏曲啊、流行啊、民乐啊等等的，所以来到我们成启之夜，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如何让音乐保持自己的本色，但同时又焕发着新的生命力？
2: 其实我觉得身为一个中国人，其实本色就是应该中国人自己有的东西嘛，啊，因为血液里面流动的其实就是咱们民族自己的东西，民族的东西才是世界的。那么谈到世界，其实我们还是要汲取很多世界上的，你比如说我学过很多其他的乐器啊，学过编曲啊，有搞作曲，我觉得只有让自己能够十八般武艺都会，才能让自己最核心的东西更完美。
1: 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宝库，不停的探索就不停有创作的灵感和源泉。那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准备给我们带来一曲什么样的演绎呢？
2: 是一首我自己创作的，之前创作的一首歌曲，写的是关于金庸武侠小说江湖的这么一个题材的，关于天龙八部的，然后除了这首歌本身它是一个流行歌曲之外呢，然后也用了三样非常经典的民族乐器，对，一个是中国大鼓，还有一个是古筝，还有一个就是谁与争锋的乐器，唢呐。唢呐一出，谁与争锋？
1: 那我一下就理解了。在我们开场之前，小英哲看到我就说：“戴荃哥哥呢？你知道戴荃哥哥在哪里吗？”我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找他？”他说：“我不告诉你。”我现在知道是为什么了，是要和我们小英哲一块合作，是吗？
2: 对对对对对，
0: 那可太期待了。我们把舞台留给您。

0: 我们都知道，其实孙健老师是优秀的演员，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经典的优秀的作品。但是除此之外，您跟古琴还有一段特别的缘分，对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跟古琴是怎样结缘的吗？
1: 是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小的时候大概四年级，然后那时候在少年宫学舞蹈，每次呢都要坐公交汽车，然后最后一站呢，那个站牌旁边就刚好有个有音像店，我就一直很喜欢那个玻璃橱窗里的一排，当时还是那种卡带磁带的中国古典音乐，大概十盘，可是那时候很贵啊，要7块多钱一盘，然后我就为了能够拥有，就每次最后一站我就不坐，这样下车你走一站就能省几毛钱，就每次都省，然后一盘一盘的买。那是我在童年时期和这个中国古典音乐的结缘，从那以后呢，其实就深深地爱上了中国古典音乐。
0: 那今天在我们中国器乐大会的舞台上，您带着您的古琴来了吗？
1: 就是我们整个今天满台的都是在器乐界最资深的老师们，都是演奏家，但是我是一个古琴的这个业余爱好者啊。我后来是这么说服我自己敢于坐在这里的，我想让更多的观众能够通过我来爱上中国古典音乐，爱上中国民间器乐，爱上古琴。
0: 我相信音乐它本身是会跟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共鸣的，我们也特别期待您在这个舞台上带来属于您的音乐的理解。所以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会是怎样的一个作品？

0: 作品，今天把这一首《秋风词》带给大家，对，希望能大家看到，就是我还如此的亲近古琴，让更多的人爱上中国古典音乐。
1: 只要热爱方可持久，我们把舞台留给您。

0: 好的，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的三位大四乐老师。其实在这个舞台之上，三位也见证了我们各位国乐手他们的成长过程啊。我们先问问张养生老师，您今天手上拿的这个书签寄语，您的金玉良言是？
1: 一路走来呢，我见证了好多选手啊，从这个30进20这一种这个经历吧，我深深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我是想希望各位选手在以后的道路和工作和生活当中啊，是一往无前，这个勇往直前，无往不胜。所以呢，我今天写了一个胜字。
0: 胜字也是您名字当中的一个字。
1: 谢谢。
0: 也祝福他们未来的音乐道路。
1: 对，是的。
0: 谢谢，谢谢张养生老师。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马妮老师您的分享。
2: 我给大家带来的书签寄语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我希望呢，我们所有的年轻的国乐人们能够坚守自己的自信，在音乐的道路上能够勇往直前，你们的知己自在四方。
0: 谢谢。确实啊，高山流水觅知音，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就是以音会友。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问

0: 问王嘉南老师，那您今天带来的金玉之言是？
1: 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希望我们的国乐可以破圈，因为我们不能在我们的舒适区里一直待着，我们应该破开我们自己的舒适区，然后要寻找我们希望的追求的这样的一个音乐方向。所以说我们应该有势如破竹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说才能带给我们国乐更多的生命力。
0: 对于我们年轻的国乐手来讲，不破
1: 不立，是的。

0: 欢迎于老师。其实于老师既是我们器乐大会的点评嘉宾，见证着我们节目一路走来，同时呢在舞台之外也培养了无数优秀的音乐人才，所以今天在我们器乐大会的舞台上有这么多热爱民乐之人，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1: 非常高兴今天在这里见到了很多老朋友还有新朋友。器乐大会之所为大，就是因为音乐可以跨越民族年龄，它能够通过音乐的共鸣共振共情共识直抵人心，沟通心灵，汇聚力量，这样一个百花齐放的场面，正是中国民族音乐蓬勃发展的最好证明。
0: 谢谢，谢谢于老师。其实于老师道出了我们节目所想，我相信有于老师这样优秀的引路人，我们中国优秀的民乐人们会在未来掀起一阵又一阵属于东方的浪潮。

0: 们金声玉振中国器乐大会承启之夜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朋友们，
1: 再见。

0: 愿未来的你依然怀抱对音乐的热爱，奏响更加动人的乐章。
1: 希望未来的自己能用手中的马头琴演绎出更多不可能。
2: 不要忘记最初的梦想，一直前行。
3: 我还要朝着前方的目标努力，好好学习，做一个会感恩的人。
4: 学弓弦之音，奏民族之乐，传器乐之情，响中国之声。
5: 在传统与当代之间寻找新的共鸣，让二胡成为我与世界对话的语言。
6: 就是还是很享受待在这里的时光。
7: 我们的友情和音乐永不终止，
8: 永远保持一颗热爱音乐的心。
9: 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器乐，更是华夏的文明。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2: 电视剧主角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热播。该剧改编自陈彦蓉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秦腔非遗文化为载体，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跨越半个世纪的命运沉浮。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扎实的叙事功底和实力派演员的精彩演绎，斩获收视与口碑双丰收，引发全民观剧热潮。据中国广视索福瑞数据显示，截至5月19号，全剧平均收视率1.41%，平均收视份额8.22%，单集最高收视率1.75%，单集最高收视份额11.17%。在播期间，平均每日达到3855.91万人次，累计触达7.33亿人次，累计观众规模2.18亿人。
3: 笨死了，
4: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B 角也是主角。
5: 如果你说忆秦娥是一个主角的兴起啊，那花彩香演的其实是一个主角的落寞的开始。这一个名伶的这样的一个陨落，他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轨迹，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巅峰之后都要面对的事情。然后这个角色打动我的就是他的兴起并不是从头开始要演到如何鼎盛，而是从鼎盛的时候开始走下坡路。我觉得这个是他不同于其他大家理解的那个主角上面的一个角色特征。
6: 重要的是争的这个人是你。
7: 这个小说是一部很厚重的也很沉重的一部这个文学巨著，但是我们就想搬到了荧幕上，我们更希望不去渲染和不去这个放大这个苦难和这个沉重，尽可能用轻松幽默诙谐来表达，让观众感受，不是说我们喊出来让演员喊苦苦苦。我们希望这个剧呢它有像忆秦娥一样有属于自己独特的声音。
8: 天干裂月亮才会
2: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于21号至25号在深圳举办。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重要盛会，本届文博会设立主会场加51个分会场，集中呈现我国文化新质生产力与产业高质量发展最新成果。而已经连续成功举办3届的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将继续搭建交流平台，引领文化风尚，凝聚起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合力。本届展会主会场展览面积达16万平方米，设置8大主题展馆、34个专业细分展区，集中展出超12万件涵盖数字文创、非遗技艺、智慧文旅、原创设计等领域的精品展品。展会同步配套举办超400场高端论坛、产业对接、新品发布、非遗展演等特色活动。全市配套设立51个分会场，通过主会场联动分会场、线上融合线下的模式，共有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参展，其中线下参展企业3306家，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全员参展，实现全覆盖。展会国际化程度持续攀升，共有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入驻展馆，预计将迎来110个国家和地区13万名海内外专业观众到场洽谈合作。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以来，国内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服务消费热度攀升，推动文旅行业营收稳步增长。1至4月，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14%。从非遗游、文博游到广受热议的春晚、村超，再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演出去旅行等新潮玩法，各类文化资源与创意模式深度融入旅游场景，不断丰富出游体验，让旅途兼具温情与新意。河北廊坊打造兼具东方美学韵味的沉浸式戏剧文旅园区。

0: 区，游客沉浸式观览赏景，有效延长停留时间，持续撬动文旅消费，助推周边餐饮住宿、特色文创产业蓬勃发展。四川阆中依托古城独有文化资源，推出形式多样、接地气的文旅活动，同步打造巴蜀首座市集、古风打卡点位等特色场景，沉浸式多元化的游玩体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历史底蕴，收获文化熏陶。生态文旅成为大众青睐的出游新方式，江西新余将百年废弃矿区改造为金石山矿山公园，成为市民近郊休闲游玩首选。园区配套推出矿洞探险等研学项目，不断拓展游玩消费新业态。安徽淮北工业博物馆依托原有电厂车间打造围炉体验区，直观展现煤炭产业发展历程，井下采煤探秘项目还原真实采矿作业场景，带给游客别样工业体验。
1: 作为一项古老的技艺，苏绣是如何在新时代焕发新生的呢？苏州绣娘邹英姿用坚守和创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从针法的改良到题材的拓展，再到情感的表达，他用一根根丝线串联起了传统与当下，也绣出了属于自己的辽阔世界。
2: 在中国美术馆日前举办的大匠之道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邀请展中，一件苏绣作品瑞歌百年引人驻足。100只鸽子围绕嘉兴南湖的红船盘旋，克林针、平针绣等十余种针法融于一体，尽显苏绣精细雅洁的韵味。这件作品的作者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邹英姿，他独创的邹氏滴滴针法是第一件获得国家刺绣技术专利的刺绣技法。从一枚针到一方天地，邹英姿始终在探寻苏绣的更多可能。

0: 而他此前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个人作品展中，有一幅竹石图，更是集中呈现了他对苏绣技法的独特理解与大胆创新。
1: 虽然它篇幅不大，但是一个大胆的既传承又创新的一个作品。我们讲的就是工艺，工艺嘛，它是工在前，艺在后。苏绣的特点是叫精细雅洁，在竹石图里边，大家完全可以来体味到这些精彩的针法如何来运用的。我们苏绣里边的40种针法，它们各有千秋。比如说哈，我自己有一个创造发明专利的针法叫滴滴绣，是用针尖来点出来的一个针法，那它会出现一种迷离状呼吸感，它时而疏时而密，时而紧时而松。
0: 从江南水乡的绣崩前到中国最高艺术殿堂的穹顶之下，这条路邹英姿走了半个世纪。苏州镇湖，太湖之畔的苏绣小镇，曾经家家有绣崩，户户有绣娘。1972年，邹英姿就出生在这里，母亲对她非常严厉，6岁起她便拿起了绣针，每天在绣崩前坐满8个小时。在母亲的教导和陪伴下，小小的邹英姿逐渐感受到了针线中的魔法。
1: 小时候我记得我绣的最多的就是杨柳跟小燕子，一根针线它能以针代笔，以线为墨嘛，能幻化出一个图案来，的确对于我来讲是非常诱惑力的一件事情。
0: 然而当他日复一日绣着那些精美的猫、鱼、牡丹时，一种不安开始在心底萌动。他开始给母亲出主意，要求绣一些自然风景、人物肖像，甚至西洋油画。
1: 如果不这么做，我说我就不做刺绣了，因为这个太枯燥了。你绣的这个猫在我眼里它并不活。
0: 这一生不活是对重复的抗拒，更是对表达的渴望。1993年，他走进艺术夜校学习素描、雕刻刺绣艺术、图案与装饰等课程。2002年起，又陆续前往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进修，系统研习书法、雕塑、摄影、绘画等多元艺术门类，艺术的边界从此在邹英姿的心里层层打开。

0: 一次，母亲给鞋子那千层底的情景，让他突然意识到，刺绣呈现的可以不只是平面的华丽，更可拥有雕塑般的立体与绘画般的光影。习惯于说干就干的邹英姿立刻展开了实验。不过，这是一场艰难的挑战，他要用以往绣猫和鱼为主的丝线，尝试去表达青铜器的厚重、壁画的斑驳。
1: 我们平时比如说一秒钟它能做一针的，但是我的滴滴绣就要10秒才能来完成，所以工作量是加倍的。我给了苏绣另外一道光，因为针脚往回收，光也会往回收，是属于哑光，就像我们的心往回收，就内求嘛，比较内敛，比较安静。
0: 在这场后来被称作滴滴绣法的艰难探索中，邹英姿将传统针脚从长线缩短至 0.2 至 0.3 毫米，从线变为点。
1: 有莫高窟的、鱼鳞石窟的、还有那个麦积山的壁画，它本身就是个土嘛，里边就是 有颗粒状的尘埃嘛。我把针线往回收的时候缩短之后，它就像一颗尘埃一样，在给它一些色彩的时候会很像它。
0: 这内敛的亚光质感背后，是传统苏绣技法从向外张扬到向内求索的一次重要创新尝试。探索的过程固然艰难，但邹英姿乐在其中。2024年春，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里，在一群从千里之外来研学的孩子和各地美术专家的注视下，一幅巨大的刺绣作品《凉州瑞相图》徐徐展开。它的原作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最大一幅唐代刺绣，而眼前这件是邹英姿用近5年时间复绣完成的。
2: 瑞相图大家可以看见啊，就是跟我们的传统的苏绣都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苏绣就是会批丝批得很细，但是这个我们传说中的叫粗针大线，但是粗针大线的背后，古人的心思是特别细腻的。
0: 2013年，在敦煌旅游的邹英姿意外得知，凉州瑞相图流失海外已逾100年，心痛之余，一个念头冒了出来。他要把这幅有着特殊意义的作品复绣出来。短短一年后，他就开始了行动。为了亲眼看到原作，他给大英博物馆写信，追到美国盖蒂博物馆，在一件展品前整整看了一周。
1: 我天天早上上盖蒂，然后直到他们关门我才离开。我把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所有的肌理画了个遍，然后还有色彩搭配，朱砂色应该怎么配出来，石绿应该怎么配。
0: 回国后，他把自己关在工作室，拒绝一切杂音，只为保鲜记忆中的那件国宝。
1: 那段时间内，我不理外面所有的事情，什么都不听，我什么也不看，我只记住我在盖蒂博物馆看到的瑞相图，它所有的针线的颜色以及它的走向，我的直觉跟我的记忆还有我做的笔记，然后赶紧把它绣出来。
0: 然而复原之路何其艰难，他要破解的是一种失传已久的针法，为此他翻阅大量史料，反复实践，走向不对拆，颜色不对拆，这般周而复始，直到灵感乍现。
1: 那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都要放弃了，然后我突然来了感觉，我打绣绷上一针起针，第二针从第一针的中间穿过来，一针一针穿过去，然后一比对，那个气质差不多就它了。
0: 这就是失传千年的唐代批针绣，邹英姿不仅破解了它，更用300余万针，历时近5年，将凉州瑞相图等比例复绣完成。2019年11月19日，他把这幅复原件无偿捐献给敦煌研究院，那一刻，流失海外100余年的国宝以另一种方式回家了。
1: 作为一个刺绣人，我觉得报国土恩，我就用这个方式去做了这件事情。
0: 此后，邹英姿将批针绣与滴滴绣相结合，

0: 做了色空不二，取材自敦煌第57窟的最美观音像。披针绣让丝线旋转，光线随之流动，滴滴绣则以细密的亚光居于下方。两种跨越千年的针法在此相遇，一者璀璨，一者内敛。这幅作品他绣了整整两年，后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1: 那我相信在当今的刺绣当中，它是我的代表作，因为滴滴绣太小，我跟几千年文明的祖宗们比，我太小了，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了下面那个金刚部分。
0: 缠绕系列展现了邹英姿作为艺术家的自由心灵，作品源于她在冬日树林中的摄影，光秃的枝干在她心中化作了绚烂的色彩。作品春分是一次大胆的突破，邹英姿将太湖边的泥土与她刺绣时剪下的线头混合，绣出了一片大地，一颗象征生命的米粒正在破土。作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则体现了邹英姿对时代议题的回应。
1: 苏绣其实就是当下美好生活的一种记录，我想是不是可以用我的针线去绣大好山河。
0: 这幅宽九米高2.3米的巨制，由邹英姿带领工作室近百位绣娘历经两年时间绣制完成，如今安置于苏州国际会议中心。青绿山水与江南风物在丝线上徐徐铺展，成为他以针线绣大好山河的一幅力作。
2: 邹英姿他是特别富有一些艺术的想象力，他真正的把这个刺绣从手工艺变成了艺术。他本身是植根于中国文化的特点，他呢继承了苏杭文化含蓄的典雅的特点，但是呢他有创造，比如说他创造了滴滴绣，完全突破了以前的那种艺术的表现能力，让我们感到耳目一新。关键的是呢，他一切构图都是自己的，这个是了不起的，相当完美的实现了一几乎到的这么一个转化。
0: 面对传承困境，邹英姿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播撒种子。他定期到职业学校去上课，利用暑假义务给辖区内低收入家庭儿童进行公益的刺绣技艺培训。他还把苏绣课程带到新疆、贵州、甘肃、四川等地。
1: 我常常去现身说法，来鼓舞大家能来从事我们这个行业。未来艺术是非常非常需要我们的孩子们，因为未来是他们的。
0: 00后学生顾静曾在邹英姿的鼓励下，以双面绣太湖石获得了紫金奖银奖。从苏州工艺美院苏绣班毕业后，他师从邹英姿继续学习。儿子邹元汉从英国留学归来，也选择留在母亲身边学习刺绣。
3: 我想更多的是从传统中来学习，来汲取养分之后，可以让刺绣真正的做到常用的一个物件，来回归到我们生活当中。
0: 邹英姿的创作从未停歇，一件苏州主题的巨幅作品正在创作中。从6岁拿起绣针，到如今年过半百，在他眼中最幸福的事是能安静地坐在绣绷前。
1: 我们绣娘有一个通病，手里一定要干活的，那一床的绣架就是我们所有的归属。拿自己的针线绣自己的心，来绣出我们心中的那片新天地。我相信每个刺绣艺术家的作品应该视角不一样，百花齐放嘛，我们的刺绣艺术明天会更加的美好。
4: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呢，亲眼看到了。
1: 自驾的时候，你更多时候会开始面对自己，
2: 就是能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那种。
1: 自然是自己。
3: 开始驾驶。
4: 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

0: 简直就像天堂一样。
1: 其实我已经来过 N 次了，但真的每次都忍不住
2: 开心。
3: 在自然里才能去找真正的自己。

0: 看，
1: 这好像是祈福舞，是不是？
2: 他这个是藏戏的那个面具了。哦。

0: 你要再不上，我跟你说，
1: 还能再跳一段。
0: 已经喘不过气儿来了。
1: 哇，我就发现你们这个身体真的还不错了，尤其是耿乐老师。
2: 尽量吧，我尽量。

0: 样吧，
1: 这个就是我们信马由缰深随新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马凡舒，欢迎大家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新推出的大型公路纪实综艺《信马由缰》。我们是把视野呢投向了我们的边疆公路，我们希望用自己的方式，用车轮来丈量我们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河山。哇！那我们《信马由缰》这一次是第一季，我们会有5个路段，我们会有不同的明星嘉宾来接力完成一本。非常特别，有着你们个人烙印、个人视角、独一无二的综艺路书，
2: 太有意思了。
1: 这本综艺路书里面呢，会有你们的推荐，你们可以是非常主观的自己的感受，你们觉得这个点儿好，我们就把它放进路书里，
2: 太棒了。
1: 但同时它是由不同的人来完成，所以它不是单一的，是只属于我们信马由缰的路书，
2: 太棒了。
1: 还要说一个特别之处，因为我们节目的第一季聚焦的是有着国道之王称号的国道 G219 西藏段。
0: 国道之王，
1: 可能很多人都非常向往。之后可能他们再来到国道 G219 西藏段，看的就是由你们创作的路书，
2: 是吗？
1: 是的。哎呀，
2: 这好有意义啊！
1: 是有人站着的。我们的车队呢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的。信马由缰共创团的嘉宾们，我们的车友们也已经准备好了，所有人跟我一起喊出我们节目的名字，让我们一起
3: 信马由缰。
1: 我还给各位呢准备了礼物，
2: 是吗？
1: 来到西藏怎么能不给大家献上哈达呢？哇，这个是有一个礼节的，哎，对，耿乐老师做的非常的标准，
0: 要接过来，
2: 扎西的嘞。
1: 这个卡达呢，哇，是我们藏族同胞对大家最诚挚的祝福。酥油茶呢是要献给客人的礼物，这个卡塞呢是怕大家路上饿，要给大家垫垫肚子。
2: 正好吃，正好吃。
1: 好吃吗？
0: 好吃，特别脆，松脆。
1: 我们也问问我们宝马车友们对于这趟旅程的一些期望怎么样？
0: 希望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西藏，我也是第一次来西藏，非常期待。
4: 你肤色这样，你第一次来西藏？
0: 对，是。
1: 长得很像是在这条公路上身经百战的人。
4: 没错，
0: 没有没有，第一次。
1: 您呢？
5: 我也是第一次来西藏。
4: 你是第一次来？你看出来了？
5: 对，
4: 这个皮肤啊，细皮嫩肉的啊。
1: 迅哥的队长的含金量不断的在升高，
4: 对，你看全是第一次啊。好，
1: 来我们这边的女车主们，
6: 对，我也是第一次进藏，
7: 我是第二次来。
4: 你是第二次，
0: 那你副队长吧。
6: 副队长。
1: 我们可以看一看你们要创作的路书长什么样。来，
4: 你看看，
1: 沉甸甸的路书，
2: 真是一本书。哇，
1: 咱们即将要前往海拔3100米的林芝。哇，林芝太美了，
2: 是是是，
1: 漫山绿意，江风温柔。我们还要行至海拔3385米的鲁朗。哎呀，
2: 鲁朗，
1: 林海松涛，最终抵达海拔3300米的波密。
2: 波密，哎呦，
1: 山林秘境，哎。所以这一路的闪光瞬间都要交给大家来记录了，后面全是空白的，
4: 全是空白的。我相信经过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会给它填得满满的。
1: 好的，是的。
4: 哎，你们都是高手啊，到时候要贡献智慧，贡献力量啊。啊！
1: 但是我要提醒各位哦，你们并不是在路上的唯一的一支队伍。啊，
4: 是吗？还有竞争的，
1: 不是竞争的，还有那个叫同行的。哦，
4: 同行者。
1: 我们还有一支信马由缰的先锋车队。他们从传奇的进藏第7线丙察察出发。

0: 哎呦，你看这景还真美。
1: 我也是头一回来，
0: 你也头一回来，咱就走走停停，千万别那么快的到达顶峰。
2: 我特喜欢开车，我这人啊，

0: 既来之则安之，
1: 随遇而安，
0: 随遇而安，让我往哪儿开我就往哪儿开。有些旅程啊，就别太刻意，轻轻松松。哎呦，这水真清凉。

0: 我跟你说，就是我们老说叫一处不到一处迷，十处不到九不知，每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嗯、这个地质地貌人文文化都不太一样。
1: 是
0: 到了西藏，可能你开的更多的是旷野山路，嗯，就是你会突然一抬头，哇，前面是个雪山，
1: 对，
0: 哇，一抬头是个湖泊。所以你看，在西藏，它的这种自驾，你就会一步一景，处处是景，就一步一惊喜。你只有开车才能感受到这份惊喜，我觉得这才是生活。
1: 是，
0: 因为我们生活不只有工作，我们一定是有这种生活的一大部分勾织着我们生活。
1: 是，能有一个顺手
0: 对
1: 喜欢的车，那就更好了。
0: 哎，你看，别说、三句话你能绕回来。
1: 咱们可以把通勤价升高或者降低，哦，根据您的这个选择。哦，
0: 那我要不选择呢？
1: 不选择呢
0: 也行，
1: 不选择现在就是中档，
0: 中档
1: 高的话呢，通过性就更强。
0: 可以，
1: 我们藏族同胞说了，我只要宝马能到的地方，就全世界没有它不能到的。
0: 哎呦，
1: 这个山我今天真第一次，
0: 我也头一回来，
1: 所以后面是什么路我真的不知道。
0: 那这正是因为未来是不是我们预判的，
1: 对，
0: 所以你才是充满了期待的。
1: 是，是，
0: 就跟这车似的，哎，只要是我们装备齐全，车的性能你就有足够的自信，你就敢去不一样的地方。
1: 那您一般开车听歌吗？
0: 我开车是听评书，所有人坐不了我车嘛，爱听评书。
1: 那下回可以试试我们拿我们这个车听一下评书。
0: 那
1: 这个
0: 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对，
0: 我很好奇。
1: 对，这个 X5 我们是哈曼卡顿的音箱，然后16个喇叭这车。哦，对，
0: 16个人跟我说书。
1: 对，所以就是那说书的氛围。
0: 我开始摘开出来，谁呀？有事请讲当面。
1: 它有一个剧场感，就是包围感。哦、
0: 真美啊，这个。
1: 这好多相机都照不出来。
0: 对，只有眼睛里能看见。哎呀，真好。

0: 么样？有没有一种车里蹦迪的感觉？
1: 其实这路还行啊，没说的那么邪乎呀。
0: 主要咱车，你就没感觉这路不好走。你但凡换一别的车走试试，就那共享单车什么的。哎呦，已经看到冰川了，
1: 真漂亮！
0: 真的，哎呦喂，感觉到了个星球啊！哇，来吧，唱会儿歌吧。一看见这冰川，心情瞬间就不一样了。看看这边，
1: 真是漂亮。
0: 对，阿基玛邦格里克茨拉索，阿基玛小加里克茨拉索。怎么样？有没有一种，就是？不唱这歌感觉没有到西藏，感觉像到了外星一样。
1: 那多才多艺，
0: 那绝对的。哎呦喂，哎呦喂，哎呦喂，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喂，哎呦喂，我还是踏踏实实开车吧。虽然景色美丽，心情美丽，但是还是安全第一。
1: 对，你说的没毛病，
0: 没毛病，到了。到了。太美了吧！

0: 哎呀，太棒
1: 小
0: 了！
1: 胖老师你好，欢迎你来到巴素。
0: 哦，
1: 真是的
0: 真
1: 嘞，
0: 是的
1: 给你
0: 嘞！
1: 打个吉祥节，真
0: 哎
1: 是的
0: 呀，
1: 嘞。
0: 谢谢错模。哎呀，我觉得你看你这个邀请我来的，整的这个阵仗是很大。你看后面还有那些歌舞，你还唱歌，
1: 不大不大，这才是真正的大场面，亚龙冰川。
0: 就是这儿吗？
1: 对。
0: 哎呀，我一直在做攻略啊，说到了冬天，这里就是蓝色冰川，蓝色的世界，在这里能够听得到地球的心跳，太美了。我记得错误，好像你就是咱们本地人。
1: 我是巴蜀本地人。
0: 好，我终于明白了，你是这儿的本地人，邀请我来，让我把这么美丽的冰川能够记录到我们的路书里。
1: 是的，是的。
0: 哎，所以说我也决定了，把我们这么美丽的景色作为我们这一块的收尾，好不好？
1: 好。
0: 也让更多的朋友知道你的家乡。
1: 好好。
0: 好，那我就立刻出发了。
1: 好的，
0: 你
1: 好
0: 继续感受着家乡的美丽。
1: 好的。
2: 信马由缰，身随新往。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开宝马，游中国。宝马伴您以梦为马，信马由缰。
3: 冬日的日光城，这一页我们已经揭开了，最空白的路书已经等待着大家去书写了。现在所有人已经集结完毕，《信马由缰》第一季第一期，我们的共创团集合完毕，现在正式出发。

0: 哦，这边高速也是免费的，
1: 从他们这儿
2: 对。这是传统淡季，
3: 进入秋冬季以后，
2: 对，大家都觉得其实冬天西藏太冷了，
3: 所以它就都免费了。
2: 对，但其实冬游西藏，我觉得也很
3: 对呀、啊。您看到好多
2: 冬天，你看，尤其是那个雪山会更加的那个巍峨壮丽。
0: 对，高速上就全年都免费，头年的十一月份到来年的三月份 ，A 级以上的景区都免费。
2: 哇，那这个时候来太合适了。
0: 对，
2: 这边已经越来越美了。哇，美呀，太漂亮了！
4: 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我们要书写美丽的西藏路书。哇，前面好美啊！嗯，
5: 这个景真的好看。
6: 萨拉吉布贡伊隆巴拉。
2: 这山上的石头就有点国画里边那种石头的感觉啊，
3: 对对对，得用那个皴法
2: 皴，
3: 对，哎呀，
5: 总感觉西藏的景得亲眼看才行，就是从网上刷或者是看图片，就完全没有那种感觉。
2: 说实话，就这个山啊，乍一看、啊。就不太像西藏的那种山了，它开始有秀美的感觉
3: 啊！对对对，哦，
2: 你看那个，哇，那山上太美了，红的黄的绿，哇，真的，这就有点花海的味道，太美了。

0: 哇，你看天上这个云真，
1: 这跟我们进林芝之前完全不是一个生态。
2: 家人们感性吗？现在我们是在西藏，看这个郁郁葱葱的树木，还有潺潺的流水，感觉每一个转弯都像在画里一样。哦，
3: 南迦巴瓦峰，哇，南迦巴瓦峰7782，
4: 藏语意为直刺天空的长矛。2008年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山峰。
5: 光在云里透出来，好美啊！
6: 是不是因为这边的植物比较多呀？
7: 对，但没那么那个。
3: 对，这儿氧气还比较充分。

0: 哦，这个光太好看，哎，那是什么？
1: 哦，日照金山，
2: 呦，好美，好美，好美！
3: 雪山环抱，林海苍茫，鲁朗这片被誉为龙宫的土地，孕育了工布藏族敬畏自然、天人合一的淳朴观念。这里的艺术灵感源于森林的深邃与牧场的宁静，色彩取自雪山的圣洁与花海的绚烂。这种独特的审美最终幻化为工布想见的精巧结构与织物上浓密的图腾纹样，成为一首独一无二的雪域秘境和诗一般的田园风光。
2: 哇，你这太厉害了！
4: 骏马游侠。

0: 太美了。
1: 所以你们特别喜欢自驾游，会不会有一种感觉是离社会型的自己越来越远，然后跟真正的自己越来越近的那种感觉？
0: 随着风景的变换，你的心情肯定就是在不断改变的。
2: 而且我觉得人他就是自然的那个产物，还是自然的生物，
0: 对，
2: 他在自然环境中其实那个频率是对的。
1: 嗯，所以就跟你的本我自我会特别越来越近。
2: 对，
0: 不来自驾的时候，你更多时候会开始面对自我，嗯，面对自己，
1: 就是能听到自己最安静的内心的声音的感觉。
0: 哎呀，今天咱们去体验一下高原咖啡。来来来，我请咖啡啊。
3: 谢谢师傅。
2: 哎，你看它有什么虫草咖啡、藏红花咖啡，就是它这儿的特色。
3: 那我来个虫草吧。
2: 那我就来个藏红花吧。
0: 这种虫草啊，藏红花咖啡是怎么自己研发出来的吗？
4: 都是广东原藏高原。
0: 哦，你看这个原藏，我觉得做到实处了，这个就永远留在这儿了。所有来的朋友在这儿都能喝到这个，关键它还有西藏特色的咖啡。哦，这个这种的大小不一的，嗯，形状还有一些小区别的，应该就是野生的虫草。
4: 哦，要放藏红花。
0: 哦，放，你看人家这都直接给你放。
3: 是真虫草啊？
0: 对呀，两根虫草，这个太值了。哇，
3: 今天的营养够够的。哦，
0: 你看这是货真价实。来吧，你俩。
2: 哇哦，我的藏红花。哦，
0: 嗯，这弄得我都想，那也给我也来个虫草的吧。我觉得太实惠了，真的。嗯。哎呀，我一看，我刚才以为他把虫草吧打成了粉，直接冲在咖啡里面，结果人家是实实在在的。咱们藏族同胞真的太实在了。来来来来来，呀，两根虫草，哇，你看看，哎呀，看看这货真价实的虫草。
2: 走吧，上去看看。
3: 走吧。嗯，在想怎么吃到它。
0: 哎，待会儿喝差不多的时候，一根儿不给嚼了呗。哦，哎呀，哦，
3: 这里也好漂亮，
5: 好安静啊，好舒服，好想住在那里面的其中一个房子里。这是我梦想中的，打开后门就能跑到后面的森林里去。哦，早上有鹿跑下来敲我的门。
0: 哎呀，今天我们就把你留这儿吧。
2: 其实简单生活幸福感最强。
5: 对，哎，那个山林在那儿。
0: 对，就在那儿，它就很有层次。
2: 对啊，
0: 太漂亮了。
1: 中午到了，队长，我们吃啥呀？
0: 中午啊，咱们到了这儿了，我告诉你们，其他的功课我没做，但是在吃方面我一定是做了功课的。这儿我告诉你们，就是石锅鸡。
1: 真的吗？
0: 对，因为它那个锅就是墨脱的锅，那个石锅要在那个雅鲁藏布江里边，据说要泡上是90天还是30天，我记不住了。泡完之后这个锅才能拿出来，你想这个锅等于一直受这个雅鲁藏布江的江水的冲刷。
1: 这到了你的专业领域了。
0: 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啊，任何美食离不开水土。
2: 对对，
0: 它这个就是水土自然形成的，就同样的料，同样的这个食材，但是在不同的水土，它里边呈现出来的味道是完全不同的。
1: 食神。
6: 这是的雷彭总措，那么帮助共康仓，别多的挖土挖秀。亲爱的朋友们，石锅鸡上桌了，赶紧来吃饭饭啦！
7: 吃完了，咱们还有这个好玩的民族活动。嘿，
6: 巴扎嘿。
0: 哇哦！感谢感谢，哎呀，你们是谁呀？啊，你们不能做了好事不留名啊！石锅鸡都给我们炖上了。
2: 对啊，那鸡确实得提前炖啊。
0: 对呀、啊，
2: 不然炖不烂。
0: 那他俩可以啊，都给我们安排好了。嗯，真好。这个声音你们熟悉吗？
2: 有，这听着也挺耳熟的呀。

0: 上啊。
1: 小亮老师。
0: 哎呀，哎
2: 呦，原来是你们呀！这是我们给你们带的礼物，先收着，先收着。
3: 沙西果。
4: 那我们入乡随俗啊，我们用本地的方式见面打招呼，好吗？
2: 好，
4: 碰头礼来，
2: 碰头礼。哎，阿西果。碰头礼。
0: 哎呦，我你铁头功啊！
4: 当地
0: 碰头礼，哇！
4: 小亮老师，
2: 小亮老师，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
3: 来，咱们进去吧，
5: 走吧，走吧。哎，这个果味道特别好，刚才我们尝了一下，
0: 哇，好吃！
1: 我真的忍不了，
0: 这个，你这么点儿，这么点儿根本不行，
5: 我们都一把一把的吃，
6: 演技好，演技好。
5: 哎哎，你看，哎，我们尊贵的宝马车主，哎呀，你看看，
4: 不承认你们是一帮扛饿的人。哎呀，
5: 石锅鸡啊，我已经想你想的流口水了。呀，你看这石锅，来吧
7: 来
5: 吧来
7: 吧，
5: 坐吧。这个我已经期待了好长时间了，一定到鲁朗要吃这个石锅鸡。
1: 这个锅有什么不同？
5: 这锅当然不同啊！你看这个锅都煮包浆了，
1: 石头里面去了。它不能洗锅吗？啊，它不能洗锅。
5: 这个锅你洗了，你那里边很多精华就洗没了。
8: 说这个石头叫折绿岩，这个石头就特别厉害，它证明喜马拉雅山这儿以前是大海。哦，折绿岩是只有是。海底才会长，
6: 才会有，
5: 所以它非常结实。
8: 它是相对的结实，你看用手指头划，
1: 你不烫啊？
8: 划一下，
1: 它不烫吗？
6: 能划出纹来，
9: 是不是有点像那个皂石的感觉？
8: 对对。哎呀，
9: 老板没看见吧？这个
5: 哦，是这样的。哎，
9: 烫烫
5: 了，你们都不
9: 怕？咱们先喝口汤尝一下，
6: 口汤尝尝尝尝。
5: 这个
9: 谢谢谢谢谢
5: 谢，太好了。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哇，太棒了！哇，你看这个鸡汤，哎，真的味道完全
8: 特别浓。
5: 特别浓，来来来来来，
9: 大家开动，
5: 哎呀，太棒了！来来来，咱们去敬一个那个鸡汤吧。
1: 这个鸡汤。
4: 来，远方来的朋友们，让我们以鸡汤代酒。
5: 来来来来来，感谢感谢感谢这一路。哎，你看，他们喝的酥油茶，你看看。
6: 他们这是东北
5: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一碗汤，一碗茶。
5: 对。
9: 从这个汤可以喝得出来，这只鸡它的生前过得总体还比较开心。
5: 那一定的，关键是这只鸡它还把开心和快乐又传递给了我们。哎呀，太好了！这个一看，平常就在山里边跑。
9: 叫做藏香鸡。
5: 藏香鸡，对，
9: 藏香鸡。
6: 哦，这种鸡还有专门的名字。
9: 有名字，
5: 藏香鸡。
9: 有藏香猪，也有藏香鸡。
6: 再来一个藏香鸡。
5: 来点，来点，来点。
1: 这蘑菇好鲜呢。
5: 这是松茸啊！啊，
1: 松茸啊！
5: 你看松茸，它能不鲜吗？
8: 采虫草、采这个松茸是就是当地人重要的生计，要不然就只能放牧了。这锅里边还有好多东西，有那个天麻，这天麻其实是一种兰花，为什么长这么肥呢？它就是吸收那个蘑菇的营养。
5: 它是吸收蘑菇的营养，
8: 它能吸引一种叫蜜环菌，一种蘑菇。
5: 今天这顿饭我真觉得吃着了。
8: 然后蜜环菌以为这也能吃呢，然后进来之后呢，结果被它消化了。
1: 吃掉。
5: 哦，小亮老师，你这
6: 是小亮，
5: 你这年纪轻轻怎么懂那么多呀？
6: 这知识储备也太丰富了，
8: 干的时候这个
5: 太厉害了，
9: 这叫博物家。
6: 不是，你是生物学家呀，还是美食家？
8: 我主要是科普这个动植物的。哦，
10: 这片龙胆开的真棒，我觉得它是这儿唯一比天空还要蓝的花儿。
8: 野生的蔷薇结果了，通红，鸟类对这种颜色特别敏感。
9: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鲁朗啊，天然氧吧。也是川藏公路318进藏啊，
5: 必经的，
9: 必经的一个
5: 点。对对对对，
8: 我14年前来过。
6: 什么样？
8: 当时就有几家卖石锅鸡的，当时就有了。然后我们就在这儿吃石锅鸡，我一看，哇，这地儿也太漂亮了，特别原生态。
9: 咱们一会儿啊，吃完了饭，下午还专门给大家安排了在鲁朗当地的一些民俗活动。
1: 哦，是。
9: 一边吃着饭，一边先送个小礼物，好不好？
5: 哦，哎，还有小礼物，
9: 哎，小礼物呢？先来猜一下，这是一个什么好东西，好不好？啊，
5: 什么东西？
9: 来，阿姑，
6: 能看吗？
9: 拿到手里边，哟，手里边，先研究一下。哦，
5: 我先，
9: 李胜老师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猜一下，猜一下，猜一下。

0: 答案今天下午揭晓。
1: 这是不是个乐器？一个
0: 大胆的猜，
1: 哨，
0: 哨，
2: 好，哦，
3: 香，放香的。
4: 这个是喝什么东西的一个吸管。
3: 你咋吸？你给我吸上来。
4: 你看能绝对能吸上。
3: 我不相信。
1: 哦，看能不能出声？不行，吹不出声了。
0: 吹不出声
1: 了。不是乐器。
0: 现在不揭晓，下午再告诉大家。
5: 那我也给大家一个礼物。
4: 哟，
5: 这个。哟。
4: 这片叶子好漂亮。
5: 对，咱这个石锅从墨脱开采出来的，哦，这也是在墨脱的，哦，这个叫莲花叶，
4: 好漂亮啊。
5: 对，墨脱又叫隐秘的莲花嘛，嗯嗯，正好在那个地方树叶会被用真菌感染，它就会自然长出这样的花，
1: 莲花的图案，
4: 好漂亮
5: 图案。所以你到了墨脱，在它有一个山包，那周围就特别多这种东西。
4: 所以其实真菌也不完全是坏东西，
5: 也能造出美。这其实是很别致的一个纪念品。嗯，
3: 你看，谢谢老师。
4: 谢谢谢谢谢谢。
0: 怎么样？大家现在吃差不多了吧？
3: 马上放下筷子。
4: 现在是汤足肉饱，
1: 是
0: 汤也喝饱了，肉也吃够了，咱们玩去。
3: 走，
1: 好，
0: 大家去体验去，好不好啊？
4: 走走走走走走走，咱们去试试。
3: 走走走走走。哎，开心开心。

0: 现在是鲁朗最美的季节了。
1: 嗯
0: 嗯，你看它这些针叶林下边的这些彩叶树
1: 啊，
0: 正是红的红，绿的绿的。
1: 彩叶树，
0: 对，就是各种颜色的。
1: 哦，是漂亮啊。
0: 嗯，
1: 嘿嘿，这个车的推背感一定很强。
2: 嗯，
1: 哎呦我天哪，
3: 这动力，
1: 我好像没有开过这么猛的。
3: 但它这个外观确实，刚才我们一进来一看，
2: 这个比较帅，就是、
3: 在车外边就觉得，哎呦，
2: 对
1: 对，
3: 没见过这样的，
1: 对，
3: 宝马，
2: 对，好想放个音乐听一下。
1: 我来了啊，
3: 走，
2: 哎，醒来了，
1: 哇，
4: 可以可以
2: 可以可以
4: 可以可以，
1: 但这个车确实提速太好，它提速太好了，
3: 嗯哼，哎，咱们刚才好像就到了，
1: 到了。
3: 咱们已经过了那个
2: 活动，过了
3: 活动地点了，
1: 没事，我们再调回去。
5: 我们到桌子那儿去，来，我领着大家走。
1: 好，走，
2: 走，
5: 走了。
1: 哎呀，
6: 我有
1: 哦，这儿的牦牛，你看，
5: 哇，
1: 太漂亮了。
5: 哎，我教大家一下
1: 啊，
5: 牛粪叫焦干布，
1: 焦干布，
5: 对，
2: 它可以烧火，对吧？
5: 对，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啊，去云南看我，
1: 嗯，
5: 他从拉萨带了一柄焦干布过去，
1: 哦，
5: 他告诉我，一开始告诉我说这是普洱茶，
2: 太坏了。
1: 你好，你好，
5: 对，
7: 欢迎各位贵客来到我们美丽的鲁朗，
1: 贡干桑，
7: 谢谢你，
5: 哦，记得来放松松，
7: 谢谢你，
5: 欢迎来到贡干桑。
7: 接下来我带大家体验一下我们工部想见的徽语文化，
1: 哦，
7: 大家一定会玩得会很开心。
1: 好好好好，
5: 感谢感谢感谢，
1: 好，来，谢谢。工部想见，
7: 对，
1: 哇，这个箭头我已经就觉得很稀奇了，
3: 哦，
1: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箭头，是吧？
3: 是。
7: 各位老师，这边是我们的那个制作必须的一个
1: 哦哦，
7: 这位是我们的那个制作必须传承人的徒弟金刚老师。
1: 哦，你好你好，金刚老师你好，哎呀。哦，这个就是。
3: 哦，你看这已经这箭头已经差不
7: 多了。
1: 哦，你看，这是您做的吧？
7: 对对对，让金发老师介绍一下。
3: 介绍一下，介绍一下，介绍一下。
1: 对对对，
8: 啊，必须你的这里的大部分逻辑干嘛？这个逻辑的，等等的，嗯，我们工部阿弟这边那个打的那个资料，这是不？
7: 哦，他说我们这个这种制作的工艺，是1500多年的，有这样的一个历史。
1: 1500多年。
7: 对对对，现在能做这种东西的也特别少。
1: 没有多少人会做了，
7: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真的要传承下去，
7: 对对，
1: 真的。
0: 这个最早的作用是什么？让它响的作用是什么？
7: 对，哦，就是一种通讯的一个。
1: 哦，
7: 我在这边试，然后在那边人就能听到，我这边有一些，
1: 人家就通讯就不用靠吼了，
5: 穿云箭，
7: 对对对，这种
5: 一直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
1: 就这来人了是吧？
5: 对，
1: 你看太棒了。
7: 接下来各位老师，你去体验一下射箭吧，
1: 射箭
7: 已经准备好了，
1: 好好好，走。

0: 看这个架势，哇，哦，太帅了。
1: 这些动作是我们传统的功夫，
2: 功

0: 什么？
1: 这是我们平时射箭的时候射中，然后他们就会过来敬酒。这是我们在节目里面这样一个表达，这样一个意思。
0: 敬
1: 的，对对对对。
2: 呀，大大的兵，什么估计各地没地的朋友，带俺们去结束了。哦，
0: 很燃呢。
3: 你看这走的，
4: 对，
5: 模仿熊的动作。
1: 对对，哎，
3: 哦，这个声音是不是就是这个？
1: 对对对。

0: 太棒了，
1: 要是怎么样，各位老师？
2: 太棒了，太棒了！
3: 哎，这个大哥穿的漂亮啊，哦，
2: 好帅啊！
1: 哦，各位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嗯，他是我们的文化民俗的一个老艺人，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一个公布女孩子的一个盛装，嗯，接下来让我们那个温旧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公布服饰。
3: 公布服饰哦，
4: 다내려져들어간다단장께어괜찮게샤무디차시길당원도공부어부차시길아니가샤보도
1: 老师说现在我戴的这个男士的帽子，我们这边叫假夏，
2: 假夏，
1: 假夏，它就是这样往上翻的这种意思。
2: 假夏，我这个往上翻一点就是假夏，是吧？
1: 男女我们穿法有一点不一样，因为男的就是高度是。过膝盖，
3: 过膝盖
1: 这个位置，哦，对，
3: 这样方便活动。
1: 对，女的这个她戴的这个帽子叫司令响，
2: 好有
1: 意思，这边叫司令响。我们这个工部服饰跟别的地区不一样的特色就是这个外套叫午袖，然后它午袖的意思是就是套头，中间有个洞，它直接这样一套头，然后这样一系，就女生的话就是戴帽子戴法上面有个不一样，如果她这样戴，工部人。能看得出来她是一个未婚的女士哦，因为帽子上面有戴法有讲究，
4: 她能在这么的，
1: 对，
4: 她不对的能在这里的了，不对的我能在干啥去了，她
1: 对，这样就说明是已婚的，
3: 看明白了后面呢

0: 姑娘们全部都未婚。
1: 对。
2: 然后我们的整体服装，她的帽子，然后她的衣服，我的所有都是我们的那个羊毛，
3: 很暖和。
4: 太棒了，感谢。
2: 接下来各位老师跟我们一起去射箭吧。
4: 射箭，
5: 走。哎呀，
4: 来，就这样，右手，
6: 好重。
4: 我就这样，那瞄准就是那个。
6: 然后这样拉吗？
4: 哦，对，
6: 这样拉。
4: 你不要这个手架是这个，这个不要架。哦，
6: 就这样。哦，
4: 对，再拉。
6: 不够是不是？
4: 你没拉完，
6: 拉满，要拉满，
4: 对，
7: 加油！
6: 啊，稍等哈。
4: 那个箭头就是瞄的那个靶心。
6: 不行，这力气不够，
4: 可以，
8: 可以呀、啊，
4: 可以，再来一个，哎，
8: 起码射出去了。
4: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6: 去哪了？
3: 大家要不要一起来试？我实在没力气了，要了好大的力气啊！
7: 来吧，咱们都来试试。
9: 来，试。
7: 我的保钓弓，
9: 这个手不是不用这样吗？
10: 就这样呀，行了，
9: 这样就行了。
10: 哦，你看这看看
7: 这样，
9: 这样就行了。
7: 哦，是这样。
6: 哇，你力气好大！哇哇，乐哥你力气好大！哎，为什么？
9: 哦哦，响了！哦。
6: 我就不信了。

0: 老师，你别光嘲笑我，你教点有没有别的干货？没有干货。
1: 行业多艰

0: 感谢大家，太棒了，
1: 嘉欣
0: 的
1: 泪，
0: 嘉欣的泪，嘉欣的
1: 泪，谢谢
0: 嘉欣的泪，嘉欣的泪，谢谢。
1: 拜峰台海拔44.78，我们要去这个是吗？
2: 对，拜峰台。
1: 哇，这个盘山路还挺美的。

0: 早啊，出发快乐！
1: 出发快乐！
2: 出发！哎呦，
0: 哟，
2: 拍一个、啊，
0: 迅哥，迅哥开车啊，迅哥！哇，乐哥早
3: ！Hello，
0: 早呀！
3: 哇，你怎么突然有个高科技武器啊？
0: 对，今天我是那个摄影老师，
3: 辛苦你了。你这每天
0: 拍你别辛苦我，我们俩得接力。
3: 是吗？
0: 是的。
3: 好的。
0: 雾，雾中的山。哇哦！
2: 去波密，去波密！哦哟，据说今天这一路比咱们昨天看的地方还要美。
1: 每年最好的季节就是桃花开的季节，
0: 桃花之乡。
2: 桃花开，哇！
1: 桃花开放的那个季节的话，有一条小线路，就是从林芝到波密嘛。哦。波密的桃花美在哪儿呢？那下着小雨的时候，雾气在桃花树上面。哦。雪山在雾气上方。哎
0: 呀！哎呀，我们应该三月份再来一次。

0: 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地方你来不够的，
1: 来不够的。
0: 你像大兵老师，你来了多少趟？多少趟了？
1: 哟，我这几十趟都有。
0: 几十趟，你想想，
1: 后面也是个历史悠久的地方。
0: 听这个名字吧，就是觉得特别神秘。

0: 线路318其实是相对来说难度系数低一点。
1: 最难的是哪条？
0: 我还是觉得是219。
1: 219。
2: 它起点终点都是分别是哪里啊？
0: 219的话是广西新疆，然后G331的话是那个新疆一直到那个辽宁丹东。G228的话是从辽宁丹东再回到广西中心，这三条大道构成了中华的环华线。
3: 网友们称它勇者之路，
0: 北境之王。再一个是这个滨海大道，哇，这三条道。
4: 波密，雪山环抱如屏，冰川与森林相拥，桃花与白雪同框，天地在此交汇成化，藏王故里的血脉，康巴与工布文化交融，波央、热巴舞、刀舞皆在雪山凝视下生长，自然之美与文化传承共舞，孕育出波密独一无二的艺术灵魂。

0: 真是的嘞，
1: 真是的嘞，杨青了，
0: 来谁？
1: 这是我朋友，
0: 对对对，
1: 哎，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不见，
1: 这是我的朋友们。
0: 张西德嘞，
2: 张西德嘞，
3: 张西德嘞。哦，你好，张西德嘞。
0: 老师，
1: 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
0: 然后刚好今天我们这边有个丰收节。
1: 哦，丰收节
0: 就大家来了以后，就我们就一起观赏一下。
1: 哦，好好好，太好了，走走走。
5: 这个歌声啊，隔着一两里地都能听到。
3: 能听见。
5: 对，

0: 1285的话，它是代表我们丰收喜庆的时候。哇，
1: 对对对，
0: 看着就特别开心。
1: 对，
0: 它的男士拿的那个铃铛和那个牦牛尾巴。
1: 哦，牦牛尾巴这是。
0: 对对对。哦。

0: 呀哟呼呼！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领略一下咱们的民俗体育竞技活动。
1: 哦，这是拔河是吧？
2: 当地特色的拔河。哦，
3: 相当于这种丰收啊劳作物的时候，它是基本上会有这种的体育比赛。哦，
0: 对，大家猜一下谁会赢？
2: 这个还有什么悬念吗？
1: 从体重来说，肯定是他。
4: 大赢了。
1: 但是那个小伙子，我看也很有潜力。
5: 啊，他没准有技巧。
1: 对。
0: 好，两位选手准备动作。
1: 哦，是这样的。哦，
4: 他们是脖子的。
1: 肯定有技巧。
0: 三二一，开始。哇！
4: 哎呦！哦哦哦！
1: 活住！哎呦！哦哦！哇！哎呦！哦哦！活住！活住！加油！加油！你太有经验，他脚横着，
2: 他是绝对力量。
1: 对。加油！啊！对。加油！哎，
6: 加油！
1: 加油！加油！
4: 加油！
1: 赢了！哇，绝对优势！哇！哇！哇！
0: 哇！那这边就是咱们的第一名了。
6: 冠军，
2: 咱们今天下午要体验的项目很多，这个我代表大家了，好不好啊？但是要找一个势均力敌的，谁是60公斤体重？就你了。好好好，来，
1: 这个大兵老师有点欺负人家，
2: 有点欺负人，
1: 人家是40公斤级的，你这，你看你俩站一块，
4: 你这有点过分了。
2: 我把衣服脱了，你再看。
1: 你确实太瘦了，
2: 这不就结了吗？

0: 动作。好，三二一，走，开始。
1: 稳住，稳住，大兵老师，稳住，稳住。

0: 像螳螂哎。
1: 你说老实话，你今天中午吃的是饭还是加的98号汽油？这么猛啊！我来，我来，我们派出我们当中最身强体壮的，
2: 我来试试，我来试试。宝马车主来，
1: 这位吧，
2: 对，
3: 你来，你来，你来，
2: 我俩差不多。
4: 好，两位老师做好准备，
2: 马上啊，马上啊。
4: 好，三、二、一，开始。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哎，有戏有戏有戏，
1: 兄弟啊，真不愧是部队锻炼出来的，
2: 你看是不是？还有谁？
1: 还有这位呢，我要挑战一下。试一下
2: ，那个大哥，你就用一成的力气，啊，就用一成力气，哎，对，好，
0: 别太拼了，旭哥。
4: 好，三、二、一，开始。
0: 加油！加油！
9: 哎，有戏，有戏。
1: 精神可嘉，精神可嘉，
3: 最棒，
2: 太吓人了，
3: 最棒，
0: 厉害厉害厉害。
4: 好了，那咱们的第一项人力到了，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现在可以移步到这边抱石头。
2: 好，走。
4: 接下来是咱们的第二项抱石头，抱完之后谁来那个转圈多，谁就是胜者。
0: 谁还要转圈多？
10: 转圈多。
3: 你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石头多重？现在
4: 这石头是200斤啊，
0: 200斤啊。
2: 这谁抱得起来啊？
0: 这有200斤啊？这
3: 不可能有200斤，这不可能有200斤。
4: 好，来。啊，
0: 这么轻松？
4: 加油！
0: 这看起来很小啊，咋可能200斤啊？
3: 不可能！
2: 加速，冲刺一下。我看，
3: 三圈了。
2: 好，三圈就算了。
0: 这有200斤啊？
2: 是啊。哦，这你看，手上力量，看见没？
3: 好了，啊，
2: 没问题，我觉得他没问题。两圈，加油！你看，越来越轻松。
1: 三圈了，
4: 三圈了。那咱们的最终成绩是，最好是三圈半，蹲住第一了。
2: 蹲住！哎呀！
0: 我想试一下。
4: 好，来，老师，没事。
2: 你想试一下？
0: 不是，但我看他刚抱的好轻松，我觉得他没有200斤，我想
4: 来，
0: 感受一下。
3: 你去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1: 精神可嘉。
3: 把它放在正中间行不行？哎呀呀，腰，
1: 小心腰。
0: 哎呀，200斤，
2: 绝对是200斤是吧？
0: 绝对是。
2: 我来试试。
3: 好，你不累是吧？哎。哎呦，小心。
0: 你给我，
3: 哇！加油！无实物表演了，开始。
2: 反正主观镜头是够用了。
4: 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传统舞蹈。

0: 张新秀，哇，太棒了！
1: 好，现在是咱们可以移步到咱们的波蜜美食夜，一起尝一尝不一样的波蜜美食，来吧！
2: 开动，开动！哎呜，哎呜！
0: 边吃边聊，边吃边聊。哎呀，刚才你不知道这拔河，把我的力气全都用光了。
3: 这是饿着拔的，
0: 饿着拔的，饿着拔的。
2: 你看到这块糌粑了吗？嗯，光冲着这块糌粑，我就知道捏这个糌粑的兄弟手有多大。
4: 对，你看，
0: 啊，这里边还有什么葡萄干儿，还有什么这是红豆吗？什么人参果？哦，这个应该很好吃啊，
2: 好吃的很。
0: 尝一口，尝一口。哦。
2: 那行，那是前面是那个藏香猪来是吧？
5: 对，藏香猪，
2: 藏香
5: 陶乳猪。
2: 锅里边是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这个的话就是天麻炖鸡，刚刚不是我们丰收节的时候也看到了这个羊肚菌和天麻这些，它这个也可以用来炖鸡的，天麻和羊肚菌都在这里面了。然后是我们的这个农作物里面的话，小麦的这个藏式包子，然后是有我们的血肠，
2: 血肠，
5: 血肠也特别好吃。
0: 里边牛肉真的很香啊，
6: 舒服。
2: 关键你看这景色，
0: 对，
2: 全世界找不出来这么好的餐厅环境吧？
0: 绝对找不到了，太美了！哎呀，神仙日子呀，真的。
6: 雪山下吹着风，晒着太阳，太惬意了。
2: 嗯，景儿好，人好，吃的东西也好，
0: 对，
2: 是不是？
7: 因为我第一次来嘛，我一开始设想的是很艰苦，很冷，一直在吸氧，然后，对，没想到从拉萨往林芝一开，这简直就像天堂，
0: 天堂，天堂！
2: 如此好的湖山美景，应该把它留下深刻的这样的什么呢？印记。
0: 对对对对，
2: 把这个路书做完。
0: 对，哎，对，咱们还有个最重要的任务，咱们的路书啊，
2: 路书，
0: 你看看，咱们的路书，其实现在在我们的心里边已经都装得满满的了。咱们要不每个人写下一段自己的感受。
6: 好，队长开始吧。
0: 可以可以。开心啊，真的，一到拉萨就开心。思过鸡，思过鸡，甘雪与高原好东西。面对雪山整一锅，全家老少笑嘻嘻。
8: 到拉萨一定要慢慢走。